0: 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
1: Aproximadamente a las 6 de la tarde, yo estaba en mi casa aquí alrededor de por la adyacencia y se sintió un ruido muy fuerte y de repente todo empezó a moverse de un lado para otro. De verdad que fue un movimiento muy, muy intenso, fue. Nunca habíamos vivido eso. Las paredes empezaron a gritarse, las cosas empezaron a caerse al piso.Las paredes, la piel. Fue horrible. De verdad que el que no vivió ese momento nunca lo va a saber.
2: Entonces, después empezó a gritar y empezaron a caer en pedazos. Todas las personas ya quedé asustadas, nerviosas, la primera vez que pasó esto. Estoy muy acosada en mi apartamento, que arriba está todo destruido, todo roto, todo partido.Tuve que dormir en el carro de mi hijo porque no pudimos subir. Yo y mi hijo, mi yerno y mi nieta durmiendo en el carro. Y amanecimos aquí estamos amanecidos, que no pudimos subir porque no sabes qué podrá pasar otra vez.
3: 当地时间25号，总台记者从哥伦比亚通过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前往震中地区。那么震后两国边境地区的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哥伦比亚时间上午11点，经过近3个小时的等待，我终于从边境城市库库塔3处陆路环中的其中一处顺利进入到委内瑞拉。记者在现场看到哥伦比亚一侧边境地区秩序井然，没有发现明显的地震灾情，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一切如常。居民告诉记者，地震发生时这里能够感受到轻微的震动，但并未造成明显的影响。记者乘坐的车穿过边境线不久，可以看到路边有一座机场，但受到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大部分机场都已经停止运营。那么接下来记者将继续前往此次震中所在的卡拉沃沃州一带，进一步了解当地最新灾情和救援进展。
3: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地震震级高，震源浅，破坏力强，委内瑞拉全境和多个邻国均有强烈的震感。由于委内瑞拉不少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此次地震可能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严重财产损失。
5: 委内瑞拉官方表示，此次地震中该国公共基础设施遭到大范围破坏。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已经关闭，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学校将停课数日，受灾地区天然气供应也已暂停。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解释说，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加重灾害的破坏性。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将在多地引发灾情。初步模型评估显示，死亡人数可能在1万至10万人之间，但实际伤亡情况仍有待委内瑞拉官方进一步确认。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地震属于破坏力极强的浅源性地震，且余震反复发生，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很近，人口密度高。此外，浅源性地震意味着地震能量更多释放在地表，双震连续冲击以及余震频发，受损建筑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导致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加剧整体破坏程度。过去半个世纪，委内瑞拉未发生强震，民众防灾意识不强，加上受美国制裁影响，该国基础设施陈旧，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数十年来城市基建基本处于原地踏步状态，这让外界担忧此次地震可能给该国带来严重伤亡。
3: 在25号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委内瑞拉强震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6: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称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要坚持不支持台独的立场。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11月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不仅拒绝撤回相关表态，反而变本加厉，在台湾问题上继续发表错误言论，并进一步挑动地区紧张局势，遭到多位日本前首相接连批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也表示担忧，高市推动的军备扩张路线可能将日本拖入战争深渊。
1: 济州论坛创立于2001年，第21届济州论坛于本月24号至26号在韩国济州举行，与会各国专家和学者就如何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进行深入对话。眼下，日本在太平洋密集开展多场美日联合军演，一边加速军工转型，一边不断刷新防卫预算，持续扩充军力。 军费投入与军演规模双向发力，背后有着怎样的军事扩张逻辑？这一系列的军事动作又会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的分析。
2: 我们当下呢，日美不断通过军事演习，而且日本也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业的转型。 那么同时呢，不断扩大防卫预算，那么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它背后的一个扩张的逻辑呢，那么首先是表现在突破专守防卫，谋求再军事化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啊，日本是有这个依据于和平宪法呢，有专守防卫的长期的一个这样一个防卫原则。那么但现在呢，日本借故中国威胁论。 那么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接近集体自卫权，逐步架空了和平宪法，而从这个专守防卫呢，向主动出击转型，谋求对的基地攻击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更为重要的一点呢，是日本近年来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啊，而且呢，已经突破了过去2%，那么未来呢，还会进一步的增长。那么第二点呢，啊，日本通过与美国及其美国的 盟友呢进行频繁的实战化的这个联合军演，那么检验进攻性武器的效能啊，突破本土实弹射击的限制，为这个军事扩张积累实战的经验。那么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已经不断的进行这个军事扩张，那么确实会给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造成重大的影响。那么我们首先看。 再军事化了，是要加剧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破坏这个安全的平衡。尤其是日本的这个基于这个所谓的反击能力，那么发展远程打击性武器，部署进攻性中导，他们将这个刺激，这样的话就会刺激周边国家采取反制的一些措施，那么会引发整个亚太地区的 这个军备竞赛，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呢，日本频繁的与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以及构建总同盟关系进行联合军演，那么这种呢，加剧了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安全互信。那么同时的，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呢，通过这种军演呢，反而制造了一些很重要的一种冲突的风险。 所以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在东亚地区呢，从过去一个所谓的举着和平主义的旗帜的一个国家，现在变成一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国家。我们最后看啊，就是这个日本再军事化的这样一种军事扩张呢，那么势必会破坏整个战后的国际秩序，那么破坏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敬。
3: 那么将对整个东亚地区呢，和平稳定呢，造成一个极大的一个冲击。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尼25号表示，以色列必须自行从黎巴嫩的领土上完全撤出，否则将被迫在战败当中逃离。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

0: 伊朗被冻结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利巴夫说，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冻结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从美国收获的作物是其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此前，美方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是伊朗方面予以否认。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称，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了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大约57%。
1: 报告称，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24号，有33艘船舶使用了这一新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声明强调，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报道，伊朗方面明确表示，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这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0: 当地时间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结束中东之行。卢比奥称，与海湾盟友的会谈富有成效，并且向其保证，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不会破坏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张卓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3日至2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三国。此访重点围绕美伊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及地区稳定等议题展开。卢比奥在首站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后的媒体采访中表示，美方当前重在磋商，倾听海湾国家意见，确保决策兼顾盟友立场。当地时间25日，海合会6国与美方在巴林首都曼纳曼举行部长级会议。东道主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航道表示欢迎，并强调海湾国家期待相关各方在遵守备忘录所有条款的同时，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卢比奥表示，美方愿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并非不计代价，明确反对任何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宣称主权或收费，同时指出，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具有长期性，近期虽经历考验，但最终取得成功，目前已进入新阶段。美方希望确保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都能兼顾盟友利益，并愿与地区伙伴一道，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推动最终协议的达成。此次访问正值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该协议虽结束地区近4个月冲突，但在伊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一些海湾国家对这份临时协议感到失望，毕竟海湾各国都曾在冲突中遭受过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此外，他们也担心美国向伊朗做出的让步将影响地区安全平衡，并改变石油贸易的流向。分析认为，卢比奥此行的核心目标是向盟友解释协议内容，消除各方疑虑，从而在伊朗问题上协调统一立场。但此行的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当地时间25日，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加什表示，不应通过侵略手段将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强加于海湾国家。此外，一位海湾国家的前官员在此之前也表示，仅靠政治宣言无法重建信任，信任需靠行动赢得。自2月28日美伊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海湾国家多次遭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打击，造成数十人死亡。

0: 能源和基础设施严重受损。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极大限制了海湾国家的能源出口，对地区经济造成深远且严重的冲击。
1: 当地时间25号，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各方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待俄乌冲突结束之后再推进重建，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为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
2: 昨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博览会的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展示面积14万平方米，设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六大专区。今年共有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加本届博览会，其中27个国家和地区独立设馆。本届链博会25号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的展厅 ，AI 如何辅助精准医疗？咖啡渣如何变成生活用品？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一条条链上找到答案。
3: 链博会来到现场的人员占比是主要以普通的观众为主，大家的关注点也主要聚焦在一些可以互动体验，或者说是一些和我们生活紧密相关或者关联度更大的一些新产品和新技术。比如说我就看到了在今年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大家不只是走马观花的去看，同时也在等着排队，想着亲自上手去体验和机器人互动。那说到 AI 呢，其实今年AI 的主题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六链一展区。比如说从先进制造链的一些 AI 的智能体，再到健康生活链的 AI 赋能精准医疗，到绿色农业链的 AI 玉米霉变的检测技术，再到汽车生活链，我们看到了一些很多和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到应用各个环节都有 AI 的身影。
4: 本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聚焦从田园到餐桌的农业全产业链条，重点展示 AI 深度应用农业现代化与智慧化的最新实践成果，做到了既有高科技又有烟火气。
5: 现在我就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展区。那今年呢，这里汇集了100余家来自国内外的与农业相关的企业，他们涵盖了从育种种植到生产加工再到餐桌消费的全产业链条。最近几年呢，我们跻身全球10大咖啡消费国。那么随着咖啡消费的日益普及，我国每年会产生海量的咖啡渣。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台 3D 打印机正在制作一个花盆，就是我手上的这款。其实啊，这里用到的原料就是咖啡渣。
4: 经过科技改造，咖啡渣可以替代传统 3D 打印耗材，还可以制作可降解餐具，替代一次性塑料用品，减少白色污染，甚至可以制成具备抑菌、除味、透气的创新纺织材料。
5: 咖啡渣呀，经过生物降解技术之后，可以产生这种咖啡渣黄腐酸，这是一种有机肥料，它可以大大提升肥料的利用率，还能够涵养土地，增产增收。那此外啊，运用咖啡渣还可以做成这种咖啡渣降解地膜，它可以起到保护农作物的作用。咖啡它从种植再到消费，最后到回收利用，其实就是绿色农业循环生产的一个缩影。那不只是咖啡，其他的作物像是水稻和甘蔗，经过回收利用呢，都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那么展会展示给我们的其实已经不只是从生产种植再到餐桌消费的单一链条了，通过沿链补链和强链，餐桌之后的资源回收和再利用，正是农业链条向下游继续延伸的一片全新蓝海。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正系统开展 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
6: 促进通智融合、通感一体等技术加速成熟，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前瞻布局和培育面向 6G 的应用产业生态，共同维护全球 6G 统一标准。
7: 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行动方案要求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

0: 物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2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2: 在新疆塔城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数十款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进行了展示。有主打乡村地区主力代步的微型纯电车，可适用乡村创业者的新能源商用微客和乡货车。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介车型目录。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同时，为了让消费者全面掌握新能源下乡车型的信息，新能源汽车下乡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记者了解到，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将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
3: 这次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是打通城乡双向流通、补齐农村客货出行短板的国家级民生举措，也是激活下沉汽车消费市场的关键抓手。通过下沉适配车型、落地惠民政策、完善基层服务、赋能乡村产业流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下一步，国家还将采取更多的措施，进一步深入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惠民活动，将引导汽车企业针对边疆市场差异化需求，优先投放长续航、强通过性、耐高寒、高性价比的车型，全面适配农牧民代步、农业生产、跨境物流等多元场景。同时破解边疆售后服务薄弱、充电基础设施少等难题。
4: 我们还将协同金融机构推出惠民购车方案，降低基层购车门槛，实现城乡用车服务同质同优。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农村地区具有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的天然优势条件，相关车型销售已达到将近2300万辆，有力促进了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呢，
7: 一颗山楂想挑逗你的嘴。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
10: 亲友畅聊免费，
1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随着全国各地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的陆续发布，高考志愿填报是考生和家长最关注的事情。面对海量的志愿填报信息，该如何筛选？专业又应该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这两天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而面向考生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已开启。16号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改版升级并全新上线。
4: 在这系统上，今年呢也是让考生进可以通过自己的录取的名次、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进行一个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第二呢，就是服务下沉。大家发现今年首次让专家去下沉到基层一线，为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和县域高中的学生进行一个辅导以及教师的培训。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他们的一些信息差和信息壁垒，导致一些错报漏报。
3: 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会寻求人工智能的指导和帮助。专家建议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使用 AI 工具去填报高考志愿。
4: AI 它给你的结果背后有可能它的信息并不是准确的，并不一定是今年最新的政策，那么会导致一些信息的错配，这会影响，这造成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3: 在专业选择方面，今年 AI 智能类成为了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所高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5: 2026年招生的专业主要有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人工智能等专业，学科方向深耕 AI 与无人系统、智能决策、国防大数据的交叉创新。我们还招收人工智能精英班，通过小班培养，本硕一体。
3: 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部分高校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实施校内外双导师制，
6: 本科生一年级进来他就要选导师，跟研究生是一样的，那么他跟着导师一起来进行能力培养。另外呢，会跟企业行业的导师一起拿真实的 AI 的项目对学生进行一个实战的一个训练。
3: 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填报志愿时应结合自身兴趣爱好，着眼长远综合发展，理性完成志愿填报。
2: 在高考志愿填报的焦虑之下，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迎来了业务高峰，收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所谓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靠谱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自称12年高考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7: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啊我啊啊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怎么办哈？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3: 这些服务机构宣称的金牌名师，是否真的具备相应资质呢？
8: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

0: 是一个销售的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1: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就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0: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
1: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有一定的话术及套路，销售人员会化身老师接近家长，将其一步步带入营销流程之中。
2: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户口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课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不给答案。
1: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3: 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啊，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要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着负责讲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1: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有的咨询机构是把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当成了为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引向自考文凭机构。
4: 我们把这群人圈起来，就像圈羊一样给他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职。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文凭学历。
5: 他的问就讲，不问就不行。
6: 近日，教育部发布提示和预警信息，防范高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相关诈骗。
7: 近日，有考生收到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为：经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拟取消考试成绩。短信末尾还附有一个申诉链接。考生一旦点击链接进入链接网站后，就会被诱导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从而掉进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教育部提示，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轻信点击链接。近期，上海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考生和家长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录取、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
8: 来看天气方面，最近2天，中国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今天，南方主雨带东段集中在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28号起，南方强降雨将再次逐渐北抬至贵州、重庆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1: 广西百色降雨持续，受强降雨影响，凌云县下甲镇彩架村一度积水严重。凌云县泗水河沿线多处河水漫至路面，低洼地带被淹。当地应急消防等救援人员兵分多路到现场抽排积水。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紧急抽调官兵，携带清淤排水装备，奔赴受灾点位，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顺畅。
9: 本轮汛情来得及，来势猛，接到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点位，争分夺秒加固堤坝，搜救被困群众。
1: 受近日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出现多处道路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泥石淤积等险情，道路交通

0: 设施受损严重，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受到影响。据统计，本轮强降雨共造成当地135处塌方险情。锦屏县迅速启动道路应急抢修预案，展开抢险作业。目前大部分主干道路、乡村主干道恢复正常通行。除了南方，近期东北地区也多阵雨天气。25号，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出现强降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当地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25号11时至14时，累计降水量46毫米，区域最大阵风8到9级，局地阵风达10级，部分乡镇还出现冰雹。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云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和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澳门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西文化长期交汇共存的典范。在推进一国两制实践中，澳门如何传承中华文化，促进文明互鉴？今天的系列报道基于澳门，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寻找答案。
2: 澳门历史城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里保存着数百年来中西文化共存的独特风貌，也见证着澳门作为多元文化交汇点的深厚底蕴。
3: 我们始终牢牢地把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去拥抱多元的文化。一方面呢，筑牢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特别是对我们青少年，让他们从小认识、学习、热爱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呢，也借助我们的区位优势、平台优势，让不同的文明在澳门对话、交流、互鉴。
2: 人才培养是推进文化交流的关键，相关人才不仅需要语言能力，更需要跨文化的沟通和国际视野。澳门的高校正在为此提供支撑。
4: 目前有澳门大学、理工大学、政师大学和这个各级大学，他们都设有这个博育课程。也就是说呢，我们同时在澳门有1000个学生左右接受这种高质量的这个培训。如果结合更多的这个来自各个国家在这里长期的体验中国、体验澳门，我觉得随着时间呢，我们就会在这里设立一个传播平台了。
2: 文化的交流也在促进经贸的合作。澳门作为世界上唯一以中文和葡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区，在促进中国同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中发挥着重要平台作用。
5: 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去年已经达到了2258亿美元，中国对葡语国家的投资存量现在是800亿美元。中国和葡语国家的跨境支付啊、贸易结算呢、投融资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合作潜力。澳门呢，有条件，而且它也有责任，在这个其中啊，发挥桥梁和试验田的作用。
2: 如今，澳门正在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推动中国同葡语国家在经贸、金融、旅游、高科技等更多领域的合作。
6: 一方面，我们继续维持巩固与葡语系一些国家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来往，去跟这葡语系3亿人口的一个市场做紧密的连接。我们也希望延伸到西语系的一些国家。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行政长官带着100多人的团队去到葡萄牙、西班牙，也签署了47项的一些协议。那我们也有一系列的一些政策协助内地的企业出海。
2: 从郑家大屋的中西融合，到土生葡人文化的活态传承，从中葡双语人才的培养到经贸合作的深化，澳门正在扮演着精准联系人的角色，用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平台优势，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务实合作的枢纽。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1: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三轮2场比赛同时开赛，其中一场比赛在厄瓜多尔队与德国队之间展开。开场近2分钟，德国队就取得了进球，萨内禁区内接维尔茨传球，左脚起脚破门。然后第9分钟，厄瓜多尔队的比特助攻安古洛， 或者禁区前净设。

0: 得分，比分再次回到平局。一边再战第77分钟，厄瓜多尔队发出角球，普拉塔门前垫射进球，最终厄瓜多尔队以2-1战胜德国队。另外一场一组的比赛，库拉索队对阵科特迪瓦队，上半场第7分钟，迪奥曼德左路突破传中，佩佩门前推射，帮助科特迪瓦队率先取得进球。下半场64分钟，科特迪瓦队佩佩接队友传球，右路突入禁区射门，科特迪瓦队再得一分。凭借这两粒进球，科特迪瓦队最终以2-0战胜库拉索队。
1: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记者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鸪鹭异地保护种群数量突破50只，海南对鸪鹭的迁地保护措施初见成效。
4: 在海南省东方市大广坝水库附近的南窑与凤岭管护点，记者远远看到7-8只海南鸪鹭在水库边平坦的陆地上嬉戏，成年鹿带着幼崽学习各类生存技能。海南鸪鹭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仅分布于中国海南岛，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中极具代表性的珍稀物种，对维系海南岛热带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目前迁地保护的海南鸪鹭体况良好，已完全适应新环境，并成功实现自然繁殖，最新监测数量超过50只，预计今年会继续增长。
3: 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能源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居世界首位。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2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

0: 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中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新疆独库高速今年进入主线施工阶段，多重因素叠加，25号起开始对 G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及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185公里路段正式实行预约制通行，前15天为试行期，取消时间是工程进度决定。路段设置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3处入口，预约通行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5吨以下货车。近日，在广东肇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回收的红外相机2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影像，分别为今年3月4号和5月6号，疑似为同一只母兽携幼崽活动。这也是该保护区首次记录到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的珍贵影像。
1: 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先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南方主雨带有所南压，而北方会有新的一轮降水发展。气温方面呢，华南的闷热天气会有短暂的缓解，而在华北一带，周末前后会有高温出现。再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欧洲的降水主要是分布在北部和东部一带，普遍是小雨为主。而在庞大高压脊控制之下的欧洲西部和中部一带呢，这个罕见的高温炎热天气还在持续，并且会有所发展。法国不少地方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依然会达到或超过35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会超过40度，要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北美，今明两天在美国的中部和东部一带降雨会发展增多，较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中部平原，以中到大雨为主，但是在南部沿海等地降雨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美国西南内陆一带的晴热格局仍然在持续，这里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还会保持在40度上下。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21到34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20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5度，兰州晴，17到31度，唐山晴，21到31度，邯郸晴，24到33度，成都多云转晴，21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温哥华小雨，12到19度，西雅图小雨，12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4到23度，纽约小雨，20到30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2到33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首尔晴，19到30度，东京小雨转暴雨，22到28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13到23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9到25度，柏林晴，21到34度，维也纳晴，24到37度，苏黎世晴，22到35度。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能源部长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已恢复至2000万桶，但要彻底恢复正常，必须完成扫雷作业。美国政府开出伊朗战事天价账单，巨额军费背后谁获利谁买单？中国在2026夏季达沃斯递出机遇清单，人工智能和新能源发展引发共振。日美密集军演，反战声浪高涨，高市早苗在冲绳遭民众现场抗议。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24小时内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达到2000万桶，已恢复至开战前水平。全球原油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快速的供需逆转，但海峡梗阻造成的损害却无法迅速修复。
1: 24号，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他强调，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正在削弱伊朗的关键筹码。
2: I could say roughly 72 ships in the last 24 hours and 20 million barrels of oil.19 million barrels of oil the day before, 18, 16, 15.Well, we have above normal flows. We have normal flows today through the strait, 20 million barrels.
3: I think it was like roughly 125 ships were going through. You said 72.
2: Because you have bigger ships now, oil heavy ships.
1: 赖特表示，由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布设了水雷，因此24号过境的所有船舶都无法走主航道，要么走靠近伊朗的北线，要么取到阿曼海域，走由美军护航的南线。想要彻底恢复全面常态化通航，必须完成海峡扫雷作业，这项工程预计需要数周时间。
4: 如果看实际情况，可以看到进出海峡的船舶通行量还是有一些的。这些是走拉拉克岛附近北线的船只，这些是走守护天使航线绕阿曼海岸航行的船只。
1: 24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透露，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国际海事组织当天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的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
4: 现在有2条路线被提到，伊朗方面说可以，你们可以离开，但在驶出海峡之前必须绕行拉拉克岛，走拉拉克岛北侧或南侧。而国际海事组织的说法是，不，你们实际上必须走守护天使航线，也就是美国大约一个月前开辟的那条航线，沿阿曼海岸一路北上，绕过夹角一带，尽量贴近海岸航行。问题在于这条航线并不好走，里面有各种麻烦，比如在这个位置水深只有约25米，而拉拉克岛附近的水深条件也并不理想。问题是通常使用的分道通航航线，也就是这里的位置，很可能已经布雷，所以所有驶出的船只都必须选择北线或南线。
1: 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近期中东战事造成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截至6月15号，受到影响的船舶及货物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总吨位约2900万总吨。随着海峡逐步开放，中东地区的石油产量或将迎来井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4号表示，计划在数周内恢复液化天然气正常产量，这一计划并不包括在战事中受损的设施。由于供应前景改善，截至24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

0: 油井并不是水龙头，不能简单的关上再打开，只要开始停产，损害就会逐步累积，其中一些损伤甚至是永久性的，油井可能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钻入地下的输油管道，管径可能只有几厘米，停产后油液中的钙质、硫酸盐和矿物盐会逐渐沉积在管道内壁，使管道空间不断缩小，直至最终堵塞。后续恢复生产绝非易事，成本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为了确保原油储层不会坍塌，生产必须逐步重启，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周时间，而在这个过程中，平衡地下压力尤为重要。
0: 还有另一重隐患，石油在数百万年间的压力作用和化学反应中形成，比如在胡奇斯坦地区位于地底深处的油藏中，石油承受着约300至600帕的高压。要理解这一压力有多大，可以想象一根高度相当于珠穆朗玛峰1/3，也就是近6公里高的水柱压在你身上。也正是这种巨大的压力推动石油向上涌出，一旦油井关闭停产，油藏内部的压力分布和流体状态就会发生变化，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和力学过程在地下悄然发生，使油井即便重新开启也难以恢复原有的流动状态，产出效率明显下降。对于老旧油井来说，风险更高，严重情况下油井可能陷入类似临床死亡的状态。
1: 尽管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开放，但造成的损害无法在一夜之间逆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目前美国的商业石油库存仍处于临界低位。六月第二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了830万桶，同时战略石油储备也减少了890万桶，这是美国石油储备连续第十周下降。
2: I'll give you an example. For the strategic petroleum,
0: 我来举个例子，战略石油储备是我们的应急用油。自1990年以来，全球从未出现过如此低的水平。俄克拉荷马州库欣的商业石油库存也处于临界低位，那里是世界输油管道十字路口，美国所有的石油都储存在那里，然后运往世界各地。目前储存量只有2000万桶。我来举例说明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就好比你打开了咖啡壶的龙头，但没有咖啡流出来。即使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扭转这种趋势，可能也为时已晚。
1: 事实上，围绕霍尔木斯海峡还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收费问题。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60天免费期过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将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
3: Would you block a final Iran deal if it included any kind of fees on shipping?
4: Yeah, no, it would be unacceptable to me. Because we have numerous straits, and if you did that for them, you'd have to do it for other people. You have other straits. I wouldn't allow it there either. Yeah, it would be a game changer.
5: 24号，美政府要求国会追加800亿美元战事拨款，引发舆论哗然。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军火商是大赚特赚，军费开支水涨船高。那么这些费用由谁来买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向美国国会申请追加876亿美元的拨款。白宫表示，最新提出的拨款申请将主要用于支付伊朗战事的作战费用，包括军事人员和战备费用、重建武器库存的作战费用以及机密项目费用。其中210亿美元用于采购弹药，加强美国工业基础和支持关键能力建设。天价账单一出，引发舆论哗然。
6: Pentagon says it needs $80 billion from Congress to cover the cost of the Iran war.
7: It would add to the $1.5 trillion the White House has already requested for the 2027 military budget.
1: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价值武器密集消耗，导致军工企业补库存订单激增。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计和国会官员透露，美方在美伊战事中使用了1200多枚单价400万美元的爱国者拦截导弹，1000多枚单价360万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4号召集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和主要国防承包商

0: 能力开展合作，也希望借助中国完整的创新体系展开协作。
1: 梁锦慧表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等技术的推动下，世界已经迈入新的技术时代。今年的重点是扩大这些突破性成果的覆盖范围，让社会各界更广泛地共享其红利。
2: 看，这就是智能体给我筛选出的嘉宾名单，可以看到 AI 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智能体还帮我锁定了两类代表性嘉宾，一类是深耕 AI 赛道，在中国实现产业落地的海外企业家，另一类是实地走访中国企业，亲身感受中国 AI 应用的嘉宾。
1: 来自德国的亚历克斯·哈默从事的并不是人工智能产业，而是最传统的化工材料，但他们正在致力于人工智能在高分子材料方面的应用。
3: We were able to use AI to invent new materials. I think usually that would take decades. And we've been able to use AI to like get to that in just 6 months. We have a Chinese partner that we're working with, so I think that's really exciting.
1: 这位来自尼日利亚的企业负责人彼得·巴塞特意提前来到大连，跟着采访团去到了许多人工智能企业，希望把这些技术带回自己国家。
4: We were at the AI lab yesterday, and we saw how the technologies are already innovating. There's a lot of innovation in China. So the AI products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engage with is not so expensive up there. You want to be able to build a system or a product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can use, and that is one thing that I have seen that has been done phenomenally well.
1: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的风投资金，位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绿色能源。
5: Now the energy sector across the world and those impacted by it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alternatives that are available, especially after months of uncertainty and hostility in West Asia's Strait of Hormuz.
1: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达到 23.4 亿千瓦，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是中国第二大太阳能发电厂，光伏板配备了旋转装置，跟随太阳的移动，最大限度保证发电量。
6: 你看它是现在慢慢
7: You can see there that they're moving slowly. Every morning at 6 o'clock, all the panels turn to face east.
1: 这座超级电厂的大小相当于6300个足球场，因此它的监管和维护工作部分交由无人机完成。无人机每天进行12次巡逻，在经历沙尘暴后，无人机会喷水清洗光伏板，所有行动都由这个控制室协调。
8: 看它有没有脱落。
7: I check that none of the panels are broken and that they're all pointed towards the sun.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 leader in this field.
1: 2026年能源转型指数发现，在世界格局愈加复杂的情况下，能源格局正变得更加分散。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绿色能源发展给全球提供的是动能更为强劲的机遇。
9: China's solar supply chain, if I may put it that way, was responsible for nearly the significant price drop that has then allows emerging markets,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to kind of adopt it further.
1: 创新策源地。从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第一，到新能源汽车与光伏产业领跑全球，从数字技术赋能公共卫生体系，到 AI 技术在社会各层面的快速普及，中国正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地。
10: 中国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变成了一个世界实验室，加上一个世界的一个创新孵化器。中国从过去的一个规模红利转向一个规模乘以创新的一个乘数效应。
11: 最近，日美多场联合军演密集开展，一系列军事化动向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遭到反战民众现场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1: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 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七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有评论认为日本正在从传统防卫装备生产模式加速转向更具战时色彩的军工保障体系。22号以来，日美两场大规模联合军演同步展开，其中勇敢

0: 施顿2026演习主要聚焦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演习范围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日媒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
1: 鹿屋基地が見渡せる高台に来ています。基地の奥に大きなアメリカ軍の長距離ミサイル発射装置が見えます。
0: 据介绍，低风是一款机动式中程导弹系统，能够发射对陆攻击型的标准六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公里和1600公里，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与此同时，日美坚毅之龙2026演习在九州及冲绳地区展开，自卫队和驻冲绳美军约9600人参演。演习以离岛防卫为假想场景，旨在强化日美协同作战能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在鹿儿岛港口，日媒现场拍摄到满载弹药与发射装置的车辆正在驶入运输舰。
1: 弾薬や発射機を積んだ車両がこれから輸送艦へと入っていきます。
0: 四辆搭载12式反舰导弹的作战车辆从大分路上自卫队驻屯地运抵鹿儿岛，并完成装舰作业。随后，这批装备将被运往鹿儿岛县岩美大岛开展油料加注等演练科目。
2: 今日はな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ね。今こういう世の中ですからね。
0: 演习期间，日美鱼鹰运输机被部署在西南方向的小型岛屿上，自卫队10式坦克以及操作25式远程陆基反舰导弹的部队也参与了本次训练。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已于24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以及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也参与这一演习，并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
3: 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一种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
0: 日美的系列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也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不少日本民众举行了抗议活动，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4: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進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なん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りまずは外交努力す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
5: 反対ですよ。ミサイルなんかね、熊本とかにも配備したとかいうニュースももうだいぶ前ですけど、もうびっくりしたし、いやもう何ももうだから武器とか。もうそういうのももういらない。武器の輸出も反対だし。
0: 6月23日，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6: 戦争反対！救助を守れ！救助を守れ！24万人に謝ってこい！
0: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随后，抗议民众被维持秩序人员强行带离现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在冲绳等地增设导弹基地和雷达设施，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
7: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其创作灵感取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歌曲一开始便将人带入了春日雨后的情境，随着歌声的推进，对时光流逝、花开花落的感

声音细腻温暖，郁可唯的声线婉转空灵，二人相得益彰的配合，把伤春惜春的情绪层层渲染，让听众也不禁沉浸在这份婉约的浪漫之中。

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西洲曲》被誉为言情之绝唱，歌曲《南风知我意》的歌词就取自其中。张雪莹携手24纪乐国风乐团共同演

绎这首纯情恋歌，并在作品中融入竹笛、笙等古老乐器，古典轻敲，弦乐悠悠，少女盼君归的画面被生动勾勒，含蓄又炽热的爱慕之情满溢而出，尽显中式浪漫的独特魅力。

严明熙演唱的歌曲《竹马青梅》充满活力，轻快跳跃的旋律诉说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歌词把少男少女一起成长的场景鲜活呈现，从儿时的嬉戏玩闹到渐渐情窦初开，严明熙清澈干净的嗓音将这份纯真懵懂的儿时情愫原汁原味地展现，让人不禁回忆起童年那些纯粹的情感以及最初的心动瞬间。

吕方与周琦演唱的歌曲《天涯若比邻》是根据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作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贯穿其中，唱出即使相隔天涯，真正的友情也不会被距离冲淡的深刻含义。吕方醇厚的声线满载故事感，周琦的嗓音则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在二人歌声的碰撞中，尽情展现朋友间相互牵挂、彼此支持的深厚情谊，让听众深切体会到

0: 影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是古代诗人元好问在他的《摸鱼儿宴秋词》中发出的叩问爱情的名句。800年后，90后歌者走心演绎情是何物，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周深空灵干净的声线中更显得缠绵婉转。他荡气回肠又直击灵魂的演唱，也唤起了大家对这首词与爱情的无限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阔的木兰溪从兴化古城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但在古时，木兰溪常常泛滥成灾。为了平息水患，北宋年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姑娘决定带领大家修碑筑堤。为了筹集资金，她在路边开了间酒馆，并把赚到的银两攒在一个个酒坛里。一天，一位叫做林从事的读书人来到酒馆，听闻此事觉得不可思议，便嘲讽钱四娘：一寸碑一寸金，你要积攒到哪一年？面对质疑，钱四娘异常坚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年会比一年多，总有攒够的一天。几年后，钱四娘拿出积蓄，又变卖家产，带着大家苦干三年，终于修好了一座碑。不料一场山洪爆发，三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钱四娘悲愤之下投水殉碑。林从事听说后，被钱四娘的义举感动，他放弃功名，变卖家产，凑足七万贯钱接续修碑。然而八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前功尽弃，失败接踵而至，人们却没有气馁，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红。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
1: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一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七万块以上。
0: 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但在李红的规划中，还打算开挖沟渠，引木兰溪水进入平原，既能灌溉，又能航运。

0: 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厂陷入了困境。不久，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红。
1: 十四家主动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篮球那个下面的就是14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0: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14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直到今天，依然负责着这一方水土。20年时间，3次筑碑，木兰碑终于建成。从那以后，聚海水于碑下，让溪水归流，田园风貌。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海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

0: 在河北正定古城广惠寺，有一座建于辽金时期的华塔。在中国现存的十几座华塔中，这座塔造型最奇特，装饰最华美，力士、海兽、佛像等艺术造型精美绝伦。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在正定考察时赞叹不已，称其为海内之孤立。今天的人们能有幸欣赏它的华美，领略其风韵，正是因为几十年前由一群年轻人奋不顾身，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下这座珍贵的华塔。1947年，在解放正定的战斗中，晋察冀野战军4纵29团副团长赵生明带领战士趁夜突袭邓城。经过一夜的战斗，城内大部分敌人被俘获，然而少数残余敌军却逃入广惠寺华塔，在2楼平台居高临下频频向解放军扫射。当时如果采用炮击，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敌人歼灭，但是广惠寺华塔也会毁于一旦。这座华塔已有800多年历史，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权衡得失后，指挥战斗的赵生明果断命令，该用轻武器进攻，只可杀敌，不能回塔。置身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下，战斗变得异常艰苦。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赵生明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为了纪念这位保护古城的英雄，华塔所在的南门里改名为生明街。人们在赵生明牺牲的地方树立起一块纪念碑，王志敏正是碑文的撰写者。
1: 烈士必学习杀我师徒，剖剖黄土兮埋入中骨，烈士以气虚痛我师命，烈烈师命兮急如中魂，精神力量是无穷的。这座古城，这座老街，从中医精神角度上说，可以单称其这样的称颂：中照日月，义薄云天。
0: 华塔无言，却见证历史。历经了

千百年风雨侵袭，战火洗礼，如今的华塔仍静静地伫立在古城中，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影响着生活在这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是一次不一样的远行，四位嘉宾组成中欧文明护舰团，踏上欧洲四国的土地。
2: 终于到了，
3: 到了
2: 欧洲，连绵的阿尔卑斯，
4: 哇哦，这不是那个廊桥吗？
2: 看那狮子在哭。
1: 不只是看到异国的风景，更是为了感受中欧文明的交流与共鸣。
2: 行走在这样的一种欧式的建筑之中，忽然看见一片红墙黄瓦。
1: 行走之间，对话东西，邂逅文明互鉴之美，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这地儿真的挺好的，好漂亮。哎呀，你好，金老师，
1: 好久没见，
0: 好久没见，
1: 好久没见了。哎呀，
0: 太好了。
1: 有点像船啊，
0: 是的，好像在船头一样啊。
2: 哎，这次一块儿去还真好，
0: 真好。
2: 我听说有这么一个旅行，我说去哪儿旅行很重要，跟谁一块儿去也很重要。
0: 是啊，
2: 哎呀，我一看名单里有你，简直
0: 有意思，就是这个组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哎，哎呀，亚萍，好漂亮哦，亲爱的。
2: 我看你总是走来走去的，现在
0: 走来走去，这不是又走过这儿来了吗？
2: 以前我和文文在节目里头相遇聊天，聊读书话题，还真的没有一起走过。但是我经常看你走来走去。
0: 我们这两年确实是已经走了18个省了，
2: 目标就是走遍呗。
0: 走遍，而且我们目标是走遍天下的。
3: 好了。
0: 哎呦，赵老师，哎呀！
4: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0: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4: 哎呦，嘿，你好，你好，
2: 你
4: 好！
2: 你看我和张明，我们是一个台的哈。
0: 是啊，
2: 我们原来常见。我们都在二楼录节目嘛，
4: 对，
2: 那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和张宏民之间的距离是什么呢？就隔着一个天气预报。哦，我们都没有机会和他长时间的聊天，
4: 因为我们都是直播，拿到稿就进演播台了。嗯，对。
6: 老师们，这是邀请函，你们可以看一下。
0: 好嘞。
7: 大家好，当你们收到这张卡片，一场跨越山海、穿越心灵之旅，即将启程。
8: 欢迎你们加入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行是一次围绕中欧文明互鉴的深度探索之旅，行程共有4个国家：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
4: 这次旅程你们需要自行确定旅行顺序和景点，

0: 组成团队进行分工，共同完成这次特别的旅程。哦，
1: 哟，咱们成了一个组合了。
2: 这四个地方，我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去过的，就是匈牙利。
1: 匈牙利啊，
2: 我就特别想往没去过的地方。
1: 对，是的，
2: 可能去这几个国家次数最多的是你和张敏吧。
3: 我也都去过，好多次。
1: 哎，我因为比赛嘛，然后包括那时候在国际奥会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国际奥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然后我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在德国拿的。哇，
4: 是吗？
1: 好有纪念意义啊！多特蒙德，89年。哎呦，89年，年代挺久远了吧？
4: 那带队吧。
1: 啊，不，金老师带队。
2: 我原来就是想，我就跟着走。
3: 你可不能跟着走，你必须总负责。
1: 对，
2: 我出国次数也没你们那么多。然后对国外了解也没那么多，
1: 不重要，这都不重要。
3: 那些事儿我们来管，那些杂事我们来管。交通、订票、订餐我来负责。
2: 坐什么车？
3: 为了咱们安全啊，还是包辆车吧。
2: 谁开？
3: 还是找司机开，路途比较熟一点。
1: 然后我是觉得去瑞士，对于我们来讲方便的话呢，买一个瑞士通。
3: 行了，这我包了，我来买。
1: 这都归张老师管了，外联归我。
2: 哎呦，太好了！你就觉得一看眼评啊，就他游走世界有一种自如感，
1: 对，
2: 是吧？然后也有语言优势，
4: 各种优势。
1: 蒙老师呢？
4: 我今天晚上就加班学习欧洲史。
2: 那你有那么多中国故事，那都现成的。
4: 哎，那倒也是，
2: 又讲欧洲故事，又讲中国故事。
4: 我相信这里头一定有跟我们能够对应起来的故事啊。
3: 嗯，对。
4: 选择吧，
2: 从哪开始？
3: 从瑞士开始吧。
4: 瑞士、德国、奥地利，从莱茵河下来，嗯，然后沿着多瑙河走。如果从水的角度是这样走的，嗯，从山的角度阿尔卑斯山走向卡尔巴千山，
2: 你看你马上有地图的感觉了。
4: 因为我们这两年就这么走的，不是依着山走就是依着水走。我就担心我跟亚萍的过程中跟丢了，嗯，所以咱们得穿那颜色鲜明的衣服。一看亚萍找不着了，找静大姐，静大姐让张老师。
3: 你亚萍是不是举个旗子？
4: 可以。
3: 团长合个影吧。
2: 对啊，都要出发了。
3: 好吧，
2: 来，
3: 好，
1: 太好了，
3: 好。
2: 远方的家，
5: 暖心启航。
1: 瑞士啊，不仅是钟表王国，还是世界公园。
2: 我就喜欢这种郁郁葱葱的感觉，
4: 非常干净，这是最重要的。
2: 哎，这河，这你看，哇，
1: 这里是莱茵河、罗纳河的发源地。
4: 啊，真好！瑞士总面积在4.13万平方公里，好像是2.5北京大。60%的国土被阿尔卑斯山脉覆盖。
1: 瑞士确实是山城，
4: 错落有致嘛。
2: 哎，这要是那个下雪的时候会特别好看哦。
3: 而且瑞士的雪还巨多。
2: 哎，你在这儿工作了一段时间、
1: 我是在法语区，这块应该是德语区吧？因为。国际奥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的洛桑，然后它是离日内瓦很近，然后那一片呢都是讲法语的。
2: 我们终于到了，
1: 这天气太好了，
3: 空气多好啊！
2: 这期待都变得越来越具体了。
1: 是，
3: 下面该去哪儿啊？啊，
6: 欢迎大家来到瑞士。我们将一同开启这场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程，我们将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一路前行。这本手账将与你们一路相伴，记录下属于你们的旅途故事与珍贵回忆。哎
1: 呦，太棒了，好丰富啊！
3: 好丰富。
6: 然后向大家介绍我们本次旅行中的维京特邀礼宾员李佳杰，他将和我们一起开启这次文明互鉴之旅。哦，
2: 啊，小李，
7: 你好，各位老师，
3: 你好，
7: 大家好。我是维京邮轮特邀旅游礼宾员，我叫李佳杰。
2: 啊，佳杰好。
7: 我们维京邮轮作为这次 CCTV 四远方的家独家旅行合作伙伴，将全程的陪伴大家。那我们这次行程呢，主要分为三部分。前面的瑞士段呢为自由行，大家可以随意的发挥。
2: 好。
7: 那自由行结束之后呢，将会由我来带领大家参加维京邮轮莱茵河的精选目的地岸上游。这一部分结束之后呢，我们再统一前往德国的帕绍登船，开启维京邮轮多瑙河之旅。
3: 太棒了，
2: 特别值得期待。
7: 对，行程是非常丰富的哈。为了让大家之后呢减少琐碎，增加便利，我们专门给大家准备了

0: 北京的旅行礼包。
1: 哦，大礼包来了啊！
0: 来这边请。
1: 礼包好沉、啊。哎呦，
2: 谢谢了，谢谢了。
3: 这个是颈枕，
2: 我这好像是收纳袋子。
1: 欧洲的插座。嗯，
0: 那就预祝大家行程顺利，玩得开心。
2: 好的，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3: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启程去自由行了。
2: 好，
3: 我们再说一句我们的口号。哎，
1: 好的。
3: 远方的家，
4: 暖心启航。
1: 那咱们第一站去哪儿啊，团长？
2: 能提议吗？
3: 那你提。
2: 我提议去卢塞恩。
1: 为什么呢？
2: 我从来没有到过瑞士，但是我老早就知道瑞士的卢塞恩。
3: 是在哪儿知道的？
2: 文学作品里。嗯，我最喜欢的是托尔斯泰对卢塞恩的描述。他说这片湖光山色呀，让我心醉神痴。心醉神痴到什么程度？就总想到这儿抱抱谁，然后紧紧地抱抱他，然后呢还要拧一拧他，哎呦，还要隔着隔着他。
1: 那怎么隔着他呀？
2: 就这样。总之就是我看见这些，我就觉得我和我面对这个人一定都要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哦，就是我觉得这一下就活了，但是我没见过。
1: 那你的第一站就卢塞恩吧，出发。
5: 瑞士的卢塞恩又称琉森湖区，是一座面积仅约24平方公里、人口约8万的小城，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与琉森湖之间，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景色浪漫而优美，是瑞士极负盛名的旅游度假胜地，被誉为瑞士最美丽、最理想的旅游城市。
2: 哎呀，今天天太棒了！哎呀，这都应该是有点历史的了哈，这建筑。
1: 这应该有几百年了。
6: 我们去看看欧洲最古老的木桥卡佩尔廊桥吧。可以看到雪山映在湖水加上老木桥的倒影叠在一起，像幅画一样美。
2: 一起去看看吧。
6: 哇哇，这个哦，这
0: 不是那个廊桥吗？
7: 各位嘉宾老师好。
1: 你好。
8: 你好。
7: 我是韩雪。
2: 啊，韩雪，
7: 欢迎来到卢塞恩。您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有名的卡佩尔木桥。嗯，它是建于1365年，非常古老的欧洲的有顶木桥。卡佩尔廊桥是一座204米长的曲尺型木质廊桥，横跨罗伊斯河，建于14世纪中叶，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木桥。桥内有110幅17世纪绘制的三角形壁画。紧邻的34米高8角形水塔与廊桥共同构成卢塞恩最具代表性的中世纪地标。
2: 大家跟我参观一下廊桥。
1: 好的。
7: 请您注意向上看。哦，
2: 哇，还有画。
7: 整栋廊桥呢，它会有100多幅这种三角形的版画，它记录了瑞士的历史，一些英雄事迹。非常不幸的是，在1993年呢，发生了一次火灾。有1/3的这个版画被烧毁了，然后他又重新进行了修复。你可以看到新旧交替的痕迹。
3: 这个上面的这个顶是用什么做的？
2: 这是瓦吧？
7: 对，
3: 就这，你看，它这有个卡的。啊
0: 啊，原来如此。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么大的坡度，为什么这个瓦不掉下去？原来人家是卡在这个木头上的。哦。
7: 啊，这也是有意思的。
3: 人这个烧这个瓦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设计，
1: 是吧？睡觉了。
7: 对。然后这个桥呢，它不是一个直线型的桥。
3: 哎，我也很奇怪，如果大家这样截弯取直，不是很省事儿吗？
7: 首先，它有一个原因就是防御，因为它不是直线，它就不会跑得那么快，敌人会直接穿过。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条河，这个是罗伊斯河。然后它那个水流啊还是比较湍急的，它是直线型的呢，它那个水流呢冲击力会被这个桥非常严重的影响。
3: 一个是为了防敌，一个是为了水。
7: 对，
0: 但是它跟咱们的功能确实不一样。你看咱们就是对中国的桥，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清明上河图》，然后那个大船就从那个桥底下撑过来嘛。
3: 是拱桥。
0: 对，拱桥。
1: 那这种木质结构跟咱们那个木质结构有什么区别？
0: 不一样，咱们有时候榫卯结构嘛，对吧？它这个应该不是，而且你看它那个底呀、啊，它就像是一长条的那个板凳，整个把这个托起来了。我相信它这里头金属构件应该是有的。
1: 对啊，你看那边大铆钉上去。
0: 咱们榫卯结构讲究的不用钉子嘛，但它还是像的，它像风雨桥，侗族呀什么的那。

0: 那个风景。哎，
1: 对对对对对。嗯，
0: 旅行是从自己一个很熟悉的地方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但这陌生一定不是完全陌生的，它跟我们有那么相似的地方。我们看见那个狼，我们就会想到风雨桥；看见木头，我们想到木构建筑。但事实上它又有那么多的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到欧洲来看到的非常非常打动人心的这一面。
2: 你看那狮子在哭、
3: 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
2: 这都是中国元素嘛。
0: 飞来一勺昆湖水，永结两城兄弟情。
2: 咱们中国人干点事儿就是像样。哎，你看他们那边，哎呦，好像样哦。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做一个小游戏，我们有一个小任务，那我们去找一块非常悲伤的石头，
0: 得给线索呀。
3: 它是一个天然的石头，但是被人工雕刻了一下。
0: 那我知道，那就属于一个雕刻嘛。
1: 那就很好找了，没问题。这是不是？
3: 这不是。
1: 是这小狗吗？
0: 小狗，你悲伤什么？哇，这好看的。
1: 这些都是欢乐的。哦，
2: 看见了狮子。狮子，你看那狮子在哭。
3: 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它由丹麦雕塑家巴特尔·托瓦尔森设计，在一块长10米、高6米的天然砂岩崖壁上雕刻，曾被马克·吐温呢评为世界上最悲伤、最感人的石头。在1792年啊，在发生法国大革命的时候，1000多名瑞士士兵受雇佣去法国的王宫去保护他当时的国王。瑞士的士兵信守诺言，誓死抵抗。他是瑞士最后一个为他人流血牺牲的集体记忆。从那之后，瑞士人就不再替别人打仗，只守好自己的家。上面是那个拉丁语的铭文，勇敢和忠诚的瑞士人。下面呢，他记录了事件的发生和日期，就是在1792年的8月10日和9月2日和3日。
7: 在那我就久久地凝视着那个狮子哈，看他的表情，看他穿透他身体的那只毛，看到他面前的那个盾，是引发了很多想象力。原来说这个哀伤用在狮子身上，我还多少有点儿不太理解。那么了解了这个狮子背后的故事以后，我就理解了，真是很有艺术表现力。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狮子一般不是很有悲情，一般都是勇猛。
8: 对，
0: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少会去雕这样的塑像，对吧？我们的摩崖石刻都是佛像。
3: 说起这一点呢，就是有个中西文化的差异哈。我这儿为了做对比，拿了一个中国的狮子像。
0: 对我还是有点心得啊。你知道中国那个狮子像怎么区别它的年代吗？中国人表现狮子都凭想象，叫做汉朝的狮子小翅膀，汉朝的狮子是带翅膀的，唐朝的狮子大背头，宋朝的狮子挂铃铛，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如果单挂铃铛不滚绣球，或者不抱小狮子，那就是宋朝的狮子。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就是雄狮就滚一个绣球，母狮子就按着一个小狮子。
7: 悲伤的表情是很少见到的。
0: 咱们的狮子绝对不悲伤啊，咱们都是一种神圣和吉祥的那种形象。听完狮子的故事，咱们下一站去哪儿呢？
2: 接下来我们去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看看吧。

0: 你看，我们又是坐飞机，又是坐汽车，终于到了这儿。其实还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风景，感觉一切都值得了，好像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对。
2: 接下来我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可能会让你们产生穿越的感觉。
0: 什么地方啊？
2: 先卖个关子，

0: 明月对饮而三，哎，也就是说什么时候要有空了就到这儿来，和明月以及自己的影子一块构成三个人，其实是一个人喝酒，但是因为有月亮有自己的影子，就好像三个人在一起喝酒一样。
1: 这个帘特别能反映中国人的那种意蕴。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Ja, genau. Also es ist natürlich auch ein Ort, wo Menschen, die auch einen besonderen Bezug zu China haben, sei es über Tai Chi, über Tanz, über Kalligraphie, gerne hierher kommen.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窗口。嗯，通过这个窗口呢，就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中国好像很远，其实呢也不远。
0: 嗯，好。
3: 好，一起合影吧。
0: 照张相。
3: 照张相。
4: 3、2、1。
0: 文化交流就是这样啊，从有形到无形，再从无形到有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交往过程。这叫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世世代代的好下去。
3: 这园子不错啊。
0: 哎，
3: 嗯，真漂亮，
0: 真棒。哎，你看他们那边。哎呦，这哎呦，好像样哦！

0: 走，走，
1: 漂亮！哇，
2: 哎，你们好，真棒啊！
3: 太棒了，哎、太棒了！
1: 你们打的是什么拳？
0: 武术长拳。
1: 长拳、
2: 哦、长拳，
1: 长拳。
2: 怎么说话这么标准？
0: 我妈妈跟我说中文。啊、
2: 哦，意思你妈妈是中国人。哦，
4: 武术也是跟
0: 我妈妈学的。
4: 跟妈妈学的。
0: 对。
2: 好像说你是刚刚去到中国去参加世界锦标赛是吗？
0: 对，
1: 嗯，哇，拿了第几名？
0: 前十名。哦，
1: 啊，那很棒啊，很棒。
2: 妈妈呀，哎，
1: 很棒，很棒，很棒，
5: 哎，太棒了。他们的教练，哦，
6: 他们从5岁开始学的。
0: 啊，他4岁开始练的。哇，
2: 天哪！这次去中国参加世界比赛，感觉什么感觉啊？
0: 自己也觉得没有那么好，在欧洲会。觉得自己更好一点，然后到世界就会有点就是亚洲人更好。
2: 太厉害了，
0: 对，
2: 那你现在是欧洲冠军吗？
0: 对，是的。哦，
2: 哇，那已经很棒了。
6: 他们两位都是欧锦赛的冠军。哎呦，
2: 那你为什么喜欢武术呢
7: ？So I can stay in form, and because of the friends I have, and yeah.
0: 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保护自己更好。哦，
2: 那没人能打得过你。
1: 你不仅保护自己，还能保护别人。
8: 你会汉字吗？会认汉字吗？
0: 会认一点点，
8: 认一点点。
6: 然后他会说上海话。哦，
8: 上海话呀，
2: 来两句。
0: 我在讲上海话。
4: 这就很地道，
2: 好地道，太棒了！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1: 加油。啊，
2: 下一次
1: 祝你们早日拿世界冠军。
2: 世界冠军啊，
1: 好，谢谢，
2: 加油，
1: 好，谢谢，
0: 好，
2: 谢谢，好嘞，
4: 谢谢，谢谢老师。
2: 都有很多的外国的孩子，还有包括外国人喜欢中国的武术。当你了解了这个国家的文化的时候，你可能会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我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讲，我们一直认为体育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4: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
9: 去巴塞尔吧。
4: 为什么呢？
2: 巴塞尔啊，是瑞士的博物馆之都。啊、哦，哎，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有意思。
8: 有意思。
2: 不光是有博物馆，它可能还跟中国文化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
8: 我同意，因为它正好是这个交界之处嘛，是吧？
2: 对，
8: 瑞士、法国、德国交界这个地方，我觉得一眼看三国那种风情就很好。哎，而且它那博物馆里有没有能找一些中国元素？
2: 肯定有。
8: 因为它这边的这个印刷业、造纸业当年都是发达的，就是这个巴塞尔的现代艺术是一个中心。
1: 好，那咱就走吧，
2: 走吧，
1: 走吧，巴塞尔。
2: 巴塞尔啊，瑞士的博物馆之都。
1: 这儿是一地看三国的地方。
2: 这个博物馆跟中国有点关系。
10: 从泰伦到这儿走了1000多年哦。
1: 待会儿我们
2: 走，
11: 热乎乎的纸哦。耶，
10: 这很有意思。
1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

0: 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老师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是你们的导游，介绍一下巴塞尔。哦，
3: 太好了。
5: 巴塞尔是瑞士第三大城市，近四十座博物馆散落在老城之间，被誉为博物馆之都。它地处法国、德国、瑞士三国交界处，莱茵河在巴塞尔完成了一个优雅的直角转折，从东西流向陡然改为南北流向，因此这里被称为莱茵河之西。巴塞尔也是莱茵河内河游轮的重要母港，内河游轮登船的地方，很多游轮都会在这里起航。
2: 好漂亮哦！哇，哎呀！那我们现在进市政厅里头看一下哈，
6: 这是什么时期的建筑风格呀？
2: 总共横跨了400年的时间，一开始是1504年到1514年建成的。那当时建造的呢，只有这三个拱门，在1504年到1514年的时候，最后的一次呢，就是两个塔，从前面能看得到。
7: 哎呀，这真漂亮，这儿很少这样的。
6: 哎，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真漂亮，小城啊。
8: 每个窗子还都是不一样的，
6: 就是呀、啊。
2: 对，这个是大街，
7: 商业中心了。
2: 这商业中心最大的一条街，这个叫做 Firestraße。
8: 在这个路口这边，哪边看都是风景
2: 啊。本来这块呢是一个城门，下去以后呢要经过一个桥，这个桥在1226年时候建成的。告诉我一下是哪个朝代？
6: 就要问蒙老师。
7: 1226年。
6: 1226年，对呀、啊，那就是宋南宋。
2: 南宋哈，啊，南宋的时候，这第一条真正的石桥建在这个莱茵河上头了、嗯，上面有一个小的房子，就收钱的。哦，你过桥要收钱的。
7: 哦，当年就收钱了。
2: 当年就是为了这个收钱的。
6: 哦，这正是商业成长的标志啊，对不对？你想啊，那个更早的时候，它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流通商业，然后还交税，这绝对是中世纪城市成长的标志了。南宋也是沿河的那些城市都特别繁华呀，
2: 对啊、嗯，
6: 运河的那个时代嘛，那是
2: 那时候已经有运河了。我们
6: 当然啊，
7: 运河做交通啊，物流的。
2: 对，
7: 运输啊，
2: 对，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莱茵河了
7: 哈。莱茵河多宽呢？
2: 这一个段是最短的，是200米，
7: 200米，
2: 深呢就是8米。我们再往下走的话，那个大的那个建筑物之后呢，左边就是法国，右边就是德国了，就没有瑞士了。在另外一个桥，那个桥的后头那块呢，有一个标志的地方，就是三国之交。对，
6: 好像是一个柱子是吧？有三个面的。
2: 对对对，它有一个是螺旋桨，因为是跟船有关系。螺旋桨的话有三个旗帜这样的哈。
7: 所以这儿是，一地看三国的地方。
2: 对，一地看三国。
6: 就是呀，
3: 美了，
7: 水这么漂亮，
6: 真漂亮。啊，哎，我们太幸运了。
7: 湖光山色啊，很漂亮。
6: 哎呀，这地儿挺好啊，这个。
8: 对。哎，我们平常说喷泉，啊，这个有没看过这么多机械装备。
6: 哎，你看。

0: diesen großen Hämmern der Stoff, der hier drin ist, so lange zerkleinert wird, bis das einfach ein Brei wird.
1: 锤碎的，已经碎了的。我们进来的时候特别好奇，他在这做什么？他是带动着这个。
2: 这个可以就靠那个水的力量带动。对。
0: Zwei Tage, zwei Tage muss das hämmern.
1: 哦。那你的邻居会不会投诉你啊？声音太大。Nein,
0: aber von den Mitarbeitern.
2: 哦，这就是刚才打出来的那个纸浆。这就经过两天了，
0: Hier ist jetzt sehr viel Wasser, warmes Wasser.
3: 啊，搅搅，哇，这需要点力气哦。这就行了。
0: Das ist unser Papiersieb.
4: 哎，这就是那个试灰。筛一下，筛一下。这就是那个试灰。那我们做的纸是带试灰的。哦，这样子。
0: Ich nehme den Deckel ab.
3: 啊，这就成了。哎呀
0: ，Das ist.
3: 哦，这么快。
1: 这要非常垂直，对，然后拐起来，漂亮，干得好。Jetzt
0: können Sie es drehen，
3: 它不会掉下来吗？它会，这样啊。现在放在上面。哦，这个带着试灰的纸已经出来了。
5: 漂亮，
3: 哇，真好哎！来，我帮你搅和。
5: 你帮我搅和。
3: 来，
5: 来，
3: 内功，
5: 内功。
3: 待会儿我们走，这挺好。哦，漂亮。走，行，来，你体重太轻，不可能。哦，好，哦热，哎呀，少了。走 ，like this，
0: yeah。
3: Perfect，OK。啊，然后哦，这样急速。一二三，走。水出来了吗？出来了，出来了，
0: 确实。
3: 再来，一二三，
5: 走。
3: 会不会破？
1: 不会，
0: 不会了，已经很
1: 很成型了。哦，这很有意思，
2: 还真是挺好的，
3: 很有温度。
1: 如果您有机会去中国安徽。 可以去制造宣纸的地方，那要十几个、二十来个人一块操作。哇哦，哇哦，
3: 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你就看我们这种造纸的工艺，在这得到了非常棒的复刻，既具有共性，又呈现出五彩斑斓特色的这种样貌。
0: Zweite wichtige Erfindung, das Drucken, und das möchte ich Ihnen gerne noch zeigen.
6: 我们试试看，还可以印上试灰。走。
1: 办公出细活啊！特别珍惜您今天给我们带来这种特别的礼物，我们也给您带了一个礼物。这个书的内容是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每一个节气用的纸都是特制的。比如说立春，它这个纸呢是用花和草来制作的。那么二十四个节气。 每一张纸都是不一样的，嗯，所以今天您给我们的礼物和这本书一样，不光是记忆，还有热爱。Danke。
3: 瑞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质朴而宁静的国家，它把从古代到今天的这些痕迹都很好的保留下来了，但与此同时，它的理念又是非常非常现代的。 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期，每个国家会拥有不同的技术的先进程度，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世界。我们需要共同的去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互相合作，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7: 来带领大家参观一下少女峰地区。
8: 我们在这儿看呢，好几个季节立体的呈现。对，我们现在在大约20000年冰川下的30米的地方，我们脚下还有800多米。哦，高原冰川，玩乒乓球运动的地人，我们都是地人。哎，炸！
4: diejenigen, die chinesisch haben, die sind

0: Jetzt Allen。
1: 你好啊，哎，
2: 你好。
3: 真爱宫，哎，这宫里都有什么呀？
4: 中国风，
1: 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太有趣了，太有趣了。
5: 在广东梅州有句俗话，先有成名，后有城乡。城乡就是梅州最初的名字。南北朝时，成名带领族人从中原迁徙到岭南，成为梅州最早的客家先民。他们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辛勤劳作，靠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当地有一对兄弟十分懒散，因为平日疏于对庄稼的管理，到了收获季节收成很差。临近年关，两手空空的兄弟俩无钱过年，便想到了乐善好施的成名。
6: 两兄弟一商量说，哎呀，死竹子不怕滚水烫啊，我们去找这个成名吧，要钱要吃的了。
5: 成明看到兄弟二人的窘境，便承诺会帮助他们，让兄弟俩过几日再来。几天后，二人如约赶到成家。本以为能拿到钱财的兄弟俩却大失所望。
6: 成明呢，没有给他们钱财，就带他到周围他的干地啊，说你先到我干地看一看吧。死果累累，成明说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闯着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富裕起来。给你钱财的话，你们可能是只能解决饮食的困难，解决不了你的饮食的困难啊。
5: 成明从家中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拱背犁送给兄弟俩，并教授他们使用方法。两人明白了成明的用意，感到十分惭愧。从那以后，他们辛勤劳作，日子也越来越好。而成明改良的这种适合山地耕作的犁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被人们称作成犁。
6: 春天老早才有是有灶，这么我们客家的方言就是说，你只要勤勤恳恳既劳动，才能够有食有穿。
5: 先进的农耕技术让当地百姓衣食渐丰，成明又兴办私学，教化乡民。曾经地级民贫、礼乐不兴之地，逐渐成为岭南文化之乡。成明也因此被誉为梅州客家人文始祖，并与张九龄、韩愈等人一起被尊为广东古八贤。
7: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仓廪实，天下安。耕地，土地资源的精华，农业发展的命脉，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长治久安的基石。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一个问题却困扰着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
1: 保住多少耕地，才算保护好了？这是我脑子想的事情。所以我就研究研究这个事情，那是不是提出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中国的人口高峰，得需要多少粮食？根据这个，我们确定下来，要保护好耕地的长远目标或者战略目标，就是保住48亿亩耕地，不能退。
0: 如果按照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需要粮食500公斤计算，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00亿公斤。按照当时的土地产量测算，中国至少要保持净耕地18亿亩，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18亿亩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从提出至今，一直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清晨的建立，早酒铺已经升起热气。一碗酒，一桌菜，是许多当地人一天的开始。建立地处江汉平原，自古就是中原粮仓产粮大县。粮足则酒兴，酿造一斤白酒往往要耗费数斤粮食，本地的酒厂也因此随处可见。这片土地能够长久地丰产足粮，离不开30多年前的一项创举。在建立县周老嘴镇爱华村，有一块赭红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字：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
2: 现在这个田和当时的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它已经通过土地整理把它变成了成片成片的田了。
0: 刘汉尧是划定基本农田的亲历者之一，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刘汉尧感慨万千。
2: 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快，乡镇企业在下面办企业的时候，那些乡镇的领导往往都是那指手为家，那手一指啊，就是界限，那一个企业就一站都是大几百亩田。

0: 发展要用地，耕种要守地，这个现实的矛盾摆在了眼前。怎样才能防止耕地被占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呢？
1: 当时全世界和全国都有一种那个生态保护区啊，当时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耕地也是一块一块的把它划好，把它保护下来。我回来所以就做了一个当时叫高产农田保护区。我们实际操作呢，发现这个高产的农田呢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扩大面积，扩大一定面积就是让这些农田能保证最大值的人口，每一个人都能吃到粮食。
0: 也正是在建立的这场探索中，一个全新的概念诞生了，基本农田。18亿亩耕地正是由一块块基本农田构成。中国第一块基本农田被划定在建立县周老嘴镇，

0: 段德高正是参与划定工作的一员。
1: 但是第一次在你所谓体育馆牌子的时候，那边都是在你收拾你，啊，那边的大田里有人造坟，但是你那个田被你们规划，是吧？就高的高，低的低，所以你从那个难点位置，难点拔了以后，这以后你工作是好搞了。
0: 可偏偏是这块并不起眼的土地，被率先划定为基本农田。在田边至今仍然树立着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六不准的标牌。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中国耕地保护史上一次历史性的划定。1989年5月2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在荆州召开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现场会，推广建立经验。王先进与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共同出席了会议。现场会后，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递请示报告，推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落地。国务院批复后，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工作便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正式发布实施。到1995年底，全国就有2100多个县市区完成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面积达14.06亿亩。基本农田给中国人提供了吃饱饭的底气。筑防线、守耕地、固根基、保丰收，正是这份未雨绸缪的坚守，为10几亿人的饭碗端得稳、端得牢，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一个10几亿人口的大国，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一个质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需占用大量土地。怎样才能既保障经济建设用地，又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感受到。

了巨大的压力。199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部分省区市土地整理工作座谈会在苏州召开，

0: 份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邹玉川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1: 最关键的是苏州这个市长王振宁，驻外副市长，他就给我提了一句话，他说：“邹局长，就我这平原地区，土地整理以后，土地增加量，就数量至少是10%。”
0: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苏州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这让邹玉川感到不可思议。
1: 我说王市长，这个是不可能的，在你这个地方是不大可能的。
0: 邹玉川的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张文根，时任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也是当时的与会者。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州岌岌可危的土地情况。
2: 当时我们的农用地面积540万亩，对呀，人口已经到达了600万，人均大概9分地，亩地不到。1995年呢，我们市委政府确立了一个叫农业自律，粮食自给，那个蔬菜等副食品基本自供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目标。
0: 苏州面对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现实情况的缩影。工作人员对苏州的土地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查结果被送到了张文根的办公桌上。
2: 通过调查呢，就是发现我们苏州市沿江、沿湖、沿路、沿村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后备资源，那么还有部分耕地呢，它是高低不平，田块面积比较小，那么它的沟渠和田埂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就比较大。
0: 沟渠、田埂，这些都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空间，可以作为被占用的耕地补充。
2: 我们就制定了两项措施，一个就是占补平衡的措施，就是凡是建设占用耕地的，必须要复垦相当数量的耕地面积。我们当时叫什么呢？叫耕地总量自求平衡。
0: 耕地总量自求平衡政策与邹玉川曾经提出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理念不谋而合。这个方法究竟可不可行，效果好不好，大家都充满好奇，迫不及待地想实地看一看。
1: 哎，他说这样，咱明天安排一天的时间去参观。后来啊，就安排大轿车厢的鱼啊，看了13个点。13个点，其中一个是非河道的改造，一个是公路跟河道之间的这个公路沟的改造。一个是这个丘陵的改造，还有其他的一些邻近的改造。后来我看了以后啊，就比较服气了，确实能增加10%的这个耕地。
0: 在这些试点中。

0: 有一个村落的变化尤其典型。永莲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秋收时节，田畴一望无际。田野的背后是高大的厂房与钢铁企业，工业与农业在这里和谐相处。而在30多年前，永莲村的面貌和现在大有不同。
1: 目前一个村子很小的村，大概只有200多户人家吧，村庄呢也是零零碎碎的。因为长江滩会跟他们东一家西一家。
0: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是当时永莲村的真实写照。零碎的土地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业耕种。在土地整理的政策下，永莲村将土地连地成片，使用机械化耕种。整理出来的土地置换指标用来扩建了自己的钢厂。如今的永莲村工农业总收入超过1000亿元，连片的土地书写了丰收与丰产的喜悦。苏州的实践增强了邹玉川推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的信心。邹玉川发表题为《靠中国的地养中国人》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实现耕地动态平衡，保证现有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并且努力增加，这是一个崭新的目标，是不可回避的唯一选择，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 在96年，开了一次厅长会议。96年的厅长会议，我的发言题目就是土地总量动态平衡。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就正式肯定了我的讲话。他后加，玉川同志讲了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题目，他引用了，这个提出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动态平衡，无论是从舆论上讲，从文件上讲，从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大目标来讲，就算定下来了。
0: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用途管制等提法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这份文件也叫中央11号文件。这份文件一方面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土地用途管制等制度，另一方面还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1年，并全面开展非农建设用地清查。这1年的冻结向全社会传递出中央保护耕地的坚定态度。1年之后，建设用地审批依规恢复。
3: 那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过程之中啊，所以你在这儿踩了这样一个刹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更清醒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在哪个究竟是第一位的，哪个是一个我们那时候放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0: 199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制度

0: 了邓氏的法律依据。从文件到法律，中国守护耕地的决心一以贯之，尺度从严。2005年4月，一艘名为蓝色梦想号的货轮缓缓驶入深圳赤湾港，船上装载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4.3万吨小麦。从1979年到2005年，中国接受国际粮食援助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从昔日的受援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方。曾经那个谁来养活中国的质问，被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土地给出了答案。在深圳大棚所城，城外的土地在明代就被开垦，祖祖辈辈耕耘至今已有数百年。如今这里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祖辈留下的耕地长出了新的故事。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一片农田保留在现代楼宇之间。高速列车从旁呼啸掠过，与近处摇曳的庄稼构成一场奇妙的时空对话。与这片都市农田遥相呼应的是西湖山水间的八卦田，它又被称作太公田。自南宋年间作为皇家吉田被开垦以来，它在一次次城市变迁中被保留至今。几百年过去，湖山依旧，田畴仍在，石碑上记录着农耕的时序，也代表着一代代中国人对土地的珍视。在深圳光明区的城市腹地，大片农田静静铺展。平日里，不少市民来到这里采摘蔬果，体验农耕。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片田野成了人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田园风光融入城市肌理，方寸沃土，不仅守住了粮食根基，也为都市生活留住了一份悠然底色。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耕地保护制度和占补平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总体目标。
1: 耕地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那么在耕地保护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但留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0: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土地从来不属于一代人，它承载着今天的收成与明日的生计，关系着当下的发展与后代的饭碗。每年的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 从18亿亩耕地红线。

的提出到基本农田的划定，从耕地保护制度的确立到全国土地日的设立，一条用责任、勇气与远见铸就的耕地红线，是沉默无言却托举万物的大地基石，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古老国家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夯定的最深沉、最稳固的安全底线。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
1: 是你啊，
0: 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2: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展示

是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台湾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延烧，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动态，又做出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

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2: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都要被政治追杀，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安利好不好？
1: 连日来，绿营一边指责凤梨世家大量销往大陆，一边大肆炒作所谓屏东爱文芒果成功销往法国一事，扬言台湾农产品终能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爱文芒果仅4吨，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5.2万吨。台学者表示，爱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台湾芒果的产销市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靠着吹捧芒果销往法国，遮掩掉今年台湾芒果价格崩跌、农民血本无归的事实，直言水果销售完全不需舍近求远。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水果争议见证绿营为了抗中保台已沦落到束手无策，赖当局扭曲农产销路事实，刻意制造对立，终会感受到民意反扑。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动态。
1: 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军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7月1号正式编成。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3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自行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役资格，近期纷纷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校照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阳优势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心虚。福建舰下水4周年，哪些亮点备受关注？民进党

0: 党当局一再挑衅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偷拍福建舰，炫耀背后是心虚。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的动态，又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1: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侦搜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就曾经参与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B 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尤其最近呢，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四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啊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快啊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啊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0: 今年呢是福建舰下水40周年，有军迷说福建舰呢已经集齐了航空母舰的5件套，这5件套都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福建舰的亮点？
2: 航母福建舰它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强化。军迷口中的航母5件套指的是福建舰上的这种完善的舰载机作战体系啊。首先呢就是歼-35这种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35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代差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 幻影2000还是 IDF 金果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啊。因为呢这个歼-35啊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歼-15T， 它是歼-15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15DT 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就是我们的空警600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啊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20啊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福建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福建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福建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还会不断的创新，还会不断的提升。
0: 那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福建舰呢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呢，是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战力的升级？
3: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

0: 介绍了福建舰啊，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性的航母。那么福建舰虽然呢下水只有四年啊，陆列也只有半年多，但福建舰它战斗力的形成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比方讲，福建舰在去年十一月一陆列之后，立刻就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的任务。那么在这次任务当中啊，这个福建舰搭载的歼三五、歼十五 T、歼十五 DT、空警六百等多型号的舰载机啊，是完成了多次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啊，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啊、舰机联合搜救啊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啊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福建舰一陆列它就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啊关注到，像歼三五啊、歼十五 T 啊，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啊，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啊，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1: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
2: 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势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3: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三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啊，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啊，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啊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啊是处于安全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它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 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A 或者是054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是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啊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2: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他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4: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啊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啊，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能够杀航母。那么台军的理由是啊，这个一般型的雄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

0: 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啊，这个作战半径啊，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熊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那么更别说啊，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产的熊三导弹，如果要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啊，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放军各型雷达以及预警机的层层戒备，本身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1: 除了在吹嘘导弹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也对外在炫耀说有能杀死航母的舰艇。那现在想请胡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据您的了解，台军有没有这样的舰艇？到底是什么舰艇这么厉害？
2: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啊，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啊，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啊，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啊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啊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啊，事实呢一再的证明啊，所谓这个航母杀手啊，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啊，在解放军啊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啊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结局。一方面啊，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舰啊，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啊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啊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啊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啊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啊，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啊，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啊，吹过了头。
1: 台军近期持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升高挑衅。台媒报道称，为防解放军利用淡水河水道突入台北核心地区，台陆军24号在淡水河实施河道阻绝演练，出动 M3-27 浮桥车以及侦察突击舟、渔网与浮动平台等障碍物，建构所谓防线。秉忠，据您在岛内的观察，您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次设立的这个5天4夜的备战操演？据说操演的重点呢，就是要守护台北市的安全，并且把淡水河呢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0: 台军的这个所谓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住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继续呢独立作战。那么这些概念讲起来呢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做起来却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新意。比如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这个阻绝设施，我们看台军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淡水河口布设油桶、渔网、消波块、铁丝网、水雷、炸药等等，然后再加上坦克以及迫击炮的发射车，以及在淡水河两岸部署防空导弹，说呢要拦截低空飞行的解放军直升机。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呢非常原始啊，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二战时候啊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思维，主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 其实啊，台军向来就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官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因此反复在淡。

0: 淡水河口演练，而且呢，又是调来陆战队，又是扩编这个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维安的宪兵部队，目的呢就在反斩首。一旦台海生变，最要紧的是他们要能够及时逃走，所以任何台军的防务都比不上这个重要。由此就可以看出台独首领用心之险恶，他们想方设法拉台湾的军民给他们做挡箭牌。
1: 就为了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极真极大。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的 MQ-9B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
2: 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MQ-9B 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它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 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 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它产生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在它的附近突然打开架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那么喷气式战斗机，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飞行速度非常慢。 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它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它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1: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3: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被叫做教育召集，那么简称叫做教召。 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8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的规定，从今年开始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召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还在准备修订一个办法，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 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主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一直在搞以武谋毒，在搞备战谋毒，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源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痛批说频繁的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构成了 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那么这种做法其实解决不了台军现在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

0: 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七级以上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公共基础设施遭到大范围破坏。委内瑞拉请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救援力量。
1: 因已搜寻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在阿曼湾遭袭，国际海事组织暂停霍尔木斯海峡滞留船舶疏散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船只通过海峡需与其协调。
0: 以防长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黎巴嫩南部等安全区，若伊朗因以色列在黎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1: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闭幕，取得多项成果，115家中外企业及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
0: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地震的相关消息。委内瑞拉自24号傍晚遭遇两次七级以上的强震之后，不到一天的时间呢，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24号强震之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235人，另有4000。

0: 300人受伤。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强震已引发138次余震，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其中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本国救援队已抵达灾情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委内瑞拉公共基础设施遭到大范围破坏，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受灾地区天然气供应也已暂停。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该机构25号还说，委内瑞拉可能会发生更多的强烈余震。另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基础设施似乎没有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官方报告，受灾严重的地区几乎没有关键石油设施。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表示，该组织在与委内瑞拉官方密切沟通，以评估地震对经济的影响和恢复需求。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应对本国强震灾情，委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已请求国际社会向委派遣专业救援力量，多国已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委方请求国际救援力量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与本国救援队协同开展救灾工作。他说，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智利总统卡斯特25号表示，智利将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并派遣救援队。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震后救灾，并将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同一天，瑞士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瑞士将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并提供18吨救援物资。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也表示，我们会帮助他们。据美国媒体报道，委内瑞拉裔美国团体及进步组织正在联合行动，呼吁美国提供大规模的、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些团体认为，美国对委内瑞拉长期制裁已削弱其国力，使得建筑维护和医院物资供应出现问题，直接加剧了本次地震灾难的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的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4号发布提醒称，在委内瑞拉的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

保持通讯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是。

0: 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尼25号表示，以色列必须自行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否则将被迫在战败中逃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利巴夫称，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从美国收获的作物是其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此前，美方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了否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黎巴嫩南部等安全区。
1: 卡茨当天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他还威胁说，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官员对媒体表示，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说，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南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
0: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李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因有船舶在阿曼湾遭袭，国际海事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一方随后称呢，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那您如何来评估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安全状况和通航的前景？另外，阿曼还表示，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通行费。那您认为阿曼为什么会做出此番表态呢？
2: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呢，总体是保持开放，没有封闭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由于这个航行的规则比较混乱，风险比较高，所以实际上航行还是受阻的、受限的这么样一种状态。自从就是美伊之间达成这个60天这个谈判以来。大约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是恢复到了战争开始之前的大约60%啊。我注意到24日的通航的情况，一共通航有78艘这个商船。我们知道在战争开始之前，大概一天的通航量是130多艘到140艘啊，也就是说其实已经恢复到一半以上。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呢，大约还有600多艘商船，大约有10000多名船员在等待着过航，就这么样一个情况。那霍尔木兹海峡呢，现在通航呢分为两条线，一条南线，一条北线。那么阿曼靠阿曼这边叫南线，那么这是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推荐，让大家走南线，而伊朗呢，强硬的坚持走北线，北线就是伊朗。这一边，25日啊，伊朗方面公开发出警告啊，就是伊朗方面指认北线啊，如果说你走南线的话，它安全不能保障。大家看到了最新的消息，伊朗对走南线的一艘商船发动了攻击啊，据说这艘商船是新加坡籍，那么并使4艘航船折返啊，所以伊朗现在是要求就是提前申请然后。一路由这个伊朗监管，走伊朗规定的这个航道，所以，伊朗之所以这样的坚持呢，我想它主要是要体现就是伊朗

0: 对这个霍姆兹海峡他有管控和主导啊，这是他战争中的一种现状啊，他认为他这是他的红利。美国和伊朗现在对这个过往的船只都在各自进行监控。那么阿曼呢，坚持不收费啊，其实这是阿曼公开的一贯的立场啊，在此之前他也是一直这样坚持的。我认为是这样，因为霍姆兹海峡是在阿曼和伊朗两边嘛，这样，那么伊朗要拉上阿曼啊，才具有怎么说呢，在他看来有更多的合理性、合法性这样一种。但是我觉得现在60天呢，同行的船舶是不收费的。那么伊朗现在这样做，坚持主导和管控呢，实际上是想为未来他收费做一个铺垫，好吧？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革命卫队高官称呢，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完全撤出，以防长则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黎南部等安全区。以总理此前还表示要摆脱对外部的依赖，自主生产武器。那在您看来，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是否在减弱？以黎问题会否让美伊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呢？
0: 我们知道按照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啊，是要在所有的战线停火啊，这个所有战线特别点名了黎巴嫩啊，所以黎巴嫩局势和美伊的谈判是密切关联的。目前的现状啊，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呢设有缓冲区啊，甚至有安全区，就以色列的军队呢是纵深了黎巴嫩一侧的10公里处啊，这么样一个。在此之前，以色列国防军还越过了利塔尼河，利塔尼河与这个以色列的边界，那么距离是30公里啊，那就更远了。现在看来啊，美国为了确保美伊的谈判，确实在向以色列施压啊，所以大家看到了，以色列现在是暂时的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且最新的消息，以色列还有小幅的后撤他的军队。目前我看到美国正在安排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三方在未来的3天在美国的华盛顿举行谈判啊，这个目标呢也是要在黎巴嫩实现停火。但是我觉得啊，停火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以色列提出的条件呢，是黎巴嫩政府必须把黎巴嫩真主党赶出黎巴嫩南部，而这大家都知道，黎巴嫩政府是做不到的啊，特别是在以色列仍然占领着黎巴嫩南部领土的这种情况下，而以色列方面也不可能完全就范于美国，因为以色列现在内政啊陷入一个困局，3个月后他们要大选，那现在任何的领导人他不会在黎巴嫩这个问题上彻底听从于美国啊，特别是撤军，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黎巴嫩局势啊随时可能搅局美国和伊朗谈判。大家可能看到了，据这个美国媒体的最新报道啊，据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美国的这个内阁的这个简报室内曾经这样说过，说每当美国和伊朗谈判要出结果的时候啊，以色列都会在黎巴嫩做出一些行动来干扰这个谈判。所以特朗普总统是非常愤怒有这么样一种表示。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黎巴嫩局势是随时可能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好吧？
1: 好，感谢李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5号晚，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了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和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基辅市发射了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进行了拦截。路透社称，目击者至少看到一枚俄导弹被击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导弹碎片坠落在基辅郊区一处空旷地带，并引燃了一个仓储区域。乌总统泽连斯基上周曾警告基辅等地或将面临大规模空袭。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北约成员国将在7月土耳其峰会上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我们的愚蠢举动。此前一天，吕特再度造访白宫，试图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北约盟友的紧张关系。吕特说，得益于特朗普的领导，北约国家已大幅增加军费。 不过

0: 朗普多次打断吕特讲话，并表示他对大多数欧洲盟友都不满意。不过他仍将出席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再关注一下亚太。据日本共同社24号的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分别接受了执政党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通过内阁会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预计将按照执政党自民党的主张提出增加防卫费的方针。在建议中，自民党虽然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但列举了国内生产总值占比3.5%为目标的北约成员国等，要求以此为参考进行研究。维新会则要求以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为基准，达到2%以上。此外，对于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一条，维新会表示应进行现实性的探讨，提到了修改，并呼吁尽快引进核潜艇。好，相关的话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
1: 好的，丽萍。日本全方位强化所谓防卫力量，提出上调防卫支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同时，日本频繁参加军演，不断拉拢域外势力，一系列动作不仅激起日本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也加剧亚太阵营化风险。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每日新闻的消息，执政党意图推高防卫开支，动摇无核三原则。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维新会日前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修订安保三文件提案，焦点围绕增加防卫费与修改核政策。自民党未设具体军费目标，但援引国防开支占 GDP 3.5%为目标的国家作为参考，呼吁强化自卫能力。维新会也要求在现有防卫费占 GDP 2%的基础上继续增加额度。受美国施压盟友提升军费至3.5%的背景影响，两党均主张扩军。其中维新会更进一步提议重新研讨无核三原则中禁止引入核武器的条款，提案未说明军费增收渠道，外界普遍担忧会进一步恶化日本财政状况。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军演频繁举行，民众强烈抵制。日本近期军演频繁，日美同时举行勇敢之盾、坚毅之龙两场联合军演。日美坚毅之龙军演总参演人数接近10,000人，覆盖9州、冲绳多地。演习投入88式、12式岸舰导弹、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重点演练西南岛屿防御，模拟海上拦截作战，操练反击能力，并展示进攻性作战意图。日本多个市民团体集体发声，提出抗议，要求立刻叫停演习。日本华侨报的消息，拉拢欧洲，加速扩军布局。日本持续推进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机，评估英国新型超音速导弹。日欧军事合作跳出单纯装备采购范畴。过去日本安全完全依附日美同盟，如今推行安全伙伴多元化，主动靠拢欧洲国家，意在降低对美武器体系依赖，壮大本土军工产能。日欧军事合作从外交表态转向实战建设，军事集团化、阵营化从大西洋延伸至印太，将深刻改变亚太安全格局。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中国香港《大公报》的消息，拉帮结派搭建多边军事网络。日本右翼持续炒作外部威胁，不断向外输出军事力量，外联北约，内铸小圈。对外主动对接北约，对内搭建美日非、美日韩、日澳等多层安全小圈子。这套操作是长期扩张规划，借北约突破区域国家定位，打造全球军事参与者形象，拉拢周边国家，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安全架构，试图打通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的联动安全体系。日本意图搭建遏制中国的多边军事网络，所谓国家安全只是防卫扩张的借口。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

0: 交回给李平。
1: 嗯，好，感谢静华今天的分享，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今天呢迎来了会期的最后一天。今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链博会承办单位现场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10多家。今天下午将举行链博会闭幕发布会，届时将发布本届链博会取得的成果。相比其他展会，链博会重在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不只关注短期交易，更注重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的长期合作和共同发展。在先进制造链展区，一个链主企业的展台上有10余家全球航空制造企业集体亮相，完整地呈现了一条日益成熟的航空产业链。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2: 两架飞机是今年链博会的首批入境展品，它身上的零件都对应着真实的供应链。那今年链博会，空客再次携手10多家上下游企业集体亮相，从材料到回收，串起大飞机完整的一生。
1: 一架飞机的诞生始于材料。诺贝利斯镇江工厂为空客全系列民用飞机提供高端铝材，有效降低了空客在华原材料供应链的运输成本与碳足迹，也推进从制造到循环的绿色供应链升级路径。
3: 就是我们在空客的供应链里面去把它的这些机加工厂里面产生的这些废铝，然后回收过来，回到我们工厂，我们通过这个再次熔融的一个冶金的技术，把它生产成再生铝。然后把这个再生铝重新投入到我们航空铝板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去。
1: 在空客展台亮相的还有3家民营企业，其中浙江西子航空制造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空客 A220 和 A320 系列飞机的零部件，每年向国际市场供应近70万个零部件。
4: 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建立了这个零碳工厂，同时我们也在当年获得了空客可持续发展大奖。随着它的这个要求的这个越来越高，我们也在不断的拥抱变化。
1: 从材料供应到精密制造，供应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在向绿色转型。2024年8月，空客飞机全生命周期服务中心在四川成都启动国内首架飞机拆解回收利用业务。亨瑞碳纤维负责回收利用飞机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5: 我们将空客的一些报废件、报废品，重新制成中间体产品，以及再次投入到各种各样的终端领域，实现这样最大程度的实现，复合材料的循环再利用。
1: 从材料到制造，从运营到回收。链博会展台上供应链企业的集体亮相，让全球视野与本土深耕在协同中彼此成就，共赢未来。
6: 在中国发展供应链，不仅仅是为了市场，还有一点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我们为他们的质量，我们为他们的竞争力，我们为他们的工业方面的韧性而感到骄傲。我们希望继续加深和中国供应链在未来的合作。
1: 全球产业链重构，先进制造的竞争早已超越单品比拼，转向核心装备、智能产线、整厂方案、产业协同的综合实力较量。系列报道《链动世界》，今天呢，我们走进一条不断进化的先进制造链，看它如何从造产品成长为造工厂，输出能力链接全球。
7: 走进这家领航级的智能工厂，高度协同的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效运转。这里运转的不只是一台台设备、一件件产品，更是一套环环相扣、高效联动的完整制造体系。整条产线的流畅运转背后，是上游核心部件、中游智能装备、下游生产工艺的全链条默契配合，每一个环节的稳定都在为整条链的高效运转筑牢根基。
8: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这家领航级智能工厂的总装线，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组机械臂，它的动作非常的快，而且每一次的抓取放置的位置都要保持稳定。旁边的这组检测设备呢，则会在产品进入下一道工序前完成识别和判断。由各项数据平台和安防系统构成的工业大脑，不仅可以控制产品生产的全流程，而且全面的智能化、数字化、连接化，也让供应链全环节实现协同优化成为了可能。
7: 制造业的竞争早已从能不能造

0: 转向稳不稳、快不快、可不可复制。一条真正强大的制造链靠的是成熟体系、批量交付、持续迭代，而非单点突破。其中核心装备的自主可控，这条先进制造链的压舱石，从根源上规避外部技术封锁、供应链波动带来的停产风险，让整条链在复杂环境中稳如磐石。
1: 最大的特点是全流程自主协同，从钣金冲压、注塑、焊接到总装，核心装备如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智能物流系统等核心零部件实现100%的自主研发，格力在其中扮演链主加总规划师角色，提供从工艺规划到产线集成的全站能力。
0: 当自用工厂的整套制造体系跑通、验证成熟，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悄然发生。曾经只专注于产品制造的企业，不再只是产业链上的使用者，而是成长为能为全行业赋能的提供者，将成熟的制造能力打包，向更多行业输出整套解决方案。
1: 以前客户买到的是一个设备，现在得到的是一个可稳定运行的一个工厂。我们可以根据客户产品的一个特点，做一个工艺的规划，把设备、产线、软件、运维一体化集成，缩短整个投入周期，降低试错成本。
0: 这套成熟的制造方案早已打破行业边界，跨领域落地生根。从家电、3C 到汽车、新能源，再到机械制造、食品医疗，越来越多行业的生产线都在沿用这套中国制造标准，服务上百家企业，落地200多个标杆项目，带动全链协同升级。
2: 现在格力的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就不仅是作为我们自己的这种生产装备的一环，我们也会积极的输出到其他的新能源企业，包括全球的这种新能源汽车，然后呢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我们的这个产业链让整个的就海内外全球的这种生产变得更加的透明和高效了。
0: 制造能力只是第一步，这些装备要真正走向世界，还离不开另一个环节，物流。
3: 中国的先进制造要走向海外，离不开稳定高效的全球物流体系。这里是上海临港，距离我右手边的上海洋山港仅仅40公里，而我身后的这座综合物流旗舰舱也被称作中国制造出海前的最后一公里。从这里，中国的先进制造装备被集中分拨，再通过全球的海运网络走向海外。
0: 在全自动智能仓库里，自主移动机器人来回穿梭。这座仓储面积近15万平方米的旗舰舱，是支撑中国制造出海的关键物流节点。
4: 我们的旗舰舱可以完全满足先进制造链对于物流的高要求，比如新能源电池对于安全和合规要求极高，而高端的电子元器件对于温度、湿度和震动又特别敏感。我们依托自动化的系统和数字化的方案，可以精准地控制我们的存储和操作的环境。同时，旗舰舱又无缝连接国际空运和海运，保障这条国际物流链安全和稳定。
0: 从产品出海到供应链出海、能力出海，中国先进制造链正通过制造与物流的深度融合，深度融入全球产业生态，以完整体系、开放姿态与全球伙伴协同发展。
5: 中国企业要建立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需要的不仅仅是仓位、运力和物流方案，更需要的是能全程托付的全球长期合作伙伴。我们都将物流链精准地对接制造链，连通各个节点，简化每个环节，让这两个链条呢深度融合，协同运转。在这个过程中，跨国企业呢也同样受益于中国产业链的效率和质量、开放和活力，各方各个链条节点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稳定、更加高效的全球产业生态。
0: 从自主造链到全球通链，中国先进制造链完成了从造产品到造工厂、从链属到链主的跨越。
6: 我们看到在链博会上很多啊，现在欧洲的啊这些百年老店啊，这些隐形冠军企业来到中国啊，纷纷进入到中国发展势头最好的产业链里头，比如说像智能汽车、清洁能源。我们在前几届都看到了很多德国的隐形冠军

0: 它现在已经在智能汽车领域成为中国这个智能汽车不可或缺的供应商。而同时呢，我们的企业在全球布局的时候，我们也吸纳了大量的这个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国外的这个供应商，进行供应链的本土化和他们进行合作。从中呢，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生态图景。而这就是链博会帮助企业在先进制造领域互相这种交流共建的互建的一个最好的体现。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中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
2: 这里是刚刚投运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它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达315米，目前这座大坝已经建设到了260米，这个高度已经满足发电的需求。翻过大坝，上游的库区现在水深约180米，未来水面还将抬升80米，到那时整个库区可容纳29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203个西湖。
3: 大渡河流域是中国第五大水电基地，水能资源富集，开发潜力巨大，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双江口水电站装机200万千瓦，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建成后将整体提升大渡河流域防洪发电综合效益，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安全屏障和能源枢纽，在清洁能源供应、绿色转型与区域发展中展现出更强劲的动能。
2: 拥有世界最高坝的双江口水电站，它就像一个巨人，当然也需要一颗强劲的心脏。那么在我旁边这个就是这次刚刚投产的首台机组，它的单机功率达到了50万千瓦，也就是说它负荷运转一天就能发出1200万度电，能够满足近5000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4: 目前双江口电站首台机组已投运，我们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为我国双碳目标实现贡献力量。
3: 从上空俯瞰，中国目前已有大坝9.4万多座，总库容约10000亿立方米，大坝类型、大坝数量、高坝数量和水力发电装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重力坝、拱坝、土石坝这些大坝就像一个个强壮的卫士，驯服洪水，灌溉良田，通达航运，滋养生态，永不疲倦地为千家万户带来清洁绿电。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支撑，从产业协同到通关便利，琴澳一体化正在为澳门打开新的发展空间。系列报道《机遇澳门》今天播出第4集《琴澳协同制度创新的超级实验室》。
5: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澳门一水之隔，总面积大约106平方公里，是澳门面积的3倍多。合作区的建设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
6: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空间有限，土地资源有限，市场规模有限。横琴合作区的建设的初心，就是要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创造条件。所以说，我们把横琴的建设跟澳门的经济多元联动起来。
5: 有了发展空间，更需要制度创新来支撑产业发展。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最核心的制度创新，也催生了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全球销售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7: 我们现在呢，利用这个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来延伸办学的这个政策呢，打造这个文教产业的这么一个平台。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中医药实验室、智能院、全空间无人体系、数字运河包括我们的影视基地、中葡中心、创新产业园，这些呢都是为了吸引澳门的企业来这边的发展。
5: 平台搭好了，企业开始用脚投票。截至今年6月，合作区澳资企业数量突破了8000户，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近16%，也就是说，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这位生物医药领域的澳门创业者选择来到横琴，也打开了内地市场。目前，公司的核心产品已经应用在了中国100多家医疗机构。
8: 这台设备是

0: 从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因为横琴呢给予了很多生物大健康很多友好的政策，也帮助企业进入了快出道，也便于澳人在这个横琴这片沃土上面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1: 人流和物流的畅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2024年3月1日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货物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人员进出高度便利的分线管理模式。2025年，横琴口岸的全年出入境客流首次突破了3000万人次，车辆查验量达到350万人次，其中澳门单排车占比2/3，两地往来愈发密切。
2: 2020年开始，我们就由两地两检的这个查验模式变成了一个并肩查验的模式。那么在2023年，我们又开通了这个车辆的大一站式这么一个验放的模式，这个也是在全国率先开展的，采取的是车辆的一次排队、一次采集，然后呢联动放行这么一种模式，也是极大的便利了我们车辆的通行。
1: 随着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的高速跨境流通，合作区的外贸动能也在持续增强。
3: 分线管理2年多来，合作区的外贸进出口额年均增长超过了30%，尤其是一些外贸的新的业态，比如说飞机发动机保税租赁、芯片保税研发等新业态项目的落地，助推合作区的产业除了更加多元之外，也往高端的方向进阶和延伸。
4: 通关往来更便利，产业落地再加速，人才政策再扩大，秦澳一体正在从蓝图变为实景。合作带来的是全新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可能，从试验田到丰收田，这里正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生动注脚。总台央视记者横琴报道。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多个地区雨势猛烈，多处传出了水淹灾情。台气象部门今天继续针对全台县市发布大雨暴雨特报，部分县市宣布停班停课。
12: 受台风米克拉等因素影响，台北市从25号上午开始持续降雨，我所在的内湖区更是一度出现严重淹水。台气象部门预计，此轮强降雨将会持续到26号白天，直到27号锋面远离后，雨势才会趋缓。
13: 台北市内湖区25号出现罕见的严重淹水，暴雨来袭，整条马路瞬间变成一条滚滚小河，大水还一度灌进道路两旁的店家。金龙路上一间照相馆的地下室淹水严重，家具与杂物全部漂浮在水面上。
14: 从来没有遇过这个情况，老实说从来没有遇过。那他就是直接从店门口一路这样直接灌到地下室去。
13: 据台湾气象部门统计，25号全天全台各县市均有明显降雨，其中屏东地区降水最为集中。屏东长治乡、九如乡出现大面积淹水，灾情最为严重的德荣村一度水深及腰。屏东工业区也淹水严重，多条道路临时封闭，
15: 过不去啊，这边也断，那边也断啊。

0: 而在彰化县，除了出现多处严重积水灾情，部分村落更因供电线路故障发生停电，影响约16000户。台气象部门26号继续针对全台19个县市发布大雨或暴雨特报，水利部门也针对全台多个县市发布淹水警戒。目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宣布26号停班停课。
1: 台湾花莲县万里溪上游近日因土石崩塌形成了大型堰塞湖，最大的蓄水量预计达600万立方米。受新生成的台风影响，台林业主管机构25号对万里溪堰塞湖发布了黄色预警，当地位于警戒区的乡镇紧急撤离上100人。
2: 台当局相关部门近日监测到，花莲县万里溪上游因土石崩塌形成大型堰塞湖，面积约45公顷。最大蓄水量可能达到600万立方米，相当于600万吨水量。
3: 那这个堰塞湖大概它的储水量大概是600立方，600立方的概念就是大概600万吨，预计在10到20天之内会溢流。那如果遇到大雨的话，时间可能更提早。
2: 相关部门表示，即使只有150万立方米洪水瞬间下泄，也可能对下游地区造成冲击。由于山区河床长期淤积抬升，一旦大量洪水夹带土石冲下，后果不容小觑。随着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生成，以及第7号台风米克拉持续影响西太平洋海域，台气象部门预计台湾东部地区未来几天降雨机会增加，也让万里溪堰塞湖风险进一步升高。台林业主管机构25号针对万里溪堰塞湖的险情发布黄色预警，预计在2天内就会溢流。因此，花莲县政府紧急撤离警戒区内的上100位民众。
4: 本镇预计撤离的对象一共有48户，一共116人。那其中79位是选择收容，那25位是移情，12位是属于垂直撤离的对象。
5: 我每天都在注意，每天都在听消息，有什么风吹草动，或是听到什么黄色警戒，我们就一定要马上动作。
2: 去年，花莲县光复乡曾因堰塞湖溢流发生严重洪灾，造成当地民众财产损失惨重。此次堰塞湖警报再度响起，引发居民格外关注。国民党名代傅昆萁也公开表示，去年花莲洪灾造成的伤痛尚未平复，如今又出现新的堰塞湖风险，加上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台当局必须提高警觉，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1: 国民党启动行动中常会，首场24号在台东举行。党主席郑丽文在致辞时力挺日前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销水果，却遭民进党当局查办的国民党及台东县长饶庆麟。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舍弃邻近的大陆市场，根本是侮辱台湾人智商。
2: 据台媒报道，台内务部门25号称，按陆委会的函件申请，已对台东县长饶庆麟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的行为启动调查，并在上周发函要求饶庆麟说明事实，目前尚未获得回复。第18届海峡论坛举办前夕，陆委会首次要求台湾县市政府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并以此驳回了台东县长饶庆麟赴陆参会申请。在台东凤梨、释迦等农产品获得大陆订单后，海峡论坛上播放了县长饶庆麟致谢视频，此举却被台陆委会认为是故意打擦边球，违反所谓规定，需查处。这番操作引发在野党强烈反弹，认为饶庆麟没有亲身参与，没有违规，却遭台当局罗织罪名，制造寒蝉效应。而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所谓凤梨世家是台湾人几乎不吃，完全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的一番说辞，更令岛内基层果农群情激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中常会上发表谈话时力挺饶庆麟，他表示饶庆麟为农民谋生机，却被民进党当局百般刁难，而最无辜的就是凤梨世家，明明是台东独有的优质水果，却被台当局官员嫌弃，否定台东农民的努力。
6: 我是觉得梁文杰他大木世家跟凤梨世家他根本分不清楚了。我也不知道有看过凤梨世家没，被我们的陆委会嫌弃，说台湾人不爱吃，你看有听力没？
2: 郑丽文更大赞。

0: 但台东凤梨世家就像两岸的和平大使，
1: 那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这样好不好？
0: 郑丽文指出，台湾农产品要外销，不能为了政治因素舍近求远，这是侮辱台湾人的智商。无论民进党如何打压农民权益，国民党会继续通过两岸交流帮台湾农民拓宽市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民进党当局打压台湾农渔产品销路一事表示，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2: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王。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继续来看新闻。据美国媒体25号的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了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大约为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报道称，苹果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上涨，目前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的价格。人工智能产业近年来加速建设数据中心，带动芯片需求快速增长，挤压消费电子产品的芯片供应。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8: 中午好，一同来关注天气。随着冷涡离开，暖高压脊东移，那么过去两天东北华北那种比较清凉的感受呢会暂时告一段落。像是今天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明天呢更是会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出现。到后天的时候呢，东北的最高气温有所回落，但是西北华北还是会有很多高温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于北方的降水哈，今天东北华北的降水呢不多，但是明天开始一直到月底，随着高空槽频繁过境，那么这个东北华北的降水

0: 水又会明显的发展起来。对于南方而言呢，主雨带主要是集中在西南地区东部，还有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那么长江中下游的这个降水暂时告一段落，像是今天就是如此。主雨带位于云南至华南多地，中到大雨的天气为主，强降雨分布比较零散。明天呢，强降雨的这个范围进一步的缩减，但是到后天强降雨会再度的发展增强哈。那么尤其是在云南、还有贵州、广东、重庆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1到34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9到30度，南充阵雨转晴，21到27度，昭通阵雨，15到21度，安庆多云，23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9度，襄阳多云转晴，22到29度，泉州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转暴雨，22到28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40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1到16度，伦敦晴转小雨，21到35度，巴黎小雨转晴，24到40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7到34度，温哥华小雨，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4到23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吃不怕。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等，日本人站稳了，做大了，咱们就是
1: 和平建国军的主力。

0: 是
1: 反过来，等国军回来了，那咱们就是忍辱负重的先遣军。那你说冯东野这出，这是办的好事儿啊？
2: 冯东野怎么样啊？
1: 哦，哼，这小子整天在书香

0: 年的姚华康还过分呢。
1: 哦，
0: 你说，哎，要不这样，把小吴姑娘从乡下给她接回来，看着她还能好点，要不然这个人不就毁了吗？
1: 嗯，司令所言极是啊，男人啊，不能没有女人。
0: 这话对。
1: 这霸王。
2: 还需余计陪。
0: 哈哈哈哈哈哈！参谋长，对，太对了。

0: 嫂子，是我。嫂子，副司令让我接你来了。
1: 你不陪着副司令在书香门第好生玩着，跑我这来做什么？
0: 嫂子，你怎么知道的？
1: 猜还猜不到吗？
0: 那我们投了日本人，你也知道了。

0: 我讲两句啊。从1942年7月到1945年7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在浦东、三北、四明山等地区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今年2月5日呢，中共华中局新四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了新四军苏浙军区，我们浙东游击纵队改称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大家都知道，在成立初期，我们的力量呢非常的弱，只有不到百人的队伍。现在已经是一个纵队的建制，而且呢，根据地的面积也从浦东一隅发展到了浙东20000多平方公里。
1: 不用了，政委，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好补充的。我希望大家回去之后还是要多抓紧群众的工作，啊，做好组织工作。行吧，今天就到这儿，
0: 把这些都传达给咱们下边的同志啊。
2: 啊，
1: 好
3: 好。
4: 殺さない、
5: 殺さない、
4: 殺さない、
5: 殺さない、
4: 殺さない、
5: 殺さない。
6: 这个就是交枪不杀的意思。
4: 差し出せ，
6: 这句话比较长，我们分开读。
4: 銃を差し出せ，
5: 銃を差し出せ，
4: 銃を差し出せ，
5: 銃を差し出せ。
7: 杀！
8: 杀！
7: 滚！杀！
8: 杀！
0: 老肖，
7: 滚！
0: 知道为什么咱们的战士最近情绪这么高涨吗？
7: 滚！
0: 同志们觉得日军投降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而且在新四军的打击下，很多日军还有伪军想出据点都要跟咱们当地的区小队打招呼，如果区小队不同意他们出去买粮食，他们也不敢出来。
1: 正像毛主席所说的一样，他们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9: 国子，
10: 安静点，
9: 安静点，
10: 等等等等，
9: 小心点，你打死个
10: 我，这
9: 快点，快点，
10: 我前面在，
9: 哎，走过来，你呢？
10: 走了没？
11: 大刀君，何やってんだ？
12: 啊，新四軍の封鎖で私たちの補給が断たされた。皆のために先でも

0: 不送啊！
1: 切，日本人也是怕死的嘛。
2: 嗯。哎，哎，副司令，你别闹啊！你这枪，哎，你别闹，别闹。
3: 老姚有我这气质吗？
2: 那个，副司令啊，您都吓着我了，刚刚。
3: 把门口那牌子卸下来，换个新牌子，在上面写上，记住了
2: 啊，
3: 和平建国军，
2: 和平建国军
3: 新编第十军司令部分部，最后一句话很重要
2: 啊，
3: 办公重地，闲人勿扰。
2: 哎，
3: 听清楚了吧？
2: 嗯。哎，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1: 快去啊！
2: 哎，知道了。
1: 副支队长好，
4: 副支队长好。
2: 嗯。
1: 副支队长好。
2: 嗯。秀才，

0: 那我就跟大家伙说一下。
1: 好
0: 啊，对了，我们得到消息，小林武义放纵他们日军大肆掠夺，就是为了他们越来越缺少的物资问题。
1: 他们现在是做困兽的挣扎。
0: 哼，现在的困兽是最凶残的，我们要小心啊。
1: 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
0: 嗯。
2: 报告，总部来电。
0: 哼，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了。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的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2: 好！
1: 看来我们是等到了胜利的这一天呢。啊，
0: 快了，快了。
3: 政委，
1: 哟，到了你学英文的时候
0: 啊！快快快，坐。我们今天，
3: 政委，今天我们不学这个。
0: 不学这个？那学什么？
3: 这本你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今天我们学这个。
0: 大学高等英语？
4: 什么呀？
3: 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你现在完全有能力掌握这个了。
0: 啊，
4: 背熟了。你教我学这个呗。
1: 嗯。啊？幼儿英语啊？
0: 可以，可以。
1: 哎，对对对对，以实用性为主。
5: 青石山，绿石水，花花。
6: 哎呦，就等你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军现在已经对敌展开反攻了。哈哈，
7: 我军？
6: 啊，我军？
7: 我军是哪一军呢？
8: 当然是国军。
7: 哎呀，我现在都搞不清楚我自己是哪一头的了。
6: 粉生，我们是国军的派遣军，啊，可以就地接收日军的属地，以免共党趁机进入。

0: 为什么是我们呀？
1: 中央军过不来吧？
2: 哎呀，还是奋声雄看问题透彻呀、啊！
1: 我们在这里跟日本人对抗的时候，就没见过中央军的影子，都是人家八路跟新四军。
3: 还有我们，
4: 还有我们，我们多牛啊！
1: 我们都跑到人家日本人家里吃饭抗日去了。
2: 飞升，我们要学会换角度看待问题。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抗日大局，牺牲个人名节。我们是深入敌营、忍辱负重的大英雄。
4: 我们摇身一变就成为大英雄了，高啊！
2: 要说高，这些主意都是参谋长出的，我们需要党国也需要。
4: 这是什么呀？
3: 粉饰。
4: 奋声需要粉饰。
2: 这就对了。
3: 粉声啊，不瞒你说，我们已经收到了第三战区长官部发来的密电，随时准备接收日军属地。我们现在是派遣军，粉声，你明白吗？粉声，这是怎么了？这
4: 啊！我想我那些为了大日本侵略者而牺牲

0: 你来了。
1: 我看你这一个人坐在军事地图面前，肯定是在想军事计划呢。我没什么事，不打扰你了。
0: 哎，军事计划也离不开你政治委员的指导啊。
1: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我想告诉你啊，总队他们战地医院已经过来支援我们了。
0: 哎呀，太好了，这总部领导真是高瞻远瞩啊。
1: 嗯，
0: 咱们有了粮草的支援，还有战地医院的保障，以后战士们打起仗来，这心里就更有底了。
1: 哼，七妹已经去接应他们了。
0: 啊、哦，那可太好了。嗯，
1: 那个，我还有个事儿。
0: 你说啊。
1: 嗨，算了，等水英回来你们就知道了。
0: 好
1: 了。
0: 哎，
2: 有这些药品真是太好了，多亏了你啊，以后我们在前线打仗都更有底气了。
3: 我一个人做不到这些的，这些医疗物资都是海外的华侨用尽各种方式集结到然后再送到根据地的，多亏了爱国华侨。
2: 哦，
3: 所以水你知道吗，在很多看不到的地方有我们很多的中国人，爱国的中国人都在默默地奉献着，大家都希望和平能早点到来。
2: 和平肯定会早点到来的，你之前教我们那些让日军投降的日语我们天天在练，我们的战士每天都在背，因为我们觉得新世界很快就会来了。

0: 新世界来临的那天，你们俩最想要做什么？
1: 我希望世界和平，不再有人牺牲。
2: 我想坐着船漂流在海上，漂到哪里是哪里，带一个人去到一个未知的地方，看看那里的人和事情，他们在诉说着什么样的故事。
0: 你说的那个人是肖支队长吧？
2: 你呢，和政委怎么样了？
0: 挺好的呀。等到新世界来的那一天，我想做的事情还挺多的。我想永远都不跟你们分开，然后继续跟秀才学读书，跟你学医。因为我觉得生命实在是太脆弱了，一颗子弹就能要了一个人的命。我其实从来都不敢真正的面对死亡，因为我觉得特别无能为力，什么都做不了。老马走的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手从我手中滑掉，还有老三，我就觉得如果我将来学医，至少我可以让他们多在这个世界待一会儿。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等到新世界的到来，他们会很开心的。
2: 新世界一定会到来的。
0: 嗯。
2: 石英啊，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女学生了。
0: 真的吗？
2: 其实我倒是很羡慕，像个花木兰，巾帼英雄。
3: 隐蔽，
4: 有人出现！
3: 隐蔽，隐蔽！
0: 注意隐蔽！雨珠，你带他们先撤，保护好药品。
2: 不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0: 没事儿，这几个日本兵不是我对手，放心吧。

0: 阿玉，这批物资非常重要，大虎正在接应我们的路上，你去找他，一定要小心。
1: 你也要小心。
0: 好的，副队长，我们回去支援他们。
2: 好，兄弟们，保护好物资，其余的跟我走。

0: 没事的，
1: 不用了，我知道，我要睡觉了。

啊。

春莹，春莹。

0: 没事。大伙，什么情况？你就站着说，就站着说。
1: 政委，我请求处分。

0: 政委，我现在带人把这伙俘虏枪毙了。站长，大伙，这不是杀一个俘虏能解决的问题。
1: 杀咱们老百姓的时候眨眼了吗？对咱们进行细菌战的时候眨眼了吗？大伙，你告诉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一项是什么？
2: 不准虐待俘虏。
1: 我们连虐待俘虏的权利都没有，何况杀人呢？政委，日本鬼子欺负咱们十几年了。
0: 你这个时候跟他们讲什么政策呀？他们屠杀老百姓的时候跟咱们讲政策了吗？看来你今天是要违反纪律了，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不行，因为你是老战士，你要给这些新战士做表率。我们抓了个俘虏就杀。
1: 那我们新四军怎么可能从几百人发展到现在上万人？我们的队伍是有政策，我们的政策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是你能说改就改的吗？政委，傅大虎自从加入咱们队伍里面，一切行动听指挥。当时我知道一个道理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这个雷我扛了，大不了被枪毙。 不能这样了，你每次都给我画大饼。你看看，每牺牲掉一个战友、一个兄弟，我就在上面刻一个；可每牺牲一个战友的时候，你就给我说这种话呀，政委。胜利什么时候能到来？

0: 快了，快了是什么时候？我傅大湖不怕死啊！我愿意为了兄弟去死，我不想再看到他们有人牺牲了。难道真的有一天，我上面刻满了吗？
1: 老胡，你现在的情绪让我很失望，你知道吗？我相信那些牺牲的同志看到你现在的情绪也很失望。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我们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帝国主义反动派，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回老家的队伍。到那个时候，我们是要建立美好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2: 不是，政委，不是牺牲了谁呀？这是什么人呢？
1: 我们的江副支队长江水英同志，
2: 是那个关进江校的人啊！

0: 就是战争。在我们身边，可能随时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1: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

0: 我给你听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你听，
2: 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向原地驻军缴械。
0: 他们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了。哎，我们胜利了。
1: 我们现在是和平建国军，那也是我们胜利了。
0: 对，哥，那个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是关于吴纯的。
1: 他怎么了？
0: 他去小林武艺那儿了。您不是让我保护他吗？现在到处都是散兵游勇的，他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副司令，副司令。

0: 去还是不去？
1: 去。为什么不去？
0: 这个时候就把他。
2: 冯东野万念俱灰，这一路走来，他累了，厌了，再也无力挣扎，只能自暴自弃，任凭自己坠入无底的深渊。除此外，还能做什么呢？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或许能做一件事，一件他想做而没有勇气做的事。

0: 我们现在的敌人已经不是日本人了，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我们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去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
1: 失礼します。小林側が新進軍が迫ってきました。それと最後の通達も。
2: 小林武艺是彻底跑不了了。
3: 是啊，这次你们支队担任解放宁波城的主攻，独立大队归你们指挥。
2: 有您在这作战，我们心里是有底的。

0: 这个时候就把他。
1: 冯东野万念俱灰，这一路走来他累了厌了，再也无力挣扎，只能自暴自弃。除此外还能做什么呢？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或许能做一件事，一件他想做而没有勇气做的事。

0: 哥，你冷静点。哥，你冷静点。
1: 看你这样，你怕了？啊？
0: 没，我没
1: 怕。你没怕吗？
0: 我没怕。
1: 没怕？
0: 我没怕。
1: 没怕？你骗我！你也骗我！所有人都骗我，前女友都骗我，你也骗我！
0: 哥，我没。
1: 你也骗我！
0: 哥，
1: 你也骗我！
0: 哥，你冷静点。哥，
1: 哥，
0: 哥。
1: 哥哥
0: 都是骗子，都是骗子。傅司令，啊，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1: 啊，你先按住。我自己的事就我自己来。

黎明前夕永远离他而去。他后悔没有早点表达他的爱。他曾经说过，娶她时会喝完这坛女儿红，如今只能用酒来兑现自己的承诺了。

可惜没跟你在一起好，只能说咱俩缘分薄吧。下辈子，下辈子早点见。

0: 司令，参谋长，召唤奋成来，是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新的指示吗？
1: 奋成啊，这次还真不是我们找你，是人家请咱们。
2: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小林无意啊，特别派人来，送来了他亲笔书写的请柬，啊，请咱们去他那儿吃日本料理。
1: 来，我看看，我看看，还真没仔细看。我请咱们吃什么？日本料理，哦，还特意准备了宁波菜，
2: 哦，
1: 什么冰糖甲鱼，啊，前吉大汤黄鱼，
2: 嗯，
1: 宁氏，啊，鳝丝，瓦尼罗，哼，不吃白不吃。这些都是老字号美食。
0: 我怎么觉得像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呢？
2: 嗨，奋生你糊涂啊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谁是黄鼠狼，谁是鸡，已经发生改变了。还让我说得更明白点吗？啊，我们现在的敌人已经不是日本人了。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我们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去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
3: 哎，对了，粉生啊，参谋长的分析就是啊，这个小林武义啊，想跟咱们搞好关系，帮帮他的忙，等到接收的时候呢，跟政府通融一下，给他一些

0: 方便，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1: 你想想啊，小林武艺是什么人啊？做了多少坏事，多少人想杀了他呀？他再不跟咱们搞好关系，他还能回得去吗？
0: 分胜兄，按照参谋长的意思呢，咱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站得稳。
2: 分胜明白了。
3: 被俘虏的和平建国军的士兵们说，现在城里面应该有400多名日军，小林武义呢把周围的日军都调到城里，我看他们要破釜沉舟。
4: 而且我们也收到了有很多日军现在拒绝投降的信息，所以咱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实现毛主席所讲的打好最后一仗的原则，打出咱们的军威，打出咱们的国威。
3: 大虎，你说说你的意见。
5: 我们这个没什么问题，政委，主要是林院长那边能做好后勤工作，尽快把野战医院建立起来。
3: 雨竹，你说两句吧。
6: 那我说两句。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7: 陈司令、张参谋长、冯副司令驾到，有失远迎。
0: 免礼免礼。哎呀，小林阁下，咱们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谁不了解谁呀？用不着这个，还是胜利者的姿态舒服啊。
4: 来。
8: 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多交流交流的，作为我的下属部队在这里驻扎，如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
9: 小林阁下此言差矣，我们不是你部的部下，我们是中国军队的先遣军，我们已经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令，就地和你部实行交接事宜。
8: 啊，喝酒，我们先喝酒吧，请吧。啊，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喝酒，来。
1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杯酒就敬给我因为这场战争而牺牲的兄弟们。
8: 冯副司令，即便我们失败了，你这也不是胜者该有的姿态。
10: 小林先生，你概念里的胜者跟我概念里的胜者应该是两回事吧。
9: 哎，小林阁下，咱们还是不要避重就轻了，咱们先谈正事吧。
8: 我看还是让我的部下再闻一瓶酒来吧。
0: 嘿，还部下啊。
11: 特殊有志で進展も道連れにするぞ。
12: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0: 司令不认识我了。
1: 你是日本人？
0: 我原名叫武纯夏子。
2: 粉生啊，难道你不觉得意外吗？
3: 粉生，你早就知道。
4: 我不比你们知道的早，但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3: 怎么就没有意义？一个日本人混到咱们的队伍里面，
2: 皇甫

0: 司令啊，你看看，这成何体统啊！我们这脸上，那个，你把事情说清楚。
1: 其实很简单，我父母早在日俄战争后就到了满洲，
2: 是伪满洲。

0: 连我自己都以为我是地道的中国人，直到小林武艺阁下找到了我。
1: 可是中国人养了你，救了你，你现在恩将仇报。
2: 这就是你侵略者的逻辑，狼子野心啊！
1: 你说说，你怎么嫁祸于人的？
0: 要说嫁祸，也只有柳干事是冤枉的。庐山他干得很好。
3: 庐山死了，你就盯上了，放父自量。
2: 够了。你可以把嘴闭上了。不要再靠近我，离我远远的。不要再用你的美色勾引我，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狐狸精。
0: 我本来没有机会接近你的，是你给了我这个机会。你的党国让你失望了，你的信仰崩塌了，所以你自暴自弃，自甘堕落。这样我才有机会能够趁虚而入。

0: 胜利了，那我看我们不如干了这杯吧。
1: 等等，我觉得这杯还不能喝。
2: 你们不缴械，这酒没法喝。
3: 小林无意，你这是要干什么？啊，要干什么？
0: 是到该了结的时候了。
3: 喂，
2: 小林无意，你这个败军之将还想顽抗？
4: 他顽抗不了。
5: 分手，
2: 别伤着自己人。
1: 鸿门宴，你休想开！你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强盗，千刀万剐，你死一万次都不够。
5: 分手，
1: 在这次抵御日寇的战争中，你们两位中国人做什么了？什么都没有做。
5: 分手，冷静啊！
1: 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知道，我们是一丘之貉，我们都是行尸走肉。那么来吧，借着我们心中的热火，来吧，让我们一起狂欢吧！

0: 报告。
1: 哎，
2: 你好，老郑同志，莫林。
0: 哎，老郑。
2: 哎，你好。
0: 人已经到齐了，等你下命令。
2: 你们也知道，该是咱们收拾日军的时候。
0: 是，现在宁波已经控制起来了，小连武艺是彻底跑不了了。
2: 是啊，这次你们支队担任解放宁波城的主攻，独立大队归你们指挥。
0: 有您在这作战，我们心里是有底的。
2: 新四军的主力呢，还是负责监视小林武艺突围，只要他们逃跑，就四面包围他。同时，新四军主力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这个和平建国军，只要他们蠢蠢欲动，就干净彻底的坚决消灭他。
0: 这样实在太好了，这下咱们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
2: 那还不能这么说。你别看这个日军只有几百人，但是他们装备还是优于我们，而且居高临下，还是要想办法打抢仗。特别让我通知你，知道你消防鬼点子多，又是我的老搭档，说想办法减少伤亡，解放宁波城。
0: 是，请处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站住！你打人干什么？在这滚！
4: 哎。

0: 好，欢迎你们啊！
1: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们加入啊！你们的到来让我们信心更足，工程的重要性就不多说了。炮兵的加入就充分的说明这点。
2: 保证不负众望。
0: 走，来，啊，到这边。
2: 走。

0: 上。
1: siguiente

0: 快，他到这边来！这边，放好！这边来一下，快动手！哎，忍一下，忍一下，坚持住，坚持住！林院长。
1: 牺牲了。

何すんだよ。おめえら待ちなめ待ちなめ。

0: 良，你跟老徐带一队人到那边去，把剩下的残军都给歼灭了。
1: 是是。
0: 大火
2: 走，
0: 马上带领人咱们去找小林武艺。
2: 好。

0: 小林閣下、城門新宿に落とされた坂田翔さん、人国
1: 陣を求めて陣を得る坂田君、やっと家に帰れる。

0: 平田君、どうか俺の会社ご入を。
1: 平田君。

0: 伊良田君、君にも同じ道を選んでほしい。完璧な軍人生涯に完璧な武帝を。おい、伊良田君、早く。
1: 起来，你这是在这卖肉呢？
2: 我是军人，我需要尊严。
1: 从你杀死无辜群众，发动属于战争那天起，你就不再属于军人，你连人都不配。想死没那么容易，你必须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2: 没有人能审判我，我是亚洲的保护神。
1: 少在这装神弄鬼，我看你更需要去看看病。
2: 我需要尊严。
1: 拿起镜子好好照照你自己，现在疯疯癫癫的样子。
2: 我是打不败的，打不败的。
1: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把他带走，带走。
2: 没人可以审判我，没人可以审判我。
1: 起来，
2: 放开我，我是打不败的，放开我，没人可以审判我。

0: 郑书记，其实我时常会想到，现在抗日胜利了，今后来到这里的人们会不会记得这些为了自由和明天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
1: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是那些牺牲的人们看到后来的人可以尽情的欢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2: 是啊，我们的战友虽然牺牲了，但是他们的精神一定能穿破这弥漫的大雾，像太阳一样照常升起。

此时此刻，胜利的英雄们觉得，那些牺牲的战友就在跟前，和他们一样，都在期盼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坚信，只有建立一个富足的、让人民活得有尊严的国家，才能不辜负这些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人。

0: 这些正宫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1: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跟着你为国而战。
2: 这是一次恶意的鼠疫传播，
1: 要预防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
3: 从现在起军事化管理，
4: 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
5: 把那老百姓都给害惨了，给他们点颜色看。
3: 拔掉检查站，送他们回老家。
1: 我们要乘胜追击，保卫我们的家园。八旗总攻，
6: 走。

勇敢上前线，亲自送粮上战场，母亲送日大走呀，爱的养儿嘿，打不到。

0: 同志们，
1: 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
0: 特派员刘继文同志马上就要到我们平山了，为我们组建革命队伍。哎呀
1: ，毛主席说得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0: 这手里面啊，要是没有枪，一切都是虚谈的。
1: 这些时间大家伙砸锅卖铁的，好不容易才凑了这108块现大洋，但还是买不了几条枪啊。
2: 这能想的办法呀都想，我的这5块这还是借的债。
3: 俺的是侄子提前一直的交赎薪水。向书记，陈章大哥家太穷了，那房子一推都能倒，咱们就别强求他了。
4: 向书记，
0: 陈正念叨你呢？
4: 他们念叨我呢。我告诉你们，我可不是落后的人啊。
0: 怎么样啊？
4: 解决了。你看，
5: 陈章，你在哪儿弄来的？哎呀，
4: 这是我媳妇当闺女的时候给人家织布纺棉花十几年攒下来的。我告诉你们，这可是我媳妇命根子，我们全家的保命钱。她虽然不懂啥叫革命，但有一点她清楚，要是想不永远穷下去，那就得去干事儿。
0: 是，哎，说得太好了，我代表组织谢谢大家了。同志们，既然这样，我即刻启程去保定为大家买枪。
6: 票卡票了，票拿出来看一下，别睡了。
7: 大家都把车票出去一下啊！
6: 别睡了，票。
7: 去哪儿？
6: 到哪儿？
7: 去哪儿啊？把头抬起来。哎呦，怎么了？
8: 日本药治心脏病的，
6: 你是日本人？
8: 给我药。
7: 走，甭理他。
9: 偷枪？
0: 声音轻点。
10: 想要多少支啊？
0: 30支。
11: 兄弟，你找我买枪，那算是找对人了。你请我喝酒，我也请请你。到了。
12: 哎呦，
1: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
11: 牡丹，快！
1: 哎呦，快！不是，哎，怎么回事？哎，这不应该啊，这个。啊，你叫什么？哎呀，你这，不是干什么？哎，怎么回事？
10: 兄弟，不是我不上瘾，卖枪的事儿被发现了。
11: 共党分子，嘴巴还挺硬。听说你还有个女儿啊，在石家庄上学。

0: 要不我把他弄到这儿。来人呐，
1: 别动我女儿。

0: 说。
1: 黄长官，兄弟们折腾了一晚上，那个共党分子终于招了，他说了一个重要情报，明天早晨有条大鱼要搞案。
0: 好，多派些人手，严密布控，一定要抓到他。
2: 先生，走走走。

0: 还有心脏病？
1: 我不清楚。
2: 他有心脏病？
0: 是。
2: 这是条大鱼，不能让他死了，赶快叫救护车送医院。
3: 急救室要求无救，你们只能在外面等。
4: 这是个重要人物，
3: 一定要把他救活。嗯，准备手术。
5: 别动啊！
4: 哎，大夫，病人怎么样了？
6: 命是保住了，千万不要打扰他，我去取些药。
4: 好，那你快过去吧。

0: 一转眼，我都已经毕业了。瑞雪，以后就别走了，留在平山教书吧。教书？我记得你上学那会儿经常跟老师唱对台戏啊，怎么突然间支持我任教了？
1: 是那些老师玩物无患，我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们。现在老百姓连南瓜汤都喝不上，这些老师。 却在文字上吹毛求疵，愚昧无知。
0: 你说的也对啊，就拿我们村来说吧，今年的庄稼。

0: 几乎颗粒无收。
1: 看来会有很多老乡又要跑到外面度荒年了。
0: 更可怕的是，听说日本鬼子就要打到华北地区来了，这不就是雪上加霜吗？可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2: 雨雪，我告你小秘密吧。
3: 说。
2: 我叔就要从北平回来了。
3: 真的？
2: 嗯，我想好了，他回来我就跟着他干，我也要成为他那样的人。
3: 郑源，太好了。
4: 占卜算命，指点迷津，有缘者分文不取，无缘者万金难求。

0: 哎，是我呀，刘继文。
1: 老刘。
0: 啊。
2: 别动。
0: 啊。哎，
1: 别动。
0: 不是，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我们收到向怀忠同志的消息，说你已经叛变了。
0: 向怀忠，他这是恶人先告状，他才是叛徒呢。
3: 你再胡说，我一枪毙了你。
0: 这样吧，向怀忠在什么地方？我要跟他当面对质。
4: 请问这是刘继文的家吗？
5: 是啊，我是他娘。闺女，你是？
6: 你们这是不断的换藏身地点，还好啊，你们的警觉性还是挺高的。
7: 这是黄玉轩长官亲自签发的命令，平山县县长也做了批示。姓洪的，他们的字你不会不认识吧？
8: 看仔细了啊！
9: 由于怀忠兄弟投诚，黄长官呢破格任命他为特派员，全权抓捕刘继文。他有权调动平山县的一切军警。
10: 二爷，这自然也包括您的平山县保安大队了。
8: 哼！各位，站得太久了啊！坐，坐。
7: 顾不上，我必须尽快与他们会面，洪队长。我得借你点东西。
11: 郑爷，你确定这个继文叔在韩家台那儿吗？
12: 我听瑞雪说，他跟我叔在韩家台附近撞了面。
11: 顾母又去哪儿了吧？我叔回家连我奶都没看，可见这事儿的紧急。当然，也意味这事儿凶险。
13: 谁？什么人？
14: 你呢？
15: 郑云，郑云，
14: 杨烈，哎，
15: 郑云，你没事吧？
0: 小云，
13: 坐下。
0: 不是，
1: 你坐下。
0: 不是，你们把我侄子都抓来了，你们是真够狠的。
1: 原本我们抓到你之后就应该就地正法。老刘，就是因为你和你侄子在洪州镇为蒸汽少女讨取公道，可见你良心未泯。今天你要是老实交代的话，兴许还能饶你不死。
0: 我早就料到了，你们呢被向怀忠这个叛徒蒙蔽了。我今天之所以只身犯险，就是要当面揭穿向怀忠是叛徒。
16: 湖州那边有接连不断的砍柴声，
3: 可能是向书记在向咱们询问藏身地点的信号。
1: 给向书记发信号。
0: 是。哎，等等，千万不能发信号。你们可以派一个人把向怀忠给接过来，但是千万不能发这个信号。
3: 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呀？

道理很简单呀，如果我是叛徒的话，我就不怕你们发出信号，把我的同伙给引过来，把这个山洞给包围了。

0: 我正赶上吃饭呢，巧了，把我给饿的，一块吃呗。坐下坐下。哎，对了，有辣椒吗？我这会儿得有辣椒才吃得下饭。哎，
1: 闺女，你到底是谁呀？
2: 娘，我是纪文的媳妇儿。
1: 媳妇儿
0: 啊，这，来来来，吃饭吃饭。
3: 周继文，你个叛徒！
4: 你才是叛徒！
3: 哎，你干什么？
5: 向书记，你别着急，咱们处决刘继文之前，让他把话说完，否则同志们心中会有疑惑。
3: 还有什么疑惑呀？
6: 心慈手软，必定会酿成大祸。
3: 不行，我非得先处决他不可。
5: 向书记，您先别着急。我们绝对不会心慈手软，只是给同志们一个交代嘛。你放心吧。
3: 那好吧，就让你当着大家伙的面，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嗯，啊，好吃，
2: 吃饱了。
0: 哎，进门的屋在哪儿啊？
2: 那是我叔的房间。
0: 行，我去歇会儿去，累。累得我呀，哎呦，你慢慢吃啊，别管我了啊，我去躺一下。
1: 姑娘，你和纪文什么关系啊？我们也不清楚。既然你来了呢，就先住下吧，等他回来再说。
0: 好嘞，慢慢吃啊。
4: 让你去保定买枪，枪呢？钱呢？钱都让你给挥霍了吧？
3: 哼，抬进来。马上就让你看，快点！打开，看清楚了，都在这里。
4: 这枪你是从哪儿买的？
3: 我托朋友从保定买的。
4: 朋友是做什么的？
3: 国军的连副。至于我跟他什么关系，我以后再向你们解释。
4: 国军的连副，据我所知啊，保定周边的国军，他们使用的是德国制造的毛瑟98式步枪，以这种步枪相匹配的呢，也是德国制造的8×57 JS 型子弹。通俗点说，那种子弹头是尖的。而咱们看看向怀忠买回来的子弹。这头是圆的，
3: 这能说明什么？
4: 先给你讲讲枪吧。这个枪和德国造的毛瑟98式步枪外形非常的相似，但是它是国内仿造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汉洋造或者是老套筒。中央军早就不使用这种枪了，而这种枪的使用者是石家庄周围的杂牌军和保安队。
3: 胡说八道。
4: 而且我没猜错的话，这种枪应该是你叛变之后从红二的手里拿过来，跑这来充数了，对吗？
3: 胡说八道。
4: 好，那我再问你啊，你去保定买枪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呀？你去哪儿了？
3: 问得好，我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呢？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现在你可以大声地告诉同志们，你是如何带领的特务在石家庄火车站来抓捕我的。同志们，我本来想的好好的，我在石家庄买完枪之后，在石家庄火车站接上他一起回到平山，可没想到我差点在石家庄火车站被他弄死。幸亏我对站内的地形比较熟悉，我侥幸逃脱，可是他一路追杀呀，最后我冒死跳楼，我才躲

0: 我过一劫。
1: 你说你去保定买枪了，然后呢到石家庄火车站来接我，拿什么证明你去过保定？
0: 好，我马上就给你拿出证明来。同志们，我去保定买枪的时候是谢阳兄弟陪我一起去的，他可以为我作证。我刚去保定一开始非常不顺利，我就让谢阳兄弟先回平山了，并且还让他带回来了一些保定的土特产。过了几天，我又托人寄回来一封信，为了告诉同志们稍安勿躁啊，这人证物证都在，难道不足以证明吗？
1: 你寄回来一封信对吗？
0: 是。
1: 大川，赶紧把那封信拿出来，我敢以项上人头担保，那信封上的邮戳一定不是保定的。
2: 儿子，妈，你没事吧？你还是早点歇着吧。小云和他说今晚应该是回不来了，
3: 再等等吧。
4: 果然邮戳不是保定的。
0: 这封信是我托人寄回来的，他们中间谁做了手脚我还真不清楚。
1: 蒋开正，你是叛徒的铁证这就来了。
5: 永远不会单独行动的，他们的同伙肯定就在附近等待向外中的信号。这样你们呢可以到两公里以外任何一个地方随便打两枪，看看会有什么人出现。
6: 果然是向外中，走。
7: 果然是向外中。
4: 不许动！
6: 这么小的枪，
1: 给我看看。可以啊，向怀中，这是1825年生产于美国的德林杰，刺杀林肯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型号的枪。由于这种枪体积很小，便于携带，所以价格非常的昂贵，只有特工才能用得起的。向怀中，黄义轩给你这把枪的时候没告诉你吗？这枪里边有两颗子弹，一颗要射向敌人，另一颗要留给自己。你现在是不是准备为党国杀身成仁了？
8: 姓刘的，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 你也许忘了，我在军校上过军事培训班。
4: 向怀中，没想到你真的叛变了。
7: 太让我们失望，
6: 我没有办法。
7: 走，过去。

0: 姐姐，你还没睡呢，你是不是担心我哥啊？
1: 是啊，怎么还没回来啊？
0: 你不用担心，我哥从来都没有在外面过过夜，他会回来的。再说了，他跟我叔在一块呢，不会有危险的。
1: 你快睡吧。
2: 让我代理书记，
3: 这书记的位置咱也不能空着呀，老刘。
4: 而且你最合适不过了，你就别再推辞了。
5: 没错，老刘，你所做的一切大家伙都看在眼里了。上等天文啊，下等军事，
4: 对，
5: 不，你当我们的领导，大家心服口服。
2: 行吧，那我就不推辞了，我暂时代理，等待组织安排。
5: 好，
4: 好啊。刘正云呢，嫉恶如仇，有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我建议党组织呢吸收他为预备党员，我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5: 对了，这可是个好苗子。
4: 对，
6: 吉子，你家住了啊，我找石头去。
7: 哎，
8: 这，嘿，哎，指挥手。
2: 我倒认为虽然郑云的表现可圈可点，但是我觉得呢，他毕竟年轻，还需要多磨练磨练，这事儿可以暂时缓一缓。这样，先从这个入党积极分子开始。
4: 叔，请围住。他跑了。
5: 啊，跑了。
9: 叔，你可来了，你快看个婶儿吧，他快生了。
2: 别胡说，你们两个出去学习去啊，出去看书去，快去去吧。没事了啊。哎，你怎么来了你啊？
10: 想你啊，我来送上门给你当媳妇。
2: 你别胡说啊，你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
10: 我这是怎么回事？咱俩不是夫妻吗？你说我这是怎么回事？
2: 别闹啊，咱俩夫妻是假的呀，不是咱俩为了革命才成夫妻的，咱俩也没，不是，咱俩怎么可能出一大肚子呢？你这是，
10: 讨厌你，
2: 怎么回事这？哎，你就别闹了，你赶紧回北平去吧，你
10: 不要误会，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2: 江旭同志，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对吧？为了革命，我可以牺牲生命，但是我不能把我的家人和妻子的性命也给搭进去。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花费心思了啊！
10: 不，你承认我可以是你的妻子了？怎么就你一个人觉悟高，不许我有觉悟吗？就许你干革命，不许我干革命了？你不是说这儿的革命技术好吗？我就要留在这儿，我不走了。
11: 咱们的游击队已经初步形成了，这个河北省委指示咱们看准时机展开武装暴动。
7: 太好了，那咱从哪方面展开呢？
11: 我想了想，我觉得咱们就从反严霸开始。

0: 干嘛呢？赶紧拿走！你光让我们怎么做生意啊？快！
1: 兄弟，我们是给土地老爷上供还愿的，这神灵不能得罪，是不是？我们马上就走，您通融一下啊！
0: 快点！
1: 哎，好嘞，好嘞，马上就走啊！
2: 你们怎么这么坑人啊？我买三斤盐，我家油锅秤只有一斤半，快赔钱！
3: 秤是洪家定的，你是说洪家开店坑人吗？
2: 这可是缺斤少两，也不能少一半啊！
3: 还说，
2: 来人，
3: 给我打！
4: 干嘛？干嘛？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呀！哎呀！住手！
2: 谢谢谢谢。
6: 你想干嘛呀？
7: 打抱不平，
8: 我的事你也敢管？
7: 不仅管了，我还得朝你借点东西。
8: 借什么？
7: 借盐，借米，借枪。
8: 就你们几个还想在这儿闹事呢？
2: 滚滚滚滚滚！
8: 拿把假枪你就想吓唬老子？

0: 看看这个假东西能不能把你脑袋打个血窟窿。
1: 哎，别，不就是借点东西吗？都在后院呢，我带您去。

0: 郑渊，这么多盐。
1: 急躁。
2: 对。
3: 抢盐了，抢盐了，抢盐了。
1: 把粮食的兄弟们都叫来，刚打完通知完的。

0: 咱们去，慢点粮库。走，快进去，快进，快！乡亲们，快来呀，快来呀！开仓放粮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是红军，帮助穷人翻身来了。穷人会的兄弟们，扛粮食，
1: 来扛粮食，
2: 粮食，
3: 快，粮食，
4: 乡亲们，快来分粮食。
0: 翻天了，
1: 快，
0: 这真是翻天了！
1: 粮食，
0: 拿好了粮食，拿好了传单，搬个粮食赶紧撤啊！赶紧回去吧，搬个粮食赶紧走。

0: 可是为咱们洪州镇出了遗憾呀！俺估计是被他害死的，他自己过来的。二叔，那就是儿子赤脚炎没了的那个。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 我觉得今天这个声东击西的打法挺好，以前零线零售的慈玉暴动
1: 和高阳李县的高李暴动都是因为正面去攻击保安部队，夺取枪支，损失太大。
0: 盐店粮铺这一仗，我们彻底在老百姓心中播下了一颗革命的火种。
1: 我相信他早晚会成为熊熊烈火。
2: 这个呀，就是毛主席常说的游击战。现在呢，日寇正在策划实施华北自治，华北危机，民族危亡，全国人民呢强烈的要求参加抗日。咱们平山游击队在太行山打响了第一枪，
3: 其影响呢还是很深远的，
2: 也就是毛主席常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由此开始。

0: 进入山西的必经之地，平山、景行等太行山腹地。
1: 严长官早就注意你们了，
2: 严将军当然早就注意到我们了。
3: 河北方面绞杀我们时，你们晋绥军不是也配合他们在娘子关杀害了我们两个同志吗？
1: 话是有道理，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叫此一时也彼一时，
4: 这种仇恨不是。
5: 现在国难当头，
6: 我认为呢，咱们之前的仇恨可以暂时先放一放，只有一致对外才是唯一的出路。
5: 张参谋，
6: 你可以说说你们的条件。
1: 这还笑话，条件很简单，就是你们一定要成为晋绥军的一部分。
7: 大爷，这学校怎么空荡荡的了？
8: 日本人来了，停课了，都散伙了。
9: 那校长和老师去哪儿了？
8: 他们还能去哪儿？各回各家呗。

1937年9月，日军陆续攻陷保定、石家庄，很快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

0: 可催。
1: 放开！放开我妈妈！放开我妈妈！儿子！
0: どんなこつかい？
1: 儿子，
2: 妈妈，
1: 快走！
0: 妈妈，
1: 放开！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我们是中国人。
2: 严长官承诺，你们想扩充一个连，我们就供给你一个连；
3: 想扩充一个团，我们就给你供给一个团。
2: 装备和给养由我们来承担，但是你们的人事和作战指挥权必须由晋绥军负责。
4: 那我们要是不同意呢？
2: 刘先生在开玩笑吧？你是名校毕业，以你的智慧和见识，我相信你不会不同意的。
5: 看来你是吃定我们108支队了。
2: 年轻人啊，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怎么能说是吃定呢？这是京城团结，并力抗敌。
4: 哎，郑云，这样吧，
6: 张参谋，
4: 你们开的条件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回去以后，我马上会向上级汇报，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
7: 那些军阀有哪个是好人？

0: 有哪个不残害老百姓啊？我孩子，小虎子，为什么惨死？还不是因为那些地主恶霸有军阀撑腰吗？今天要是投降阎锡山，成为迫害老百姓的军阀，我们同意，打死我都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如果咱们投降了阎锡山，那咱们在娘子关被害的两个同志，他们的家属会放过咱们吗？
2: 他们的阴魂会安宁吗？就是，这里血海深仇，说什么也不能忘了。
3: 对呀、啊，我们这不能忘呢。是啊，
4: 先别说。刘书记，
5: 你想过没有啊？阎锡山收编咱们，他会把咱们当成自己人吗？他不会，
2: 无非是拿咱们当炮灰，替他挡一挡日本鬼子枪炮，替他流血牺牲。他居心险恶呀！
4: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6: 大家伙都想一想啊，如果我们跟鬼子拼的差不多的时候，他阎老先生会派兵救咱们吗？肯定不会，
7: 他很有可能在背后插咱们。
8: 老刘，你是咱们的领导，我觉得你可千万不能把大家伙往虎口里送啊！反正今天
9: 就是说破了天，我陈章不同意。
10: 如果非要投降阎锡山，我退出幺零八支队。
11: 那我也退出。
10: 都退出。
11: 安静安静啊！都静一静，听我说两句。如果你们现在退出了，那就成了逃兵了。现在的态势再明显不过了。
12: 阎锡山在太行山的东线布置了大量的军队，如果我们同意被收编，则一切大吉；如果不同意，阎锡山很快就会出兵来围剿咱们，巩固太行山的防线。
13: 你们现在啊，说豪言壮志容易，可转眼间又成了亡魂了。
11: 你们还有什么不情愿的？

0: 我们共产党啊，官兵一致，要冲，一起冲。
1: 报告首长，我是红军108支队，抗日先遣队的，有急事汇报。
0: 108支队的，快说说你们那什么情况？
2: 干
3: 干干！
4: 下面咱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扩军，不管什么样的兵，我王震都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家里的这个病，又干上下下，妻子从郎上家长，母亲从日家走呀，哎，你要是谁找不到。
1: 这阎锡山在太行山的东线布置了大量的军队，如果我们同意被收编，则一切大吉；如果不同意，阎锡山很快就会出兵来围剿咱们，巩固太行山的防线。你们现在啊，说豪言壮语容易，可转眼间又成了亡魂了。你们还有什么不情愿的？还有什么可不明白的？大家应该清楚，这小鬼子现在已经肆虐河北了。咱们现在呢，是东有小鬼子，西有晋绥军，我们108支队呢，被夹在了中间。如果不投靠一个强大的军事，

0: 我们很难能够存活下去。我们现在不同意被阎锡山收编，我们想怎么样？我们想投降小鬼子，做汉奸吗？你们想的我都明白，没错，阎锡山呢是反动军阀，也曾经呢杀害过不少咱们的同志。
1: 不管怎么说，阎锡山还是中国人，他还是和小鬼子对着干的。那曾经中央红军被蒋介石杀害的少吗？现在又怎么样了？
2: 党中央一声令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
1: 难道咱们党中央不痛恨蒋介石啊？啊？难道毛主席的抉择是错误的吗？
0: 我想你们都清楚，对吧？咱们在河北省委的电台遭到了破坏，但是党中央依然很关心咱们108支队，
1: 特意把最新的指示送到了石家庄的情报科。这个指示关系到我们108支队今后的存亡，所以情报科不敢怠慢，特意快马加鞭的把这个指示送到了咱们平山。
0: 你看看，
1: 省委指示我们，在保留党组织的前提下，
0: 我们可以经受晋绥军的收编。
1: 作为平山县的县委书记兼108支队的队长，我坚决拥护组织的指示，马上跟晋绥军接洽，商讨收编细节。我希望任何人
3: 不得再有异议。
4: 作为108支队的一员，我坚决执行刘书记的命令。但是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这样成为军阀的一部分，我不甘心。
5: 奶奶，我听杰子哥说，今天开会的时候，我哥和我叔公开顶牛了，两人彻底闹翻了。从小到大，我哥对我叔是又尊重又害怕，这次敢公开顶撞，怕真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了。
6: 这两个人啊，主意都特正，都死犟死犟的。
7: 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是组织的原则。

0: 从小到大看到最多的就是太行山的黛玉和乡亲们你身上褪了色的黑色和蓝色。每一次在阴暗潮湿的山洞，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红色，它是那样的鲜艳醒目，又是那么温暖。每次想到它，心里就有变得一点退路都没有了吗？一点改变的机会都没有了吗？
1: 我交给你个任务吧。
0: 什么任务？
1: 现在是东有小鬼子，西有晋绥军。

0: 季文，哎，小云怎么不回来吃饭呢？哦，
1: 他呀，在执行任务，估计啊，这两天都不会回来吃饭了。哦，
0: 季文啊，你们俩的事儿啊，我也从来没问过。如果小云要是犯了什么错，你可不许又上来打呀骂呀的。他现在都是大人了。
1: 瞧您说的。

0: 我们呀，这是党的队伍，哪有您说的那种军阀作风啊？您呢，就放100个心吧，啊！
1: 吃，
0: 哎，
1: 你吃。
2: 活了八路军的359里阵地，没有人烟。你这快马加鞭的去哪？快说！
3: 兄弟们，大敌当前，我们谁都不能做孬种，要当英雄好汉。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要调转枪口，打小鬼子。
4: 我们想当好汉，不想当孬种，可是小鬼子的武器太厉害了，我们打不过他们。
5: 一百。抗日先遣队的有急症汇报。
3: 108支队的，快说说你们那儿什么情况。
6: 季文，你还记不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啊？
7: 你还别说，我还真记着呢。那次啊，是李大钊先生来讲课，来了好多校外的学生，足有几百人，还有几十个工人，他们也是慕名而来，想听这个李大钊先生讲课。后来有的学生们就不让他们进，说他们是工人，不是学生，没有资格听讲。你呀，就上去跟人家理论，被别人一推，正好推到我身上。
6: 算你还记得，李大钊先生讲课真好听，我一辈子都会记得那一次演讲。
7: 是，以青春之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
5: 这时候也不早了，那个睡吧。
6: 真的？
5: 是。
6: 好的，睡觉了。

0: 你们两个也来了。
1: 毕竟要成为晋绥军的一部分了，以后我们108支队的队旗就不能天天挂在这儿。
2: 那送军服呢？明儿一早就来了。哎，你说我怎么就穿不惯他们那军服和戴他们那帽徽呢？啊？
0: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河北省委指示咱们接受晋绥军的改编，但是这支队伍的指挥权并没有变，还是在党的领导下，还是穷人的队伍。

0: 这是真是迫不及待喽！陈长，把咱们108支队的军旗收起来，把它熨平了，一个褶都不要有，然后叠好，放好。
1: 老刘，
0: 撤下来吧。
2: 我出去看看。

0: 中有小鬼子，西有晋绥军，要想保住108支队，只有把咱们的大部队引到平山县来。
1: 嗯，
0: 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部队现在在哪儿，怎么样了，咱们都不知道，因为河北省委的电台已经遭到破坏，咱们根本就联系不到他们。据我所知，现在大部队好像已经过了黄河，正在山西境内。
2: 郑源，
3: 说说，
2: 郑源，
3: 说，哎，
2: 来了，
3: 都来了
2: 啊！
3: 359里的王震旅长到咱平山了，
4: 给师部发电，河北人心动荡，激愤，西武组织，百姓经历军阀混战，民情强悍，且保存我党领导游击运动，故创造新的武装力量具备优良条件，建议由我率之二营展开以平山为中心，灵寿行堂以西，抚平以南，井陉等地的工作，树立太行山东部势力。
2: 那这意思是部队要到平山了？
4: 嗯，
2: 那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带回去。
4: 好。
5: 王震旅长
3: 说明天就会见咱们。
5: 太好了。
6: 快快快，快点跑。
7: 娘，我的蝴蝶风筝忘拿了。
8: 孙儿乖啊，咱们到了县城以后啊，娘给你买个新的。
7: 不嘛，我就要那个。停车，赶紧回家，回家拿，回家。
8: 锁儿，听话啊。
7: 回家，回家，
9: 回家，回家，我们还有家呢，我。
10: 来看一看了啊，老板，你看这怎么样？
1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我听说这王振旅长有个绰号叫王虎。
1: 哎，别瞎说啊，这王振旅长啊，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作战勇猛，每次打仗呢都身先士卒，啊！
2: 来来来来来，辣子鸡，哎呀，香喷喷的辣子鸡啊！来，坐下吃，坐下吃。
1: 我们在这等王振旅长。
2: 嗯，哦，
3: 这就是我们王振旅长。
2: 哎，我就是。
4: 哎啊，不对啊，这我这不
2: 哦，你们也知道我叫王胡子。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只有在战场上才留胡子，为了激励自己不打胜仗，绝不剃胡子。来坐。你们可是大功臣啊，要是没有你们，我们来河北也没这么快。
1: 王旅长，就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5: 从1931年平山县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到读书会、砸盐店、分粮食，再到108支队，我们是最艰苦、最难熬的这段时间。你们要不来，我们恐怕都……
2: 知道知道，总支上知道你们这段日子心里的煎熬。哎，吃着吃，尝尝我的拿手菜辣子鸡。来，
1: 哎，谢谢王旅长。
2: 来，尝一尝，尝一尝啊！哎，
4: 谢谢王旅长。
2: 哎，快，有这么辣吗？
6: 不辣，不辣。
4: 王旅长，
2: 哎，
4: 我们是感动的，我们今天。这就像这没娘的孤儿找到了娘，像小鸟找到了窝啊。

0: 王宇啊，这回咱平山县党组算是找到真的亲娘了。
1: 嗯，
0: 幸亏您来得早，哎，您要是再晚来一步，我们平山就跟那别人给拐跑了啊。
2: 王旅长，哎，真没想到你们来的这么快，谢谢你们能够及时寻找部队，加快了我们东进太行的行程。但是大部队进军华北大平原，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就决定了的战略决策。
3: 这毛主席真是高瞻远瞩啊。
4: 报告，
2: 您来。
4: 先检团团长陆宗孝。
5: 政委任奇。
6: 副团长姚林。
7: 副政委吴斌。
8: 参谋长易宝任。
4: 经理。
2: 我要特意给你们介绍一下，吴斌同志就是你们平山人。
3: 哟，那咱们可是纯老乡啊。
9: 各位老乡好啊。
2: 来吧同志们，为了把小日本尽早赶出中国，干一干。
4: 好好，干
10: 干
4: 干。
2: 下面咱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扩军，不管什么样的兵，我王振都要。
11: 本军出师东征，为求民族生存，坚决驱逐日寇，恢复主权完整，拥护统一战线，团结有党有军，遵从抗日纲领，团结抗日阶层，创建抗战基地，开展游击战争，号召铁血男儿踊跃参战参军。
2: 吉文同志，
3: 啊，
2: 咱们平山的老百姓觉悟都很高，却不愿意当兵，为什么？
3: 王旅长，是这样，这几十年以来啊，无论是这个北洋军阀、中央军、晋绥军，他们的名声呢都不太好，以至于呢给这老百姓呢留下一个印象，军队里边都是兵痞，以至于这还流传一句话，叫
4: 来参军吧，
3: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2: 老百姓的道道挺多的，
3: 是，这个虽然咱们的部队呢军纪严明，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但是呢这么长时间留下的印象，一时半会儿啊难以转过来。您呐给我点时间。
2: 这个时间我可以给你，哎，但日本人给我时间吗？吉文同志，小鬼子已经兵临平山了，先遣团400来人，要想打一场伏击战，帮吃力。
3: 是，这个我明白。王旅长，要不咱们这样，我们平山县的党员呢，先率先入伍，108支队集体参军，我们起一起模范带头作用。
2: 好，
3: 跟你说实话啊，其实啊，这平山的老百姓还是崇武尚武的，
4: 这是我们招兵战。
3: 只是啊，这几十年的印象一时难以转变过来。但是啊，一旦激发出他们骨子里的血性来，我相信平山全民皆兵也是不无可能。
4: 旅长，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离咱们不远的王母村有一家鬼子占地医院，据说里面有稀缺药物，不过除了护士和医护人员之外，并没有重兵把守，真是有恃无恐，太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了。
2: 你是想问这场仗打不打？
3: 是，
2: 打，必须打。要让平山的老百姓相信我们八路军不是兵痞子，就是崩掉两颗牙，也要把这口肉吃掉。
3: 旅长，
2: 嗯，
3: 这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八路军一路劳顿，喘口气儿，这个任务啊，交给我们108支队吧。
2: 好。
12: 非无边正法是人治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13: 哎，郑远，那个先遣团才400人，我还以为上千了呢。
14: 400人，小瞧这400人，这些都是老红军，个个以一敌十。
13: 哎，那个先遣团团长陆宗孝是哪个？

0: 没见着，没见着。你跟着先遣团都走了一个晚上了，你没看见他们团长？
1: 这不一路急行军吗？话都说不了，而且再加上晚上谁也没看清谁。这个世界的唯我辩证是这个。
2: 坤宇，起立，
1: 去开会。
3: 这么繁琐的事业，叔啊，瑞雪为什么指定我去执行这任务呀？
4: 你看啊，咱们刘家上几辈啊都是采药制药，虽然现在呢不靠此为生了，但是一些医理药理呢，咱们还是懂的。你表哥郑杰现在不是还在县城里边开药铺呢吗？所以呢，这个就是慕容瑞雪让你去完成此项任务的重要原因。
3: 哎哎，哥，
4: 第二个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呢，打进这个鬼子王母村医院的呀，是咱们情报科的赵军同志，他在里边呢给鬼子做饭。赵军，他只认识你呀。赵军？
5: 那慕容瑞雪说，当初你送他去石家庄上班的时候，见过这个赵军一面。
6: 你好，我叫赵军。哎，你好，
5: 在这等你半天了。
4: 看他长那样，一看就不像好人。
3: 很多时候啊，不是你表面看到的那样，早晚有一天，你会对我刮目相看的。哦，明白了，他就是瑞雪的上线。
4: 是，咱们平山县情报科呀，又重新建起来了，现在改名呢叫狄工部，赵军呢就是狄工部的部长，慕容瑞雪就是组员。
3: 狄工部。
4: 嗯。
3: 赵军把这个鬼子院长得病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就再也没信儿了。
4: 我是想，有可能里边看得太严了，所以呢，咱们只有潘一鸣咱们的同志去跟他联系上。

0: 这次的任务我已经派郑云去城里打探了。郑云这孩子打小就有股子机灵劲儿，祖上还懂点医理，而且县城里的形势包括地形他都比较熟悉，只不过最近鬼子那边盯得比较紧，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再耐心等两天。
1: 这是日军医院的地图，他的护卫兵力、武器配置、病号情况全在这儿。
0: 郑云，你是怎么进到医院里边去顺利拿到情报的？
2: 我去到前程以后没有急着去医院，先是去城里打探了一下情况，得知日军医院的院长前两天突然得了怪病，又是吐又是出虚汗，连光都不能见，怀疑是因为水土不服造成的，让翻译到药铺找老中医来给他看病。老中医迫于无奈给他开了两副药，吃药后果然见好，于是就又派人到药铺找老中医。老中医又恨又怕，不愿再去，悄悄躲了起来。我感觉这是个进入医院的好机会，就假扮老中医的小徒弟，按照上次的药方抓了药，送进日军的医院。
3: 想要消毒，
2: 我谎称这副药必须用泔水做药引的。我去取泔水的时候和赵军接上头，顺利拿到了情报。
4: 刘书记，现在万事俱备，就差你一声令下了。
0: 好，大家伙记着啊，这场仗是咱们108支队跟小鬼子打的第一仗，也是咱们108支队正式加入八路军之前打的最后一仗。
4: 嗯，
0: 所以说这场仗咱们一定要赢。
4: 嗯，
0: 下边我分配一下任务啊，

0: 还好你动手快，万一惊动鬼子，咱计划就完了。
1: 小心点儿。

快点，保住药房！快！

0: 从墙窟窿跑了，
1: 我们追吧。
2: 不用，
3: 对，先别追呢。哎，打扫战场，
4: 快点！

0: 死了这么多的鬼子，难怪想了一晚上的枪。
1: 这帮小鬼子，占了咱的房子，抢了咱的粮食，这次终于遭报应了。
2: 是啊，门口的队伍就是108支队，咱共产党的队伍，真是好样的！
1: 正好，八路军就在咱们平山招兵，咱们都去参加吧，打小鬼子去。
2: 对，咱都去，当了兵。
0: 就不怕日本人欺负了。是。没用。哎，枪！快！这儿有枪哎！
3: 枪！
0: 嘿，大哥，枪应该归山游击队。
4: 我知道，我就是想摸摸真家伙过过瘾。
5: 大王，大王，大王！
6: 怎么回事？
5: 大王，啊！大王刚才去拿枪，不知道怎么了，枪就突然响了。
6: 郑源，怎么回事？
7: 鬼子手指还在扳机上呢。
5: 这一拿枪，带走了扳机。
7: 好好一个孩子就这么死了，太可惜了。

0: 乡亲们，咱们想要打鬼子，必须要经过专业的军事训练。鬼子不仅凶悍，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军事素养。你们看见了吗？如果不经过军事训练，连死了的鬼子都有可能把咱们杀死。
1: 你不是八路军吗？
2: 我们要参军，我们一起打鬼子。
1: 我要参军，
3: 参军，
2: 一起打鬼子，
1: 我们要参军，参军，大王报仇，
3: 我要为大王报仇，
1: 我要参军。
4: 我本想抓住鬼子几个病号，抓几个俘虏，结果他们引爆手榴弹，集体自杀了。
5: 真是疯子，
4: 刘书记。
5: 嗯。
4: 我先撤了，免得一会儿被人看见暴露身份。
5: 好，你去吧。
4: 嗯。
6: 手活不小啊，
7: 对呀，
6: 是
7: 俩好
6: 的，这都是宝贝，
8: 是啊，
9: 行，这没错。
6: 哎，你看，
10: 这可有的了，
6: 这鬼子刮雷呀，这个
7: 就是，
6: 这个假事儿。
7: 好，
10: 喝，老头子，让他先回去啊，跟旅长汇报战况了。
6: 看您这三八大盖，
7: 就是啊，
11: 开始啊，
7: 开
11: 始。
12: 扎布、绷带、药棉，还有各种药水，连潘尼西林都好几箱，这下可够陆团长他们用上一阵子。郑云啊，幸亏你及时扯灭了炸药包，保住了这些药品啊！
13: 我刚才还说他呢，你说鬼子那么多机枪，他不要命就冲上去了。郑云，你就真不怕被鬼子打成筛子呀？
14: 当时一着急哪想那么多？再说了，咱这次最重要的目标不就这些药品吗？
15: 吉文同志，乔九团在山西要协助国军打一场战役，我得赶紧赶回去指挥作战，顺便把战场上急需的一些急救药品也带回去。
16: 这才在平山待几天呀，马上要走吗？
15: 战争不等人啊。吉文同志，我走之后要和陆宗晓他们紧密配合，抓紧国军，这边的战役也不等人。
16: 放心吧，旅长，坚决完成任务。
17: 给大家来一段。

0: 叔，叔，怎么了？
1: 为了征兵发愁，你也不能不吃饭呀。不就是征兵吗？换个法子。
0: 什么法子？
1: 让县委组织宣传队，向乡亲们宣传抗日思想，参加八路。
0: 这单靠几句宣传呀，未必有效果。
2: 讲大道理肯定没人爱听啊。咱能换一法子呀，比如说把抗日思想、保家卫国的道理变成平常小调，咱唱出来。
3: 这个绩溪的平山、灵寿等县，继承了古代啊中山国的流风遗韵。这儿的人呢，对这个音乐是极为敏感的。《汉书》中就有记载啊，说中山一带赤贫的百姓啊，好乐成癖，
0: 甚至有这个家舞斗烧、
3: 鸣琴在史的奇怪现象。也就是说啊，这家里边穷得快吃不上饭了，但是还得奏乐唱歌。所以我就想，咱们是不是利用这个唱歌来宣传参军，也许事半功倍啊。
4: 老陆啊，刘书记对平山的民风和民情比我们了解，我觉得监理团部宣传队的建议咱们可以考虑。
3: 行，那我们县委啊就把宣传工作先搞起来，看看效果如何。
5: 这样也行。

0: 再求你一次，行不行？帮帮哥。
1: 上一次我就没唱出来，是因为我一唱歌，就想起我那给人做童养媳含冤而死的姐姐。
2: 放开我！放开我！
1: 我姐姐被污蔑，跟教书先生私奔，洪二子把教书先生打死了，还想霸占姐姐。
3: 田老师，田老师！哎，走开！
4: 什么贞洁烈女，爷惦记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3: 哎，放开！

0: 他用蒸汽的方式为自己抗争，结果被红二子家灌卤水，含冤死去。
1: 灌卤水！
2: 放开我！

0: 这万一要是一会儿被发现了，咱想跑都跑不了。
1: 我今天必须把莲莲救出来。莲姐，莲姐，走，跟我走。
2: 来不及了，还好我保住了清白，可以用我这条命换他们洪家倾家荡产。
3: 我和姐姐从小相依为命，我的女工活和平山小调都是姐姐教会的。
4: 回家。
3: 姐姐的死对我来说像是塌了天一样。

0: 我哭了三天三夜，嗓子都哭哑了。以后凡是遇到有人让我唱歌，我就会想到含冤而死的姐姐，嘴巴怎么都张不开。
1: 郑林哥，你还是去找别人吧。以后啊，我给咱们部队洗洗衣服做做饭，再苦再累我都不会怕的。
2: 哥不让你唱歌了，帮哥一个小忙行不行？
1: 行，只要不唱歌，帮啥忙都可以。
2: 我叔啊，把原有的平时小调重新填了词，变成了参军的内容。
1: 嗯，
2: 我把唱词念出来，你教会我，我再念给其他同志唱，这样总行了吧？
1: 好，没问题。
3: 来，妹妹。
1: 郑云哥，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3: 哎，你还记得前两天我给你那歌词吗？
1: 啊，记得。
3: 那是我叔啊根据兰花惨案改编的，宣传抗日的。
4: 啊，
3: 前两天你不是说你全记下来了吗？
4: 嗯，
3: 也找到了适合的小调唱出来，对吧？
1: 对。郑云哥，我觉得兰花镇的人太惨了，你可得好好宣扬这个事儿，一定要让大伙都知道这个日本鬼子他不是个好东西。

0: 静，这样你也不紧张了。周围那么安静，一个人都没有，这回就不怕被人打扰了吧？
1: 这个地方好。嗯，周林哥，要不我就在这儿教你唱吧。

0: 经过我们县委的努力啊，这个招兵工作进展得很顺利，现在呢已经招了300多人了，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保证就能凑足2000新兵了。
1: 同志们，我已经到了，扔手榴弹。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快叫什么的兵，又干啥啥啥，谁是从狼上战场，母亲从日咋走呀，爱的羊儿嘿，找不到。
1: 你看今天我特意找了这个地方，很清静，这样你也不紧张了，周围那么安静，一个人都没有，这回就不怕被人打扰了吧？
2: 嗯，这个地方好。周云哥，要不我就在这儿教你唱吧。
1: 好，这样今天你把一整首完整的歌全给我唱出来，我学学。

0: 多少回了访，国民党他不抵抗，鬼子就更猖狂。鬼子们的罪行咱死也不能忘，死也不能忘。
1: 妹妹接着唱。
0: 三更鼓儿鸣呀，四更

0: 本就是从兰花镇里侥幸逃出来的，小调里唱的都是对的。
1: 周仁哥，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2: 你看，妹妹，只要你过了你的心里这个坎儿，啊，大家都喜欢你，是不是？
3: 妹妹，我们几个是宣传队的，我们还想让你教我们唱歌呢。
4: 是啊，名师出高徒，你就教教我们吧。
3: 我们也想像你这样，把这个小调唱到咱们老百姓的心里去，这样我们的工作才算成了。
1: 不，你们肯定比我强。
5: 梅梅，你再来一个吧，你肯定行。
6: 就是就是。
7: 来一个吧。
8: 来一个吧。
2: 不过你看，多受人欢迎。
7: 来一个吧。
2: 你呀，是咱们平山的百灵鸟，你，就为了咱们受苦受难的乡亲们，为了咱们这块热土，大胆的唱一个。
1: 行，那我就再给大伙儿唱一个《七七事变歌》，也是刚刚周云哥教我的。

0: 来了，伤怎么样了？
1: 伤好了，精神着呢。
0: 走，咱进去吧。
2: 经过我们县委的努力啊，这个招兵工作进展得很顺利，现在呢已经招了300多人了，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保证就能凑足2000新兵了。
3: 刘书记，现在的战局比咱们想象的还要严峻，随着石家庄太原的陷落，日寇的铁蹄正向山西河北迈进，他们下一步的计划就该肃清抵抗力量了，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多月的招兵时间了。
2: 我知道啊，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打出咱们的士气，打出咱们

0: 中国人的血性来，但是我总觉得这硬拼是不是？
1: 老陆，上级指示，咱们跟着实际情况判断，这场仗能打则打，要是
2: 老人啊，你还记得34年秋那场湘江之战吗？5天之内，大小几百次激战，30000多名士兵血洒湘江啊！
1: 当然记得，太惨烈了，那可是咱们俩亲身经历啊。
2: 我们长征就是为了北上抗日，可这些战士没见到鬼子就牺牲了，我们活下来的人今天终于可以面对面的打鬼子，继承他们的信仰，打了这么多年战斗，今天终于可以酣畅淋漓痛痛快快地打一场民族之战了。再说平山山区百姓居住零散，宣传大队得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地做宣传，虽然是有效果，但效果十分的缓慢，如果我们不打这一仗，会迟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戴，倘若被日军占领了平山全境，他们必将会迅速地被伪化，就跟东北一样，一旦到那种处境，我们将会十分的艰难。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跟鬼子抢时间。
3: 好，老陆，听你的，
1: 你说吧，这场仗咱们怎么打？
0: 哎，那既然这样，我们县委和108支队一定会全力做好运输物资还有战场的救援工作。

0: 志们，我们先遣团和小鬼子在河北的这场恶仗就要开始了，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1: 二人，二人，一会儿等鬼子进入伏击地的时候，听我的命令，咱们先给鬼子来一波手榴弹，把他们都给炸懵了。
2: 是。
0: 老罗说了，先给鬼子来一波手榴弹，
3: 准备手榴弹。

0: 我们平山县委在县城里的同志按计划在鬼子冰云附近引爆了手榴弹，所以啊他们才着急返回去呢。
1: 刘书记，鬼子那么慌乱，看来已爆了不少手榴弹。
0: 是，至少有七八处呢。
2: 这山谷行军突然变阵，是兵家大忌啊。
3: 鬼子的兵力比咱预想的多了一倍，甭管他军心怎么动摇，队形怎么乱，咱们要是硬拼，没有胜算的把握。
2: 这打不打老罗就看你决定了。
1: 咱们都伏击了一天了，岂能不打？不过得换一种方式打。
4: 啊，等停了，快快快快快快，
5: 压着压着压着，
6: 快快快点，
1: 从这里到县城一共是63里地，其中有42里是山路，地势陡峭，非常不利于大队行军。沿途要经过5条河、9道沟、12座桥，其中有1条淤泥河和1条旱河上没有桥。同志们上！
7: 快快上！
1: 在这条线上便于设伏的地点有16处，分别有宝石峪，那里大石头多，不仅利于隐藏，还可以利用大石头攻击敌人的卡车。清河桥，那里河水深，桥面窄，鬼子兵的火力根本展不开。还有江家村的古村口，那个村子虽然已经废弃，但村里道路蜿蜒曲折，鬼子一定不敢进村追击。还有青燕崖、张家豁子。
8: 同志们，准备手榴弹！

0: します。前方8号機を発見しました。
1: 兵力を集め、突破するんだ。
0: はっ。

0: 兵分几路，连到袭击点，注意隐蔽好，
1: 撤，
0: 不必隐蔽。如果日兵强攻，你们就及时撤离。

0: この短い参道に4時間もかかってしまった。その上負傷者多数、開戦以来皇軍がここまで狼狽したことはあったか。あんたよ、失態だ。
1: 長官、八路が繰り返し邪魔をするのはまず主力部隊が剣城を攻める時間稼ぎのためです。
0: 奴らの隙にはさせん。一個中隊と残り、ここの八路を殲滅するんだ。でなければ俺の怒りはどうしても収まらん。
1: はっ、わかりました。
2: 刘书记啊，这场仗要是没有你，怎么打都不痛快。
3: 瞧你说的，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
4: 团长，
5: 刘书记，任主任、姚副团长和一参谋长分别送来消息，他们沿路阻击，灵活战斗，共毙伤鬼子兵近百人。
6: 好，
2: 太好了。
5: 团长，以微小的代价给鬼子兵重创，这种战法厉害啊。
2: 哎，这战法一点都不复杂，无非是占尽天时地利。哎，要是没有这张这么详细的地图，我也不可能把伏兵啊布置得这么周详。
7: 这么详细啊，连地图上有几棵大树、几块大石头都标注得那么清楚。
2: 这个你得感谢刘书记，这伏兵的地点我都是依照这地图来选定的。
7: 刘书记啊，您对这条路太熟悉了，简直是蒙着眼睛都能摸着路啊。
3: 我呀在北平上学，离开家都十几年了，哪能画出这么好的图来呀、啊？这图不是我画的，是我侄子刘正云画的。
2: 你侄子？
3: 对，这小子呀，这十几年就在这一带啊放羊，所以对这一带的一草一木都如数家珍。
8: 报告，你参谋长传来消息，任军大部已奔赴县城，只留下一个中队重新杀了回来。
3: 一个中队，这不过一百多人呐、啊，这小鬼子胆子够大的。
2: 嗯，给任政委、一参谋长、姚副团长同时下达命令，马上集结兵力，把这队嚣张狂妄的鬼子中队合围起来，迅速打掉。
8: 是。
1: 跟上。
9: 坚持住，没事啊！啊啊！没事，快！怎么样？
10: 又伤了十几个，
9: 我这损失更大，我躺了一片了。
10: 活该，他们该死。
11: 咱可不一样，伤一个人都可惜。
9: 瞎嘟囔什么呢？他赶快抬人去，抬人去！
11: 郑云，快！
9: 快！坚持住啊，兄弟！坚持住啊，坚持住！

0: 哎呀，这是啥部队啊？咋咱这小鬼子这么拼命呢？哎，
1: 我听说防守石家庄的薄命党部队有上万人，却被1000人不到的小鬼子追着打呀！我活了80多，见过的军队一波又一波，可从没见过敢跟鬼子这么死磕的。
2: 厉害，
1: 厉害！

0: 哎，回来了。哎，回来了。做啥好吃的呀？
1: 萝卜丝炖粉条。好。<笑>你那当兵的事儿跟你娘说了？说了。那你娘说啥呀？我娘说呀，咱叔啊是扩军小组的头，咱家要布挑头当兵，但让乡亲们给看扁了。说的对呀。<笑>哎，小云呐，奶奶呀，还得跟你嘱咐嘱咐。啊。你这当兵啊。 奶奶有好些话要跟你说呢，我得跟你说的说的，那些个事儿啊。坐下。哎，光绪26年那会儿啊，我去天津走亲戚，正赶上那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那洋枪一响啊，这义和团就跟隔麦子似的，冲上一茬儿，倒下一茬儿啊。 我那亲弟弟就在义和团，身子都给打飞了。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场景啊，还在我眼前晃悠呢。哎，那回呀，可让我见识这洋枪洋炮的厉害了。这枪子可不长眼呐。 你得小心，再小心啊！
2: 奶奶，我知道。
1: 这义和团那么多人都死了，还得跟八国联军打。咱们中国人呐，这骨子里就有一股子不怕死的劲儿。这人活着，其实活的就是这股子劲儿。要没这劲儿了，这魂就丢了。即使活着，他也就是副臭皮囊了。俗话说呀。 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即使咱是顺民，鬼子也不一定放过咱们。索性咱豁出命了，跟他拼了，兴许还有条活路。嗯，这一仗打下来啊，奶奶看到了中国人的血性。你跟着这样一支队伍去打鬼子，无论走多远，奶奶都高兴得很，放心得很。
3: 娘，哎，今天做什么好吃的？
4: 萝卜炖粉条，还有马志菜饼子。哟呵，怎么做这么多好吃的，还炖上粉条了啊？
3: 小云不是要当兵吗？啊，刚报名，离参军还远着呢。哎呦，
1: 你们先聊着，我去做去啊。
3: 好。哎，今天呀，我可碰见陆团长了。那个陆团长一个劲儿的夸你，说你观察仔细，是一个当侦察兵的好材料。真的？这我能骗你吗？那陆团长出了名的铁血团长。 作战英勇，治军严厉，平常啊，这脸上连个笑模样都没有，他能夸你，那真是难得。

0: 这意思，我到先遣谈当兵的事儿，十拿九稳了呗。
1: 这120师有好几个团呢，能不能进先遣团，这我可真说不好。
0: 跟他说说去啊！
1: 我找都没意思啊，那陆团长那么喜欢你，你亲自找他，跟他好好说说。
0: 对，
1: 还有啊，见陆团长的时候啊，你可别戴这个帽子啊。
0: 我知道，我平常就过过瘾。
2: 什么？来我团当战士？不行。
3: 为什么不行啊？
2: 你这小子，这能力气魄都足够了，就是组织性纪律性太差。
3: 别乱扣帽子好不好？我怎么组织性纪律性差了？
2: 别急，我一样样告诉你。第一，你拉我上担架的时候，无论我怎么下命令你也不听，最后我都把枪指到你后脑勺了，可是你啊还是当没听见。坐下吧。你想想，如果我手下都是你这样的兵，我这团长该怎么当呢？
3: 我那……哦，你接着说。
2: 第二，在渠沟里我已经下达了冲锋的命令，可是被你这小子硬是给拽回来了，差点没给我摔个跟头。
3: 这也算罪名？
2: 当然。
3: 哦，接着说。
2: 我明确不让你参加柿子林之战，可你听了吗？你什么都没听进去。
3: 我算是看明白了，英雄团团长心眼就这么小，芝麻大点的小事儿你都记仇。我刘正云到哪儿当兵不是打鬼子呀？没必要非去你们先遣团当兵。
2: 有种，我就喜欢你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
3: 不勉强，不伺候了。
2: 慢着，年轻人就是年轻啊，我不是说过喜欢你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吗？可你怎么就这么按捺不住呢？
3: 这么说这事儿还有的商量？
2: 如果你非要当战士呢，这事儿没得商量。
3: 哇，颠三倒四的。
2: 侦察班的副班长你当不当？
3: 什么班长？
2: 你这年轻人啊，心浮气躁，就是不让我把话说完。副班长的位置我可是给你留着呢，在战斗中你拒绝执行我的武断决定，充分证明你是一个极其细心而且有主见有胆量的人，这些都是侦察兵必备的素质。
3: 团长，你没蒙我吧？
2: 我像是个蒙人的人吗？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有快速的反应，随机应变，不能拘束于任何人任何事物。袭击王母村医院和柿子林之战充分证明你小子够格。
3: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啊。
2: 我跟老人已经通过气了，决定破格提升你为侦察班的副班长。侦察班那里还有几个老红军，你一入伍就是副班长，想让他们服你，你可要拿出点真本事出来。
3: 是。
2: 手往外，这才是标准的敬礼。
3: 明白了。
4: 团长。
2: 哎，
3: 敬礼。
5: 行，有样。团长，外面有个老爷子非要见你，死活都劝不住。
2: 好啊，让他来。你干嘛拦他？
5: 不是，他非要当兵，但是已经52了。
2: 这岁数当兵可真有点吃不消啊。但怎么也不能打击他参军的积极性啊。哎，你让他来吧。
5: 行。
2: 哎，老吴，你老家是王母村的吗？
6: 对啊。团长，你的记性可真好。
2: 正好有件事让你去办。
6: 什么事儿啊？
2: 是这样的，王母村呢有个年轻村民，他出了事故，被鬼子的枪走火给打死了。你呢就去他家里带点抚恤金，就代表咱们团的一点心意。
6: 行。
2: 啊，让小刘带你去，他熟悉地形。
3: 哦。
2: 嗯，
6: 走吧。
3: 走。这家，大娘，
7: 大娘，是我，
3: 大娘。

0: 我是大斌，您不认识我了？吴斌，
1: 大斌，村东头那个大斌。哎，是。你还活着？还活着呢。
0: 大娘，您看，我现在是八路军了。真神奇呀！爸爸。要是看见他大兵哥成了八路军，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可大王没这个福呀。
1: 大娘，
2: 你别太生气了。大娘，我们是代表八路军来给您送抚恤金的。
0: 啥？抚恤金？
2: 对，
0: 俺家大娃又不是八路军的人。
1: 大娘，大娃是在我们对日作战中无辜送命的，我们得管。
2: 这些钱不多，您就拿着。
0: 不，
1: 您拿着。
0: 这么多钱。这回好了，能给大王买口棺木了。怪不得人们都说八路军是在老百姓的军队。大兵，等二娃三娃长大了，哎，都让他们去参加八路军。
1: 好，
3: 胡大娘，咱们几个穷，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凑了几只白布，拿了几张白纸，你给大王办了丧事的时候，可能会用得着。
0: 谢谢韦老师，谢谢乡亲们，都拿回去吧啊！这不，八路军给俺家大王送来了抚恤金，办丧事足够了，拿回去。
3: 拿着吧。
0: 拿回去吧。
3: 都说八路军是仁义之士，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4: 老爷子，行军打仗可不是儿戏啊，您这岁数真的不大合适啊。
5: 年龄大点怎么了？那我问你个人。
4: 谁？
5: 徐德利，你不会不认识吧？
4: 哦，徐老，对吧？我认识。
5: 认识就好。那我再问你，徐老参加长征的时候多大了？
4: 这……
5: 我告诉你吧，57了。啊，
4: 老爷子，没想到您做研究调查还做得挺仔细的。哎，
5: 徐老57了都能参加长征，我才52，比徐老还小5岁呢。你怎么就不让我参军呢？
4: 不是这个意思。您参军抗日的热情我特别敬佩，但是
5: 什么？我知道你们是怕我给你们添麻烦，怕我成为你们的累赘。
4: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5: 就是这个意思。咱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不同意，我现在就去找你们的王旅长，我就拿徐老的这个事儿跟他说，让他给评评理。
4: 哎，别别，
5: 你放心，我从小习武，我这身的骨不次于年轻人。在柿子岭你们跟鬼子干的那一仗我都看了，说句大话，你给我一把大刀，仨小鬼子别想靠近我的身，你信不信？你不信？
6: 走，出去，我给您比划两下，您瞧瞧。
4: 哎，我信，我信啊。
5: 您到县城里打听打听，看看大伙儿认不认识我邓光熙。
4: 认识，您是武林高手啊。
5: 武术那是第二位，悬壶济世才是我的老本行。洪州镇的光熙医院知道吗？那是我开的。
4: 光熙医院啊？哎呀，光熙医院是您开的？我有好多战士在医院里面都被抢救过来了，还没来得及道谢，这是失敬失敬了。
5: 您不用客气，你们八路军打鬼子那是为了咱老百姓，我佩服。不过光靠卫生队那人手也不

0: 够啊！只要您点个头，我马上把医院全部捐献出来。不光我参军，我还要带着全体医护人员一起参军，把咱们团的卫生队充实起来，怎么样？
1: 太好了，真的太感谢您了。
2: 嘿，您慢走啊。
3: 好家伙，这两天的生意啊，都赶上咱一年的了。尤其是这布和纸，甭管好坏贵贱，全部是一抢而光啊。那压箱底的陈货都卖出去了。
2: 这不是托八路军的福吗？八路军这仗打得漂亮，还把咱这平山人的参军热情打出来了。还别说，这八路军和这中央军还真就不一样。
3: 当然是不一样了。中央军扔在河滩上那些武器，你又不是没看见。
2: 对，
3: 那么好的家伙事儿，宁可是白白扔了一地，也不敢跟日本人干一仗。而八路军上前就和日本兵死拼，这两支部队可是天差地别呀。气为兵之神，勇乃兵之本。中央军跟八路军差的就是这口气。什么气？勇气。
2: 哎，你别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4: 掌柜的，来半斤烧酒，二斤酱肉，再来两包好烟，
5: 要三炮台和老刀的啊。
6: 赵老哥，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4: 怎么啦？
2: 每次买东西，那恨不得一个钱掰两半花，怎么今儿阔气了？
4: 这不发点小财吗？这是我大儿子当兵的钱
7: 啊。你大儿子当兵了？
4: 是啊，大儿子参加了国军，这是政府给他赏钱。
7: 怪不得都说赵老头是偏心眼儿啊，大儿子去当兵，二儿子在家里还是心疼老疙瘩呀。
4: 胡说，我老二也当兵了，当的是八路
7: 啊。哥俩都当兵了？
4: 是啊。
7: 哎，你怎么不把哥俩都放一个部队里，这互相也有个帮衬呢？
4: 哎，这你就不懂了吧，这鸡蛋能放到一个篮子里吗？打了怎么办？这就像赌博，我是既压大又压小，两头都不吃亏。将来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做了江山，我都有个靠山。
8: 哟，老哥，你可真有见识。
4: 走了。
7: 这小算盘打的
8: 太精了。
9: 掌柜的。
7: 哎呦，
9: 掌柜的，掌柜的。
7: 孙嫂，请回吧。您买的东西没有了。
9: 有你这么做买卖的吗？我还没开口呢，你就让我回去。
7: 哎呦，您误会了。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风风火火的跑来是为了买布买纸的吧？
9: 你怎么知道？
7: 做生意的没点儿这察言观色的眼力价，怎么敢开门迎客？
9: 全卖完了？
10: 一早就卖空了，都是给参军的孩子做衣服、做鞋和写族谱的。
9: 啊，我紧赶慢赶的，还是晚了一步啊。
7: 孙嫂，您别急。布啊，我这是一寸都拿不出来了，不过还有点自用的纸，得给您吧。
9: 哎呀，这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多少钱？
7: 分文不取。
9: 不行不行，这能应急已经很好了，这钱呀，说啥我都得给。
7: 孙嫂，这知道您买纸是给咱大侄子写族谱带身上的，多希望咱大侄子，哎，多希望咱平山的孩子们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呀。
9: 哎，这打仗啊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更何况是和凶残的日本人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可这万一有什么不幸，部队上的人会把名字直接填在族谱上，就地下葬，也算是认祖归宗了。
7: 孩子们为了咱平山，为了咱国家，
11: 连命都豁出去了。

0: 我这送点纸算什么？要是收了您钱，我成什么了？这不是寒碜人吗？
1: 是，
2: 四少，我们当家的说的可都是心里话，这钱你收着，给大侄子买点干粮，路上带着。
1: 好，
0: 孙嫂，您看，我这还有点剪鞋样的纸，布没了，鞋做不成了，剪个鞋样，剪个鞋样，让孩子带在身上吧。
1: 无论走多远，不管是平安还是不幸，只要有鞋在，孩子或许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3: 明白，死谁都怕，但我最怕的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所以我叫我儿子和他大伯一起参军。
1: 我家也是，我小子跟他爹一起上战场，出门了有个伴儿，以后啊即使战死沙场，爷俩也有个照应。
4: 这就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5: 对，父子兵，子弟兵。
6: 我们都拜了祖宗，求了神仙了，这是我们家家谱，保家卫国，打小日本，给祖宗长脸的事儿，祖宗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7: 大伙儿，你们说的对不对呀？
8: 对。
9: 我也参军，
10: 我也要参军。
5: 你一个女孩子，
9: 女孩子怎么就不能参军了？你们共产党不是说男女要平等吗？

0: 国共两党放下恩怨，枪口一致对外，这是明智之举，我们表示欢迎。
1: 将来把鬼子赶出中国之日，就是党国再次剿共之时。
2: 咱们有了正式的名称，

0: 现在这帮泥腿子呀，就是太可恶了。太君一定会给他们厉害，让他们尝尝的。你这个，嗯。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1000年前的宋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蔡襄，总结了福建当地数十年的茶文化，撰写了一部中国茶艺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之一《茶录》，其中详细描写了用建盏点茶的流程。此后，点茶文化便在宋代的朝野逐渐传播，建盏作为点茶的一大利器，自然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不惜重金添置的茶器。兔毫纹、曜变、鹧鸪斑是当时难得的名贵釉色，家里若能摆上一只稀有釉色的建盏，成为了彰显身份的象征。建盏是因点茶文化而生，也因点茶文化逐渐衰弱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它那变幻莫测的斑纹，就像绚烂的烟火，虽然短暂，却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孙建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他致力于用传统的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
1: 俺们都没挡好。
2: 哦，这里还两片。
0: 晚上9点，孙建兴从柴窑里取出火标，这是判断釉面烧制情况最古老的方式。

0: 这个黑釉已经烧熟了，黑釉已经烧熟了。
1: 火标是窑烧时用来判断窑温的温度计，也是窑内坯体烧制情况的试片，通常选用上过釉的坯体。相传古时候的陶瓷匠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感知窑内温度，判断釉面烧制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0: 就是看看我们需要的温度是不是刚好，我们需要就烧了这个温度釉面亮了没有，是不是可以停火了。这一幕基本上可以停火，我们可以烧下面一节。差不多，它没有升温，没有去保温。
1: 孙俪是孙建兴的女儿，她跟随父亲学习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已经有30多年了。每次柴窑烧制，孙俪都会与父亲一起。
2: 我标就是

0: 我们每一幕都要放，然后到后面高温的位置我们还要换整个杯子，然后确定它的温度，因为小的火标的那个温度跟那个大的杯子整个完整的温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就是周围气氛不同，然后它 还原的就是它的温度都有微妙的差别。
1: 用传统柴窑烧制建盏，是建盏烧制技艺的精髓，也是孙建兴与孙俪追求建盏艺术的极致挑战。因此，每一次烧制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次出窑都是一次惊喜的发现。建盏始于晚唐，盛于宋代。随着元明两代的审美变化，建盏慢慢失去了它的使用和审美价值，建盏文化也逐渐消退。1979年，孙建兴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建阳参与建盏仿宋兔毫釉恢复工作，与科研小组一起测试数百个配方，耗时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烧制出失传千年的兔毫盏。
2: 79年到80年，兔毫的这个科研成果给他做了出来，要钱就用光了，大家就上火了啊，大家都盼望能不能把油滴做出来。那我在会上我发言的时候，我就讲，跟当代民间、当代所有的全国的教授面前，我说我一定能把它完成。
1: 虽然没有经费支撑，但孙建兴依然没有放弃恢复其他建盏釉色的梦想。在他看来，这一工作对于中国的建盏文化来说意义重大。为此，孙建兴决定自费研究，开始了一段艰难而又孤独的旅程。
2: 80年代开始都是天天烧钱，当年的省委领导很支持，给我这个工作呢，就是让我更好的研究下去。
1: 鹧鸪盏和曜变盏的恢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尽管孙建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面对研究所需的庞大开支，他的收入仍然入不敷出。
3: 如果说我跟他一两家会唠叨的，可能就是因为天天在烧钱呢，那你肯定还是要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去搞研究嘛。他就是说你不懂，你不理解我。我有时也提醒一下，我说你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不间断的去搞实验。如果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阶段性的控制一下。
1: 抱怨归抱怨，但妻子依然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4: 哎呀。
2: 这个好，
4: 你看这效果都不
2: 标准的银毫，偶尔发牢骚，又没效益。我母亲给的黄金项链，给我夫人的项链都来点掉，因为经费不够。
1: 兔毫系列、鹧鸪斑系列、曜变系列，为了恢复这些稀有釉色，孙建兴白天在建阳的轻工业部上班，晚上则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继续研究。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12点才回家。
2: 一般人是不理解的，甚至会怀疑我。你想想，全世界都做不出来，日本人的国宝多少人在想做，他们看有国宝在身边，他都做不起来。
1: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有很多陶瓷艺术家在研究建盏稀有釉色的烧制方式，甚至有学者专门来到建阳，学习中国的传统建盏烧制技艺，却依旧无人成功。
2: 他没有原产地的材料，他们没有原产地的这个资料，他们没办法研究。因为特别是最重要是它这里的盐矿盐釉，它的木灰，它的釉石。

0: 而不是光瓷器而做瓷器，那你固这些集中就固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跳不出这圈子，你就找不出别人没有的东西。
1: 教授的话让孙建兴豁然开朗，跳出陶瓷的圈子，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发现当时建阳南边的大钢厂用低温釉石来做大钢，孙建兴在实验后发现这个低温釉石经过烧制后会呈现黑色。
0: 我很有意思的把大钢厂的所谓的瓷片拿来看，看什么呢？大钢厂特别极釉的地方，哎，黑釉更漂亮，有时候还带点那个纹。偶然的很极少的地方，它过烧过火的地方就有这种效果。哦，我在想这个应该是我要的东西。
1: 用同样的思考方式，孙建兴还发现鹧鸪盏烧制方式与青砖的烧制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就去学制作砖瓦的技术。
0: 很多人想不到孙建兴怎么跑到砖瓦厂，跑到大钢厂去干什么，那别人就没有像我这个思维，平时烧制的就是红砖，但是要烧成黑砖那怎么烧？烧完又把水给它闷在里面，让它产生还原气氛吧。哎，让我找到了，哦，从这里我就有办法，就一点一滴地去总结他的经验，把它做起来。
1: 到1993年，孙建兴用了13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终于用电窑加柴的方式，成功恢复了金彩茶盏、木叶、鹧鸪斑、曜变等仿宋建盏的全部失传釉色。让1000年前的皇室珍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0: 电加柴出来以后，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掌握了烧制机理以后，我们就开始用柴来恢复传统窑柴窑来做了。为什么？那我们为了这个恢复研究，我们就自己建窑，把电窑技术投入到柴烧上去，我们能准确地把控每一个节点，所以我们不会造成浪费。我们所有柴烧窑烧出来，就从烧窑的第一窑开始，我们都是成功的。
1: 对于陶瓷匠人来说，用传统的柴烧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梦想。孙建兴与孙俪依然在窑前忙碌着，建盏文化就在这一炉炉的窑火中传承下去，生生不息。每一次烧制都是他们对建盏的尊重与坚守。
0: 我这一辈子就是工作狂，很多人觉得你都不要休息了，我从来没有什么要休息的，除了考察，除了交流，做陶瓷，有一生就觉得很开心。哎，我们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哎，不能不动手，光动脑是不行的，还得动手，一定要做出最好的东西，真正的匠心一定得有。

0: 服。他现在已经一个半月了，从当初的丑小鸭现在变成一只大鸭子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跨河而建，万里黄河第一坝在这里动工。因河而兴，母亲河上体验无动力帆船。
1: 身边除了能够听到风声，就是船击打黄河水，很安静，很舒服。
0: 大天鹅在这里栖息，五口之家美满幸福。

0: 万里黄河百转千回，自北向南流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地带折而向东，流入河南省三门峡市。三门峡位于河南省西部，五山四岭一分川，是对这里地形地貌最直观的描述。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润中原，黄河就是从这里进入河南省，一路向东奔流入海。
1: 三门峡位于河南同山西、陕西的交界处，站在这里望向黄河的对岸，就是山西运城的平路线。作为黄河进入河南省的第一站，三门峡这座城市的发展与黄河紧密相连。1957年，万里黄河第一坝在三门峡开工，三门峡市也随之正式设立。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年轻的城市，去了解它与黄河的故事。
0: 三门峡名字的由来跟黄河上的三道峡谷有关。相传大禹治水时，在黄河中游凿龙门开砥柱，在三门峡他挥神斧，将阻挡黄河水的高山劈成三道峡谷，引黄河之水滔滔东去。1957年4月，三门峡大坝开始动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们来到三门峡支援建设。1960年，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投入使用。历经几十年的建设，如今三门峡水利枢纽不仅具备防洪、防淋、发电、供水、灌溉的功能，它和万家寨、小浪底、固县、陆浑，在每年的黄河调水调沙中，共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因为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它的泥沙含量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大坝它是怎么样解决这个泥沙的问题的呢？
2: 最早三门峡大坝建设工程，最早是用蓄水拦沙，就是把上面的水全给拦住，沙全给拦住，是这样一个设计理念。这项工程实现之后呀，基本我们改变了，也改变了这个水库的运营方式，现在叫蓄清排浑。就在这个清水阶段呀，我们把它拦住，也是这个。或者水资源继续利用，在这个汛期啊、洪水阶段，我们把它排下去，在库级泥山啊，通过排洪啊、汛期洪水啊，把它冲下去。
0: 我们拍摄时正值大坝的蓄水期，黄河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平静的大湖，河水是动人的蓝绿色，水流平缓，水清暗美，周围还有白鹭在水中觅食。我们听说每年的蓄水期，在这一段宽阔的黄河河面上还能举办水上体育比赛。我们来到了陕州公园1号码头，打算在这里体验一下在黄河上驾驶无动力帆船的乐趣。我们在河岸边见到了教练陈雪刚，他告诉我们，驾驶帆船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升帆。
1: 挂这个帆必须要两位老师一起操作哈。
2: 对对，
1: 一大一小，这个帆是在岸边挂就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0: 行驶帆船的话，对天气要求是不是很高啊？
1: 啊，必须得有点风啊。但是如果有强风的话，也不能，那样比较危险。强风的话，
2: 拍摄当天要体验的是一艘中型无动力帆船，这种型号的帆船更适合休闲驾驶，安全性也比较高。这样的帆船最多可以载四个人，为了保持平衡，需要一人一脚坐在帆船的两边。
0: 我们现在要去到哪里呢？
1: 咱们现在正在往主河道去，咱们现在正在行走。
0: 啊，是因为风正好是朝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刮的，风向往这边走，它正好就带动帆驶离码头了。我觉得坐帆船行驶在黄河上面的感受很不一样啊。
1: 对，
0: 因为身边除了能够听到风声，就是船击打黄河水，
1: 对，
0: 很安静，很舒服。像你们平时驾驶帆船在河道上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感受？就觉得很平静哈，
1: 没有那些，
0: 对，没有发动机的那种嘈杂的声音。
1: 对，是。
2: 嗯，无动力帆船不需要使用电力、燃料等能源。单纯依靠风作为驱动力，这是一项非常环保的水上运动，所以在驾驶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风和帆的方向。
1: 它这个帆船行走的方式是以这两个帆为主，然后前面那个是辅帆，后边这个是主帆，它是靠风的张力然后行走的。
0: 那这两个帆的用途有区别吗？
1: 大帆就是张了那大风，然后前面小帆是调方向的。
0: 调方向，
1: 对，然后还有这个后边这个舵。
0: 哦，也就是说大帆是动力帆，可以这么理解吗？然后前面这个小帆就像我们驾驶汽车的方向盘一样，它是决定方向走位的。
1: 这个是控制大帆的，可以左右行走这样。小帆是靠这两个绳子来调节的。如果要风改方向的话，是然后拽这个收紧，然后把这个给放松。
2: 除了通过绳索控制帆布，陈教练手中不断调整的是帆船的舵，用来掌控帆船行驶的方向。这时我们的帆船已经行驶到了河道中间，水流平缓，风速稳定，比较适合体验驾驶。
1: 你可以体验一下。
0: 我这怎么操作呢？您教我一下。
1: 来，你先坐到这个位置，对，手握住这个，然后你可以左右晃动一下，然后这个是往方向的，你往前面推，你往前面推，然后它就是往这边掉头，有没有感觉到？
0: 是是是，
1: 对吧？然后咱往这边拉，它是往前面行走，然后这样拐。哦，
0: 它跟帆的话就相互配合。
1: 对对对，
0: 是吧？那想让船走得更快一些，这个帆应该怎么操作呢？
1: 就把这个帆主帆收紧。
0: 主帆收紧。
1: 对，然后还有这边这个小帆收紧，它就这样是张风了。哦。对。哇，
0: 操作这个帆船好复杂。
1: 是。
2: 在黄河母亲的怀抱，我们曾多次体验古老的羊皮筏子，如今在清澈而开阔的三门峡河段体验无动力帆船，让我们更觉惬意。三门峡市区三面临水，形似半岛，有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之称。黄河南岸广阔的湿地，秋冬时节会吸引大批天鹅以及其他候鸟前来，三门峡又有了天鹅之城的美誉。我们来到的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位于黄河岸边，总面积8850亩。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在这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库区型生态气候，浅水、沼泽、湿地为水生动植物生长创造了条件，也为大天鹅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理想的栖息环境。
0: 高老师你 好,
3: 你 好, 你好，
0: 我们身后这片湿地是不是就是冬天的时候天鹅活动的主要场所了？
3: 这是藏龙湖，到每年这个十月底到第二年的三月初，湖里边大面积都是大天鹅，白白的满湖都是。
0: 冬天的时候最多能来多少只呢？
3: 这个湖里边就是个藏龙湖，大约就是个1500左右。
0: 1500只？
3: 哎，1500只，
0: 都是集中在这一片区域活动吗？
3: 这是整个就是几百亩的水面，1000多只。
2: 大天鹅是雁形目鸭科天鹅属鸟类，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候鸟，每年的9月中下旬开始往越冬地迁徙，第二年2月末3月初飞往繁殖地。高如意告诉我们，三门峡虽然属于越冬栖息地，但每年都会有天鹅因为受伤生

0: 因病等原因没有办法继续飞行，滞留在三门峡苦区。拍摄时的五月，一对大天鹅夫妇成功在这片湿地孕育了三只大天鹅宝宝。为了一睹这一家五口的风采，我们跟着高如意沿着湖边寻找他们的踪影。在寻找天鹅一家的路上，岸边的水草清脆欲滴，几只苍鹭一直翩翩飞舞，湖面上也时不时游过一些水鸟，有的悠闲地划着水，有的则忙着觅食。
1: 哦，这个湖面上除了天鹅，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种类，是不是？就在我们的身后，是一家 PT 吗？
2: 风头 PT。
1: 风头 PT。
2: 哎，它是，一对成鸟，带了四只幼鸟。
0: 我们在湖边偶遇了凤头 PT 一家，三只幼鸟在水中紧跟着 PT 妈妈，而另外一只小懒虫则撒娇似的趴在妈妈身上不肯下来。PT 爸爸一回来，小家伙们就争先恐后地围了上去抢吃的。可是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胃口，谁也不能一口吞下一整条鱼。
1: 他们这个家庭分工很有意思啊，妈妈的背后驮着一只小鸟，爸爸呢就一直负责钻到水里面捕鱼，是不是？
2: 把鱼捕上来以后呢，喂给他的宝宝。非常有意思。
1: 是，啊，这一家他们已经在这个水面上游了很长时间了。
2: 他爸爸呢，如果看到发现水下有比较适合他的，能吃下去的鱼，他直接牵下去，把它抓上。
0: 整个湿地公园有苍鹭、白鹭、斑嘴鸭、绿翅鸭、古顶鸡等约300种野生鸟类，在这里度夏的鸟类也有20多种。走了大概20多分钟，我们终于见到了大天鹅一家。
1: 高老师，我们现在走在湖边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家天鹅了。
2: 对，这是今年4月份、3月份底筑巢，5月份就孵出来，五一节孵出来了。它现在已经1个半月了，从当初的丑小鸭现在变成一只大鸭子了。
0: 大天鹅一家就在距离我们不到100米的水面上休息，三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毛色还是灰色。看起来他们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在父母身边游来游去。这一和谐美好的场景也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
1: 你好，打扰您一下，在拍什么？是在拍远处的天鹅吗？
3: 对。
0: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张明云已经跟拍大天鹅一家2个多月了。他拍摄的31张照片记录了三只幼鸟出生第一个月的全过程。
1: 小天鹅是在哪？
4: 这不是小天鹅，你看这头，
1: 在这儿露个头，
4: 这个不是小天鹅，这不是个蛋，蛋还在这儿。雌鹅，你看，这边下面有点黑的吧？
1: 是，
4: 对不对？就这个黑。
0: 在张明云的照片中，我们看到，大天鹅的父母精心照料着三只幼鸟，一路守护着它们，从娇弱的丑小鸭慢慢蜕变成长，学习各种本领。大天鹅远道而来，在三门峡筑巢。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生态修复让更多的飞鸟在这片山水间安家，自由翱翔。黄河南岸大兴飘香，感受丰收的喜悦。
1: 啊，很好吃，它很脆。
0: 地坑院里，看黄土原上独特的民俗技艺。
5: 这就是原花原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黄河自北向南

0: 穿越晋陕大峡谷之后折而向东。这一段黄河地处河南省三门峡市与山西省运城市之间，山峦起伏，黄河如同一条飘带流淌其间。三门峡古称陕州，黄河滋养下的这片土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我们来到三门峡市渑池县果园乡的李家村，这里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仰韶大杏的主产地之一。
1: 走在果园里啊，除了能够看到树梢挂满了成熟的杏儿，同时呢也能闻到特别香甜的果香。果农们已经开始忙活了。你们好，今天是不是要把这片果园里面所有的杏子都要摘下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啊，您是怎么摘的呀？能给我看一下吗？示范一下。哦，就这么轻轻的一拿就可以了。
2: 这个啊，这个好了。
1: 这个可以了吗？
2: 这个可以，这个不好，都坏了。
1: 这个坏了，摘的时候就会判断一下哪一种是可以摘下来的，哪些是留在树上不摘的。
2: 那个可以摘，那个不可以摘，是不是？
1: 嗯。
2: 好的，黄的呀，黄的黄的呀。
1: 嗯，这种就可以。
2: 哎，有扒拉的不行。对对对。
1: 就可以了，放进去。
0: 渑池县地处秦岭余脉豫西丘陵山区，这里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丰富，为仰韶大杏的生长提供着适宜的生长环境。每年六月是仰韶大杏成熟采摘的季节，这期间的果园里金灿灿的大杏挂满枝头，微风吹过，阵阵杏香扑鼻而来。
1: 这些果子我看不是很好的，就把它留在树上了哈。采下来的一般都是品质比较好的。
3: 对，因为我们这不是作为商品果要装箱销售，销售的话是瞎挑那个品质比较好的，果型大的，芽菜好的，成熟度高的瞎买。像这个一部分它有点轻啊，再轻个两三天以后，成熟度达到以后再摘。我们是一把子非次摘，一把子一每年要摘三到四次。
0: 李松涛是李家大杏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仰韶大杏个大，色泽鲜艳，皮薄肉厚，果肉纤维少，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1: 这棵树上的杏儿长得真好。
3: 对对对，这个是杏树，这个裂果还轻一点。你比如说，这个果你可以尝一尝，你看怎么样？
1: 好，我来尝一下。
3: 嗯，看。摘开以后，这我们的杏就是、啊、就这个的梨核，瓤子金黄色的，啊，吃着非常好。你尝一下。
1: 梨核的意思就是说，把杏儿一掰开，这个核就天然的和肉脱离开了。
3: 啊、对，我们的杏最开始叫什么香菱杏、
1: 哦，
3: 就是那个核生熟，杏熟了以后，那个核你咬着它会里边在里边香。
1: 小菱杏，小核杏、
3: 嗯。啊，对对对，
1: 挺有意思的，尝一尝。嗯，
3: 挺好吃的。
1: 好，
3: 香甜可口是吧？
1: 嗯。吃，它很脆，酸酸甜甜的，是很爽口的。
3: 对，
1: 它并不会特别的腻。
3: 有的水果，它不是一吃到最后里边有那个水果丝，但是养生性没有，这是它特点、嗯，最好的特点。
1: 它的果肉纤维感很少，
3: 对，
1: 基本上没有什么纤维感。
3: 对，
1: 加上水分不是很多，但是很脆脆的。
3: 对。
0: 李松涛介绍，仰韶大杏在渑池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为了保证仰韶大杏的品质和结果率，合作社每年还会为果农集中提供技术及销售支持。李松涛说，大杏品质提高，知名度提升，除了鲜果，他们还会把部分大杏制成果脯，杏仁也会被当作中药材进行销售。有着2000多年栽培历史的仰韶大杏，是母亲河对这片土地的馈赠。我们继续出发，来到了陕州区张店乡北营村，探访当地人在黄土原上建造的古老民居地坑院。
1: 站在玻璃栈桥上往我身后看，远处蜿蜒流淌的就是黄河。自古以来，人们沿河而居，在这片古老而美丽的陕原上繁衍生息。由于这里独特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民居建筑——地坑院。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形象，可以想象得出，它应该是一种位于地平线之下、隐藏在黄土之中的房子。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三门峡地势西高东低，处于黄土高原与河洛平原的过渡地带，地貌以山地、丘陵、黄土原为主。从空中俯瞰， 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这片黄土原，顶面平坦宽阔，周边沟谷切割。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地形条件下，当地人因地制宜创造出了地坑院这种独特的民居形式。与我们节目曾经拍摄的黄土高原上的靠崖式窑洞不同，陕州地坑院选择建造在地势开阔的黄土原上。
1: 老师，这个是几号院啊？
4: 这是三号院。
1: 三号院。
4: 三号院，你看，明显的三号院的面积比二号院的面积大。二号院它只是它那上面积太小，它是一亩二左右，它里面它就没有窑洞。三号院这个是一亩八。
1: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地坑院，是吧？就是一户人家住的。
4: 这是一户人家，这是我们一户人家住的。它总共人家这个每栋下来总共是十二个洞。
0: 张月让告诉我们，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三门峡一带的先民就习惯了穴居的生活方式。在陕州区的黄土原上，有地坑院12000多座，其中保存最完整、时间最久的地坑院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样的民居不仅坚固耐用，而且冬暖夏凉。
1: 一走下这个地坑院，就觉得特别的凉爽，很舒服。
4: 刚才说那个冬暖夏凉就是在这
1: 里啊。走进来之后发现这个院子面积还挺大的。
4: 它就是嘛，它现在就是采光的程度看怎么大小。为什么顶着采光？你如果院子要下得太窄，采光一点
1: 是所有的通风啊、采光啊，其实都是靠我们上面的这个天井。
4: 对，
0: 天井是地坑院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周围是满足人们生活所需的窑洞，不同的窑洞有不同的用途，起居室、储藏间、厨房、牲畜圈等一应俱全。在空间布局上设计合理而有序。
1: 这样从楼梯下来，正对的这个房间是谁住呢？
4: 这都是孩子们住的。
1: 孩子们住的。
4: 他住不到，孩子们住不到这里边。这都是最高的辈数，在
1: 这边。这是家里面的长辈和老人住的地方。然后正对着楼梯道的是孩子们住的地方。
4: 孩子们住的，这是老大老二依次往下行排。
1: 还有一个辈分的顺序。
0: 地坑院的设计处处都体现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其中最让人称奇的就是它的排水方式。黄土本身的渗透性可以解决一般雨水天气的排水，天井周围的拦马墙也能阻挡雨水灌入院内。但为了使地坑院遇到大雨时也能够及时排水，每一个地坑院都配有渗井。
4: 就是你怕这个天暴雨以后，这个雨水容易进窑洞过。像我刚才说的一保险二保险，就是这水在沿着这个地方那个。
1: 一保险指的是什么？
4: 一保险指的是这，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往下凹的一个小蓄水池。
4: 蓄水池。
1: 那二保险呢？
4: 二保险就是这个蓄水坑。
1: 就是这个。这个是怎么设计的呀？
4: 这个是上面，这个是个防水孔。防水孔平时它不是用那个砖盖住。砖盖住它不要比它下水。
1: 那什么时候把这个砖打开？就看雨水如果太多了的话。
4: 雨水源头水要上到这大以后，那我一打开这个源就没有水哈。
1: 哇，就相当像一个下水道一样，是不是？就把这个小的蓄水池里面的水就排干净了。
4: 它下边它也没有，它就直径1米个，都有个5米深，就是沉进去，水特别快。
0: 地坑院为生活在黄土原上的人们提供了适宜的居住环境。建造地坑院的过程中，很多建筑材料都取自天然土壤。为了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地坑院的建造，张月让带我们来到了地坑院专门打土坯的地方。
4: 这个土坯就是这个地坑院里头扎这个拉马箱，在这个土炕、锅台，在这个住这个煤床，都是这东西，
1: 就直接在这个土坡上面取土，这就是纯天然的土吗？
4: 纯天然土，它土的湿度，都得很好嘞。如果太湿也不行，太干也不行。
1: 好湿啊！
2: 转起来成团。
1: 来，我来试一下大哥说的哈，握住之后是成团的，这个水分差不多就是刚刚好的。
4: 更好，哎。
0: 打土坯是建造地坑院的一个关键环节。天井周围的拦马墙、窑洞内的火炕、灶台都需要用到这种土坯。过去建造地坑院，村里人会聚在一起互相帮忙。
1: 这个工具就是把土

0: 平摊在上面。
1: 好，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拿这个工具往上夹，是不是？
2: 叫它抱慢一点，
0: 让
2: 它抱慢一点，然后再打，先打中间，先到中间打，体验一下，先到中间打。
0: 站在这里。
1: 对对对，到不要砸着脚一点。
0: 不要砸着脚，这个还挺危险的。哇，这真是一个体力活儿，以前这个活儿是不是都是年轻人干的呀？
1: 也有岁数大，有四五十岁大。
0: 修这个地坑院是不是很费时费力的一件活？
2: 地坑院虽然费时费工费力气，可它省钱省料省工具嘛。
3: 经过反复的捶打，把泥土压实，土坯做好之后，从木框中取出，晾晒七八天后才能成型。黄土原上的地坑院就地取材，因地制宜。2011年。地坑院营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了让这种古老的民居被更多的人所了解，2016年，当地对北营村原有的地坑院进行修缮，对游客开放。游客来到这里，除了了解当年地坑院中的生活场景，还能欣赏当地的民间艺术，

0: 现在在北营村，经过修缮的22座地坑园被打通，不同的地坑园向游客展示特色各异的当地民间艺术。
1: 我们刚刚在院外的时候就听到叮铃咣啷的声音，
2: 对，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印染技艺垂草印花了。
1: 这些花都是拿这些纯天然的草木印上去的吗？
2: 对，这个都是拿纯天然的，用了我们当地的一种草，这个叫千棒棒草。因为我们当地把啄木鸟叫千棒棒，它的果实长得像啄木鸟的嘴巴，所以呢我们就叫千棒棒草。
1: 看一下奶奶她的这种铺好的这个草的形状其实是很漂亮的。
3: 对，这就是原花原草。你看这是花瓣，
1: 是
3: 这是草叶子，
1: 就是印成这个样子。那后期是不是还得加深一下颜色呀？
3: 加深一下颜色，它就变成了黑颜色。
0: 垂草印花是通过垂打花草产生的汁水来印染图案。朱秀云是浙江记忆的代表性传承人，地坑远景区成立后，他被邀请到这里向游客展示垂草印花技艺。
1: 那平时垂之前这个花瓣需要进行特殊处理吗？
2: 不用，直接就可以摘下来，可以直接铺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我就在这个空白的地方铺
3: 哈。翻过来。
2: 对，要翻过来，因为它的
3: 正面有颜色，反面没颜色。
2: 你可以摆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咱们就可以开始垂了。
3: 这个再放开它。
2: 对，
1: 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
3: 要使点劲，
2: 再使点劲，
1: 对吧？我使劲会不会把这花瓣给弄烂了？
3: 不要紧，没事的，
1: 没事哈。
3: 上面盖有东西，
2: 你这样就能看。你看你垂过的地方就会颜色会变重，没有垂过的话也还是比较浅的。这样来区分。
0: 垂打染色之后的布料，还有经过固色、风干等工序。朱秀云从小在地坑院里生活，她告诉我们，自己从小穿的衣服就是用垂草印花印染的布料制作。长大以后，浙江记忆在当地逐渐消失。2008年开始，朱秀云四处走访村里的老人，经过反复试验，才最终掌握了垂草印花技艺。
1: 这项工艺是您最开始去进行创作的？
3: 对，我是小时候妈妈我做过这个衣服，我就非常喜欢这传统文化。垂草印花已经失传，整个都失传了半个世纪，我就想把它做起来，就为我们自家的奶奶呀，就是妈妈呀，就慢慢把这些房子都掏到手来，才创作出来。
2: 对，
3: 这个垂草印花。
0: 一根木锤，一张白布，一只花草，如此简单的材料却能创作出充满雅趣的花纹样式。而这种没有文献可查阅，只流传于民间的印染技艺，也在一代代传承人手

0: 中开出了不褪色的花朵。
1: 我上东墙，小奴家织布忙又忙，手伴我绳筐穿梭忙，织令我布儿白又光。
0: 黄河南岸古老的地坑园，让我们了解了黄土原上这种独特的传统民居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也激发了我们进一步探寻的好奇。我们来到其中一处经营餐饮的地坑园，这里的穿山灶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2: 这个穿山灶它的造型好像跟其他的灶不太一样。
3: 对，不一样。
2: 是，
3: 它一般就是5到9口锅。最短的还有3口锅，然后我们家这个是取中间的，五口锅。这个锅它跟别的锅你应该发现不一样了，它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它是一个像这样的斜坡状。
2: 对。
3: 最重要的是这个锅，这个灶台只在灶口这儿填一把柴火，就可以把整个灶台串起来。
0: 朱林从小在地坑园生活。2021年和弟弟一起经营这家具有陕州特色的饭馆，他告诉我们，呈斜坡状依次向上的穿山灶，灶心相通，利用了气流向上的原理，几个锅同时操作，高效环保。
3: 最重要的是第一口锅，对，第一口锅是火力最猛。
2: 我们可以看一下吗？现在里面是什么？
3: 这水已经烧开了，你看。
2: 就是白水。
3: 对，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在上面要蒸东西。
2: 一般是什么菜会放在第一口做呢？
3: 第一口锅一般用来这个蒸呀、炸、煮，就是用火力比较猛的一些菜。
2: 然后第二口锅随着上面往后递减，它这个火力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弱。
3: 一般就是用来焖东西。最后一口锅它一般就是用来温水
2: 啊。
3: 你看。第一口锅已经火已经水已经开了，但是这口锅它刚刚冒热气儿，
2: 所以这一口灶只需要一个厨师盯着就可以了。
3: 对，以前我们家里边过红白喜事，他都会现盘这个灶，几百人的饭这一个灶台就出了，非常的方便。
0: 朱林说的这种宴席就是当地人俗称的十碗席，主要由3个凉菜和7个热菜组成。在十碗席中，条子肉、小酥肉等肉菜制作时间较长，需要先炸后蒸。
2: 这个小酥肉裹上面粉之后就可以下油锅里面煎了。
3: 对对，要开始炸了。你看，
2: 这个油温有多少度呀，师傅？
4: 7成油。
3: 七成油温。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可能会把外边就炸焦了，但是里面又不熟。
0: 炸小酥肉一般用穿山灶的第二口锅，因为火力很旺，大约3-4分钟左右就可以炸好，加上调味料之后再上锅蒸10分钟左右，小酥肉就可以出锅。一会儿的功夫，穿山灶上的其他几道菜也端上了餐桌。
2: 我们今天就品尝十碗席当中的6道菜因为人比较少，中间这道是必不可少的。
3: 对，条子肉，
2: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的油炸小酥肉。
3: 小酥肉，
2: 其他的几道菜就是素菜，也是必备的。
3: 对对对，
2: 你们一般主食就是配馒头吗？
3: 对，主食配馒头吃。
2: 好，那我们来尝一尝吧。
3: 尝尝这个吧。
2: 好，这个馒头是拿什么做的？
3: 这个是我们野菜蒸的。
2: 尝尝这个小酥肉。
3: 对，你可以。
2: 其实我们平时在火锅店吃川菜的时候，经常能够吃到酥肉。
4: 对，他们是油炸小酥肉，他们是酥的，我们这个炸完之后要上锅再蒸。
3: 对，
2: 是啊，这种做法其实很特别的，因为酥肉它原本就是追求脆脆的一个口感，现在蒸完之后是软软的。这肉好嫩啊！我感觉就是入口之后它就化开了。都不用怎么太用力的去嚼它，
3: 十碗席里边的菜它就讲究软烂可口，吃到嘴里边就是入口就化了。
2: 是，而且因为用的这个原材料是里脊肉嘛，它是比较偏瘦的。
3: 对，
2: 外面裹上一层面粉之后，软软的，再加上瘦肉的这个口感，我觉得结合得非常好。
3: 对，
2: 而且很香。可能就是那个调料的加持哈。
4: 对，
2: 让这味道很入味，很好吃。
0: 我们坐在冬暖夏凉的窑洞中，品尝着传统美食，十分惬意。古陕州新活力，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一栋栋现代化建筑在三门峡拔地而起，葱郁的生态廊道蜿蜒在黄河岸边，把三门峡的山山水水串联起来。今天的三门峡是一座年轻的现代化城市，而它也带着新生的力量走向未来。

0: 飞龙起舞，大气磅礴。黄河岸边体验特色运动黄河飞龙，
1: 力量要持续不断。
2: 好重啊，这个龙
1: 持续不断。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河南焦作市武陟县，同样有着悠久历史。武陟县地处河南省西北部，焦作市东南部，北望太行山，南临黄河，与郑州隔河相望。在这里，黄河接纳下游主要支流沁河，河道更加开阔。
4: 远方的家这一站来到了河南省焦作市的武陟县。武陟地处豫北淮川平原，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临界点。黄河自此向东开始逐渐由高原步入平原，由漕河变为悬河。武陟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都是治理黄河的核心地区之一。在当地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部武陟史，半部黄河变迁史。这样一座与黄河相伴相生的县城，究竟会孕育出哪些不一样的文化？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走进武陟。
0: 武陟县因为地处黄河与沁河交汇处，每到汛期，发源于山西省太岳山东麓的沁河带来大量洪水，不仅危及到武陟县的安全，也会增加黄河的汛情。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治理黄河的关键要地。武陟县是焦作的南大门，相传周武王伐纣曾路过这里，登高望远，因而得名。武陟地处黄河中下游分界线，与隔河相望的省会郑州不同，武陟一马平川的地形很容易受到黄河水患影响。尧禹治水，汤王筑堤，雍正建立嘉应观，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很多和黄河有关的历史遗迹、故事传说，以及独特的风土人情。武陟县与黄河密不可分，它被誉为黄河文化之乡。我们来到武陟县西南部的西陶镇，这里不仅有着舞狮的传统，近年来还兴起了一种新兴运动——黄河飞龙。

0: 西洮舞狮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07年，杨飞龙回乡成立舞龙舞狮队，队员们在黄河岸边手执甩杆，轻盈一步转腰，带动着飞龙在空中游动飞舞，场面十分壮观。
1: 帅
2: 啊！好棒好棒！哇，你们这个表演太精彩了，尤其两位老师配合的时候啊，觉得真的非常的生动。你们一般表演的话就是这么多人是吗？一起？
1: 对，有时候我们还会更多，甚至上百人，甚至我们在校园传承的话上千人。
2: 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拍过很多次舞龙舞狮了，但是我们拍摄的舞龙呢基本都是需要很多人一起配合的。
1: 对，是。
2: 但是在这里的舞龙就不太一样，一个人一支杆一条龙，
1: 是
2: 就可以非常生动的去表现龙的形象了哈。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舞至中国黄河文化之乡的黄河岸边的我们特有的文化项目。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舞龙是吧，是需要更多的人的舞动，然后通过我们在传统舞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我们是一舞一动一传承，人龙合一创奇幻。这个时候我们单人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舞龙，然后一个人把它舞起来。
0: 杨飞龙是西洮舞龙舞狮队的负责人，他介绍黄河飞龙处于队员张良和向英的创新性设计，龙体设计成圆筒形状的筒龙，舞动时龙头至龙尾在灌风作用下更加灵动丰满，飘逸大气，舞至显习武之风兴盛。舞龙动作编排结合武术动作套路，通过表演者人龙合一的动作演绎，呈现出中华龙的精气神韵。
2: 最一开始是怎么想起来发明这样的一项运动的？
3: 我在看那个我们传统的舞龙嘛，9个人啊7个人啊舞的那种传统龙，哎呀非常漂亮，非常震撼，就是我想怎样表现出来呢，有能不能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后来就想着照着那个传统龙的形式，我们照着做了一条尝试一下，是吧？
2: 最一开始是什么样子啊？
3: 一开始我们选择是采用一个片子，一个布片或者绳带，那样不很形象，后来一直想着表现怎么样的形象一些，是吧？我们就把它弄成筒式，就像我们搭了传统的那种龙一样，是吧？把他们的杆子取掉了，不是就圆体嘛？这风衣冠的是个立体形状。
0: 张良介绍，通过这些年的不断创新与研发，他们根据每位舞龙队员身高体重的不同，为大家量身定制了重量长度不等的龙身，以便展示出黄河飞龙最美的身姿形态。他说，经过改良的黄河飞龙可以控制运动强度，容易上手，特别适合初学者和中老年爱好者练习。
2: 教我几个动作来好不好？
1: 好，可以。这样啊，首先我们把杆子拉开，然后您找到你吃把最舒服的感觉啊，我们走的时候先做盘立圆，让龙围绕自己为中心在头顶盘圆，盘圆追着尾巴，追着尾巴。
2: 是哪只手臂用力呢？
1: 两个手要配合，
2: 配合。
1: 对，看上面摇，上面两个手这样配合起来，
2: 有点像打太极的感觉。
1: 我们这个龙最早我们有段时间我也俗称太极飞龙。
2: 行，我就学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哈。
1: 对，
2: 就是让它围绕着我的身体做圆周运动。
1: 对，是。好，走，盘起来。好，幅度大一点，幅度大一点，没事，加大力量。没事，可以倒一下，倒一下。
2: 哎呀，穿上我了！速度不够的话，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1: 对对对对，是。看，必须他，你是在这个方向走了，他缠到你身上了，然后你立马倒方向，倒着方向再走过来，他就又绕出来了。
0: 记者业余使用的是9.5米长的龙身，可能是因为龙身较长，第一次舞动并没有那么顺利。筒龙在灌风的作用下重量变大，这需要加大手臂的力量。在杨飞龙的指导下，记者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2: 那这样我再试一下吧。像我刚刚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1: 应该初学者的话，他就把这个幅度先做得更大一点，
2: 幅度加大。
1: 对，然后力量稍微给到。
2: 好，
1: 它的力量要绵延不断，不能说一快一慢。力量要绵延不断，和打太极一样的这个力量。
2: 好的，好，我再试一下哈。
1: 好，来，准备走，先开始大圈走。哎，对，可以，有风，要压往风这个方向，要压力大一点。哎呦，风这个方向，哎，对，好，走，再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对，围绕自己头顶，不要停，力量要持续不断。
2: 重啊，这个龙！
1: 持续不断。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啊，要用腰带动它可能会稍微轻松一点。
0: 是，几次体验之后，记者叶宇终于成功将龙身舞动起来，动作虽然不如队员们那么标准，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项与黄河文化相关的运动的独特魅力。黄河两岸古韵新生，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更是黄河儿女的幸福家园。

0: 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一颗山楂想逃到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就白白，有你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公元1714年，康熙53年，清王朝从北京派出曾在青天剑学过测绘的李藩院主事，专程进入西藏地方测绘地图。他们深入珠穆朗玛峰脚下，采用经纬图法和梯形投影法对它进行测量。后来在康熙60年绘制的黄鱼全览图第6排第5号，明确地标上了珠穆朗玛峰的位置，并定名为珠穆朗玛阿陵。阿陵为满

文山的意思，这是珠穆朗玛峰最早的汉文译名，也是记录在册的人类第一次对珠峰的测量活动。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早了100多年。康熙皇帝在进行黄鱼全览图的测绘时，已经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并直接管理西藏。清王朝空前繁盛，陆地疆域一度达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黄鱼全览图中测有经纬度数的地点有600余处。如东华录中所说，河亿万里之山河，守寰宇于尺寸之中。在18世纪初叶，其测绘范围之广、精度之准确，为当时世界首例。

公元1722年，这一年是农历的壬寅虎年。康熙帝69岁，已经将近古稀之年的他，时常感到身体不适。这位马背上的皇帝，战功彪炳，稳固了大清江山。但是，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就是他花费了半生心血完成测绘的《黄鱼全览图》中，仍然缺少哈密以西、天山南北的某些部分。这里被蒙古准噶尔势力占据，他的测绘团队尚未进入。30年后，继承皇位的乾隆皇帝立志将他祖父未完成的地图补齐。公元1755年，清军用兵西北，大胜。乾隆帝下令准噶尔诸部进入版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

这座雄伟的建筑在拉萨河谷平原的红山上已经屹立了将近400年。这个写有汉、藏、满、蒙四种文字的长寿牌位与这座宫殿的历史几乎相当。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派遣宗室平义将军严信护送长寿牌位至拉萨，赏赐给七世达赖喇嘛。七世达赖喇嘛将其供奉在自己的寝殿内，书圣三界殿中。牌位上写有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自七世达赖喇嘛开始，每逢藏历新年和皇帝生日、驾崩以及新选出的达赖喇嘛坐床，都要到此朝拜，行三拜九叩之礼。见牌位如见皇帝本人，以表对中央王朝的尊崇。雍正延续了康熙优待格鲁派的政策。公元1723年7月11日，雍正皇帝再一次册封七世达赖喇嘛，赐予达赖喇嘛新的金册金印，把康熙皇帝所颁赐的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封号改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与以往的册封文不同的是，

0: 有了新的封号的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清王朝的护佑下精进佛学，他在布达拉宫度过了安静平和的五年。1727年，格桑嘉措师从五世班禅受比丘戒。但是就在这一年，拉萨城却发生了骇人的事变。由于噶伦之间的权力争夺，导致了一场血腥的厮杀。1727年8月5日，在大昭寺的一所台阁内，首席噶伦康济奈与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奈等正在开会议事，突然有人入内向康济奈呈上一封公文。正当他审阅时，送信人从背后扑上来，抓住他的发辫，其他几位噶伦等抽出刀来砍杀，刀如雨下，康济奈最终被杀。此时雍正帝派去的僧格和玛剌两位大臣正在去往拉萨的路途中，他们走到边坝时遇到达赖喇嘛派去报信的差人，才得知22天前拉萨发生了康济奈被杀的大事。信中说，达赖喇嘛诚惶诚恐，盼僧格玛剌二位速来。康济奈的死讯传至北京时，已经是1727年9月18日。雍正帝听闻，异常震怒，感到事态严重。
1: 聚众保撒之后，设置了四位噶伦，四位噶伦的代表的势力是不一样的。康济奈和婆罗乃是代表后藏的势力，而阿尔布巴和隆布奈的呢，代表的是前藏的势力。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和利益的不一致吧，导致了康济奈和阿尔布巴之间呢产生了很多的矛盾。阿尔布巴和隆布奈呢对康济奈作为四噶伦之首呢是持有异议，所以呢两个人之间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矛盾。
0: 清廷抽调陕西、四川、云南各地兵马15000多人，于1728年5月初分北南二路进军西藏，浩浩荡荡向雪域高原挺进。清军进入拉萨时，噶伦之一的婆罗奈已经打败了制造血案的阿尔布巴、隆布奈等人。1728年9月，雍正帝派去的查朗阿等人率官兵进入拉萨，并尽快控制了拉萨乃至整个西藏的局势。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雍正帝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将南北藏一切均分，于是清廷将后藏有关地方化为班禅的供养地，令其主要管理后藏地方，用以平衡前藏达赖喇嘛的势力。同时达木和藏北39族地区则直属驻藏大臣管理，无论前藏还是后藏统一归清政府管理。同时清廷决定将七世达赖喇嘛移居四川，这又是一项具有远见的决定。1729年初，达赖喇嘛在三大寺上下密院的陪同下来到礼堂，进入礼堂寺暂住。朝廷命令2000名川军进驻礼堂，并派专员从北京前来照看七世达赖。

0: 把七十达赖喇嘛移至四川，是西藏地方的一些官员提出的。当时主要顾虑就是担心西藏地方的噶玛内讧，以及由此引发的准噶尔蒙古再度入藏，对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所以这个安排呢，有几个方面的考虑。
1: 1728年，噶伦内讧平息后，清廷派去的僧格马腊成为专门办理西藏事务的专员。这一般被认为是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来管理西藏事务的开端。
2: 雍正六年。1728年，二部巴之乱被平定之后呢，僧格和马拉成为这个驻藏大臣，这也是中央政府呢在西藏首次设立驻藏大臣。驻藏大臣呢是清朝皇帝在西藏的旨意的这个具体的执行者代表这个皇帝治藏的这个旨意，也为西藏的稳定呢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1: 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雍正帝决定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正副二人，同时留川陕兵丁驻藏。自此，朝廷派驻藏大臣办理西藏事务遂成定制。驻藏大臣基本都由满族、蒙古族官员来担任，其中不乏皇亲国戚。驻藏大臣作为地方官员的品级，最高可达从一品，可见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权的高度重视。
3: 驻藏大臣的历史形成呢，是清朝中央政府在设定西藏地方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在这个卫藏战争爆发之际呢设立的这么一种制度。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保证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有效地发挥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有效管辖和治理。第二个方面，清朝中央政府还派驻了军队在西藏，有长期的驻军。驻藏大臣呢和军队在西藏呢，对于巩固边疆和保护边疆呢发挥了重要的一个作用。也可以说呢，驻藏大臣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那么推动了民族团结，它对于今天我们西藏的这个行政制度的这个形成呢也提供了借鉴作用。
1: 七世达赖喇嘛在礼堂住了一年多之后，1730年从礼堂移居嘎达，也就是四川的泰宁。这座寺院就是雍正帝为七世达赖格桑嘉措驻锡在泰宁而特别修建的。清廷耗银40万两仿大昭寺而建。寺院外的这块石碑是雍正帝所立的慧远庙碑，记载了清廷新皇教弘扬佛法，多建庙宇以佐助王化。1735年，布达拉宫的达赖喇嘛宝座已经虚空了近7年之久。此时，西藏地方局势已经平稳，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在清廷要员和军队的护送下，浩浩荡荡返回西藏，重返布达拉宫。

也正是在这一年，雍正帝去世，遗诏颁至西藏。七世达赖喇嘛在万岁牌位前跪拜。

0: 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的第四子弘历即位，1736年改年号为乾隆，开启了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新篇章。
1: 阿尔布巴之乱之后呢，清中央政府把西藏的管理权实质上主要是赋予了婆罗南，在婆罗南的治理之下呢，西藏在这几年当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呢，都有了快速的发展。当时七世达赖喇嘛移居在四川，乾隆四年呢，皇帝正式册封婆罗乃为郡王，西藏历史也正式进入了郡王的时代。
0: 1735年，七世达赖喇嘛回到布达拉宫时，年仅28岁，当时他只能专心于宗教事业。按照当时清廷治理西藏的规制，他不便干预政治，也未参与西藏除宗教之外的事宜。
2: 在四川期间呢，这个七世达赖与三世张家活佛呀，建立了很深厚的友情。三世张家呀，曾经陪同护送七世达赖回到西藏，并且呢，向这个七世达赖啊宣读朝廷啊的册文，并颁发这个赏赐的这种用品。三世张家和七世达赖啊这种特殊的友情，他们贯穿了一生。
0: 北京雍和宫，因两位皇帝曾在这里居住，被称为龙潜伏地。康熙五十年，乾隆皇帝出生于当时的雍亲王府，也就是现在的雍和宫，本名弘历。雍正二年，三世张家若弼多吉到京后，在雍正皇帝的安排下，经常与四皇子弘历同窗读书，学习汉、蒙、满等文字，结下了儿时深厚情谊。
3: 三世张家呢，是在七八岁的时候，由于当时这个青海这一带呢爆发这个叛乱，在这个清朝中央政府出兵这个平定这些个矛盾和这个乱局的时候呢，这个三世张家受到了牵连，那么也把他带到了北京。那么在最初呢，在北京的这个寺院里头进行培养。后来乾隆皇帝从小是在北京的雍和宫长大，两个人又在雍和宫里面共同学习和生活，两个人呢从小就结下了比较好的友谊。
0: 随后乾隆皇帝授予三世张家驻京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之职，令其掌管北京地区的藏传佛教事务。

0: 三世张家活佛的一些宗教思想呢，也影响到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在继位之后呢，就非常重视张家活佛，利用张家活佛呢，在联系蒙藏地方的这个政教事务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乾隆九年至十年，公元1744年至1745年，在张家若弼多吉主持策划下，内务府总理工程处承办了雍亲王府的改庙工程。雍和宫建成后，与远在西藏的布达拉宫产生了频繁且紧密的联系，成为了清廷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核心机构。为庆贺雍和宫改建工程竣工，七世达赖喇嘛还派人送来尖顶僧帽500顶

0: 乾隆皇帝得到这些个礼品之后呢，非常高兴，就把他这41幅唐卡呢，当时在雍和宫的大厅里头进行了展览，也引起了轰动。
1: 乾隆皇帝谕旨第7世达赖喇嘛，雍和宫管理僧人学经的经师和主持各扎仓的僧人，必须由第7世达赖喇嘛从西藏选派。据不完全统计，7世达赖喇嘛先后派往雍和宫的格西就达70人之多。

0: 富察氏为满洲八大姓之一，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历史上，富察家族受到了乾隆的特别重用。曾担任川陕总督的傅恒、驻藏大臣傅清都是富察皇后的兄弟，他们都在清廷中担任要职。乾隆十四年，傅清再次入藏，成为驻藏大臣。傅清再次进藏的时候，西藏郡王颇罗奈已经过世。经奏请皇帝恩准，他的儿子朱尔木特纳木扎勒袭爵成为郡王。
1: 朱尔木特纳木扎勒呢是颇罗奈的幼子，按照常规呢应该把郡王之位呢传给长子，但是由于他长子身有残疾，颇罗奈就比较宠爱这个幼子，所以把郡王之位呢传给了朱尔木特纳木扎勒。他这个乖张的性格、骄横跋扈的这个行为呢，暴露无遗，各方面对他也颇有微词。
2: 朱尔木特纳木扎勒叛心已久，不是临时起意，所以他反叛朝廷、制造动乱，应该有必然性。
3: 乾隆皇帝发现了朱尔摩特纳木扎勒有图谋不轨的这个意图，就于这个1749年的时候派傅清到西藏去，赶紧去平定这个西藏这个乱局。
0: 乾隆十五年，傅清到达西藏，朱尔摩特纳木扎勒逼死了兄长朱尔摩特策布登，然后驱逐他的儿子，并遣使勾结蒙古准噶尔部，辜负皇帝厚恩，又以悖逆之态多次对待达赖喇嘛。他准备阴谋杀害钦差大臣，反叛迹象已经非常明显。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傅清与驻藏办事副都统拉布敦商量后决定对朱尔木特纳木扎勒动手，除掉这个图谋破坏清朝边疆稳定的罪魁祸首。1750年初冬，傅清和拉卜敦召朱尔木特纳木扎勒至通思港驻藏大臣的衙署，说皇上有诏书让他登楼听旨。朱尔木特纳木扎勒才跪下，傅清、拉卜敦将其诛杀。朱尔木特纳木扎勒部下见状，立即围攻衙署，纵火放枪，叛军及追随者人多势众，傅清、拉卜敦在混乱中殉职。他们以生命为代价维护了清廷的威严。事件发生后，七世达赖喇嘛立刻采取了紧急措施，告诫任何人不得附和朱尔木特纳木扎勒一党叛乱作乱的作为，并立即向清廷紧急上奏。
3: 朱尔木特纳木扎勒事件发生之后呢，这个洛桑扎西这些人围攻冲塞康驻藏大臣衙门的时候呢，七世达赖

0: 喇嘛是非常着急，那么他召集了三大寺的僧兵去救护，那么这个但是由于力量悬殊呢，没有救护成功。那但是呢，他这个举动呢，确实是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肯定，为他以后呢受命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呢，也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
1: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1750年12月12日，在紫禁城内，传来四川总督的奏报及七世达赖喇嘛的奏函。乾隆皇帝才知道西藏出了大事，这一天距离事变整整一个月。清实录记载，次日一天连降五件谕旨，即至16、17、18、19日频频下诏，可见乾隆皇帝对此事的愤怒与重视。乾隆命四川总督策楞和四川提督岳钟琪带兵3000速速赶往西藏，擒拿逆党，随即地方，不允许再立新的郡王，并指示此后西藏仍需留足够的官兵驻守。张家国师《若弼多吉传》记载了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帝悉二臣死讯，大怒，欲于拉萨筑一大城，派总督、提督带兵8000人驻扎。西藏由汉官收税礼送，因张家国师谏劝而止。
2: 根据《三世张家传》他的记载来说，这是乾隆皇帝本来计划改变对西藏地方过去的管理制度，让中原大量的汉军驻理西藏，把拉萨变成一个汉城，是吧？有这样的说法。那乾隆皇帝这个时候呢，又采纳了张家护图客头的建议，就是考虑到西藏地方各路派发展，各个宗教繁盛的情况，还是建议让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参与对西藏地方的管理。但是不管什么原因，西藏地方制度的改革最后的决定权都来自于中央，来自于乾隆皇帝。
0: 三世张家跪请乾隆皇帝的这种举动，它有几层意思。一是这个维护格鲁派的利益，因为三世张家本身是格鲁派的这个大活佛，那么他要从这个教派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呢，要维护格鲁派寺院集团的利益，那始终要使他处于一种优势地位。第二，也有利于巩固自己的势力。那么七世达赖喇嘛成了西藏地方政权的首领之后，也同时提高了三世张家活佛在格鲁派中大活佛的这样一种地位，在处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事务的过程中，张家活佛可以从宗教的角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七世达赖喇嘛进行沟通，也提升了在清朝中央政府中的这个地位。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三世张家呢还是这个请求乾隆皇帝这个任命七世达赖喇嘛为西藏地方政权的首领。
1: 11月16日，乾隆皇帝对外宣告西藏事件的经过，追授父亲拉卜敦一等伯爵，入祠致祭等，并命京内重臣合议处理西藏善后事宜的方案，并提出西藏噶伦事务必须由驻藏大臣管理，令自我出方为扼要。乾隆十六年1751年，在拉萨和北京分别建立了双钟祠，乾隆亲自前往北京双钟祠祭奠。

0: 感到改革清廷治藏策略的紧迫性。1751年春天，四川总督策楞到藏，根据乾隆的旨意，进藏整顿藏政。这一年，乾隆帝批准策楞所奏章程，颁行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章程废除了西藏封授郡王的制度，建立一个在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领导下的噶伦制，正式设立噶夏，下设一僧三俗四位噶伦。在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的领导下，负责处理西藏地方日常政教事务。凡噶伦的任命、罢黜、奖惩等大权，皆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掌握。决定后，报请中央政府批准。至此，达赖喇嘛才拥有了政教两方面的权利。
1: 清朝中央政府意识到了对于西藏吏治的整顿或者是政治体制的这个完善呢，要进一步加强，所以他就颁布了这个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这13条重要的内容呢，一是废除郡王制，认为这个郡王制一家独大，不利于西藏政治管理。第二条呢，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由驻藏大臣和七世达赖喇嘛呢共同管理这个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发挥达赖喇嘛世袭的作用，或者说是藏传佛教这个领域有影响大活佛的作用，令七世达赖喇嘛呢和驻藏大臣一起呢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呢，形成了西藏历史上以格鲁派为主的政教合一制度。同时呢，加强对西藏驻军还有这个财政方面的管理，那么呢，对于这个西藏的政治吏治整顿还有完善政治制度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经皇帝批准后，钦差大臣策楞等向西藏地方小谕颁布，得到了西藏地方的广泛拥护。七世达赖喇嘛转奏大皇帝谢恩，善后章程一一无不出自瑞律，比我藩属人等现在毫无惊扰，将来永享安宁。清朝中央政府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和地位，同时也提高并加强了七世达赖喇嘛的权力，让其与驻藏大臣一起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使其成为西藏名副其实的政教首领。
1: 从西藏的历史发展过程，尤其是它的政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达赖喇嘛的影响和地位不是天然形成的。在六世达赖喇嘛之前，历世达赖喇嘛都没有参与政治。1751年，清朝中央政府命令七世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一起呢，来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这样就形成了以格鲁派为主的政教合一制度。如果没有中央政府任命七世达赖喇嘛或者是达赖喇嘛系统来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呢，就没有历史上达赖喇嘛的政治地位和宗教影响。
2: 在七世达赖喇嘛之前，历代达赖喇嘛只有宗教权利，没有政治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开始，乾隆皇帝正式授命七世达赖喇嘛拥有政治权利。达赖喇嘛的政教两权都来源于中央政府的任命。
0: 公元1751年。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开始行使清廷赋予的主持地方政教事务的职权，时年44岁。

0: 拉宫内，随着达赖喇嘛的权力扩大，宫内的格局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七世达赖喇嘛为了更加有效地处理相关事务，于1752年在布达拉宫红宫南面寝殿内成立了资义仓列空，成为地方政府的又一个中枢权力机构。
1: 资义仓列空呢，就是位于布达拉宫的红宫的第五层南面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呢，就是最早成立于公元1752年。七世达赖喇嘛时候呢，就是正式成立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个宗教事务场所。西藏的各地的这些一些僧官、堪布等等这些宗教上的人事制度，他们来管理。还有一个就是管理我们布达拉宫的这个僧官学校。
0: 在布达拉宫德央下东侧三层，曾经是僧官学校。这也是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54年创办的僧官学校，是为噶夏政府机构培养僧官的重要机构，开设了诗词、历算等课程。每年藏历腊月29，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在德央下广场观看盛大的金刚法舞。布达拉宫脚下西南侧这一片建筑群是布达拉宫最早的铸造局，这里曾经聚集了许多手艺精湛之人，可以打造佛教造像等各种佛教器具和部分世俗用具，能够制造一切意愿之像，而取名为如意圆满。又位于布达拉宫脚下雪城，故名为雪堆白。进入18世纪中叶以后，布达拉宫建筑在形式和意义上被赋予了更多内容，从早期的红白两种庄严建筑布局，逐渐形成了内容涉及行政机构、教育组织和手工业作坊等功能的庞大宫殿。

七世达赖喇嘛行使政治权力后不久，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乾隆皇帝专门派两名御医赴藏为达赖喇嘛治病，并献上皇帝所赐的中医滋补药及用法。众医师建议，达赖喇嘛以流水养身，一定有益。

罗布林卡，意为宝贝园林，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它始建于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当时选址于此，就是因为这里曾经是一片流水潺潺、灌木丛生的地方。医师们建议，七世达赖喇嘛可以来这里以泉水沐浴，治疗腿疾。1751年，经驻藏大臣请示朝廷旨意，修建了罗布林卡的第一座宫殿，屋窑颇张，供七世达赖喇嘛休憩。这是罗布林卡的建筑之始。七世

达赖喇嘛格桑嘉措行使政治权力后，在乌瑶坡章东侧修建了格桑坡章，并奏请乾隆皇帝请求每年夏季从布达拉宫迁往此地居住处理公务。每年藏历三月，经皇帝批准，达赖喇嘛可从布达拉宫移居至此居住，藏历九月或十月再返回布达拉宫。在此期间，各类政教事务机构都搬迁到这里，便于达赖喇嘛处理公务。此后，这一传统延续了下来。从此，历代达赖喇嘛执政期间，不断在此修建亭台楼阁，并将此作为夏季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地方。这里就成为了达赖喇嘛的夏宫。公元1757年春天，正在紫禁城处理政务的乾隆，收到了一件驻藏大臣的奏书。奏书上写明，藏历二月初三日，石金刚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圆寂。乾隆皇帝闻讯后，深为哀痛。驻藏大臣按照宗教习俗处理达赖喇嘛圆寂善后事宜。

0: 如今的这座灵塔就是七世达赖喇嘛灵塔。公元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的肉身灵塔竣工，共用黄金15950两，用白银800余两铸成银身像，一并安放于布达拉宫。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是西藏地方史上爱国爱教的宗教首领之一，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阿尔杜巴事件、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叛乱及五世班禅元寂等一系列大事件。他倾心向内，通过与皇子、亲王、张家国师以及与驻藏大臣的交往与合作，加强和发展了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政治从属关系。
1: 七世达赖喇嘛呢，是中央政府直接派军队护送入藏的第一位达赖喇嘛。他的前半期呢，只有宗教权力，没有政治权力，所以两次移居四川之后，在酌定西藏山会章制13条的规定之下呢，他开始作为西藏政教两权的执掌者，
2: 为西藏地方的稳定，特别是在处理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叛乱事件的平息以及稳定西藏地方方面，发挥了极其突出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个爱国爱教的大活佛。
3: 在这个1757年他圆寂之后呢，驻藏大臣当时主持西藏地方的这个政治事务、政治局面，那么他们有效地料理了七世达赖喇嘛的后事问题，同时奏报清朝中央政府设立摄政制度来代行达赖喇嘛的职权。也就是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和下一世达赖喇嘛亲政之前，由摄政来代理达赖喇嘛的职权，这样也形成了西藏历史上一项特殊的政治制度。

乾隆写道：黄教之兴以宗喀巴为鼻祖，有二大弟子，一曰根敦珠巴，巴转世而为今达赖喇嘛。也就是说，乾隆正式认定现达赖喇嘛降白嘉措为第八世达赖喇嘛，那么第七世达赖喇嘛就是格桑嘉措。这是自六世达赖喇嘛之争后，清朝中央政府第一次确认和理顺了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的世序，七世达赖喇嘛也成为了达赖喇嘛世系中第一个在清廷的管理下掌握政教权力的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从此作为七世达赖喇嘛载入历史。

一辆汽车如何被注入全球基因？从造产品到造工厂，怎样完成华丽转身？看一块屏幕的数字链条，追一块光伏板的链上旅程，解码一朵棉花的健康之旅，探寻一根薯条背后的绿色产业，链接万物，链通全球。第四届链博会特别报道，链动世界，敬请关注。

高原上的一些动物而言，迁徙越冬是最佳的选择。在海拔较低的温暖山谷之中，每年冬天都会有传说中的仙鸟从天而降。

祁连山脚下出生的小黑景鹤已经长大，他们跟随父母飞越1600多公里，来到横断山脉，躲避难以忍受的高原寒冬。湖泊湿地是他们能够找到食物的落脚点。天气日渐寒冷，湿地水面开始结冰，食物变得更难寻觅。

0: 一直以来，黑颈鹤都被当地村民奉为上宾，人们很乐意在困境中伸出援手。陈光慧和家人一直投喂黑颈鹤30多年，从未中断。
1: 对我来说，就是跟家人一样的，跟朋友一样的，都很亲近的。

0: 人们帮助黑颈鹤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每年冬天都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黑颈鹤回到这里过冬。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委内瑞拉24号傍晚遭遇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25号表示，强震之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视察。内政部长卡维略通报，拉瓜伊拉州约7万户家庭受灾。

0: 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
1: 郭家欢表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外交部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3: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5号发表声明说，在该组织启动疏散行动后，已有数艘船舶成功完成疏散。鉴于最新安全形势发展，该组织将暂停疏散行动，以重新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条件是否仍然具备。多明格斯表示，已获悉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船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他强调，海员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6月25号恰逢世界海员日，保障目前滞留波斯湾地区的海员安全撤离，避免其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受害者，至关重要。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 7.5 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中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多明格斯24号透露，目前仍有约600艘船舶和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6号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据报道，初步磋商已于上周末在瑞士举行。格罗西表示，期待正式协商近期展开。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不过，伊朗方面近日表示，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据了解，很多日本参展商参加了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话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落下帷幕。主办方中国贸促会表示，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充分体现了各界对链博会的高度认可和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
4: 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联袂亮相。参展参会的外方企业和机构普遍期待，通过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

0: 产供链合作，更好融入国际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
1: 所以我刚一散会，有很多的人就围上来，啊，哎，你们是做这个行业，我希望了解怎么样。已经也有很大的500强企业在跟我们

0: 26号上午，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中国贸促会表示，将继续推动链博会不断进化，带动中外企业共同成长。
1: 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和技术快速变革相互叠加交织的背景下，链博会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各国政商界踊跃参与，商界领袖云集，这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态度和信心，他们是用脚投票。
2: 第一呢，我们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使我们的空中丝绸之路为更多的人所知晓，也为我们继续的开拓市场，为我们更多的合作伙伴提供优质的服务啊，打开了空间。第二呢，我们也通过这个链博会啊，了解到一系列国内国外同行优秀的做法，和他们结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我们也期待着下一届链博会啊，能够继续参加。
0: 几年来，链博会帮助各国企业延伸供应链伙伴网，拓展产业链朋友圈，积聚创新链驱动力，充分彰显了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大国担当。可以说，链博会推动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的国际倡议正在进一步转化为全球共识。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近日，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凌盛算力登顶和应用成效为中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
4: 时隔九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凭借每秒219.8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登上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每秒219.8亿亿次，相当于70亿人以每秒完成一次的运算速度，需要昼夜不停计算10年。拿下世界第一的凌盛超级计算机位于广东深圳光明区的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二期，它采用全栈国产软硬件技术，意味着中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并把超算能力转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5: 大家现在所见到的这个就是有数十个计算机柜，每个计算机柜里头呢是装载着计算的刀片，一共呢我们在这边呢是部署了几万颗 CPU， 通过高速网络进行连接，再加上 PB 级的存储，共同构成了凌盛超级计算机。它主要由计算节点还有节点之间的高速网络连接以及存储共同来构成，除此以外还有全液冷散热装置以及相关的配套硬件系统，都是全国产的。
4: 眼下全球最顶尖的超算大多要靠 CPU 加 GPU 混搭才能跑出高性能，而凌盛从芯片到系统全部国产，首创采用了全 CPU 架构，回归计算加速的本质，实现超算、质算等多种计算模式的高效协同。
6: This is a very impressive system here. It's incredible the size and magnitude.Of this computing system, it's going to be able to solve som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of problems that we have today in scientific computing, but also related to AI, which is really at the forefront of technology.
4: 凌盛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栈融合基础设施。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形成了世界级应用成果。
7: 国产凌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今天2026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以政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为主题，来自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上百位专家学者围绕政党与现代化、政党与全球治理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8: 中共中 实现现代化是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追求。中方代表表示，政党是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

0: 重要力量。
1: 领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我理解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能够确保我们独立自主地探索我们的发展道路。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能够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第三呢，就是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对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共识。
0: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也引发了与会国际嘉宾的强烈共鸣。有外方代表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参照。
2: 中国的现代化是完完全全是依据自己的模式，以自己的这个人文文化基因呢作为出发，作为起点。那么这些呢，其实给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呢，其实就是一支强心剂啊，它提供了一个让大家振奋的一个典范。
0: 可持续发展是这次论坛的另一个热点议题。有代表表示，中国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值得世界借鉴。
3: China by going green has created millions of jobs and a lot of prosperity for its people, and that's a model which can be emulated by basically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0: 多位中外代表表示，在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当下，发展中国家政党不应只做治理国家的守成者，更应成为完善全球治理的建设者。各政党应该顺应人民的共同愿望，携手建设更美好的世界。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记者昨天从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的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至5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大会将发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等成果，同步举办全球 OPC 共创节等特色活动，推出首发首秀发布平台，助力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并在同期举办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打造家门口的全球对接会。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27号在澳门举行。澳门各界人士表示，将利用本次会议契机，展现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成果，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澳门故事。
5: 继2014年后，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号将再度落户澳门。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这是澳门集中展现作为国际旅游和会展城市的形象，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的重要机会和窗口。
6: 我认为旅游部长会议能够在澳门召开，一方面是对澳门它本身的文化特色的一种认可，另外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个契机，可以使得澳门中西文化这种传播力、影响力传得更远。
7: 这个会议啊，可以给21个经济体，展现澳门在回归以来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成果，这是很重要。那同时呢，它也帮助推动促进深化澳门经济市场发展。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建设是很有推动的作用。
8: 澳门的城市魅力根植于400余年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构筑起澳门独特的城市人文底蕴。
5: 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深化旅游加融合发展，加强旅游与会展、美食、体育等产业联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助力提升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优势地位。
9: 我们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呢，会是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我们在就是在这个大的前提下呢，我觉得呢，就是旅游加这个概念呢，要更好的发挥。
5: 截至6月20号，2026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0.2个百分点。
4: 6月25号，第5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在广西南宁举办。
10: 大赛共评出金奖1部、银奖2部、铜奖4部、优秀奖30部，短剧特别赛道作品2部。获奖作品视角多元，新能源合作、乡村振兴、非遗传承、跨境公益、青年求学等故事，串联起中国与东盟千丝万缕的交往纽带。
11: 片子的主要选题是中国皮影，然后我们也去体验了一下这个非遗文化。因为马来西亚也有皮影，然后我们想的是就可以做一个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共鸣环节。
12: 中国的纪录片放在印尼真的很受欢迎。

0: 反正很多印尼人都很喜欢看。世界兰州拉面在印尼是很火，因为通过这个纪录片。
1: 赛事已举办五届，覆盖东盟11国，产出海量跨文化传播内容，拉近中国与东盟民众距离。这次短视频比赛意义重大，对于柬埔寨人民，特别是对具有拍摄短视频天赋和梦想的年轻人而言，他们会更多的参与进来。
2: 我们通过这5年来这个中国东盟友好合作短视频大赛，我们汇聚了近10万个中国东盟友好合作的故事，奠定中国和东盟更加友好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一颗山楂想挑逗你的嘴，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就白白，有你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昨天，北京韩美林艺术馆迎来开馆18周年，又见炊烟，韩美林漫画艺术展开幕式暨北京韩美林艺术馆18周年再出发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1: 展览呈现了韩美林近年来创作的百幅漫画作品，以万物有灵、人间剧场、纸上游戏、画中有画四个篇章为脉络，以轻松幽默的笔触，将夫妻间的俏皮互动、父子间的可爱对话、与员工们的温暖相处以及对生活的思考转化为一幅幅生动画面，在夸张诙谐的线条与色彩中透出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感知与深沉爱意。
2: 一天一张，一天一张，睡时间长了就攒了这么多，没想到成可以开一个画展了。画漫画过瘾，因为怎么着，有些生气的东西可以放进去，一些尖刻的东西不好直说，直接通过漫画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启示吧，带着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对事物的认识，对你自己，你的责任心，我画这个画，我应该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必须跟着时代走，不要跟着潮流走，这就我感到不落后。
1: 韩美林是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艺术创作涉及绘画、书法、雕塑、陶瓷、设计等多个领域。此次展览循着自然生灵、家庭温情、即兴笔墨与生活哲思的叙事线索徐徐展开，让人在观展之余重拾散落在烟火日常中的诗意与感动。
3: 看韩老师这个展览是非常亲切，他创造的形象既有这个民间文化的根源，但又有它独特的标识，啊，总是令人耳目一新。那么，漫画实际上是最富有创造力，而且是一个能够讲故事这样一个艺术形式。很多作品大家看了都很会心，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一个艺术家他一直保持着他的这个赤子之心。实际上，这也就是艺术最宝贵的东西。
0: 昨天，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出现了天门吐雾景观，山间水汽凝结形成浓密云雾，随着气流涌动，云雾从穿山溶洞间升腾而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据了解，这一景观多出现在降雨过后，需要冲

充足的水汽配合适宜风向，云雾流转变换也让天门山的夏日美景更具诗情画意。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遭遇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法新社25号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当天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破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5: 北约酝酿数百亿美元防务大单，强化对乌支持，并向俄罗斯发出强烈警告，北约究竟在作何打算？近期俄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局势会否失控？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紧逼白俄罗斯撤走边境军事设施，否则乌方将采取单边行动。俄乌战事焦灼，乌克兰矛头直指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直接冲突？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环太军演启动，日媒担忧美国太平洋双航母体制瓦解，美国军工企业则盯上日本汽车工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恢复近60%，美伊争夺海峡通行秩序控制权。苹果、微软相继上调终端产品售价，缺电、缺芯 ，AI 时代带来能源冲击波。酷暑导致海水升温，日本青森扇贝捕捞量跌至史上最低。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日前在美国夏威夷启动。美国此前在中东投入大量人员装备，对亚太部署的影响受到关注。日本媒体爆料，美军正在将 AI 和无人系统代表的新型作战模式引入演习。
1: 当地时间24号，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在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启动，演习将在夏威夷及其周边海空域进行。美国海军派出了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

0: 载客四号两栖攻击舰、一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两艘核潜艇参演。在环太军演开幕式上，美军指挥官表示，此次演习的策划与实施没有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
1: The straight answer is no, and this has not had impact on our preparation and our operations for RIPAC. The United States is contributing the same number of forces that we normally contribute to RIPAC.
0: 始于1971年的环太军演是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多国联合演习，今年是第30次，共有30个国家参加本次军演，参演兵力共3万人，参演装备包括超3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200多架飞机。从参演国家和人员数量来看，今年的环太军演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外，这也是美军印太司令部宣布将名称改回太平洋司令部以后，首次在亚太地区举行多国联合军演。今年，日本与韩国均派出了宙斯盾驱逐舰等先进装备参演，韩国海军将首次负责指挥演习海上部队。
2: Whenever we participated in LINCAN, we participated in unit and aircraft and submarine.And every average, and we base it, and we as the Symphony, we Korean is the unit is very high increased, I think.
0: 不过，就在军演高调开启的同时，美军在地区内的部署态势引发关注。日媒表示，自2016年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同时部署两艘航母已经成为常态。这两艘航母中，一艘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另一艘则是从美国本土西海岸派出。但今年以来，约五个月时间里，美军仅在亚太地区维持了一艘航母的部署。有日媒担忧，美军太平洋双航母体制正在瓦解。无人系统将成为环太演习重要部分。根据美军官方发布的消息，本次环太军演将持续至7月31号，涵盖防空、反潜、两栖作战、扫雷以及搜救等多个科目。值得注意的是，无人系统测试将成为本次演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1: We have an experimentation portion of RIPAC, which has about 30 to 35 experiments that we utilize unmanned systems throughout RIPAC.I don't want to go into the specifics of those specific systems that we are testing, but it will be a major part of RIPAC operation.
0: 日本朝日新闻25号爆料，在2026年年初举行的美日利剑联合指挥所演习，首次使用了美国科技企业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智能作战系统。帕兰蒂尔公司成立于2003年，其创始人是被称为硅谷创投教父的彼得·蒂尔。蒂尔也是美国科技界最早公开支持特朗普的企业家。公开信息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帕兰蒂尔公司最早的投资者之一，也是其成立初期唯一的客户。此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其他情报机构也开始采用该公司的定制数据分析技术。
3: They cite Afghanistan and Iraq as two examples of places where soldiers were mapping networks of insurgents and makers of roadside bombs by hand. So they actually were bringing in technology to do things that intelligence agents on the ground were having to do manually in very dangerous places.
0: 美媒曾披露，美军正式通过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软件，成功确定了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登的下落。对于这一说法，该公司从未证实，也从未否认。
4: We work hand in hand with most of the special operators in the Western world. We work hand in hand with most of the clandestine services. We're in over 40 countries.
0: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帕兰蒂尔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曾访问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该公司宣称，其 AI 系统就是乌克兰武器的数字大脑。据美媒爆料，2024年4月，美国国防部一个名为梅文的人工智能系统正在乌克兰战场得到快速训练和完善。该系统能够将卫星、雷达、红外设备，甚至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处理后汇总到一块屏幕上，帮助接入该系统的人员快速识别和打击目标。而梅文系统的承包商正是帕兰蒂尔公司。
5: As you can see, it's not just one data feed, it's multiple. And instead of having 8 or 9 systems for those decision makers to look at every

0: 但是，中国海事局的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 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霍尔木兹海峡似乎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通行量回升，航运在逐步恢复，但信心尚未完全重建。而在这条最窄处、宽度不过55公里的海峡之内，航道也正在调整和变化。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国际油价一度持续下行。 6月25号，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 回到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一天的水平附近。
1: It is interesting that we have round tripped the entire war premium that we saw after the US-Iran conflict kicked off. But I would note that the oil price is still up about 20%, something like that, year to date.
0: 然而，油价刚刚回落，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又发生袭击事件。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 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 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受此影响，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伊朗方面当天表示，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
2: برای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همان مسیرهای اعلام شده از طرف ایران است.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تردد شناورها در خارج از این مسیرها را بسیار خطرناک و ممنوع اعلام کرد و اخطار داد از هر گونه تردد در خارج از مسیرهای ابلاغی جدا خودداری شود. هماهنگی با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برای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طریق کانال 16 الزامی است و با شناورهای متخلف برخورد خواهد شد.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4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掉头返回。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无线电频道发布广播，要求船舶仅在伊斯兰革命卫队许可下沿指定航线通行，并警告未经许可通行或偏离指定航线将承担后果。那么，伊朗方面划定的三条主要通行航线是哪些呢？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划定的三条主要通行航线，第一条航线经由霍尔木兹岛，再到格什姆岛一带，船流较为密集；第二条航线经由拉拉克岛，再到格什姆岛；第三条航线则从拉拉克岛以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这就是伊朗方面划定的三条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不允许船只经这三条航线以外的路线通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另一条更靠近阿曼领土。
0: 更重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通行规则仍没有定论。知情人士称，伊朗正在研究全球其他海峡的管理模式，其中包括土耳其控制的达达尼尔海峡。根据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土耳其有权向过境船舶征收金法郎费用。自今年7月1号起，该费用标准为每吨6.70美元，用于支付卫生服务、灯塔维护及海上救援等成本。所有由黑海驶往地中海的船舶 都必须经过达达尼尔海峡。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参与国家带来400亿美元收入。伊朗官员表示，他们希望波斯湾沿岸邻国共同参与这一机制，并分享相关收入。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则表示，未来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与此同时，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 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
3: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will be against any mechanism that charges money to use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It's that simple. The president's already said it.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When we mean open the straits, we mean open the straits free i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0: 针对海峡收费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
4: 目前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是存在着一定的共识，但是对于海峡的管制权归属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伊朗呢坚持自身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那主权管辖包含着多层的意味，那包括像航线的划定、通行之前的审批以及通行期间的管理。那至于当前各方的一个焦点问题，也就是通行费的收取，其实只是管辖权的其中一个表现。伊朗同意在未来的60天的时间里不收取通行费，并不意味着伊朗让渡了全部的海峡管理权限，而且恰恰相反，伊朗呢正是希望通过划设具体航线，要求过往船只事先向伊朗当局提出通航申请，来以既成事实的方式夯实自身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并且呢得到各方通过实际行动而达成的这种默许与认可。正因如此，阿曼和美国协调开辟的海峡南部航道等于是严重的挑战了伊朗的政策底线，所以伊方呢非常坚决的予以回应。说到底，伊朗就是要打掉海峡可以不经伊朗管控而通航的任何可能性。那海峡通行秩序对伊朗来讲呢并不是一个谈判的筹码，而是一个需要巩固的既成事实。
5: 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的存储芯片供应危机持续恶化，波及更多消费产品。25号，美国两大科技巨头苹果和微软先后宣布产品涨价，背后的原因都是人工智能。
6: If you bought MacBook Air a couple days ago, then congratulations.
7: Like Lisa.
6: You avoided a $200 increase for that MacBook Air because that price is increasing to $1,299 from $1,099.
0: 当地时间25号，苹果公司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
8: Apple says AI data centers have created.
9: 苹果表示 ，AI 数据中心建设带动内存和存储芯片需求出现前所未有的暴涨。公司此前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稳住终端售价，不让消费者承担涨价压力，但零部件成本仍持续走高。如果继续独自吸收成本上涨，企业利润将面临严峻风险。
0: 彭博社指出，此次大范围涨价堪称史无前例。过去，苹果曾针对个别机型上调售价，但从未出现过多条产品线同步全面调价的情况。25号，苹果股价大跌6%，创下2025年4月初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市场普遍预计，接下来苹果手机涨价的概率极高，而 iPhone 占苹果总营收的一半以上。AI 热潮导致新一轮芯片荒。目前，高带宽内存 HBM 已经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全球三大存储芯片企业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纷纷将产能转向 HBM， 导致用于手机和个人电脑的消费级存储芯片供给紧缺。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一季度动态随机存取内存 DRAM 的价格涨幅最高达到98%，预计二季度还将再度上涨58%至63%。
10: So why is this happening now? Chips have gotten.
11: 这场芯片涨价潮为何集中爆发？过去每隔几年，芯片的运行速度就会变得更快，价格就会更便宜。大约每十年就会掀起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但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个发展规律被逆转了。内存和存储芯片的价格突然飙升，几乎每一台电子设备中都要用到这些芯片。
0: 25号，苹果调价仅仅几个小时后，微软公司宣布从8月1号起上调公司旗下游戏机产品 Xbox 的价格。随着 AI 应用的广泛采用，存储芯片行业正陷入严重的产能瓶颈。目前各大存储芯片制造商正竞相增加产能，但半导体工厂的建设周期长达2到3年，供需失衡的状况短期内难以解决。 三大存储巨头之一美光科技24号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财季财报显示，当季实现营收4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46%，远超市场预期，净利润达到282.4亿美元，同比暴涨1390%。

0: 58。大约在一年前，美光的股价还只是在100美元左右徘徊。一年后的今天，它的股价已经远超1000美元。
1: 由于需求激增，用于 AI 建设的多种资源和产品价格正在上涨。由于这些资源本身也广泛用于非 AI 领域，这种涨价正在向更广泛的经济扩散。美国商业经济学会调查显示，81%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一年 AI 建设将增加通胀压力。 AI 终极天花板，能源。近日，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重申 AI 的五层蛋糕论：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以及应用。
2: AI has a five-layer cake. There's energy at the bottom. Then there are chips, infrastructure, which is cloud services, data centers. Then there's the AI model itself, and then the applications on top. It's a five-layer cake. Most people only think about the AI models.But remember, AI as an industry is that entire five layers.
1: 美国能源部23号宣布，将向能源企业提供高达17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以加快新建10座大型核电站。此前一天，微软与能源巨头雪佛龙签署20年供电长约。雪佛龙将建设一座天然气发电厂，向微软在德克萨斯州的 AI 数据中心供电，发电量相当于50多万户家庭用电需求。
3: The cost to buy this turbine.
4: 这款燃气轮机的采购价格过去几年上涨了300%。分析师估算，单台造价大约介于2.5亿至3亿美元。微软已经敲定采购7台该型号燃气轮机，由雪佛龙运营，专门为微软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数据中心供电。
1: 分析师指出，此前的关税或油价上涨带来的是一次性冲击，而 AI 是一个可能持续多年的能源冲击。
0: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速览。
1: 据富士新闻网25号报道，受酷暑导致海水升温又被大量死亡影响，日本扇贝主产地青森县扇贬捕捞量较10年前锐减90%，跌至史上最低，导致扇贝刺身售价甚至高于顶级金枪鱼大腹。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6月同期破纪录高温。高温之下，英国全境至少1000所学校停课或缩短授课时间。由于伦敦约60%地铁线路未配备空调，车厢内闷热如桑拿的话题也登上热搜。英国气象局呼吁民众注意防暑降温。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近日联合发布文件，呼吁筹集专项资金以应对厄尔尼诺天气现象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文件中，两大机构倡议筹集2.02亿美元，为22个高风险优先国家的近900万民众提供保障，抵御预计于2026年下半年来袭的厄尔尼诺现象对亚非拉等地的农业生产与粮食供应造成的严重冲击。新加坡国立大学研发出可自愈电子皮肤，它能够在无需外部供电的情况下检测触觉感知损伤并自我修复，有望大幅延长潜水设备和海洋机器人的工作寿命。研究团队目前已把电子皮肤原型应用于执行水下任务的机械手等场景，并展现出良好的灵敏度以及耐久性。
5: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鲁。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3: 你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5: 好网络
16: 好服务。

0: 就选中国移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电子厘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8: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亲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
4: 十一号一次，
3: 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四季更替，接纳土地的馈赠，自然万物尽享土地的滋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新使命，以最严格的制度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系统治理方式推动土地空间优化提升，以破冰之举唤醒城乡之间的土地财富，一幅关乎土地与未来的时代长卷正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徐徐铺展，也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石交出了一份份新的答卷。2020年7月，全国高考，一道12分的地理题将考生的目光引向了那片被流水切割了千万年的土地，黄土高原。题目问的是黄土高原治沟造地的意义。
1: 这个是当时在2017年和2019年发表的，在地理学报发表的文章当中的这个成果。考试之后，教育部的考试中心呢，打电话说这个答案怎么理解，对不对？我说哦，治沟造地进入到了高考题了。
0: 黄土高原，地球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千百年的雨水冲刷下来，把原切割成梁，再把梁削磨成卯，大地在这里支离破碎。延安深锁在这片高原的腹地，见证着生态的困局与当地农民的挣扎。1999年，一场绿色革命在这里率先掀起，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近千万亩坡耕地重披绿装，延安从黄变绿。然而，一个更现实的矛盾浮出水面：山上的地退下来了，农民手里的田少了，粮食从哪里来？发展的空间又该向何处寻觅？
2: 那么山上不能种地了，方向就要是沟地，所谓的圈地也是大一点的沟道地，土地的油脂土地啊，我们高标准农田只能在沟道里。退耕还林以后，陕北地区啊，粮食生产的潜力在沟道。
0: 向沟壑要地，延安人并非从零开始。1974年，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在梁家河打坝淤地，将荒芜的沟道变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几十年后，延安人又在沟道里续写了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级生态系统建设工程。2012年9月，由国家投资、国土、水利、财政等部门指导协调的延安治沟造地重大工程正式启动。
3: 整个我们对于延安治沟造地做到。
0: 刘彦绥，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黄土高原研究与工程治理。2012年，他们承担了延安治沟造地的科学规划。7个月，走遍了2000多条沟道，发现治沟造地不是简单的填沟造田，核心是治沟先治水，解决好水土耦合的问题。
3: 我们在早期啊，从沟里面反正每天都要跑，为什么呢？要调查土地利用的状况、现有的设施状况。这个沟里面呢，整个设计呢是 做了五个大坝，每个大坝呢就控制一块区，固头流域80%的区域是通过对水土耦合的控制实现它的稳定持续利用的。
0: 固屯，延安制沟造地最早的样板之一，这里的实践不是简单的筑坝拦泥，而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重构。毛沟、支沟、干沟，这些沟道像树枝一样层层分叉，毛沟沟道两侧削坡筑田，梯级退台，支沟修筑古房，堤坝层层拦截，干沟大坝分段控制，先灌溉农田，多余的水再排向下游，通过拦、蓄、排，形成一个防洪与水资源利用闭环，哪怕暴雨来袭，水也走得稳，土也留得住。
4: 在整治之前，可能大家种的地都是坡地，坡地多啊，沟地呢基本没有，穿台地很少，坡地那些可能就是产量550斤到600斤左右，但是我们治理之后，它最高的达到1200，大大的翻了一倍。我们把小梯并大梯做了洪暑调带的处理，就是实实在在的体现了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
0: 一道道淤地坝横亘沟壑，让水不出沟，泥不下河，从源头减缓黄河泥沙之患，同时也重构了耕作空间。2018年，延安治沟造地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新增耕地11.77万亩，沟道造出的坝地地形平缓，土层深厚，蓄水保商，成为高原上最稳产的口粮田，土地产出效益突出，区域粮食保障能力大幅增强，让千万农民告别贫困，也让乡村振兴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5: 解决农民的饭碗问题，老百姓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治沟造地也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延安农业的一场革命，也是我们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具体行动。
0: 坡退沟进，沟坡兼治，将碎片化的生态空间重新缝合，沟道湿地与坝地农田形成微循环，植被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逐步回归。治沟造地造的不只是地，更是黄土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让曾经流失的水土留在原地，让曾经出走的人愿意归来。

0: 今年这块田大概可以搞多少产量？
1: 到现在的数量是看的话，大概在一万多现金左右吧。
0: 现在田不够了。
1: 现在田都是起来了。
2: 谢克建家的成员今年又丰收了。谁能想到这片挂满果实的山坡，多年前还是落。

乱石嶙峋，草木难生的荒圃，能有今天这番景象，得益于他当年参与的那项碑土工程。2006年起，三峡工程将水位线从135米逐步抬升至175米，为了防止沿江数万亩沃土永沉江底，

0: 记得是2006年7月份啊，我们接到这个一期移动培训的通知以后啊，要求在7月15号到9月20号之间要完成，那这坚决不能推迟的。如果一旦推迟的话，既影响了蓄水，也把我们的更好的土壤就没有搬上山。
1: 许多田块不通路，车进不去就修路，路修不通就人背。一筐筐重达170-180斤的耕作层土壤，被无数根坚实的脊梁一寸一寸地托举上山。他们背上去的不只是泥土，更是子孙后代的生计保障。
2: 有的把肩膀皮就磨破了，还有我们的脚板皮也磨皮了。虽然有苦有累，但是他们都没有啊，叫一声苦叫声累，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田里的那个土啊要背好，背完啊，复活验收。
1: 上山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珍贵的客土在陡坡上留得住，能产出？以土培肥二期坡改梯工程给出了答案。人们用石块砌起最高达2米多的坚固挡墙，将低于25度的陡坡一寸寸改造为层层错落的水平梯田。这石墙是为千里迢迢而来的沃土量身打造的盔甲。当年数万人从淹没线下抢救出来的紫土，已深深扎下了根，孕育出闻名全国的紫硅脐橙。一颗颗金色的果实，串起了从种植、加工到电商、旅游的完整产业链，让一方水土真正富了一方人。
3: 好，欢迎我们新进。
1: 如今，谢永涛已接过父亲的担子，通过直播电商，将父辈汗水浇灌的黄金果销往全国各地。
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个时候把这个土背上来，种下了这些橙树啊，所以才有足够的养分来支撑它。没有他们那时候的一筐土，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一颗果。
1: 三峡以土培肥，稳住了一江清水，护住了两岸青山，更让那数百年光阴孕育出的耕土层化作了枝头累累的金果。稀土如今已成为新时代耕地保护的共识与底线，为子孙后代守住了文明最深厚的根基。
5: 三峡库区以土培肥的做法呢，它是开创了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的先河。它这样的做法对于后来的耕地保护，特别是黑土地保护，起到了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耕地保护不仅要保数量，让大家吃得饱啊，确保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更加注重耕地的质量建设和生态维护，让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更丰富。
1: 德清莫干山，天目山余脉，这里翠竹连绵，山谷静谧，民宿星罗棋布。其中一家酒店看似寻常，却埋藏着一场大胆而深刻的土地制度变革。2013年，投资者赵建龙买下了山脚下一座荒废多年的旧厂房，打算改造成高端度假酒店。然而这块土地性质属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类土地无法直接进入市场用于商业开发，项目陷入土地在手动弹不得的漫长停滞。
6: 那买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一个集体土地，集体土地它要走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就比较繁琐，所以说在几年下来以后，

0: 就一直没有，还没有轮到，就是说我这块土地，就是说从阶梯土地改为，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一直没有做到。
1: 这并不是赵建龙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全国高达4200万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缩影。制度的壁垒，宛如一道无形的闸门，将本可支撑乡村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紧紧锁在旧有的框架之内。2014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意见。2015年，全国33个试点县市区改革全面启动，德清县被列为试点县之一。赵建龙的酒店地处莫干山，又属于村集体，他自己也有投资意愿，这块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清集体土地入市的第一宗。没有县城操作手册，没有模板可照搬，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全县地毯式摸牌，规则得从头写起。
0: 整个入市的过程无非体现了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入市，哪些地区入市，怎么入市，钱怎么分嘛，他卖出来的钱到底怎么弄啊，怎么来处置。
1: 2015年8月19日，在德清县行政服务中心，莫干山镇仙潭村的这宗集体土地以协议方式成功出让，成交价为307万元。这标志着德清农村集体土地首次在实践层面与国有土地真正实现了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地卖出去了，钱怎么分，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德清人算了2笔账。
2: 当时要成立了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嘛，我们的村民都是我们的股民，这个土地的出让款84%要归我村集体。县政府这收集了16%的调节金，也就是说把土地的出让款的大部分钱全部留给了集体。都说这个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入市啊，真的是富了一方百姓。
1: 这一案例的成功实践，迅速激活了德清乃至全国范围内巨量的沉睡土地资产。2020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施行，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直接入市，这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关键一跃，它破除了城乡间的二元壁垒，让沉睡的土地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这场改革改的不只是土地权属，更为城乡融合发展打开了制度通道。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逐步迈入存量时代。当增量扩张的粗放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空间转向优空间，便成为城市治理必须破解的核心课题。今年78岁的吴志毛，祖辈3代都生活在宁波镇海的南红村。搬迁之后，他住进了城里的新家，每隔几天他都会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看一看。
3: 哎呀，这块地啊，原来就是我们南红村的住宅地。那么拆迁以后呢，这个地方土地啊全部平整掉了，房子都搬迁了，道路也不平，卫生也不好，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是吧？特别是下雨天，那个都要滑的啊。
1: 镇海，这个城镇化率超过90%，坐拥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的沿海发达区域，空间开发接近。

0: 限，城乡功能混杂，低效用地与生态短板并存。202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整治试点城市，镇海则成为这块试验田上率先播种的那方沃土。
1: 全域整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原来单一要素的整治走向了全域全要素系统化的一个治理。我既要实现耕地改良，也要实现村民增收，也要实现生态环境的效益的提升和改善。他就要把所有的部门叫到一张桌子上，对着那一张图来谋划项目。
0: 一场精密的空间手术随即展开，北部整村搬迁，散落农田集中归并，建设南兰湾现代农业园。中部腾退高耗低效的旧工业，急剧升级为建设胶川制造产业园。南部则为面向未来的甬江科创区预留出洁净的发展空间。这场蝶变重塑了镇海面向未来的空间格局，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焕新。每年三月，数千只白鹭准时归来，它们栖息的林地就在镇海炼化的重工业厂区之内。石化园区里藏着一座白鹭园，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
2: 高峰区鹭鸟能达到5000多只，那么这个案例呢，走上了我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COP15 大会。
0: 白鹭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们不仅依赖镇海炼化厂区内的这片林地，更得益于与外围海天林带的内外呼应，一内一外共同支撑一道生态防护廊道。这道规划全长11公里的海天林带像一道绵延的绿色屏障，为镇海也为宁波守住了生态底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出部署，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明确要求，这项工作兼具优化空间格局、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重使命。
3: 我们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伴随着这个千万工程的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完善的，我们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家的概念。这个家城乡融合发展、农田的整治啊，加这个绿色发展，加古村落的保护，这等等吧，以土地综合整治来撬动城乡的融合发展，给全国吧先行先试，趟出了一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这个浙江样板。
0: 新时代的土地管理早已超越管地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系统工程。2018年，自然资源部组建，由一支队伍监管到底，以一张蓝图绘就全城。这不仅是机构的整合，更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彰显了对生命共同体最为严密的守护。
4: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是要让我们的耕地保护和林草和矿产、海洋等相关的自然资源的保护相协同，来共同守护好国土空间安全底线，要让土地制度呢经过改革创新呢来适应这些实践发展的需要，要始终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相适应，始终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同频共振，要让我们的土地制度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0: 大地是文明的载体，亦是历史的答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

0: 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承载着国之大者的使命，它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更关乎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在守护每一寸土地的生动实践中，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让辽阔的土地既能承载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也能托举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空间未来。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绿营污蔑大陆海上袭扰，台媒称赖当局升高对立，擦枪走火很危险。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发表危险谬论，对此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大放厥词，污蔑大陆近期的海上执法行动是所谓灰色地带袭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要求相关主管部门加强与商货船的通报联系机制，鼓吹强化海上执法能力，叫嚣落实所谓必要的驱离措施。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若强行驱离或采取挑衅动作，极易引发误判和意外发生，一旦擦枪走火，后果绝非台湾民众所能承受。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赖当局应该看到民意的转变，唯有广开两岸民间交流，同时与大陆对话，才有可能疏解民众与日俱增的茫然与不安。
0: 综合台媒报道，台军近期高调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由于出动战车经过民居，影响生活秩序，有民众表示，此次演练又是一出扰民闹剧。
1: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制造恐慌。在第四天的操演中 ，M1A2T 坦克首度亮相，在桃园一带模拟执行所谓防卫任务。另外，在桃园机场、高雄机场以及台南喜树海滩周边，则是在道路上设置阻绝设施，验证所谓战时应变能力。澎湖方面，则是展开所谓军事目标防护及弹药后勤整备演练。另据台媒报道，台军所谓操演严重干扰交通与民生秩序，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有民众表示，战车开进城市，道路设障封路，立即备战看在眼里，真有万般说不出的无奈。更有民众质问赖当局一年到头要演几次。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借操演渲染大陆威胁，实为谋独操弄，不仅升高对抗风险，更拿台湾民众的安宁生活当赌注。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蓝绿阵营就选战议题攻防激烈。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大幅领先。来看报道。
1: 近期，台北蓝绿两大阵营围绕城市交通、住房政策、公共服务、青年就业等议题持续激烈交锋。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24号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称其无法反映民意，并引用外号质疑蒋万安。
2: 你们每一天问我各项的施政问题，我都一项一项具体的回应，也做完整的说明。
1: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佩君也发文声援蒋万安，并列举沈柏阳过往争议言论予以反击，质疑沈柏阳根本不了解台北市政。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维元批评，先前绿营刻意诋毁蒋万安所取的外号，沈柏阳非但不去遏制，反而沆瀣一气加以引用，格局如此之低，实在悲哀。根据岛内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55.2%台北市民表示支持蒋万安，只有27.5%支持沈柏阳，双方差距明显。
2: 是持续的专注在施政上面，持续的建立更多市民有感的政策。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进党支持者中，42.8%看好沈柏阳，但有45.3%看好蒋万安，显示沈柏阳在绿营内部争议明显。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25号，新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开启行程。采访首站，两岸记者走进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这家老牌台企在大陆的发展历程。不少两岸记者兴致勃勃参与试骑体验，亲身感受产品的操控性能与驾乘舒适度。随后，采访团来到大茂低维稀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了解企业最新技术成果。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无视台湾果农的切身利益的行径持续在岛内发酵。赖清德为缓解危机，又炒作将台湾水果销往巴黎，

0: 转移市政焦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的当局无理取闹，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的大陆同路人。赖清德为什么要和农民过不去？党内对赖清德还有哪些批评的声音？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朱松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呢，又以农业为工具操弄抗陆，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漠视果农血汗，口头贬低本土农产品的行径持续引发岛内批评。对此，郑丽文痛批现在不只是政治人物、陆配、网红或学者被抹红，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大陆同路人。然而，赖清德回应称，台湾农业不能依赖单一市场，而应积极开拓更多国际通路。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罔顾民生，还在嘴硬。
0: 我们看到此次因为凤梨世家滞销呢，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和争议，而且呢，变成了民进党和国民党争防的一个焦点。那么，胡教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事件的最新进展？
2: 梁文杰所言与事实严重不符，数据显示啊，台湾产的凤梨世家，它的一半的消费是在岛内完成的啊，甚至连赖清德也曾经讲过，他很喜欢吃凤梨世家。第二，梁文杰讲这种话呀，是严重的伤害了台湾农民，特别是台东果农的感情，被舆论呢是痛批是嘴贱伤农。那么，眼见着舆情开始失控，为了避免影响年底的九合一的选情啊，民进党的台东县长的参选人叫陈莹，赶紧拉着梁文杰啊，在媒体面前呢是大吃凤梨世家，而且呢现场认购当地的农产品啊，算是给台东的农民呢是赔礼道歉。但是现场照片显示啊，梁文杰这个人呢，他是双手插兜，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根本不是真心诚意啊赔礼道歉的姿态。更加狗血的是啊，陈莹在现场还公开的调侃梁文杰，说你少上一次酒店啊，就可以买很多的凤梨世家啊。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在台湾呢，酒店啊通常指的是风月场所。那由此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你到底用的都是什么样的官员？那么即使啊被舆论痛批说你罔顾民生，漠视民生疾苦，但是呢，梁文杰在6月25号，也就是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仍然态度非常强硬，说这件事情的焦点啊是海峡论坛，它是台湾当局眼中的统战平台，所以要禁止台湾地区的公职人员的参与啊，说你们这些媒体舆论去扯什么农业，去扯水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梁文杰这个人啊，冥顽不化，由此可见一斑。那民进党当局一味的进行政治操弄，甚至把农产品都打上一个统战的标签，那将来啊必然会遭到台湾民意啊更大的反噬。
0: 现在岛内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这种操作呢是非常反感的，但是呢，赖清德却给自己找出了一个理由，说岛内的农产品不能依赖大陆作为单一的市场，那这会给岛内的农业和农民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3: 他这种说法呢，听起来冠冕堂皇，所谓的不依赖单一市场，要培养全面的市场，培养立体的市场，那么这个培养呢，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重要的是呢，农产品农民自己会寻找相关的渠道，经济本身有它的这个规律，市场也有它的规律。那么根据台湾岛内的农产品的以往的这个流向来看呢，就是刚才胡教授所提到的，像凤梨世家这一类的水果，大概有50%左右呢是在岛内消费，另外的很多呢是销往大陆还有周边，但是销往大陆的以前是比较多的。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以前的时候呢，这个凤梨世家畅销大陆，但是呢，由于民进党上台之后啊，对于很多方面的这个领域的这个两岸的经贸啊设卡，所以说呢，农产品也受到了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农民只要是敢把这个农产品销往大陆，或者说相关的这个农会啊，相关的这个合作社呀、啊，要跟大陆洽谈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啊，就可能会被打上这个统战呀、啊，或者怀疑的这些对台湾不忠诚啊等等诸如此类的政治标签。那么由此以来呢，这些相关的这个机构呢，就会产生一个望而却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也就是寒蝉效应。第二点呢，就是相关的这价格呀、啊，或者很多方面的一些东西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对于农民啊，所形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那么总体而言呢，他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基本上就是一种这个鼓吹自己来进行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市场培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说。

0: 说辞，但是实际上对农民所形成的冲击，对农民所造成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
1: 那么民进党呢，一边漠视岛内农渔业者的权益，一边呢自己花天酒地，多次被爆出去往声色犬马之地。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质疑的民进党的这种风气？
2: 我相信很多台湾岛内民众跟我有同样的感悟，就是似乎当我们把我们的选票一张一张投给他们的时候呢，之后他们所做的很多行为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失望。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篇这个岛内媒体所报道出来的一个消息，就不管是这个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或者是这个前民进党的大佬吴乃仁，以及许志杰这些人等哦，他们在过去呢其实都有记录，是被媒体记者在声色场所之外呢被他们逮到，在他们呢在这些前往声色场所，而且呢其实次数呢还蛮频繁的。那我各位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呢，是想想看这些民意代表们，其实呢正常来讲他们应该要洁身自好，正常来讲呢他们其实呢应该要让台湾的民众会觉得说诶，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廉洁的一个形象，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到这样的一个声色场所去谈事情呢？其实我想这个梁文杰的答案呢已经是最好的这个解答了，因为他告诉大家有人呢是要求他呢或者邀请他呢到这些声色场所里面去谈事情了。各位要知道这种声色场所呢它有两个这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它是非常私密非常隐秘的，第二个呢这是它所费不知哦。那能够到这些场所而且邀请得动这些政治人物们，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呢这些邀请他们的人其实可能就是他们的背后的金主。各位想想看哦，以台北市选举为例，我们看到动辄一面看板，其实呢他每个月的花费呢就高达3万到5万块新台币。今天如果你要挂10块20块的话，想想看这一个月的花费有多少。当他们出来选举的时候，他们呢因为要花那么多的钱，所以他们要到处呢去寻找能够去支持他们选举的这些金主。那今天要去寻找这些人的时候，请问一下，当你在选举期间拿了这些金主的这些捐助款之后，那当你选上，你是不是呢也要再回头呢去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比如说你可能在法案上面你就要有更大的程度上面向这些捐款者呢去做更大的倾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说，明明在选举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政治人物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大家对他都有非常大的期待，可是当他选上之后呢，似乎常常让台湾岛内民众感受到的都是失望。
1: 据台媒报道，为转移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日又炒作说台湾的水果可以卖到巴黎。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火力全开，批民进党当局舍弃邻近的大陆市场不要，远渡重洋到巴黎卖芒果，根本是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侮辱台湾农友的智商。岛内舆论分析，民进党把两岸正常的农产经贸交流硬生生扭曲成政治合作，本质上是要全面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农民的活路。
3: 这一次赖清德宣称的要把芒果卖到法国，据岛内媒体的估算呢，最多只能卖到4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上的差距。那么这样的一个骗术是否能够欺骗得了岛内百姓？
4: 最近呢，民进党当局前农业部门的负责人叫陈吉仲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啊是高调的宣称说，台湾的农产品已经摆脱了对单一市场的严重依赖，走向全世界了。那么他说的这个证据之一啊，就是台湾的芒果呢是上架了法国巴黎的超市，而且呢是卖到了1公斤将近60欧元的高价。但是台湾媒体拿到的完整的数据显示啊，台湾的芒果年产量大概在13万吨到17万吨之间，但是卖到法国的只有区区4吨，而法国呢进口芒果的年基数是5.2万吨，也就是说啊，这4吨的台湾的芒果在统计学上面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只剩下了大内宣的价值。说到大内宣的翻车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劣迹斑斑。比方讲，早在2021年的时候啊，民进党当局就号称要为台湾的凤梨世家呢拓展除了大陆之外的市场，那目标呢是要外销5000吨。结果呢，像日韩这样的市场呢，台湾的水果打不进去， 那么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和中东国家的订单啊，加起来都不到100吨。那么由此可见啊，离开了大陆这个广阔的市场，那么台湾农产品的外销啊，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困难的。更恶劣的是，同样是行销台湾的农产品，那民进党当局啊还搞双重标准，蓝绿有别，也就是卖力的去帮助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去推销农产品，但是呢就不帮国民党执政的县市，甚至啊还要落井下石。比方讲，这一次台湾当局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之所以啊对台湾的凤梨世家是酸言酸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台湾凤梨世家最大的产区在台东，而台东呢恰恰就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那么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民进党当局现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操作啊，已经是深入骨髓，无药可救了。
3: 那么现在呢，岛内的农渔业呢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和伤害，但是与大陆展开正常经贸交流合作的路呢依然被民进党堵死，所以呢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您觉得这个民意如果反噬的话，它会反噬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如果说岛内的农渔产品大量的销往大陆，那么岛内的农渔民啊跟大陆的这个联系啊就会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于大陆的了解和理解就会进一步的加深，他们跟大陆的感情也会进一步的加深。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呢，就会使得民进党当局所操弄的两岸对立啊、两岸敌对啊等等诸多此类的这些政治话术和政治叙事呢轰然崩塌。那么对他自己的选举来讲呢，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农民肯定不愿意把选票投给民进党。那么只有啊，这个在各种的这个利益跟民进党捆绑住、跟大陆没有关联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才会接受民进党当局的这样一套政治叙事，然后跟着他们的这个政治叙事呢，把票投给民进党。第二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啊，岛内的农会啊、渔会啊，诸如此类的一些组织啊，最早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蓝营国民党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他们其实跟国民党之间的这个根脉呢联系非常之密切。那么一旦这些这个机构啊跟大陆建立起来比较重要的一个联系之后呢，那么可能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执政，对于民进党的选票，尤其基层的票仓的冲击也会非常严重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不是说撕不撕悔改的问题，他们对于岛内的相关问题啊思考得非常的透彻，也非常的明白。因为民进党这个政党啊，他想做的就是要选票，对于农民呢只是他算计当中、鼓掌当中获得选票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说为他们获得这个真正的利益，真正的会为农民服务，为岛内的这个民众服务。所以对民进党来讲，这是由他的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3: 那么郑丽文也在反击赖清德不要和农民作对，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岛内这样的一种博弈？
2: 两岸之间的和平繁荣跟发展呢，其实有赖于两岸之间的交流跟对话。各位想看呢，如果今天两岸呢呈现一个不交流不对话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岂不是会增加两岸很多的误判吗？当这些误判不断的叠加的状况之下，兵凶战危不就真正的会临到两岸的头上吗？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郑丽文主席他会不断的坚持去呼吁大家两岸呢应该要交流要对话。但是在我来看呢，台湾岛内这个事已经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呢，从这个民进党蔡英文一直到现在的赖清德，当民进党上来之后呢，其实在两岸当中呢不断的去增加两岸之间的敌意螺旋之外呢，而且我们看到呢民进党在台湾内部呢制造了很多的讯息茧房，所以呢其实慢慢台湾岛内民众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哦，赖清德的倒行逆施，赖清德现在做的很多的行为所作所为，其实让很多民众开始去怀疑或者开始去思考他们过去的做的一些行为。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台湾内部呢就有一个事就造起来，就是很多人会开始去思考两岸是不是应该要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很多人开始去思考说两岸之间的方向究竟该往何处去。所以早在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台湾人有很多的意见领袖开始透过自己的方式或者是透过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呢去试图呢让台湾岛内民众去思考台湾未来的发展究竟该往哪里去。其实很多台湾民众都希望透过郑丽文传达一个消息给美国人知道，比如说大家都希望呢这个 美国人能够了解到，台湾不是只有对抗的声音，在台湾其实更多数的是希望两岸和平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去思考的话，其实我相信对于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和平稳定跟发展来讲，它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跟帮助。
1: 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据台媒报道，近期岛内一项民调显示，选择对大陆释放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然而，面对岛内民众对和平交流的呼吁，赖清德不仅充耳不闻，反而进一步升高两岸对立，重谈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老调，还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岛内舆论分析，赖清德近来频频对外大放厥词，暴露了其妄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营造台独有所谓国际声量假象的险恶用心。
3: 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于台湾问题呢，一直保持着冷静处理的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时在国际空间问题上寸步难行的现状？胡教授。
4: 一个中国原则啊，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那么台独分裂啊，在本质上面就是在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那必然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的反对。比如说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啊，第11届我们的海洋大会在肯尼亚呢举行，然后台湾当局的代表团呢是被拒绝进入会场。那肯尼亚外交部发言人呢是明确的表态，肯尼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承认所谓的台湾护照。再比方讲，2021年曾经同意台当局啊设立所谓的台湾代表处的这个欧洲国家立陶宛，最近呢是叫停了跟台湾当局的合作。那么立陶宛的后任总理呢就表示啊，希望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恢复到同其他欧盟国家一样的水平。台独分裂势力的一些最大的靠山啊，外部的一些干涉势力啊，也明显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后啊，已经明确的表态了4步啊，就是不希望有人呢走向独立啊，美国不会跨越9500英里呢去打仗啊，美国呢也不会为台独买单啊，也不会轻易的承诺呢对台军售。总而言之啊，就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他越是在国际上面上窜下跳，就越说明他们内心呢是焦虑不安，越证明啊台独分裂在国际上是没有市场的，那台独呢已经是走向了穷途末路。
3: 我们看到岛内有分析认为说，即使在台湾南部民进党固有的大票仓和基本盘呢，也出现了民心思变的迹象。那么基本盘松动这样的一种分析，您是否认可？您觉得这是不是真实的现象？
0: 通过有关数据可以看出来，民进党现在的这个在南部的基本盘出现松动，我想呢这是有一定的数据支撑的。那么至于以后会松动到什么程度，对选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民进党政治版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呢还有待于选举的检验和这个后续的观察。但是总体上来看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些结论，第一个呢就是民进党啊不再是当年那一个喊着所谓民主清廉爱乡土的这样的一个政党，现在的民进党是尝过权力的滋味，已经形成了政商勾结，甚至呢迷恋权位，甚至呢把自己的权力呀凌驾在岛内民众和民生之上的这么一个政党了。第二点呢，就是到目前来看呢，可以看出来岛内的这个中间选民对于民进党的这个不满呢在日益的上升，因为民进党经过这些年的执政，尤其是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基本上是政治挂帅，通过这个操弄股市的方式呢来保持所谓台湾的这个数据的这个飘红，整个台湾岛内的 M 型社会，也就是两极型逐步的发展，就是岛内的民众热衷于炒股，而不是去热衷于实体的产业，所以对他们的这个不满呢也日益的增加。第三点啊，现在台湾岛内的一些民进党的基本盘，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南部的农渔民本身呢，他们对于民进党这个提出的口号就是 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肚子扁扁也要选民进党。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呢，可能是选民进党比吃饭还重要，但是呢，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啊，恐怕吃饭还是要比选票重要的多，还是经济基础这个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讲呢，依然在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必然会产生基本盘的松动，那么未来呢，恐怕产生对于这个选票的冲击，甚至把他撵下台的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此次台湾水果风波是民进党当局政治凌驾民生、谋独破坏交流的又一缩影。两岸农产品交流原本是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却被民进党当局不断政治操弄，受损最深的恰恰是台湾基层农渔民和普通民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

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
教育

0: 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委内瑞拉24号傍晚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遇难人数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视察。内政部长卡维略通报，拉瓜伊拉州约7万户家庭受灾。强震发生时恰逢委内瑞拉公共假日，许多委内瑞拉人待在家中，他们在房屋开始剧烈晃动后冲出家门，发现街道已遍布断壁残垣，许多建筑物倒塌。路透社25号援引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话报道，政府部门正与私企合作，将重型救援机械调派至拉瓜伊拉州，以加快救援速度。同一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表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通过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拉瓜伊拉州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3: Aquí se pueden apreciar los efectos en este centro comercial que quedó totalmente destruido, una panadería, otros comercios, zonas residenciales han sido totalmente afectadas y son la imagen que muestra hoy el estado de La Guaira como efecto de este terremoto。
2: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多国表示愿意或已向委方提供帮助，其中包括今年早些时候对委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美国。有媒体认为，此次强震不仅给本就面临不确定局势的委内瑞拉带来冲击，也检测美国当下对委政策。美国

0: 援助表态能否转化为切实行动，委内瑞拉人对此心存疑虑。
1: 总台报道员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采访，幸存者向他讲述了惊魂一刻。

0: pasara otra cosa.
1: La torre 1 de los delfines, en el piso 11. Estaba con mi mamá y sí, estuvimos en el momento del temblor. Nos tocó pues salir corriendo, un poco difícil porque además se nos trabó la puerta. No podíamos abrirla, tuvimos que meter los dedos para abrirla. Y logramos salir y bajar por las escaleras. Como ustedes ven allí, están bastante dañadas toda esa zona. Se cayeron paredes. De hecho, casi que no logramos salir nosotras.
2: Hay mucha gente aquí que necesita ayuda a otros países, que manden maquinaria, manden rescatistas. Hay mucha gente tapiada. Al mismo gobierno nacional, que saque el ejército, mande bomberos, policías de Caracas, de otros estados, porque esto está horrible. Hay gente tapiada y hace falta mano de obra, maquinaria, equipo, agua. Y apenas está comenzando y ya se nota que la vamos a pasar muy mal. Todo el estado de Vargas está casi todo devastado.
3: 报道员来到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看到很多伤者不断被运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运送到位。报道员还看到有人在衣服上写着寻人启事，希望尽快找到他在地震中失踪的17岁的儿子。位于拉瓜伊拉州毗邻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地震发生后，机场关闭，所有航班都被取消，很多旅客被迫滞留。
4: Entre los daños que se cuentan por el terremoto que afectó a Venezuela está las operaciones aeroportuarias, ya que el aeropuerto internacional de Maiquetía debió ser cerrado por daños estructurales. Mientras tanto, ya comienzan a llegar las ayudas internacionales. Leonel Retamal, La Guaira, Venezuela.
5: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与美国25号共同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路透社26号报道称，伊朗当天对此作出回应，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
6: 伊朗外交部26号在声明中指出，美国与海合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包含了干涉主义的、不负责任的以及挑衅性的立场，并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是该地区不安全和不团结的根源。声明同时重申了伊朗的立场，即霍尔木兹海峡应根据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条款，由伊朗与阿曼共同管理。25号，海合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声明强调，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一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另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强调，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巴德尔表示，阿曼呼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畅通。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相关国家带来400亿美元收入。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
7: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y're having a hard time with food, and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some of their money and we'll spend it, and we're going to be buying wheat, soybeans, and corn, a lot of it, and that process is going to be starting pretty soon. It's going to be pretty big to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big.
6: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称，美国政府决定动用伊朗的一部分资金用来购买美国的小麦、大豆和玉米。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昨天已运出1900万桶石油，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历史上最高纪录。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利巴夫写道，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

0: 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实际上，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不过，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1: 北约秘书长吕特日前表示，意大利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5号回应称，吕特的言论过于简化一方角色，一方仅授权美军使用驻意基地进行技术和后勤相关飞行。
0: 梅洛尼当天在法国南部昂蒂布镇与法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后表示，吕特在其非常热情的叙述中把不同议题混为一谈，混淆了一方批准的美军飞行性质，一方并未授权美军直接使用意大利领土空袭伊朗。梅洛尼说，如果意大利参与了在伊朗的战事，那么美国总统反复表达失望之情就难以理解了。
2: Noi abbiamo rispettato i nostri impegni, chiaramente, cedendo le basi per attività che non erano cinetiche, ma che erano di natura logistica e tecnica. E quando si è prospettato, e lo sapete anche questo perché è stato ampiamente scritto, quando si sono prospettate delle richieste che esulavano da quel perimetro, noi non abbiamo concesso l'utilizzo, l'autorizzazione, come ripeto, è ampia.
0: 北约秘书长吕特24号访问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欧洲国家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只是孤立事件，试图缓和美国与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前，他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500架美军飞机从驻意美军基地起飞，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意大利一些在野党立即要求梅洛尼政府澄清此事。绿色左派联盟议员尼古拉·弗拉托扬尼说，要么是政府误导了议员，要么是吕特中暑了。
1: 以色列方面25号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留黎南等安全区。据美联社报道，26号，以色列又发动新的空袭，黎南部村庄升起滚滚浓烟。
0: 报道称，浓烟出现在纳巴提耶市附近的纳巴提耶福卡村方向。2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他还威胁说，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也重申，以色列将根据需要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以色列时报25号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与此同时，路透社援引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称，熟悉美伊谈判的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是伊朗与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也是伊朗的红线。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泽连斯基称，这一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最高水平的作战效能。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主要为俄军事设施、武器装备以及油气工业设施。此类行动通常由乌克兰不同情报机构负责执行。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0: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

0: 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此外，此次表决还通过了关于提高退役自卫队人员待遇、强化驻冲绳陆上自卫队编制等法案。共同社进一步报道称，日本将把以冲绳县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十五旅团升级为师团。上述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和第8号台风海高斯的双重影响，今天日本东部和西部地区大范围迎来强风暴雨天气。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第7号台风米克拉目前位于鹿儿岛县岩美市以西海面，冲绳岩美地区进入强风域，预计27号将进一步影响日本。此外，第8号台风海高斯也将在27号接近日本东部，并可能登陆。受双台风影响，日本多家航空公司今天决定取消往返冲绳、鹿儿岛等地的航班，预计约15000人出行受阻。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北约酝酿数百亿美元防务大单，强化对乌支持，并向俄罗斯发出强烈警告。北约究竟在作何打算？近期俄罗斯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局势会否失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紧逼白俄罗斯撤走边境军事设施，否则乌方将采取单边行动。俄乌战事焦灼，乌克兰矛头直指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直接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国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5号，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7月土耳其峰会将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北约的愚蠢举动。同一天，欧洲五国与北约发表联合声明，誓言强化防务工业合作。北约究竟在作何打算？近期俄罗斯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会否演变为直接的冲突呢？俄乌战场上战事愈发焦灼，25号晚，基辅再次传出剧烈的爆炸声。与此同时，英美表示乌方加大了无人机袭击力度，试图封锁克里米亚。更受关注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白俄罗斯，并发出了一周最后通牒，要求撤走包括4座信号中继站在内的边境全部军事设施，否则将会采取单方面的行动。那么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直接的冲突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北约成员国将在7月土耳其峰会上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即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北约的愚蠢举动。此前一天，吕特还与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地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的建设。各方同意将加快落实欧洲在纵深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的联合研发和采购。另据俄媒25号报道，五角大楼发表声明称，为满足美国导弹防御局的需求，已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当天还有俄媒报道称，五角大楼宣布已完成对金琼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测试中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杀伤武器。一直以来，俄罗斯对美国金琼计划的发展都保持高度警惕。俄外长拉夫罗夫曾明确表示，金琼计划对战略稳定构成威胁，显著增加了太空军事化并演变成冲突区域的风险。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赵虎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在土耳其北约峰会前夕，我们看到呢，无论是吕特的表态，还是北约多国的这个联合声明啊，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北约国家要加大投入，要加强合作，要继续的支持乌克兰，要共同的对抗俄罗斯。那杜老师，为什么此时北约会针对俄罗斯发出如此强烈的信号？
2: 和去年峰会相比，今年的口气更加严厉，而且针对俄罗斯的作战准备行动，包括综合作战实力正在逐渐增加。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俄乌冲突正在出现微妙变化，因为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进行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最强效果的打击行动，无论是打击范围，包括打击能力，和之前相比都有明显进步。所以北约国家认为，持续支持乌克兰，继续削弱俄罗斯，这条路线呢是正确的。那下一步如果通过更多援助，更远射程、更大威力在纵深进行，整个俄罗斯全境都会成为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重点，而且北约国的投资包括军事技术在作战行动中也得到某种呈现。所以他认为持续支持乌克兰，以乌克兰作为代理人与俄罗斯进行各种对抗，对俄罗斯国力、军力的削弱作用能够达到北约要求。第二是北约的疏远，美国的疏远要求北约进一步要抱团取暖。目前特朗普包括赫克塞斯都下令在欧洲地区有两个重要变化，第一呢，战略武器包括航空母舰和潜艇轰炸机全部撤走，一架不留。另外呢，第二是战术飞机，像 F-16 战斗机、F-15 战斗机要降低在欧洲的部署数量，

0: 也说明今后在欧洲地区美国元素要逐渐削弱。这样欧洲国家如果不抱团取暖，或者是以峰会包括联盟的态度进行军力扩张，难以抵挡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所以要求在不同领域要进行合理组合，形成针对俄罗斯的综合作战实力。所以美国的所挑起的这种矛盾一旦被欧洲独立承受，欧洲国家目前对于所谓的安全恐慌指数非常大。另外呢，是通过目前这种变化和调整形成一种所谓的北约欧洲自发的打击能力。按照目前北约国家所进行的作战行动，之前北约秘书长曾经讲过，说离开美国我们无法进行任何一场作战行动。那么现在如果美国真的撤了，或者是逼迫欧洲国家必须把这个 GDP 占比提高到3%到3.5%，这样呢，无论是在远程打击、人工智能、基因知道很多方面有很大差距。所以总的感觉，如果通过乌克兰持续的削弱俄罗斯，能够让俄罗斯的国力军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个相对较弱的俄罗斯对北约相对有利。所以这种咄咄逼人实际上是以所谓进攻的态势提高防御能力。所以今后北约与俄罗斯的军事对抗关系有可能会全方位展开。
1: 可能是因为北约峰会呢即将召开啊，为了避免在峰会上出现一些尴尬的场面，我们看到呢，北约秘书长吕特是24号到访白宫和特朗普呢举行会晤，他也是试图来缓和美国和北约盟友之间的这样一个紧张关系。虽然吕特呢是放低了他的这样一个姿态，不断的去夸赞特朗普的领导力等等，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特朗普啊毫不领情，多次打断吕特的这样一个发言。那我想请教张老师，您说吕特对特朗普的这种低姿态是不是能够代表北约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吕特担任北约秘书长以来呢，试图一直在调和和弥合啊，美国和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之间，他们之间在安全、政治，以及在全球战略上的一些分歧啊。特别是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呢，他如此低调啊，去这个访美，而且呢，对特朗普大加奉承。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两个目的：首先是要调和美欧之间在战略安全上的一些分歧。其二呢，有可能要推动美国与向欧洲靠拢啊，在这次的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出台一个对乌克兰、对欧洲更有利的一个政策和立场。那么应该看到现在呢，在这个刚刚举行的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峰会上啊，虽然就伊朗问题发表了一些联合声明，但是美欧之间就如何在霍尔木斯海峡地区维持航行安全啊，他们之间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比如说谁来领导这个联合舰队，第二个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欧洲国家啊，北约的欧洲国家才派出舰队到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护航，以及护航舰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很显然特朗普的要求与欧洲现在的法德所持的立场之间富有很大的这种差距。所以呢特朗普啊不断地打断吕特，实际上就是对现在欧洲啊的这些北约成员国他们在伊朗问题上的这种立场十分不满，认为没有积极配合美国，没有照顾到美国的这种战略安全。所以呢他之间的这个矛盾是很难因此呢吕特希望试图要在峰会之前弥合这样一种矛盾。其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次七国集团峰会上，关于俄乌问题上，特朗普似乎是有一些对看法对战场的看法有些变化。用那加拿大总理那个坎尼的说法，就是说他好像认为呢这个似乎跟欧洲国家的和其他北约成员国的这个立场有点相似，认为乌克兰现在好像拿回了一些主动权。所以呢吕特访问美国，希望就是推动北约以整一个声音来发声，然后呢来向有利于欧洲和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来发表这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施压的这样一些新的这种声音总之呢现在北约对美国有所求，而且呢在战略安全和应付欧洲的地缘危机时他希望能够继续从美国获得支持和保障。而特朗普恰恰认为现在欧洲的对美国的策应或对美国的这种支持是不够的， 所以吕特的发言反现之初啊，他企图要调和矛盾，来整合啊北约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一些政策。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俄罗斯媒体呢有一个报道啊，说美国的金穹反导系统呢已经成功的完成了首次测试，而且呢还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武器，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高度警惕。那请杜老师呢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金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导系统？另外呢，一旦金穹部署的话，是不是正如俄罗斯方面所担心的那样，现有的战略平衡就会被打破？
0: 金穹简单理解的就是特朗普的星球大战武器，而且主要武器装备全部部署在地球不同轨道高度，这样呢，对于导弹的拦截能力，包括拦截概率将会大幅提升。这次他所试验的叫新武器，激光武器、微波武器。如果从目前这个信息看呢，大概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它是一种天基进攻武器，今后如果在地球轨道上大量部署攻击性的卫星或者是航天平台，搭载各种新武器装备，这样在轨道上对对方的导弹，包括弹道弹、巡航弹、超高速度弹，都有很强的拦截能力。所以特朗普认为，如果在天基能够有密集的武器装备部署，这样地球轨道上的态势就变了。像之前呢，都是通过所谓的军事保障系统助力地面，现在要独立作战，所以地球轨道的武器化目前呢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第二是新概念武器。这次测试的不像冷战期间冷星大战，如果击落苏联导弹，它是用智能卵石，要用弹头撞击、动能撞击，但是那种所谓的打击方式概率相对较低。如果动用新概念武器，包括激光微波武器，在地球轨道上进行攻击，无论是打击距离、打击范围都会成倍提高。所以下一步特朗普要把自己的所谓太空盾牌在地球轨道高高竖起，表面上是防御，但实际上进攻。如果加大功率之后，对他国卫星的攻击，包括对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攻击，也会形成很大的作战效果。如果对地面攻击，也能够起到不同的作用。总的感觉，金穹系统很有可能会开辟2.0版的星球大战。因为冷战期间，星球大战很有可能是个战略讹诈，通过太空武器的部署，通过巨大的资金消耗拖垮对方。那么现在，如果真的投入1750亿美元，然后在不同轨道高度上分别有不同的拦截装备去拦截对方导弹，那么下一步加大射程、加大效果，就会形成太空战的核心。所以总的感觉呢，这场太空竞赛与冷战期间那种纯防御相比有重大变化，它正在把太空变成美国攻击性的战场。如果在不同轨道的高度上，美国都可以通过卫星毁伤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这样美国就可以占据所谓的太空优势，而且美国通过防御手段也能够让太空珍珠港事件不再重蹈，也说明呢，下一步军备竞赛有可能在最高的点位上快速展开。
1: 好，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在批评德国的同时，意想不到的是，他夸赞了泽连斯基，说他打得相当的好。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德媒24号报道，在距北约峰会召开不到两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批评德国，并出人意料地夸赞了乌克兰。当天有记者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能否赢得战争，特朗普回答他打得相当好。德媒同时称，特朗普可能私下授意美国科技企业援助乌克兰。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25号在波兰开幕，会议优先议题是重建被俄罗斯严重打击的乌克兰能源部门，但由于乌波两国关系五月底开始降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了此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该会议。另据乌通社24号报道，泽连斯基表示，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中继站自22号起已停止运行。此前，泽连斯基多次公开要求白俄罗斯拆除部署在白乌边境的中继站，并给出一周的期限，否则乌方将自行动手。泽连斯基称，这些中继站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对此，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称，乌方意在将白俄罗斯直接卷入俄乌冲突。俄媒更是评论泽连斯基此举纯属公关作秀。据俄新社25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他在明斯克会见了泽连斯基的代表，并警告对方局势升级将带来的后果。
1: 其实之前特朗普对乌克兰啊一直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甚至呢还有一些不满，但这次突然夸赞泽连斯基打得相当的好，还是颇让人感觉到有一些意外。那么结合德国媒体报道呢，说特朗普呢可能是私下呢还授意美国的这个科技企业来援助乌克兰。刚才你也提到了，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呢也有这种他态度转变的这样一个迹象，那是不是说在俄乌冲突这样一个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正在发生着改变呢？
2: 应该看到特朗普意外的夸赞泽连斯基打得好，我觉得这可能有两个意图啊。首先是为美国调整俄乌立场啊做一些外交上的铺垫。我们看到自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呢，似乎美国对于调停俄乌冲突的积极性是明显的下降了啊。特朗普公开说啊，美国跟俄乌冲突没关系啊，美国就是出售啊军备啊，出售装备。那么这也说明就是美国从过去的这个积极调停俄乌冲突，可能会变成消极的参与俄乌和谈。那这样的话，美国的立场实际上是未来有可能调整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啊，前后啊，美国恢复了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出口制裁，这也说明呢，在短期之内无法解决俄乌冲突的这种背景下，美国有可能啊微调它的政策。第二个呢，可能是这个夸赞泽连斯基啊，是为了进一步向乌克兰出售军事装备和弹药。我们知道美国向乌克兰出口装备，实际上是由欧洲人买单，对美国的军工企业，对美国的制造业的这种振兴实际上是有好处的。即便解决不了俄乌冲突，但是美国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这个外交上的和军事上的，这甚至是财经济上的直接收益。那么这也就是暗示啊，就是调停不成的话，美国还会继续做生意。那当然了，夸赞泽连斯基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发生转变，因为美国外交的核心是美国优先，也就是要维持美国的战略稳定。从美国的角度看呢，只要俄乌冲突不失控不扩散，那么维持现在的这样一种消耗战和持久战的话，那么对美国没什么太大的损失，反倒会因为俄乌冲突而获得美国能够获得一些能源收入，意外的额外的能源收入和额外的军工销售收入。所以呢，夸泽连斯基只能说美国有可能微调他在俄乌的立场，由从积极到消极，甚至呢有可能成为俄乌冲突俄乌和谈的旁观者。
1: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泽连斯基警告白俄罗斯说让他呢拆除在边境部署的信号中继站，扬言说呢，一周之内你不拆除，我就亲自动手。那杜老师，这个信号中继站是一个什么样的装备？为什么乌克兰对此如此的忌惮？
0: 如果真的有这种信号中继站，特别是像乌克兰说有四座，作用极大。一般理解可能有两方面的效果。第一呢，就是这个无人机的引导，因为无人机按航路飞行需要几个参照点。如果能够在白俄罗斯境内调整方向，直接攻击基辅，那么这个点位的方向引导作用至关重要。所以在飞行过程中，航路规划包括航路修正，都需要这些点进行这个标定。第二是无人机通讯，如果采取人在回路中包括其他打击方式，那么它可以进行信号的中间传递，对于增加打击精度、提高打击效果能够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但一般理解呢，远程无人机如果按照目标对目标的打击方式，它只需要在空中规划航线，直接对目标用最简单的航线发起攻击，这样突防效果会明显增加。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个信号装置，特别是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国内也有一些这个反响。之所以出现对白俄的军事威胁，特别是出现一周内不撤离我就动手，估计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离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关系。俄乌冲突爆发以后，针对北约的军事压力，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共享核武器，包括其他训练演习很频繁。如果按照目前打俄罗斯几个重要点位的能力，他打明斯克有可能会更加的强烈，是一些近程无人机也能够实现类似的效果。如果白俄罗斯国力弱，防空能力不如俄罗斯，那么在无人机打击之下有可能效果更加明显，这点可以让白俄罗斯主动疏远与俄罗斯的关系。第二，不排除会开辟第二战场。如果真的把信号装置包括其他点位就认为是俄军所为、白俄罗斯所为，有可能用这个理由对白俄罗斯境内发起各种打击行动。如果真的能够复制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秋明州的打击能力，白俄罗斯无法承受。
1: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呢也做出了回应，说如果局势升级的话呢，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张老师，您觉得这个局势会升级吗？白俄罗斯会不会卷入到直接的冲突当中？
2: 应该说呀，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警告，更多的像一种外交施压啊，他实际上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军力只有80万，而且呢，大部分的这个军人，大部分的这种军事装备和力量都在1200多公里的这个俄乌战线上，基本上没有更多的力量抽出更多的这种军事力量来对付白俄罗斯。我想他，没有这种实力啊，因为白俄罗斯虽然是一个小国家，人口不到1000万，那么军队呢也只有常规军队只有4.5万啊，加上货币军队它也不过20万，那。但是对付白俄罗斯，他要看到白俄罗斯后面站的是俄罗斯，俄白之间是军事同盟，如果跟真的跟白俄罗斯开火的话，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可能是他的风险他的这个损失要大于他可能获得的收益，那这很显然不是一个现实理性的一种决定。其二呢，应该看到就是乌克兰在这个发给卢卡申科的这种这个声明或者说这种威胁我觉得更像是似乎要为自己的这种这个外交行动造势。应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在战场上表现的还算不错，而且呢欧洲在七国集团峰会之间发出了对乌克兰的积极的一个外交声明支持承诺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要继续制裁俄罗斯，并且呢还是要这个增加对俄罗斯的一种施压，推动俄乌和谈。所以可以见得呢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外交施压，而不太可能成为一种军事现实，对俄乌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可控的风险。
1: 而对于结束战事和举行和谈，我们看到呢俄乌双方领导人都采取了举措，并且呢做出了表态。我们来看短片。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6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媒称，此次袭击是过去一年来乌军对俄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通报称，25号18点至26号凌晨，�7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7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以及189架无人机。截至26号上午9点，乌军拦截和电子战压制了177个来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作战效能。另据英媒21号表示，乌克兰正通过加大无人机袭击力度，企图封锁克里米亚。战事焦灼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普京同时称，俄乌和平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即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
1: 一项40天的情报行动就能迫使俄罗斯来结束战事，这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0: 这次40天的情报行动有可能是2.0版的蛛网行动，因为目前针对俄罗斯境内深远目标的打击能力，乌克兰目前日益强大。如果下一步针对重要时机、重要目标用无人机进行频繁攻击、大规模攻击，有可能会迫使俄罗斯在谈判桌上做出某种妥协。下一步如果围绕克里米亚通过无人机封锁打击行动，有可能把这座所岛屿变成孤岛。下一步如果切断大桥对其他点位发动攻击，有可能对俄罗斯会产生巨大的军事压力。
1: 那普京抛出的这个和谈4大基础又向外界传递了什么信号？
2: 首先传递了就是俄罗斯希望继续谈，不关闭对话的大门，但是他又提出4个条件，也就是领土、安全、北约以及现实的俄乌接触线。那实际上呢，俄罗斯的立场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不关闭对话大门实际上是给西方和乌克兰以及欧洲留出了外交对话的余地。那么当然俄罗斯还是要坚持领土，也就是顿巴斯问题不能拿不到的话，俄罗斯就不会停火。这实际上也是说明在俄乌问题上俄罗斯是既有立场也有实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北约升级防务剑指俄罗斯、白俄罗斯会不会卷入直接冲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晚上好，一同来关注天气。未来中国北方高温发展，南方的强降雨带将会逐渐北台。我们从具体的天气形势来看，影响东北、华北的冷涡东移之后，这。

0: 一带将会受到一个暖高压脊的影响，届时呢，清凉会被炎热取代，华北平原等地还会出现高温天气。在南方，副热带高压向北移动，强降雨呢也会逐渐回归贵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方的强降雨依然是集中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大到暴雨分布零散，局地会有大暴雨出现。明天晚上到后天呢，华南一带的强降雨减少，西南地区东部降雨发展增强，在四川、重庆、贵州这里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下周开始呢，强降雨继续增多并不断北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北方，东北、华北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出现。那么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上下，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高温发展，像是郑州、济南周末都会被高温笼罩。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摄氏度，沈阳晴，15到32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达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贵阳阵雨，20到27度，曲靖阴转小雨，18到26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5度，鹤壁晴转小雨，22到35度，淮安晴，18到30度，武汉多云转晴，22到33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首尔阴转小雨，21到32度，东京暴雨，20到25度，新德里晴转小雨，30到40度，迪拜晴，30到37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6度，悉尼小雨，12到1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19度，伦敦小雨，21到32度，巴黎晴转小雨，25到39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晴，27到34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7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了，我看他无非就靠两本书。
1: 不是只有我和李德同志会打败仗，他也一样。
2: 伏击战打成了消耗战，我们打了败仗，
3: 这就叫做别头何为，插翅难飞。
4: 不一样还得我王家里说了算，谁没打过败仗了？
3: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5: 打鼓心肠，打不得。
6: 你这叫杞人忧天。
1: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2: 那我这个前提证明还有什么意义？

1: 你们还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上家呀？
2: 是你密声，予以泄露，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我有一个计划，那肯定猜不出来。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3: 这个毛泽东不简单啊！
1: 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子，只要能跳出四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4: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5: 这都是当年的这些电影剧照。
4: 那个四度的道具未来准备把什么道具拿回来？我有一点衣服吧。然后有一个地图，地图好像拿不出来放在这了。这场开场这个遵义卫役这个地图，这个我觉得很珍贵。
6: 还有我印象深的就是你看那个四度里边各种各样的那个枪械。
4: 是因为
6: 有马克沁机枪也有，还有那个汉阳造。
4: 不同的，易拉栓打。我们找了一个专家，真的，你真的要看清楚这枪的道具。不能出错，这个还有很多很多。
6: 打开各大视频平台。 解读四渡赤水的沙盘推演和战术拆解，随处可见。作为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的经典军事行动，四渡赤水相关内容播放量常常突破千万。亿万次点击的背后，是今天人们对那段历史带着崇敬又充满好奇的追问：三万红军如何跳出四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电影《四渡》试图在银幕之上回答这个问题，而无论对于刘伟强还是中国电影工业来说，这都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创作命题。面对这段厚重的历史，刘伟强放下过往的成功，全身心投入到电影的制作过程中。他不仅和主创成员走进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对着史料复盘每一个决策节点。 还和拍摄团队一起沿着90年前红军长征的路线，把遵义、土城等地走了个遍。
2: 除了电影里边，我们看到那些道具、那些地图，然后每一份不太一样啊，每一次这个战役当中的用的这个地图。那么你们自己作为剧组，就你刚才说也有地图？对，我们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拍戏第一一定要去看景，我们真的去。 真的场景去拍，好像，屠城啊这些地方，我们真的去。还记得第一天，我第一天去哪里？就去这个西渡赤水的博物馆。我每一个地方要看清楚。然后旁边有一个解说员，然后说：“麻烦你，要清清楚楚，告诉我一渡是怎么样。”
1: 二度是怎么样？三度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人说香港导演怎么能拍这些东西？
2: 对，
1: 所以我更加努力去学，在这个博物馆就有很多那时候年轻的，好像有马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我就看着他们，好像跟他们说话，他们好像否在旁边，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他就这样。 然后我就看出去，仔细看，我就清楚了。然后你看见电影很多人就哇，进去这边一个去红灯走，他们就观众就很清楚，真的很像跟着他们走这个东西。我就用这个方法，
4: 不相信 AI， 不依赖绿幕。 为了拍好《四渡赤水》的故事，刘伟强直接带着剧组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原貌。 摄制组循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轨迹出发，在黔北大地辗转跋涉1800公里，逐一走访遵义、土城、茅台等30多处革命旧址，最终敲定32个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巧合的是，影片的拍摄周期恰好与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季节吻合。 剧组也因此直面了和当年相似的严酷自然环境。拍摄途中，贵州恶劣的冻雨灾害天气骤然降临，气温急剧下降，山间道路冰封打滑，精密的摄影设备受到低温影响频频出现故障，演员们脚踩草鞋在刺骨的泥水中反复冲锋，一天就能磨破数百双草鞋，不少人的手脚都被冻伤。这场意外的风雪考验化作一堂直击人心的实景课堂，相似的环境，相同的磨砺，让全体主创亲身感悟到长征精神历经岁月而不灭的坚韧力量。
0: 你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坚持大篇幅的用实景拍摄？
2: 因为我们有这么好机会，真的能去这个当时的地方拍，当然要争取去拍了。然后我们很幸运，就是贵州政府很大帮忙。
0: 现在很多特效的话，可能是不是后期用绿幕拍的话，可能要比实景拍呈现的效果更好。
2: 我觉得三不三成吧。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电影，面对很多问题吧。很多人常常说 AI 是不是能代替电影啦、啊？当然不能了。因为很简单，AI 是当然可以处理很多东西，但是它还没有这个感觉。人的感觉啊，感情的东西啊，所以相辅相成吧。我们利用他们是我们一个工具。我们每天有些景我们要两三个小时，所以就是我经常挺辛苦，有时候你知道贵州很冷，我的手拍完之后是痛的，全身痛的，因为湿冷。进去就发炎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也很值的，因为这边出来的东西我每一次剪每一次弄呀挺高兴的。我们前三个星期还在弄一些东西，
0: 可能跟那个气候，
2: 对，
0: 就拍了三四个月就在当地，所以可能手受影响。
2: 然后有很多爬山，高高低低下来啊，你知道我们很多战争场面是在山里面拍的，我很惨的。早班拍文戏我也要去，晚班拍武打戏我也要去，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很重要，我一定要看住。有时候我自己去整地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错。西渡赤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战争，一个你可以说这个是毛泽东神来之笔。
0: 对，
2: 什么神来了，你就真的要看住。不能出错，然后跟演员谈你们的状态、态度、心态是怎么样，你要有时候要掌控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东西。我还记得我花了四个月时间去剪片，从头理顺所有东西，开头我要怎么开，因为开头我要有两三版本，但是最后我决定就是毛泽东。骑这个红旗，
0: 就是开场的这个镜头，其实也是做了取舍的。
2: 对，
0: 那舍弃掉的段落有什么？就最初你设想的，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2: 就是这可能很简单，就是尸体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够。然后真的很好，在红票馆就看见他的场景，这个真的很震撼。这个是在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看的巨型的墨。这些士兵就掉下水，这水是血水，是红的。这个所以，我就把这些放进去，更加观众更加觉得很惨烈。我们在上钢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之后三万红军，我们怎么对抗这个40万的这个国民党？
0: 对，
2: 这个是我特意想了很久，就弄这个。
1: 那场戏，老天也很作美，就是给了我们想要的拍摄这个氛围，是那种天气就乌云压顶，然后很冷，说话都哈气，然后是在那么一种环境下，然后是因为当时的冷我们还打了点小雨，然后那个整个人身体是控制不住的在发抖，然后那场戏结束之后，好，这个片子的起点定好了。然后一步一步，最后昂扬上去。
4: 在电影中塑造领袖人物， 究竟该追求外貌的相似，还是内心的共鸣？

1983年，经典影片《四渡赤水》问世，古月以出神入化的演绎拿下金鸡奖特别奖。那个年代，特型演员大放异彩，形似成为观众评判领袖人物角色的重要标准。时代前行，影视创作理念与手法也悄然革新。导演刘伟强大胆启用年轻演员，通过深入挖掘领袖人物的内心。

0: 延续到2026年新版电影《四度》中。影片集结刘烨、王志飞、王磊等一众实力派与新生代演员，从追求形似、打磨神似，再到深挖人物内心，借助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刘伟强将观众带入绝处逢生的历史关头，与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1: 您跟刘烨相当于是第二度合作领袖人物了，从这个建军大业，他塑造毛主席。那比如说在《四渡赤水》里边，对于这些领袖人物，包括像刘烨塑造毛主席，那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追求？
2: 我的方法就是，你看多一点，好像看这纪录片，看他的图片，然后你要学他形态，然后最重要，我跟刘烨说，你的心态。
1: 啊，不是形态，是心态。
2: 心态
1: 啊，对，
2: 形态他们已经，我们
1: 稍微
2: 已经有了。OK， 你真的要感觉跳进他们，他们好像浮出来跟你说：“哎，刘伟强，当时我就怎样了。”你要真的用你的心态去啊，我就跟他们说：“你真的去看历史博物馆，你先跟他要好像有沟通，神态，然后这个。”你出来的东西就会好，你心中有东西，你演就一定好。
3: 咱们就经常讲形神，形神。我说那就从形去找神，我先让自己就是极端瘦下来，极端瘦下来，然后从那儿开始找这个当时的这个处境吧。因为你人很瘦，像我特别高，然后穿上衣服逛的，你会感觉有一种就是无力感。就当时应该是整个红军和毛泽东主席的，他就整个状态应该是那样的。当时我一照镜子，然后当时那颧骨特别高，有1.86米，130多斤。照镜子我就感觉，我不用再去演当时的就绝望了，我只要专注于我的台词和我的这个行动就好。
1: 我听说更早的时候就是，2011年的时候，当时那个黄建新导演拍《建党伟业》，就那个时候您就跟刘烨说你应该去演毛主席，说非常的像。就为什么您会觉得就是他？
2: 我觉得这个角色好。你有喜欢的东西，你就争取去拍。所以我觉得演员跟导演也要争取。于东从找我去拍《建军》，也很多人说香港导演不懂拍这些东西，但是我也很幸运。然后于东相信我，你去拍吧。你用你的方法去拍。当然可能我不太清楚整个故事，你就去学啊。战争时候我就拿了很多书啊，去学，看很多那时候的纪录片。好像我拍中国机长，我怎么能懂炸飞机的，我就去学啊，就是好像每天想学哦，飞机是怎么控制这个东西。拍中国医生也是，我不懂东西，但是我去学，去广州调遣，跟钟南山谈怎么都是这个拍电影真的很好玩，给你很多机会去学新的东西。有个朋友说，你拍一个电影就是好像过了人生，一辈子拍这么多电影，就好像每个电影也是新的东西，新的人生。所以我就很珍惜这个机会，能拍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我们导演要努力，不能对待每一个电影，真的你要付出很多很多。
1: 这是全家的合影是吧？
2: 这个是很多年前，1965年都。
1: 这哪个是你啊？这里
2: 这个
1: 啊，这个
2: 是我。然后
1: 这是姐姐
2: 弟弟，
1: 两个弟弟、
2: 后来还有一个妹妹
1: 啊，
2: 这她还没有出生，
1: 当时还没出生呢。
2: 然后这个是在元朗，我们三个人就是乡下
1: 北部，当时是属于香港郊区嘛，
2: 郊区、
1: 对。
2: 然后就农村很多种菜的地方，然后我念小学，其实跟我现在电影是很大渊源。我旁边同学就是开这个电影院的，他的爸爸
1: 啊，
2: 然后我有很多免费的票，
1: 可以免费看电影。
2: 去看电影，那时候就哇， 电影是怎么奇妙的。然后我就开始对电影有兴趣。然后有另一个故事，就是

0: 我14岁、13岁就搬去元朗，
1: 嗯，
0: 然后那时候香港人吧就说，你就是乡下来的孩子。为什么拍水饺往后？他张国荣也是1977年就去铜锣湾，
1: 对，
0: 其实我们是好像很亲近。
1: 我看《水饺皇后》，你把自己家里边的那个照片好像也
0: 要放进去，
1: 对，放进去了。
2: 今天的刘伟强早已打破题材边界，创作版图横跨历史、灾难、动作、战争等多个题材。无论是革命史诗的《建军大业》，狂揽近29亿票房的《中国机长》，还是由他担任监制的《烈火英雄》《维和防暴队》，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特别是在主旋律电影中，他把香港类型片快节奏多视角的叙事特点融入创作，为历史叙事赋予了更强的戏剧张力，同时收获了市场与口碑。然而如果把时间拨回10几年前，他初入内地市场时却一连几部作品都反响平平。那几年不懂内地观众、香港导演拍不好主旋律电影的质疑始终围绕在他身边。
1: 就那个时候，比如北上的这个一开始的一些作品，如果遭遇票房的这个失败，会不会对自己有一些打击，说我这个选择是不是错误的？
0: 我不扣费的，因为你一定是这样走。我觉得现在电影是没有分什么，我们自己也不要分，拍了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不要分什么三个人，毕竟什么人，我当然要进这个市场，因为我要去过每个拍戏，但是最终我会回来拍戏，就因为我是中国人的。然后你真的要每一个好像尊敬你要很透，有不同的人去跟你谈这些东西，好像拍戏度，当然有很多所谓专家他们啊戏度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真的场景去看，然后真的去很透每一个人，不单是马中东，马中东已经很多人曾经旁边的人了。好像我拍中央会议，我特意拍很多镜头给邓小平，他是可能看得最透的。这个是我要自己扎进去这些不同的东西，不是光是根据这个历史啊，你有你的手法吧。我们是很讲究拍摄手法啊，怎么去抓一个人的心态啊，就我们比较懂这些东西的，所以为什么我就拿这个相机，拍片。抓这些他们的心态。
2: 与以往很多传统历史影片习惯把叙事重心放在领袖身上不同，电影《四渡》打破单一叙事框架，塑造出层次饱满、鲜活立体的战场众生相。敌我阵营、红军官兵、少年孩童，个个有血有肉，彻底告别脸谱化人物塑造。影片精准表现了各路军阀，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林永健演绎的王家烈，生动还原了各路军阀相互猜忌、各怀私心的复杂博弈，让观众直接体会到三万红军绝境突围的重重艰险。此外，影片还特意增设了流浪少年阿金的叙事线，记录孩童随军跋涉、学习“新人”二字的蜕变历程。他的存在让年轻观众有了情感投射的坐标。
1: 拍这种红色的这个革命历史题材，怎么样也能够让他更去吸引这种年轻的观众？靠什么呢？
0: 我刚才说了，不单只是上一边这些毛主席啊，这也为什么我要搞跳这的发演这个年轻红军？阿金这些年轻观众喜欢看他们，年轻有年轻人的东西，要平衡得很好，对。
1: 就是能让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真正的理解那一段这个历史。
0: 我是一个挺顽皮的人
1: 啊，
0: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60多岁 啊，我从来心态就是保持30多岁啊。你要保持这心态才可以，你就跟年轻人去谈啊，去聊啊。我这有个好处，我的儿子是10多20岁，有时候我会偷看他，你们喜欢什么啊？你知道他们的心态，也是偷看他们的心态。我看电影就是这样，有时候我

0: 偷听他们，
1: 隐藏在观众席里。
0: 哦，对，然后看见一些他们笑，为什么他们笑 ？OK， 你要记住哦，原来这个他演员的表情是什么？这些就是我的方法。
1: 嗯，
0: 不要好像你拍了什么电影，以为自己很厉害啊，其实有什么厉害？保持这个心态，你才有能有动力去拍。
1: 那您想通过这一部电影，这叫二六版，二六版四度，想向现在的观众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新的东西？
0: 我觉得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这段历史是对我们国家共产党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场，真是可能没有共产党。这个其实很重大的事情。那我想通过这个电影，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你不要忘记这些东西，不单只是年轻观众，上年轻的观众，可能现在的父母三十多岁，你要带你的小孩去看，为什么我们有这个阿金的角色？你们现在也要知道当时的事情，就是我就想，一个心愿吧。
1: 所以给孩子其实安排了阿金安排了非常多的这个戏份。
0: 我每一次拍我是去抱抱他的，他演得真的好，
1: 演得非常好。
0: 有一场就是他偷这个技术给他们，
1: 对，
0: 然后于是你干嘛？你这样暴露身份，我们会死掉。然后过年呢，他们没有得吃，哇，这个。到现在说出来，我也很感动。这个，所以我的心态就是，你真的要拍一个观众感动的东西，然后观众就回来看我的电影，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
1: 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点这种指引，
0: 我
1: 因为人都不可能都是一生都是顺境，
0: 是，
1: 对吧？需要一点在逆境当中还保留那样的
0: 是
1: 信念和希望。所以看完这电影，可能也会更佩服。就他在娄山关写的那个诗，我看在电影里边也用了。
0: 有
1: 啊，这个就是"穷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对。

0: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叫辣肉，
13: 叫辣肉，叫辣
14: 肉。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那你担不担心？比如说，这个上映以后，可能在这个网上。会看到观众的有些
16: 我不担心
0: 评价或者挑刺儿，
16: 我不担心，
0: 不担心，
16: 一定有人挑的，一定你就看看就算了呗，因为很简单，我还要拍下去的嘛，
0: 对，
16: 我还要拍电影，
0: 拍到什么时候？
16: 拍到老了，
0: 拍到老，对，
16: 现在也老 ，OK， 我有一个美国导演，他的90多岁，他还在拍，所以我希望能学他呗，
0: 向他学习，
16: 对。
0: 争取拍过百岁。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

和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六月，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更好维护

0: 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

0: 要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

0: 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 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

0: 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六个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酒。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9: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姐，你咋来了？咋了？我大爷跟我换亲了，换亲，要把我嫁给石头村的叶小秋，让我哥去他妹子叶影子。叶影子，我咋办呀，姐？那我哥啥时候回来？不知道，他走的时候就不知道。
1: 姐，要是真没办法，那这可能就是我的命了。别胡说，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咋能随便认命呢？心妹，你保苦，我想呀，我想呀，咋办呢？要是我去寻你哥。
0: 把结婚证领了，这婚就换不成了。可以啊，姐，那你赶紧去。可是领结婚证要2家的户口本，我家的好说，你家的。姐，你放心，这事我能办，我一定能拿到。好，你要是拿到了，办上去。
1: 姐，那我去了。
2: 好，
1: 好。
2: 干。

0: 我去张楚河了，晚上不回来了。
1: 妈呀，哥不干。
0: 当，这当。

0: 啊，行嘞。
1: 爸，咱们院门可走山子了，你得赶紧拾掇一下。

0: 谢谢你，西妹，我这就去洗你个去。
1: 姐，天都擦黑了，连车。
0: 姐，好，你路上休息。
2: 好，你回吧，妈走了。
1: 邓哥回来，
0: 姐，好，邓哥回来啊。
3: 病，虫，盗福，早衰，干旱，盐碱。急搏以及冻害这八种危险，
4: 直接呀可能就造成了小麦不同程度的减产，啊，这问题咱们在这个实践中啊，常常会遇到这。
5: 慢点，孙哥。慢点，别摔了啊！英子，快点走啊！哎呀，给你，小乔，给你娶媳妇，咱我看我比你还急。快点，快点啊！
6: 哎，给谁家女子定亲？
5: 快走快走，
6: 啊，知道知道。
5: 喊你没事了，早晚呢。
7: 咋样？
8: 美得很嘛。
7: 不是，是口水都流出来。
8: 我谁嘛？
7: 我三刚叔给叔和介绍的对象吧。
8: 还有这好事呢？
7: 看看
8: 去。啊，走走走，那白净的很啊。
7: 好。
5: 这两个脚。
9: 哎。六根六根啊！来了来了来！
10: 谁来了嘛？
9: 来一个女子，美得很。
5: 哎，谁来？俺去舒和家。
9: 啊，舒和家啊！放着呢，放着呢。
5: 该成媳妇了。
10: 谁啊？俺不知道。
5: 哎，嫂子，俺去舒和家，俺英子嫁给舒和了。哎
8: 呀，走走走，
10: 这这。
8: 这
10: 这舒和这。
8: 哎，你找金
5: 子
8: 看看，
5: 哎，
8: 看看，
5: 三哥，
10: 找叔和他家，
5: 三刚哥，
11: 我屋里坐，
5: 哎，笑笑，燕子，三哥，三刚哥，
10: 哎呀，亲家来了，
5: 哎呀，哎呀，
10: 你看
5: 念我
10: 呢，哎呀，你看你还开气来了，说
5: 礼节不能少嘛，礼娘礼重嘛，
10: 快快快，屋里坐，
5: 哎，笑笑，燕子，
9: 哎呀，这女的长得真白，这白面模样，啊，这能咋么着？
8: 我山岗送给舒和哥找的媳妇儿。
9: 我舒和不是跟刘青玲谈着呢吗？咋和这又在干呢？
4: 舒和没在我，
7: 到市里开会去了。
4: 哦，明白明白，那咱就抓紧干事嘛。
7: 对对对。西妹，西妹。

0: 我是一叶小乔。
1: 我看俩娃呀都没意见。
2: 好的，
1: 那俺就走了啊。
2: 哎，你刚来，叫娃给你弄些吃的吃了再走。
1: 哎呀，才都是亲家的，以后吃饭的机会多着呢。
2: 那对。
3: 好，哎，
4: 好，
1: 英子，哎，你以后自个儿说话好好过，好人家啊。那就走了啊，走走咱走。英子，咱走了啊。哎，小秋走。
0: 帮你呢。
2: 哎，出来了，出来，出来。
1: 嗯，行，快点，小秋，
5: 不是，
0: 不是，走了，叔。
3: 哥，
0: 你好好的，跟我奶奶看你。

0: 这是换走了，这不是送来的呀。哦，对对，换钱，换钱，你把西米换走了。回头叫你们吃糖啊。哦，哎，今儿没带糖，
1: 还给他，还给他。看这次把西米带回来。
0: 啊，带回去了。这是的，
2: 这西米都跟着走了。
0: 还少，
2: 真的看到。
0: 不是，
3: 哎呀，
0: 少西米写个啥去了吗？那，
3: 啊，
0: 西米不分文件。
4: 它会遭遇夏天的更严重的高温热害，因此呢，我们如何做到一盆八防？一盆当然很重要了。那八防呢，就是防止着八种危险，是省工省力、更加安全的、更加高产的、稳定的高效措施。你儿子接媳妇啊，哎，到时候都来啊。
5: 我忘了，
4: 我把忘了带红包。哎哎哎哎。
6: 我再养糖啊，下回给大家分糖啊！哎，哎哎，结婚的时候都去啊！俺儿结婚了，快些快些。
7: 虽然进入90年代了，但在某些深度贫困地区，换亲这种方式还在延续。
4: 来喝喜酒。
7: 这种现象令人心痛。
4: 哎，还在这儿喝喜，还在这儿歇着呢。
8: 这喜糖咋香嘛？
9: 我看咱村的。
8: 他是三岗收入最有经济头脑，男女子给他娃换了个儿媳妇，一个换一个嘛。<笑>咱村拿妹子换洋芋，我是常事，但拿亲女子换儿媳妇，这可是头一回。
9: 你懂个啥？嗯，
8: 伢我是一个换一个，叫不吃亏。
10: 我石头村穷的跟啥一样，连馍都吃不起，把西米嫁过去，我不是吃苦呢吗？
8: 秋玲咋办？
10: 咱赵家村这碎娃，没人家秋玲，连字都不识，好好想想。
11: 那你问一下他适合，他敢娶秋玲吗？你看他打扮，他我忒歇了，让他胆大的给他死活一个。<笑>哎呀，
8: 这赵叔和胆子大的很呀，这边染着秋玲，这边还娶个碎女子。<笑>
11: 哎呀，赵叔和西北嘛，手里拿着大骡子，
8: 啥你唱的？
12: 来，喝酒啊！谢谢，一会儿红包拿来。
13: 谢谢。
12: 加油，加油，加油！
13: 那先过去啊。
12: 要人吗？要人吗？
14: 别掐了，
12: 啊，
14: 加班的。
12: 万一里边有人值班，
14: 啥算了呀？

0: 公司，公司，那万一啊，你们所的人住哪儿？
1: 那不知道。
0: 那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1: 那是农机站的。
0: 哦，农机站的。嗯，谢谢啊。
1: 我去公司。
0: 咋办？那么长嘞？
1: 只能明天再来量。
0: 先找个地方住啊，明天天不亮，咱就过来。
1: 好。

0: 上午了，赶紧回去做饭，咱是等着看戏呢，这是。
1: 赶快回去。哎，
0: 这咋还没回来呢？
2: 学习去了吗？
0: 那女娃在这蹲了一晚上呢，不是个事儿。
2: 对着你吗？那我啥时候回来吗？
0: 我真不知道。
2: 哎呦，你知道啥吗？你是问啥啥不知道呢？
1: 赵叔和明在家，
0: 事儿会做饭呀、啊。
1: 回来了，
0: 真的饿吗？真是的。嗯，
3: 这是干啥？
4: 叔和没在，叔和他大，给他来了个生米，做成熟饭了。
0: 再往鸟舌头，鸟啥舌头了吗？
2: 啊，你这是不让人说话吗？
1: 我知道，就是换气。
0: 我没事，
2: 你来些，你快些，转回来。
5: 我山道走啊。
6: 哎，小
7: 凡，
1: 小林，哎，那就是心动，心动不能拖，便宜了，
5: 成不了。
8: 啊，
5: 嗯，朱华，你回，
8: 咋回事？
5: 咋回事？你先跟我说一下咋回事行？不，手放开，放开。
9: 嫂。
8: 小玲，咋还叫嫂嘞？叫达。
5: 胡说！
8: 达。
5: 胡说！
8: 我小玲结婚了。
5: 结婚？
8: 嗯。
5: 你想的美，你想结婚就结婚啊？啊？
8: 你看吧，你看，这是我俩刚领的结婚证。
5: 我不认，
8: 你不认国家人。你看看这张纸，这是法律保护的。
5: 你不要跟我讲我大道理，我先问你，你先问一下这村里的赵姓的人，看认不认？你问一下你老祖宗，看认不认？对，你再问一下他答，你看他答认不认？
9: 我答，他没意见。
5: 你哄谁呢？你，我不信。
8: 答
5: 你，
8: 秋玲说的，是真的。
5: 好，我现在就信他去。

0: 赵守华，你娃这陈子树当到头来。
1: 嫂，你干啥去？屁！
2: 你是属何哥？
1: 你咋子样子啊？西梅呢？昨天我来的时候，我咋把西梅带到我家去了？回来晚了，咋办？
3: 赶紧把影送回去，把我妹接回来。
1: 好。
3: 那这是干啥？哎呀，这还看不来。
1: 让他们散了。哦，好看了，回去吧。
4: 秋莲，咋回事？咋回事？走了。赶紧把看人都走了，还在这儿等啥呢？都是吃席的了啊！
1: 刘广权，两个娃领结婚证这个事情，你知道不知道？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呀，秦家哥，
1: 来来来来来，坐。
4: 我给你少，你先把胡椒，你想扔这个钱，我还没应承你。
1: 秦家哥，来来来，
4: 你不要忙活了。
1: 先喝口水嘛。
4: 说事情。

0: 先抽果子烟哦，来，
1: 我给哥邮你，保证。
2: 是这，娃的事，咱俩应承不应承，我一点用都没有。俩娃已经把我大红本本结婚证都领了，这次说明咱俩，这不都是已经亲家了吗？
1: 哎，这是你自己想的啊，我没有应承这件事情。哎，你可以不遵守你刘家先人定的规矩，我还得遵守俺赵家定的规矩。
2: 你看哦，这生米都做成馊饭了，你还能把吃到肚子的面再吐到地里去？
1: 哼，
2: 啊，你家苏和是个好娃，俺家秋玲也不差嘛。你娃愿意，俺娃也愿意，只要俩娃过得幸福，他先人就是知道了。那他也得睁着眼闭着眼嘛。
1: 嗨，哎呀，这脸咋看比我城墙还厚？哎，刘光全，你不想好好活人，我还想好好活人呢。
3: 达，达，我回来了。
4: 英子，哎。你咋给回来了？
3: 叔和和嫂子把我送回来的。
4: 他们凭啥把你送回来？
5: 嫂，
3: 嫂，
5: 那是赵叔和。
4: 我知道
5: 啊。啊，这是秋玲。
4: 哎，
6: 嫂。
5: 嗯，我俩结婚了。
4: 啥？
5: 哦，
4: 你俩结婚了？那英子咋办呢？
3: 达，人家我是受法律保护。
4: 你闭嘴，保管。
5: 嫂，你和我达。弄的欢婚不合法，这是合法的，欢婚闹不成了。
4: 啥合法不合法？我不认，你拿走。
5: 我把英子送回来了，我妹呢？
4: 你管呢？新妹现在已经是俺儿媳妇了，你管不着。
5: 新妹，新妹，
4: 你干啥？你干啥？
5: 新妹，
4: 你想
5: 干啥？新妹出来干啥？新妹出来。
7: 周和，
5: 出来。
7: 周和，
8: 哥，
7: 周和，新妹来了。
8: 新贝，
4: 你跑开！你跑开！
8: 秋玲姐，
5: 叫嫂子。
8: 嫂子，
7: 哎，新贝，对不起，我回来晚了，我和你哥接你回去啊。
8: 嫂子，哥，我就不回去了。
4: 啥？

0: 七妹，你别怕，哥在呢。不管咋，跟我回家。
1: 回不去，是因为已经跟我儿把婚礼都办了。
2: 我是他哥，
1: 我是他爸，你想弄啥？
3: 秋玲姐，你过来一下。
4: 好。
1: 你想弄啥？你想？
5: 哎，行行，等一下，等一下。
1: 爸，听不好。
3: 咋回事？嫂子，我昨个
4: 大部分人对你咋样？他们对我挺好的，昨个还摆了喜脸。
5: 喜妹，你跟我说实话，受没受委屈？
4: 嫂子，我真没受委屈。我跟小秋挺好的，我想跟他过日子。
5: 真的？

0: 秋秋，
1: 石梅，
0: 吃饭了。

0: 我想选村主任，缺咋样？你选我做啥呀？你忙你过来不？你看看我可每天难成啥了都。
1: 难不怕呀？还是为了让大家都过能过上好日子吗？那虽然我才笨死，咱们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咱村都能过上好日子。
2: 让你也过上好日子。这场因贫穷而产生的换亲，却意外地成全了我姑姑和姑父一生的幸福，而我父母的婚姻，反倒是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3: 回来了，达，那做饭去。
4: 秋玲，你也做。咋了？达给你是个事。哦。秋玲啊，你跟舒和已经把结婚证都领了，你就算是婆家的人了。你是婆家的人，回婆家，你老往娘家待着，你不怕人笑话吗？啊？你跟舒和好好商量商量。
3: 赶紧把这婚事办了。答，婚事肯定要办的。舒和有他的难处，他大外边不好过。
4: 哎呀，你公公赵三刚，我了解。年轻的时候。

0: 我就是个钢头，你俩的事我想得看，你让他，我就是镜头大全选。
1: 结婚嘛，人生大事，穷人家又是头婚，叔和个不给人家打扮，你六家人咋看叔和？你咋让叔和以后过日子？对着吗？
2: 对着。
3: 哎呀，这事不好弄嘛啊！主任，就咱村我几个货啊，我两口就一下肚，到时候把桌子掀了，你看难看不难看？得是的。
2: 难看。
4: 呀，那就保教他们嘛。
3: 我都长得是狗鼻子，闻着味儿就来了，我还用你教吗？
2: 对了，先。哎呀，可把你一个个激动的，啊，是人家结婚把你结婚的嘛？人家是新郎嘛，你是新郎，
1: 不算是新郎官，那让新郎官说嘛。
2: 叔和，哦，你结婚这事，是你自己的事，你不要着急，慢慢想啊。你想清楚了，你说咋弄，咱就咋弄。好，我还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5: 啊，你别走，你别走。哎呀，我想好了，搬。
2: 啥？搬？
1: 搬？
2: 小蛋，那多少钱？你刚说了个啥？
5: 我说办嘛。
2: 哎，叔啊，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你俩结婚证已经领了，啊，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你就悄悄的好好过你俩的我小日子。
6: 你非得要大操大办一下，我把人都弄到一块儿来，我肯定就打起来了嘛。万一再打你一天线，我可咋办？
5: 我要是不办，之前那一贴现我就白奶了。
1: 对着你嘛，我是白奶了。
2: 你啥意思嘛？你非得办？
5: 不但要办，还要办好、办大、办热闹的。
2: 那这是真的不能办。
5: 为啥呢嘛？
2: 你想想吧，这两行人弄到一块儿去，我这100%就打起来了嘛。我太影响团结了嘛。
5: 我办这个婚礼就是团结全村的好事嘛。你想一下，两个姓的人坐在一桌席上，说着吃着喝着美着呢，我不信这么大的好事他们能打起来。
1: 就是的嘛，这是喜事嘛，咋能打起来呢嘛？
5: 你再想，赵家六家不同婚的老规矩，是不是早该破了？对不？我这当村支书的，正好我要带这个头呢。
2: 对，你带这个头带的好，带的对。我是你的伙计，你要结婚，我肯定得给你大操大办，把所有人弄来，弄得热热闹闹的，
5: 好吗？
2: 但是，
6: 你打来不？啊？
2: 你打来不来结婚现场？你见过结婚老人不在吗？你打不来，你这事咋办？咋弄嘛？
5: 我打，我想办法。
2: 你想办法，你有啥办法吗？
5: 你让我想一下嘛。
2: 你别管啊，你去张罗去。
3: 我去张罗啥嘛？
1: 哎，主任，
0: 你刚说了你是我伙计，我给你要大操大办。
4: 闹什么，主任？
7: 你咋不承认呢？
8: 是，
9: 你说的高兴点。
4: 闹什么？
10: 哎呀，上次我看你爱喝茶叶，专门给你带了一点好砖茶。
9: 哎呀，你看你这还客气点。
10: 应该的。哎呀，上次我来，虽然你啥也没有说，但是我知道。这两个村子的疙瘩是咋结下来的你肯定知道。今天这时间也合适，我是专门等着你睡好的午觉才来的。你给我骗一骗吧。啊，三爷，你看这两个村子的合并啊是我提出来的，我想借这个机会把历史的问题给他解决了。你只要是不解决了，那这不是个好办法吗？我呀是这两个村子合并的具体的负责人，那你说这个问题要不解决，那个是负责人，那说明我这工作是失职的嘛。三爷，你想一下，咱以前的老一代、老一辈，为了咱大秦山，为了咱新中国，大秦山的人们能过上好日子，那是心甘情愿地付出生命的。那他们要是知道现在这两个村子的村民还是为了过去的疙瘩在那儿打架，在闹矛盾，在受穷， 那跟我们这些后人咋对得起人家？咋对得起这大清山下泥河岸边的烈士呢？
7: 我咋忽然想起来，你得是那个郭正行的儿子啊？
10: 对着呢，你咋知道的？
7: 你小的时候我就见过，你那时候哎瘦瘦的，你看你现在这
10: 长大了吗？
7: 哎呀，
10: 你
7: 看着面熟。
10: 你看是吗，三爷？你这看着我从小长大的，那这事你得跟我骗一骗了。

你要是今天孩子不想生，那我先走了。

0: 你看，从你刚才出门又进来，你这等于是到我这儿来了3回了。这有句老话说得好，“死不过三”。我今天要是不跟你说些啥，我都对不起你这三姑幺董。
1: 哎，三爷，你和好睡。
0: 那是清朝的时候，就在这个泥河岸边上，就有在这六家村和赵家村。赵家村的人少，几十户人，我们六家村有200多户人。这个开始的时候也都相安无事啊，井水不犯河水的。 可是到了这个光绪6年的时候，发洪水以后就把这两个村子一下子给冲没有了，这可咋弄呀？后来人家赵姓的人，人家就看上了这个现在六家坪这个地方，人家就开荒种地呢，盖房子。后来人家就弄起了一个新的这个赵家村，哎，这一下。 六姓的人看见了，眼红了，就想把人家赵姓的人赶走。我们来这儿住上。你看，你有了这想法吗？那人家赵家人能干吗？那就是打起来。这在这六姓的人多，啊，结果赵姓的人叫六姓人打死了几个，我们六姓也死了几个。这就是硬生生的把人家赵姓的人给赶到山上去。
2: 伢才在我们办法，在我办山坡弄了个办山村。这后来都到了60年了，那时候自然灾害，这个为了抢救济粮，可打起来了。这才有了我，赵刚子他爷，把这个满仓满屯他爷打死的事情。这一下，这两个大姓人家这仇就彻底解不开了。 哎呀，说来说去啊，是我们六姓的人对不起人家赵姓的人，亏欠下人家的。我这个六姓的后代，一直不敢把这个实话说出来。我一是怕得罪我的先人，二是怕人家赵姓的人看不起咱，三是怕我的族人让我哥。

0: 把这肘子往外拐。现在我把这话说给了你这副县长，我相信你是有办法能叫我这六星和赵星再不要闹了。我打来打去的没啥意思，
1: 是，
0: 啊，
1: 是不是？
0: 哦，哎，我这六星的后代，给人家赵星的赔个不是，道个歉，
1: 三爷啊。
2: 三爷啊，真是太感谢你了！哎，
3: 感谢的话怎么说？真的是，
1: 三爷，
3: 啊，
1: 代表这个六甲坪村这半山村的人得好好谢谢。哎，
2: 对了，三爷，你喝水。
3: 好。
2: 哎呀，经过国文伯伯的不断努力，终于从三太爷那里知晓了两村敌对的原因。
4: 持续了百年的矛盾有了化解的开始。真的是三爷说的，三爷亲口说的。就是的。闹了半天，是赵家的人先来的这六甲坪，然后六甲的人把赵家人给撵走了。那俺这六甲的人，不是一直亏欠着你赵家人的吗？
5: 哎呀，老满，你也不要这么说。
1: 你看，咱赵家六家这些年整来整去的，谁都有错嘛。哎呀，那邹子觉得，先人的死啊，就留给先人。咱后人过好咱后人的日子，这才对得起咱先人嘛。哎，属和这话讲的对着呢。哎呀，崔老师，两个姓亮家人，相互放弃成见，齐心协力，两个村子一定能融合在一起。
6: 啊，咱这当支书的，当村主任的，这后续的工作还要继续做，啊。
5: 嗯，就是。
1: 没问题，没问题。哥们儿，这两个村子的疙瘩到底咋解下的？今天终于闹清楚了。
5: 是。
1: 哎呀，我这心里两头的多了。
5: 嗯。
1: 两头多了。回头这赵家六家都谢谢你呢。
6: 是是是，这个事情解决了，
1: 你和邱仁的婚事也好办了。
5: 嗯。
1: 啥时候摆席啊？一定要通知我啊。
5: 我必须来随一个份子。呀，你放心，还泡着你呢。<笑>
6: 你这是硬要办，我挡不住你。我不参加。
5: 啊，你看人大满都张罗差不多了，该通知都通知到了，你就
6: 张罗也罢，通知也行，与我无关。 反正我是不参加。
5: 呀，你儿结婚，当哪不参加？这啥事嘛？
6: 你跟你另寻个大亲。

0: 这个村里的人都是为了刘家平、六九龄和赵曙和结婚的日子。咱六家没赶紧，
1: 那不该嫁给赵曙和吗？这不合规矩吗？
2: 咱们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决定停止耕种。
3: 就你村上这个推耕还累的木薯抱不上来，就差你一个村了。
4: 费了这么大的劲，开这矿，你中了梁，说推就推了呀，这政策不合理吗？
3: 请看《山河锦绣》第7集。

0: 哎，你说啊，三爷是不是老糊涂了？把这个字记错了。哎，
1: 这六甲坪是赵家人先来的，这个字说出去谁信你嘛？
0: 就是嘛。
2: 咋？人三爷说的话你们都不信了？
3: 对着嘛，当我复生的时候，三爷都没说过假话嘛。哎，对着嘛。
4: 对着了，对着。
0: 那要干三爷说的啊，那咱姓六的跟姓赵的仇就算了，那我爷就白死了。你们就是想把六家坪盖成赵家坪吗？
2: 人三爷说了，咱们六家先人亏欠人家赵家呢。再说了，村已经合了，咱六家坪还是叫六家坪吗？
5: 那人家赵家人打得过劲，我看你也没少活。还有你，
0: 哎，你俩啥意思吗？哎，你是不是姓六的？你去。哎哎，拾破烂的，你说句话嘛。
6: 我说啥？哎，三爷都发的话了，咱在这争啥？
7: 争来争去的，看把日子都过成个啥样子，馍都快吃不上了。有这偏安盘的功夫，哎，好好卖家挣点钱。我走呀，我还挣钱娶媳妇。
2: 我也走。三姐，嗯，走，打水去。哎，都不看了，不看了，散了，回呀，回呀。
1: 哎呀，满团儿，你倒是说句话嘛！
8: 先人的事情让先人自己解决去。
1: 赵刚子马上就接着盖房了，你也不管嘛？
9: 一二，嘿，嘿，嘿。

0: 我去乡里接触去了呀。你咋知道呢？我就是知道。我听我村人说你老去我村转悠呢，你去干啥？你寻谁呢？
1: 我就寻你去了，我喜欢你，你喜不喜欢我？咋？你这是不喜欢我？
0: 我不喜欢你，我在这等你干啥？

0: 哎，这么晚了，干啥呢嘛？啊，
1: 肯定是后事嘛。
0: 啥事快说，我还忙婚礼的事呢。
2: 你跟秋玲结婚这事，我本来想着弄不成，没想到你连证都领了。你太牛了！我是你伙计呢嘛，你这终生大事，我得表示一下嘛，给你准备了一份薄礼。
0: 薄礼啊？
2: 嗯。
0: 哎，差不多啊。
1: 走，走，
0: 去哪儿嘛？
2: 走先。
0: 哦，在你屋呢。
2: 好不容易才把我弄出来的。
0: 弄出来的？谁啊？
2: 这。
0: 这谁的？
2: 你的吗？
0: 我的
2: 啊。你把我绳子一解，弄回去啊！
0: 啊，赶紧！你给我啊？
2: 肯定嘛！
0: 行，不行，不行，不行，这力太大了！
2: 哎，你给你小点呗，把我操心了，眼里了，把我操心，我就不让我送了。
0: 新婚快乐啊！
2: 你赶紧把我弄回去
0: 啊！不是你这力太重了。

0: 二两安珠子，我可铁板了啊！麻麻的，你放心，看，正不正？正你恨吧！
1: 靠着你了，行，走，提这个。几点？10:30。
0: 哦，
1: 这咋来这时候人了？钱？
2: 来多少呀？我了解。啊，大爷，大爷，主任，哎，快来，
3: 慢点，慢点，啊，是不是来揍了？咱个人嘛，
2: 来揍了，你来晚了，看会儿。
3: 哥，因为来揍了的。
2: 咱找家人，都在来路上了。
3: 哦，好吧。
2: 主任，
1: 来，
2: 六家人嘛。
3: 那都通知了嘛！哎呀，花生、瓜子，快点啊！哎，走，你来了，
4: 都给你道谢了。
3: 谢谢你啊！你赶紧坐嘛。哎呀，走走走，
2: 恭喜恭喜恭喜！
3: 哦，谢谢啊。哎呦呦，
1: 新妹来了，新妹来了，
5: 哥，
3: 哎，新婚快乐！
2: 来来，
5: 哥，你今儿精神很，
2: 是不？
5: 嗯，嘿嘿嘿。

0: 帽子呢？
1: 借过来了，在屋里。去看一看吧。
0: 我不看了。
1: 哦。
0: 那我打你。那你等我一下，我去喊去。

0: 我是西妹，
1: 答，我是西妹，我回来看你了。
2: 答，我和小姐来看你了。
1: 答。我是
3: 新
1: 妹，我回来看你。
3: 张大玉，哎，主任，
4: 你咋回事嘛？咱六家没人呢。
3: 我挨家挨户通知的嘛。
4: 那是怎么来呢？
3: 哎呀，主任，得是人家不卖我账，不想来嘛。
4: 这货，你走不信了，我亲自叫他们去。
3: 主任，不敢生气啊，好好说。
5: 那咋的？
6: 叫人嘛。
4: 啊，
6: 打，我是小乔，你要不把门先开开先？
7: 你要喝你哥的喜酒，你就去喝。不要来叫我。
1: 哎呀，大，你今儿是哥你大喜日子，你不出来，这席咋开嘛？大，你再包浆了行不行？
0: 天底下哪有儿子结婚大不出席的道理嘛？
7: 你就不要再劝了，你今天再劝，我也不会出这个门。
6: 大，要不你来转一圈，你打个招呼也行。你说呢？大。
1: 俺哥好歹也是村支书呢，你今儿不出来，我哥以后在村里，你咋做人呀么？

0: 慢哥，
1: 这在这还非得手扶啊？慢团呢？
0: 慢团又没拿绳子拴着吗？我不知道。
1: 你不是爱喝酒吗？今天舒和和秋玲结婚大喜日子，有喜酒你咋不去喝呢？再说秋玲也是你本家的堂妹呢。
0: 秋玲是个好妹子哈，但是她不该嫁给赵舒和嘛，这不合规矩嘛。
1: 你到底气不气？
0: 我不气。
1: 哎，王姐，秋玲结婚。
2: 不气不气不气。
1: 三喜。
2: 啊。
1: 哎，弄啥呢？你知道我心里干啥不？
3: 哎呦，我还用说，肯定是让我参加周如和的婚礼嘛。
1: 你知道还在这愣着干啥呀？
3: 行行行，我气。你村主任都发话了，那谁还能原谅我呀？你让我先把菜回去收拾，
1: 你快些快些。

0: 你咋出来呀？你我出来大把寿。呀，你先进去，快点。淑华。哦。就算一个人都不来，那也是你媳妇儿。
1: 恭喜恭喜！谢谢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哦，谢谢谢谢！
2: 骗子！
1: 你还来不着？来来来来来，去把那儿推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掉价的呀，来的差不多。
1: 来，小友被伤了，不是关手了，有事先不关
0: 手。哦，老四，
2: 来，坐着来，行，
3: 去吧，
1: 来来来，走吧。
2: 哎，来来来，慢点啊，
4: 哥哥，
1: 救驾来人了，救驾来人了，
4: 小心来了
1: 呀，来了，
0: 哥哥，
4: 坐吧，
0: 坐吧，坐吧，
5: 不行，坐吧，坐吧，坐吧，
1: 谢谢。
6: 我都挨家挨户拍了，拧拉都拉不来。
7: 楚河，这六家人也来了，时间差不多，开席吧。
0: 再等一
7: 下。啊？
1: 还等啥人？肚子都饿了。
0: 我之前就说了，今天不光是我和秋玲的婚事，也是姓赵的和姓刘的喜事。这人没到齐，咋开席呢嘛？老板，我和秋玲结婚。你不是宋师娘吗？啥的？
7: 今天是啥？
0: 我都不信了。我今天一定要让全村的人喝上我的羊汤。
8: 元芳、二娘上羊脸。
9: 喂，喂，乡党们，乡党们，都在家呢啊！
10: 知道今天是个啥日子不？今天是咱刘家平、刘秋玲和赵书和结婚的日子，
11: 这绝对是个大喜的日子。南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喜事了啊！
10: 我再给大家宣布一个更大的喜事：刘秋玲和赵书和，人家要撒羊呢！
11: 你都想一想，这个羊呀，住到我锅里，我肉。白白的，嫩嫩的，我养他。
10: 你再盛到咱这碗里，我上边飘了一层亮晶晶的油啊！
11: 再把我馍往里头一背，一块一块的，这都是咱刘家平的羊肉泡啊！你想一下，哎呀，我喝到嘴里，我胃里都暖暖的。
10: 哎呀，美得很呀，乡党们，不要在屋里再待着了。
6: 管他啥规矩，咱先喝饱了再说。
9: 参加婚礼，我
12: 们走。
9: 走。刘秋玲和周叔他家喝羊汤。
13: 哎，婶儿，刚才喇叭说了，今儿个秋玲结婚呢，让喝羊汤去。走吧，
14: 走去，走去。
15: 嫂，
6: 说。今天秋玲结婚，咋说都是咱刘家的大事呢。走走走，我都给凑个热闹。走。 还都去喝羊汤了。
16: 六家的人嘛，丢人的，为了碗羊汤，脸都不要了。
6: 哎呀，要不咱看看去？
16: 咋的？你想喝人家的羊汤？
6: 我不想喝羊汤，我是说去看一下，谁喝羊汤了，给他记下来。
0: 来来，
17: 舒哥，饭你可以了，
0: 差不多都来了。
17: 哎，舒哥，
0: 嗯，
17: 你哪呢？
0: 哎呀，还没出来呢。大，你先坐。
17: 好好好，我坐那
0: 儿，你坐这儿吧。
17: 好。
13: 哎，大伯来了，大伯坐。
17: 好，坐坐坐坐坐坐啊。
7: 好，哎，你老丈人都来了，看戏吧。

0: 能看，不能看，三更时候还没出来呢，咋看呢嘛？
1: 咱把该用的办法都用完了，你咋还是不出来？
0: 上班嘛。
1: 你不是说你有办法呀？
0: 上班吧。这人都来的差不多了。

0: 好的。
1: 你要不要？等一下，等一下。
2: 没事。
3: 六家的，为了一碗羊汤，全跑来了。你看那个羊汤，放上辣子，再泡个馍，美得很啊！你就想喝点羊汤？我就是喝了羊汤，也不同意这门婚事嘛。回，六家的，看一下，干就拍一下，这是走。
4: 哎呀，北北，罗文，你们来了，
5: 那必须来嘛。
6: 我儿给我介绍了你们的婚礼，啊，不容易，冲破了阻力走到今天，所以说无论如何，我和国文都要参加你们的婚礼，
4: 就等你们来。哎，这是秋玲啊，
7: 北北好，
6: 你好，你好。他看上的人是这个。祝贺你们哦啊，祝你们白头偕老啊，早生贵子。
4: 谢谢谢谢。
6: 你大呢？我怎么没见他呢？
4: 我大在屋里，咋都不出来嘛。哦，就等你来呢。
6: 哎，山刚，我来你们家喝喜酒呢、哎
8: 啊。一个个的任务完成了。
6: 关着门
4: 去。好着你，好着。哎，
9: 谁啊？
6: 郭正行。
10: 哎，哎呀，郭大哥，快快快快快！哎，
11: 叔哈，这次是你说的办法啊？哦。
10: 郭大哥，哎呀，你咋来了呀？你看，你还是当年离开半山村的那副模样，一点都没变。
12: 老了，老了。哎呀，你坐着，坐着。我呢，早听说咱们半山村遭了灾之后啊，我这心里挺着急的，我就想过来看看。但是这两年我这身体啊不争气，听国文告诉我，舒赫和秋林今天要举行婚礼，我太高兴了。我无论如何得参加这个婚礼，一来给他们祝贺，二来看看你，也来看看乡亲。
10: 哎呀，郭大哥，你不知道，舒赫这娃
12: 这事儿，兄弟，我得要说你几句。赵家人、柳家人不能通婚这个规矩，早就应该破。我是个什么人，你是了解的。我一辈子带兵打仗，咱共产党的军队凭什么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走到今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团结。上上下下团结一心，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打败不了的敌人。柳家人和赵家人不能通婚，就是因为历史上那么一点疙瘩，永远的仇视起来，这合适吗？这不好啊。
10: 郭大哥，

那总不能少花不算花嘛！哎，兄弟，要我说呀，舒和秋林这个婚姻呢，这是后生们做的一件好事。咱们做长辈的，无论如何得支持他。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理解。 你不就是个面子吗？你说，是你的面子重要，还是娃们的幸福生活重要？

0: 放心，教练给我打，一定没问题。
1: 再给你们多拍几张照片，好吗？你这东西洋气的很嘛！那你说，这亮个娃的事情，他亮个就决定了，当然。
2: 好事儿啊！赵家、柳家团结起来，咱们这个村子面貌才能真正的改变。他们带了个好头啊！来来来，
3: 哎呀！快！

0: 我父母的爱情炙热而深沉，他们更执拗地要以他们的婚姻来化解两村人百年的矛盾。在他俩的坚持下，终于打破了两个姓氏永不通婚的坚壁。一年后，我出生了，父母给我取名赵雅琪。
1: 有我串串煮肉扇扇，我娃是个孵蛋的，孵蛋蛋的那个开花哟，红艳艳。
2: 答，
1: 哎呦呦呦呦，啊，差一点把娃给扔出去了。
2: 哦，
3: 答，喝水。
2: 答，
1: 你还搬过来吧？
2: 那白天看娃，晚上还要回去，辛苦得很嘛。
3: 就是啊，答，水哥说了好几回了，你就过来住嘛。
4: 达也看了，你俩呀都是心疼达的娃，那你俩要都是商量好的话，那过两天我抽空就搬过来住，行吧？
3: 好着呢，
2: 这就对了嘛。
4: 雅琪，我也搬过来以后可以天天陪着你发，好不好？
5: 好。
4: 哎，乖的很。雅琪，来刷这个。可惜娃的爷啊走得太早了，没有看到娃一下长这么大了。上这个。

0: 哎，你几个得是下午要绑岗井啊？啊，就是。
1: 你下午活一定要好好干点，人家上回甲方不满意，知道不？
0: 哎呦，现在这活不够挣得很，啊，你要好好干点，听见没有？精神多激烈！
2: 哎，主任，
0: 你又干啥去啊？
2: 挣活钱嘛，干啥去？
0: 够了，
2: 我监工又胡挑事。

0: 这春天了，天天不在呢，工地工地不见，棚子棚子不见，干啥呢嘛？
1: 春天看不上咱工地，现在出去拾破烂去。哎呀，
2: 你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春天天天晚上记着我睡呢，我能不知道？
3: 这春天脑子真的是有麻大呢，丢人不？
4: 你说这话都不对了。人家拾破烂咋的嘛？人家城里人拾破烂跟咱都不一样。人家城里人拾破烂，人家有公司，人家给我起个名叫啥？废品回收公司。不，人家哎，
5: 主任，
4: 慢哥，慢哥，
2: 哎，这个瓜看着比昨天大嘛？
6: 整个啥？咦，你翻了个啥？啊，
7: 还差不多。
6: 你这翻了个啥？见过吗？啊？
7: 西服？
0: 哎，西服，
2: 你把你我裤腰带勒到脖子上。今年我婚礼给俺当主持去啊！
7: 我觉得你说对着，你看我一块我瓶瓶罐罐肯定多，我明天就去。哎，
0: 你这话，你说这，人春天明天去婚礼现场，我新娘子是回来了。哎
1: 呀，不是找你是
7: 吗？拿刀去，傻吗？嗯。
1: 哎，我跟你说几句话。
0: 那你拿刀了？
2: 回去啥瓜子？啥瓜子？哎呀。
8: 你这一天天的都不在工地上，你干啥呢？
7: 我拾破烂去了，拾破烂挣的又多还累，在工地上干一天，把人弄的腰疼的。
8: 你不干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啊，我得跟人工地上有个交代。这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7: 你都不知道，大浪哥，人家我城里不要的好东西多的很，多的很。我有一天再个。拾破烂的时候，拾了个啥？一个信封，一打开，你猜是个啥？
8: 我的妈呀！
7: 金戒指，捡的。
8: 戒指呀？
7: 我卖了。
8: 干拾破烂这活，我不拦你，但我交代你几句：咱穷归穷，该捡的捡，不该捡的不能捡，咱不能丢了刘家平的人，知道不？
7: 知道
3: 呀。奶奶，
0: 你是十斤吗？
3: 妹妹，
7: 你吃吧，
3: 你吃吧，
7: 那我吃，
3: 好吃的吧。
0: 我把妹人甜着呢。
9: 你看我。我回个电话啊。哎，乡长，你寻我呢啊？
3: 大妈，你咋回事嘛？就你村上这个退耕还林的亩数报不上来，
10: 人家全乡其他村都报上来了，
3: 就差你一个村了。我跟你说，你不要影响人家其他村拿不到款。
9: 哎，书盒在村里面，这是你寻书盒去？
3: 你是村主任吗？书盒是村主任。
9: 哎，我不是在城里忙着呢吗？乡长，
3: 你忙啥呢？你忙？你忙得挣钱了，那村上的事都不重要了，这是？
9: 重要重要，哎，那是这，那我过两天我就回去，行不？
3: 这是啥过几天？我跟你说，明天早上一起床就往回走，这很简单嘛。25度以上的坡地，你把我一量完了，数字赶紧给我报上来就完了嘛。
10: 就这么个事还弄不了，就这啊。
8: 明天就得回去，这着急的呢先。

0: 国府先生，已经砍头完了，那你汇报一下。哎，具体的数据就不用跟我说了啊。小刘啊，这一带穗文和地质的情况，你们一定要详细的掌握。你放心。行了，我现在要去一趟泥河乡办点事，顺便看两个朋友，就不在这陪你了啊。
1: 辛苦啊，小刘。
2: 应该的。
1: 国府先生，我不收你了啊。
3: 严丽，
2: 哎，这么大招呼就回来了，
3: 啊？行，他，
2: 你看你妹的，这是个啥嘛？
3: 这叫 BB 机。你别看这岁啊，这厉害的很，功能强大的很。你打个电话，这就响了。然后你再寻个电话，给我一个人回个电话，俩人就联系上了，厉害不？
2: 俺这美的很嘛。哎呀，给俺来个。
3: 你说这干啥？你天天在家呢，做嘛呢？
2: 啊？我在屋头呢。
3: 凤凤啊，
4: 凤凤，来，大曼叔，你回来了。
3: 哎呀，你想大曼叔了没有？
4: 想了。
3: 大曼叔也想你的很。哎，你别急。哎呀，
2: 快，
3: 看大曼叔给你买了个啥？小汽车。
2: 咦，真好看个小汽车。
3: 去发一下。哎呦呦呦呦。
5: 凤妈在咱家待了多长时间？
2: 得快一个月了吧？这不我正收拾东西呢，明天打算把他送到赵家外边去。
3: 不送了。
2: 咋？
3: 咱让凤凤吧，给咱俩当儿子，你看行不？
2: 真的？太好了。
5: 俺大俺妈要是知道咱有个娃了，肯定也高兴。
3: 凤凤，来来来，来你过来。
5: 凤凤，我问你啊，你看着吗？从明天开始，你把大曼叔叫大，把你眼里事叫妈，好不好？
4: 不好。
2: 为啥？
4: 我要打。
2: 耶。

0: 还以为是啥事呢，乡长给我打电话，让我专门跑一趟。哎呦，多大个事嘛，还把你给愁的。这退耕还林啊，不就是咱村我坡度在25度以上的耕地退了，种上树，不就完了吗？
1: 还用你说？我都研究半天了。你看，咱费了这么大的劲开的荒地，种了粮，说退就退了，那想不通吗？
0: 有啥想不通的嘛？当年国家让咱开荒，咱就开荒；现在让咱种树，咱就种树。咱跟着国家政策走，不就完了吗？
1: 你说的简单，跟着政策走。到时没粮了，我看你咋办？啊，粮正时候交不上去，我看你咋弄？
0: 所以人家国家又是补钱呀，又是补粮，你
1: 钱钱钱，你就认你钱。
2: 跑啥你？跑啥你？你们？
1: 哎，
0: 国文，你咋来了？
1: 哎，国文，啊，你坐。
0: 嘿，你咋跑来了？
1: 正好你来，正好我跟你说
3: 啊，
1: 退耕还林，这政策不合理吗？
3: 这咋不合理了？
0: 我刚给他说了老半天了，他都说不通嘛。
3: 哎，是这，这些年由于西部地区这个贫困的问题，大家盲目的毁林开垦，进行陡坡耕种，那造成了水土流失，造成了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那严重的破坏了国家的生态环境啊。
1: 国文，你说的道理我都知道，咱半山村就是让泥石流冲没了嘛。对不，我也知道种树的重要性，但问题是咱开的荒地之前就没有树嘛。
3: 宝吉，哎，你先坐啊，坐啊，你俩都坐。
4: 好，
1: 那不坐了，你说吧。哎，
3: 咱们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决定将容易造成水土流失的耕地和沙化的耕地啊，有计划分步骤的停止耕种。就像你刚才讲的，原来没有种树的荒地，现在可以把树种上了，啊，这样也可以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啊。
1: 哎呀，国文，你是不知道啊，我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地耕地被收走了，我心疼的很呐。
3: 哎呀，叔和，我知道你对土地有感情。但是你要是和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局融合在一起，那就更好了。
0: 你看国文说的多好啊，咱的目光要看远一点嘛。你这个子比我高的人比我这个子低的看得还近，你的目光比我看远一点。国文，你接着给他上课。
3: 上啥课嘛，我今天来还要告诉你们两个人一个好消息。
0: 啥好消息？
3: 哎呀，为了加快脱贫的步伐，陕南县政府啊和银行做了协调，现在要给刘家坪3万块钱的贴息贷款，鼓励农民种地。
1: 这还真是个好消息，到时候我农民用贷款种地、卖农具、卖化肥啥的，啊，好着呢，好着呢。
0: 果儿，这3万块钱贷款啥时候能到位呢嘛？
3: 那手续一齐，马上就到位了。回头你们商量一个方案给我报上来。
0: 哎呀，哎，叔和，那这退耕还林这事，你当着光荣面你说一句，定了啊？
3: 是，要个态。
0: 说话去，啊？
1: 啊，定了。
0: 太好了，你看，哥们，亏了你来了，要不然这个死脑筋他都转不过来。
3: 哎，给你们带来这么好的消息，你们咋表现一下呀？我现在还没吃饭呢。
0: 那到俺屋吃饭吧，俺屋包饺子。
1: 那走吧，走吧，
3: 走。
0: 你咋突然来了，哥
3: 呀？哎呀，检测是水坝的事。
5: 同志们，今天的会啊，是关于泥河水坝工程项目的专题会议。郭文同志，你谈一下。
6: 好。说实话。泥河水坝这个工程啊，确实是非常的艰难，但是我们通过6年的努力，现在完成了立项和一系列手续的审批，资金是由省市县3级财政共同承担，
4: 即便是有省市两级政府的配套资金，但是对于咱县财政来说，这也是相当大的一笔开支。
3: 哎呀，张局长，这水坝的建设是对洪灾治理最好的举措，那你财政上有困难，你克服一下嘛。只要是渡过了难关，这个水坝是建成的，那就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5: 我今天呢表个态，咱三南县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配套资金和后续建设承担起来。郭文同志，省市两级配套资金的申请就你多费心了。毕竟你比较熟悉嘛。
3: 好好，我去跑啊，我去把这个资金落实了。
5: 好。
7: 嫂，你会学大狗熊叫不？
8: 哎呦，嫂没有见过大狗熊，不会。
9: 嫂不会叫狗熊叫，你嫂会驴叫你，让他给你叫。
8: 啊啊啊啊啊啊！
9: 好了好了，行了，来吃饭了。
8: 好，走，咱吃饭。

0: 的事情，是财政这块能不能指示一下？
1: 我实在是没钱给你啊，不过我可以给你提供一条很有价值的信息。
2: 要是真能赚工单的话，也能给他们争取更好的条件。
3: 这30000块钱的这贴息贷款都为了
4: 平均分配嘛？
5: 那这样想，多种的多贷，少种的少贷。
0: 以后村里这事我不管了，
4: 三辞职不干了。
6: 请看《山河锦绣》第8集。

0: 叔，你会学大狗熊叫不？
1: 哎呦，叔没有见过大狗熊，不会。
2: 叔不会叫狗熊叫，你叔会驴叫呢，让他给叫。
1: 啊啊啊啊
2: 啊啊！好了好了，行了，来吃饭了。
3: 好，走，咱吃饭，看你事儿做啥好吃的啊！
2: 快来，
3: 来就坐到这儿。
2: 咦，娃，你吃不了一个馍，吃半个。
3: 好，
2: 好不？
3: 来，给。你上次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2: 哎，你看你有丧眼睛，肉给娃吃嘛，娃真长身体着呢，真是。
3: 好好好好好，
2: 大红娃吃肉啊！
3: 对，
2: 你多吃点肉，长得高。顺做的饭好吃不？
0: 好吃。
2: 嗯，好吃，多吃点。嗯，
0: 叔再叫一个呗。
3: 嗯，你让叔先吃饭嘛，吃完我才有劲儿再给你叫，好不好？
0: 不好。
2: 吃饭，吃饭，先吃饭。
3: 嗯，红娃，叔跟你说。你不只是在咱们叔家和你婶家吃过饭，你在咱全村都吃过饭，所以你长大了以后，等你有本事了，挣了钱了，你得记着大家对你的好，好不好？
0: 好，
3: 能记住不？
0: 能。

0: 能。
1: 哎呀，乖的很，
2: 乖的很。小亮。
0: 嗯。
2: 那把咱屋那雾幕破的推掉。
3: 相同呀。
2: 啊、哦，相同。
3: 真的。
2: 嗯。
3: 喝点。
0: 来了，
4: 哎，嫂子，
0: 哎，
4: 哎，关键村和亚琪没事，
0: 在我大那屋写作业呢。
4: 啊，跟那个叔和骗个事。
0: 哦，我上睡去。
4: 好好好。哎，哎，
2: 啥嘛？
4: 大概先算了一下。
2: 啊，
4: 咱我退耕还林这么报，你看行不？
2: 60亩。
4: 啊。
2: 咋算的？
4: 就这么算的，我跟夏大玉折腾了一下午呢。
2: 咱村有多少个符合规定坡地我不清楚，之前30亩，后来我带人掘沟都流汗的，又开了不到20亩，这10几亩哪来的？你编出来的是？
4: 从东头我10几亩我算啥了吗？
2: 东边我不是坡地吗？
4: 我咋能不是坡地呢？不呀，
2: 那不到25度吗？
4: 你量过？
2: 我开的我当然量了。
4: 哎呀，人家也不可能跑到咱村来专门量我够不够些。再说了，别的村肯定比咱报的多得多。
2: 别的村咋报我不管，咱不能这么报。
4: 那到底咋报嘛？
2: 实事求是嘛，该多少亩多少亩嘛。
4: 叔和你算一下啊，这每亩地1年100多公斤粮食啊，还有20块钱呢，这连续5年，这是多少钱？
2: 刘大满，你想一下，你当村主任的，你哄上头，你底下人的跟你一样哄你，有工作咋干嘛？你这是带了个坏头的。
4: 你不要把这事说的我们严重吗？
2: 咋没有那么严重？
4: 这钱又不是进了我的兜了啊，我们还不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咱村里我村民。
2: 好了好了，不说了啊，就这么定了。主算
5: 4公斤。
0: 大妈快睡。
4: 饱了。
0: 咋了？

0: 陶局长，你好，陶局长。哎，对啊，你这是要出门啊？
1: 对呀、啊，哎，我要去开个会。你这是？
0: 哎呀，陶局长，你看孩子这泥河碎坝的事情啊，这泥河碎坝的建设呀、啊，是事关泥河流域治理的关键的举措。现在私底县里都是非常的重视，你看咱市财政这块能不能只赐一下，拨开一点钱？
1: 郭县长，我这里呀、啊、也是四处漏水的船。
0: 今年人大会上通过的是本级财政预算，最多只能保证70%，这还是马浪腿上刮油，精打细算啊！我这也实在是没钱给你啊！
1: 陶局长，你说情况我理解啊，你看我都来了，你也别让我空着手回去嘛，是吧？你这油还是刮下来一点给我，你只吃一下给我嘛，我实在是没钱给你啊！哎，不过我可以给你提供一条。 很有价值的信息。啥信息？省财政厅最近给水利厅拨发了一笔水利建设基金，你可以去找他们，在这条大象腿上刮刮油，比我这油水多多了。行，那我要开会了，那我先走了。
2: 黄老师，哎，转公办教师的考试报名了吗？哎呀，
3: 没有报名，我这地质差，报了也考不上，我都不费过劲了。
2: 黄老师嘞？
4: 我也没有，虽然你报了嘛。
2: 我想试一下。
3: 你可以，你大学考得好，一定能考上。
2: 那不是没考上嘛？那是想啊，要是真能。 转公办的话，咱们老师的工资有保障不说，也能给娃们争取更好的条件。
4: 我也是怕考不上，
2: 试一下嘛，不试一下咋知道呢？

0: 想一下。
1: 靠嘛！上课了，
2: 快点，快，
0: 走。
3: 妈，吃点菜。
4: 小秋，咱好长时间没有回去看个哥哥嫂子了，咱啥时候回去一趟呀？
3: 不想的那么干劲，时间过得太快了。师兄，明天不敢舍撒，等我再勾搭去看一下哥哥嫂。
5: 带上两只大公鸡，空手不好看。
3: 哎呀，行，你别想了。
0: 来，
6: 哎呀，大曼哥，这地方豪华的很嘛，
7: 赶紧过来，
6: 坐啊。大曼哥，这啥地方嘛，高档的很嘛。
7: 这只是人家公司的大堂，看你我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6: 这皮弯的很嘛，这地光的很，都能当镜子了。
7: 哎，你保重啊，弄坏了要赔你。
6: 哦。
7: 哎呀，你在这胡整，下回就不带衣服来了。
6: 好，
7: 不动了，坐，老实一会儿。
8: 哎，您好。
7: 你好。
8: 您是柳先生对吧？
7: 啊，我是刘大满。
8: 哦，您请坐，请坐。
7: 哦。
8: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高经理一会儿就到，这是合同，您先看一下，好吧？
7: 哦，好，我看一下。看这工期啥的都对着。
9: 哎呀，二位久等了，久等了。
7: 哎呦，
8: 高经理您来了。
7: 高经理，
10: 哎，快走，快请。
7: 好。
9: 怎么样，合同看了吧？
7: 高经理，那像签这个合同之前，能不能把俺上回的我尾款给俺结了？俺这兄弟们都等着呢。
9: 哎呀，你放心，肯定给你结。咱们今天先办新项目的事儿，好吧？

0: 快，我给你寄个麦迪包子啊，给你哥啊，不敢多拿。
1: 对着呢，对着呢，破烂大王刘顺田卖的包子啊，
0: 你也太肥皮了。买个包子还按人头数着卖，
2: 这不是钱啊，这不是钱卖花的。
3: 哎呀，刘春田，我吃你个包子，你钱，你在这住了是不是收你住宿费啊？
0: 就是的嘛。啊，哎，
3: 人家大满哥都没有说啥，你几个在这叨啥嘛？
4: 看在包子的面子上啊，让你住一晚上。明天再卖啊！
0: 明天是该泡沫包子都不行了。
5: 来，
2: 慢慢吃包子。哎
6: 呦，还有包子呢！
3: 我卖的。
6: 春田今天表现好啊！哎呀，
3: 破烂包子嘛。
6: 哎，给你们讲一个今天好消息啊！我先卖个关子，我先不说，让三喜先给他说一下，他今天都看见啥了。三喜，你说。
7: 我跟他说。我今天大满哥去那个叫啥大公堂去了，
6: 是要我叫公司大堂。
7: 哦，对，公司大堂，我说错了。
3: 公堂，
7: 你听我说下，哎呀，都说错一句话嘛。
3: 你说
7: 嘛？我跟那大满哥进去之后，家屋里头美得很，豪华的很，高档的很。签合同的时候，有个女娃，咦，长得漂亮的很，漂亮的很。
8: 刘先生，签一下我们这个合同好不好？
6: 哎，我再给咱说个好消息啊。嗯。咱下一个活的合同，今天签了啊。
0: 这还好着呢嘛，
6: 太不容易了。为了庆祝今天都是好事，给大家买些好吃的。
0: 来，
3: 我
0: 吃。
3: 弄着，
6: 拿筷子，你先吃着，我回个电话。哎，乡长，你打电话寻我呀？啥事吗？哎。

0: 这3万块钱的这铁锡贷款到位了，还快得很嘛。好，我收拾一下，我就回去。对，没问题。再见。
1: 好吃不？
2: 嗯，好吃。妈妈，弟弟。弟弟，妈妈套你们啊，可好吃了，你爱吃吗？那你叫我吃一下。
3: 来，
4: 看看亚琪就比狗蛋大一岁，看着这么懂事的。
5: 哎，关键看他外业带的咋样了。
3: 大，看你妹的。
6: 大伯有真好的外孙女，咋能不美呢？我们当姑当姑父的都美。
7: 小小，你现在是石头村的村支书了，人家选你，说明信任你啊。你现在不是一般的村民了，肩膀上有担子，知道吗？
8: 哥，我们石头村条件比不上你们刘家坪，我最后你们有啥好事，他敢带上？
7: 还用你说？那还指望我们跟你过好日子？好好干，可不敢叫我们把你看错了。
8: 你放心。
9: 叔和说的对，做人啊一定要有志气，有志气的人啊苦一阵子，没有志气的人是苦一辈子。我也看了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有志气，以后在这日子会过得更好。
3: 好着嘞。
7: 好着嘞。
6: 对着。
10: 支书你看总共多少亩地，我算出来。
7: 算出来的
10: 啊？对着。
11: 赵家的。
10: 赵家的我现在算。
11: 我看一下。
10: 哎，主任回来了。
11: 呀，
12: 忙着呢。
11: 这不是村主任吗？你咋回来了啊？我之前找你商量个事，个比登天还难，咋了吗？
12: 我问我3万块钱贷款得是到位了。
11: 消息灵通的很嘛。啊，
12: 我是谁嘛？我闻着我就回来。
10: 正好两个领导都在呢，领导商量下看咱这次咋弄。
11: 啊，好，
12: 我回来的路上我都想好了
11: 啊，
12: 平均分配嘛，啊，1万水端的平平的，你看让咱村这各家各户每个人都享受这党的好政策。
11: 啊，平均分配
12: 啊，那咱村这伙人就没有见过银行长的啥样子，银行门都掀不掀，让每个人都带一点点多好点的。
13: 你呀，老远都听见主任的声音了。村主任，你回来了
12: 啊？大门哥，
13: 主任，
11: 叔，哎，
13: 大门，来，同志人都到了，
11: 来，开会了啊！
10: 坐，
12: 咱一块儿骗一下，咱一块儿骗一下。
14: 那听说今个这会是关于贷款的会，
11: 哦，
15: 啥时候发钱呢？能发多少？
12: 哎，正事儿，正事儿，
13: 我说
11: 啊，是这啊，这次贷款呢是政府给咱种地的转向贷款，不是救济款啊。那这样想。就按种地的亩数分，多种的多贷，少种的少贷，不种的不能贷。
14: 那不公平吗？
11: 啊，
14: 那我村不种地的人就分不了钱了。
11: 没有钱吧？
15: 那国家的政策肯定不是那样子，钱都让你们拿走，那俺是不要了的是吧？
11: 哎，
15: 是吧？人家都有份的嘛。
12: 是。哎，叔和，哎，你们这明摆的，咱赵家的种地的人多，俺刘家的都在外头打工呢嘛，你这。这么一弄，两家人弄到一块儿，万一打起来可咋弄呢？
14: 就是的嘛，
13: 对嘛。
16: 主任，你也说了，你刘家人都给你在外头打工挣钱着呢，屋里没人种地嘛，还想拿贷款了，一个萝卜两头钱呢。
13: 就是的，
15: 对嘛？你这话就不错，不对了。
14: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嘛，那不能给你赵家人贷，给我刘家人都不贷了，那啥事都要公平呢吗？
11: 你等一下，你是不是不知道啥是贷款啊？
14: 咋不知道？
15: 国家给你钱
14: 了，不知道？你政府花钱的吗？
10: 哎呀，行了，我钱不是白给你们的，到时候我得还你们。
15: 还呢？
10: 你当的？
11: 还有利息呢？
15: 啥？还有利息？
14: 还有利息呢？
11: 啊！
17: 你呀，啥钱都想要。
14: 哎，大麦哥，那你怎么说清楚嘛？
12: 那还有利息？
18: 你看一个利息，一个利息可把你这个吓的啊！他们能还，咱不能还。啊，咱先把钱贷上嘛，啊，咱想办法还不就完了吗？
14: 对了，这话说的好。
13: 我贷款还不上，到时候要吃牢饭你。

0: 当开玩笑呢吗？
1: 哎呀，
2: 你别说这话，
1: 你这话我也能还，
2: 晚上我就能还上。
1: 行了，再别喊了，
3: 一个个还干部呢，喊啥呢喊？让领导商量一下嘛，咱都走，快，走先还坐着。
2: 大马哥，我带一个。
4: 对，
5: 好，
4: 有人
5: 再带啊，大马哥。
6: 好。咱们，哎，你等一下，
7: 夏大玉，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3: 对着呢吗？
7: 对着，总按我说的办。按照平均分配，把这账算得明明白白的，每个人带多少，明天早上交给我。
6: 我先回屋看一下啊，叔哥。
7: 哎呀，
3: 支书，
6: 嗯，
3: 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是对的，不种地就不能贷款吗？
6: 刚才你为啥不说话呢？
3: 我没敢吭气儿。
6: 你们，
3: 哎呀，我都跟了村主任这么多年了，我难得很，我这一天头疼的，大的。
6: 好嘞。那是这啊，你要是同意我的想法啊，就按我说的办。
3: 好，支书，你说的就是有道理，就应该按你说的办嘛。
6: 哦，
3: 支书，我再算一下啊，哎呀，这可不敢错，这得算好了。

0: 四海呀、啊！
1: 包场了，咱
2: 马上考试了。哦，这段时间你多带琪琪啊！
0: 好，哎，易主任，
2: 你先去干活去。
0: 哦，
2: 琪琪，琪琪，不敢大声啊，不要吵到妈妈。看书啊，看，
0: 又不是我，我能帮你干点活。
2: 呀，没事没事，我走了。
3: 金莲，那干活去了啊。哦

0: 蓝月，
1: 哎，主任，
2: 贷款我是办的咋样了？
1: 啊，办完了。
2: 俺个利息办的。
1: 我是按直属的意思办的。
0: 我说的话当空气呢，这是。
2: 你听得进去，听不进去？
1: 能听进去。
2: 能听进去，你按直属的意思办的。你得是忘了你咋来的刘家坪了啊？你咋当上这种会计？你忘了？忘得干干净净的，得是的。我看你就是墙头草两边倒，你就是一边倒。
1: 主任，你说你两个领导说事情吗？你老拉着我站啥队呢吗？我就是个发算盘的，我对站不站能咋吗？你
2: 咋的？我是好人。
1: 直说，贷款的事情我是按你的意思办的。
0: 对着你嘛。大曼，我跟你说过嘛，
3: 我有事你又不跟你说。
0: 大曼，
3: 我不说。
0: 大曼，还没说完呢，你着急走嘛？
4: 我赶时间呢。
0: 赶啥时间嘛？
4: 赶车呢去。
0: 一个当村主任别说走就走了，村里事咋办嘛？
4: 有你这村支书呢吗？我在这儿也没啥干，
0: 我一个光杆司令有啥用嘛？你把我年轻的能干的全带走了，地咋弄嘛？
4: 没有都带走嘛？你我赵家的还有一堆人呢。
0: 那刘家的地呢？不弄了。
4: 咱都合村了，你看你现在可分这赵家的、刘家的，你一块儿就全弄了就完了嘛。再说了，俺在我城里打工，我是签了合同，盖了章，俺来手印的，我是受法律保护的。我要把我活干不完，人家要制裁我呢。再把我关。
0: 走走走走走走啊！合同重要，地不重要。走。
4: 我在这块挣钱呢。
0: 去吧，干活去吧，好好干啊！
5: 哎，二良哥，你得是把我款都带了呀。
6: 啊啊。
5: 呀，你咋胆子大

0: 恨嘛，我还不上咋弄你嘛。
1: 就是啊。
2: 哎呀，你要属猴都不害怕，咱害怕啥呢？
3: 元宝，咱没钱的时候穷的驴叫唤，啊，现在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我钱凭啥不带嘛？
2: 对着呢嘛。
1: 那么多钱你拿回来往哪放的嘛？放到家里丢了咋办嘛？
3: 我咋能丢嘛？你花出来不就不丢了？
1: 往哪花的？
4: 卖种，
3: 卖化肥啊！你啥不要钱？以前穷的时候能种地，现在有钱了，咱还种不了地了。
1: 那当然种地有钱了好嘛，但是我就害怕这。
3: 但是啥？但是嘛，你呀，你就是前怕狼后怕虎，你啥都弄不成。俺俩卖化肥去，走。
1: 你带你吗？
0: 我带你吗？我算一下这钱咋花嘛？你看啊，我种子跟化肥，哎，二两哥，我化肥你是在哪儿买的吗？啊，多少钱嘛？
5: 俺哥说，大门也不错。
6: 啥？
5: 咱们山里的娃没机会出去见世面，现在好了，国家鼓励咱们农民进城务工，让娃们去见见世面也是好的嘛。
6: 那地咋办呢？
5: 有喜欢打工的，就有喜欢种地的，都是正常的。再说了，国家现在鼓励，你想拦着拦得住吗？
6: 你说对，那拦也拦不住。好嘛好嘛，去吧，把地都留给我，我种。
7: 你干啥呀？我们个童养媳电视剧快开始了。
0: 看啥童养媳呢？看我就行了。我现在就童养媳，我手里就是夹板器。
7: 咋了些？哎呀，别生气了，赶紧吃饭。
0: 我不吃，以后村里这事我不管了，让舒和一个人管。
7: 哎呀，对了些，咱别生气了。哎，跟你说，明儿陪我到城里打个浪漫，咋想？
0: 要浪你去浪去，爱咋浪咋浪。我明天起不成，有事呢。
7: 每次让你陪我转，都有事呢。
0: 就是有事呢嘛。
7: 啊，对，你有事，可把你忙的，你是大忙人啊，你忙你的，我看个电视。哎呀，我不管，爱吃不吃。我的电视快开始了。哎呀，别生气了，吃点饭吧。
0: 我现在练的是气功，气功大师。

0: 好看，戴上。
1: 那不要。走，到灶子去。走嘛。
0: 咱俩。我咋个删你了？
1: 我咋找了这给我提亲呢？你赶紧想办法，你也寻个人来跟我提亲。
0: 咱俩好，你咋知道？他长得啥？
1: 光好知道有三日嘛，你得把这事定下来。定下来？对。那你答，
0: 彩礼咋上？那也不知道啊。你想办法把这事定下来，彩礼再上嘛。那行。
1: 去了，我是偷跑出来的，还赶紧回去呢。
0: 还造呢？
1: 这事你赶紧想办法，把我耽搁了。
0: 哎，你放心吧。

0: 啊。
1: 三，辞职不干了。
2: 嗯。
1: 你咋？身体有麻疹？
2: 没麻疹。
1: 那就是你脑子有麻疹。
2: 我脑子也没有麻疹。
1: 脑子没麻疹，你啥好好的不干了？可是跟谁咋了？
2: 能跟谁咋嘛？我出了一大堆的好主意，根本就没人听嘛，没人配合嘛。你说这工作咋干？干不成了，我不干了。
1: 哎呀，你这一天就是个娃娃性格，你俩商量着干嘛？我工作上的事情有啥的嘛？你可辞职弄啥？
2: 你说让我咋干嘛？根本就干不下去了嘛。我想好了，不干。
1: 好，不吃凉粉藤板凳，写辞职报告。
2: 我给你说一下就行了嘛，还非得写啥辞职报告呢？先
1: 任职的时候，你还想着给你有个任命书，平常你辞职拿嘴一张就行了。
2: 好，写，写就写，笔
1: 给
2: 字，
1: 写，
2: 辞咋写？
1: 你兄弟闲着呢？喂，哦，
3: 领导。
1: 哦，对对对，对你说，
3: 嗯，
1: 3635，对，那我等会儿给他打电话。
4: 国副舰长，
1: 我这儿还有个事。你刘大满到我这儿来了，说是他辞职不干了。
5: 大满辞职？
6: 哦，
5: 为啥？
1: 不知道吗？
5: 他人呢？
6: 在我旁边。
5: 哎，你让他接。
1: 哦。
2: 哎，国文啊，我
5: 哎，咋你要辞职不干了？
2: 工作实在是太难了嘛，干不下去了。
5: 那工作难我理解，但是你辞职你也跟我商量一下嘛，咱一起不干了嘛。
2: 啊，
6: 啥了嘛，刘家平是个烂摊子，我才是个县长，你一个这么大一个主任都陷进去了啊，
5: 那咱俩一起不干算了嘛。
2: 国文，你不敢再说了，你再说我这脸子不知道往哪儿放了。咱以后回头见了好好骗啊，慢慢再说啊。我给你保证，我一定好好配合舒和的工作，我保证。你等一下啊，还要跟乡长说，你等一下。
1: 哎，领导。
5: 哎，聂乡长，我跟大曼已经说过了啊。
1: 哦。
6: 他呀，就是之前这不是选直属吗？他没有选上。
1: 嗯，就是。
6: 哎，他对
5: 想当位，包括我还有属和都有意见，你回头劝他一下。
1: 好嘛。
6: 哎，你跟他说，
5: 他这个主任的级别比较高啊，他要是辞职，必须我这个县长批准才行。
1: 对，我知道了，领导。
2: 他是啥？
4: 你猜。
2: 我刚才又听你也不让我听，我哪能猜得见你去？
1: 连领导说，你这个主任的级别比较高，要辞职必须他亲自批准。
2: 我辞职，国文批准。
1: 对，来，我教你辞职咋写，先写个舌头的舌，写。
2: 哎，乡长，是这，我回去写，我玩有字典，我擦一下。
1: 哎，我这儿就给你教。
2: 我写好了给你教。
1: 啊，不用，就在这儿写。
2: 我回去。
1: 忘记。啊，你还能的还辞职？

0: 飞行。
1: 学着
0: 啊，
1: 爸你，
0: 把咱哥午睡穿了。来，早点休息啊。
1: 好吧，你睡吧。啊，
0: 小亮。
2: 嗯，答。
0: 哎呀，考一个公办老师很重要，但是身体更重要，知道吗？
2: 答，我知道了。我再坚持一下，等我考上了，我就没门的睡他三天三夜。

0: 好吧。啊，进来。哟，国文，你咋来了？
1: 孟主任，我来看望你了。啊，你这有客人，我在外面等一下。
0: 不用不用，他们马上就该走了。行，就这啊。
2: 那孟主任，你安心养病，祝你早日康复。
0: 好，
1: 哎，再见，再见，再见。
0: 啊，国文，啊，坐。
1: 哎，孟主任，啊，我今天就是来想看望看望你们，咋样？
0: 来就来嘛，还领着啥东西啊？哎，
1: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啊。
0: 你不光是来看我的吧？是不是又是为了水坝的那个项目来的？
1: 你看你这住着院的，我都不好意思提了。但是现在孟主任真是太着急了，现在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手续程序全都走完了，就差你部门这个账了，你一改这事就成了的。
0: 哎呀，你为了这个项目是前后的奔波，很辛苦。
1: 哎，不是，
0: 是这，我给你出个主意。
1: 哦，
0: 你先到洪主任那去盖个章，然后呢，再到我这来，走正常的程序，啊？
1: 洪主任说的，是应该你这个部门把章盖了，我再到他那去走正常的程序呢。你看你，
0: 哎呦。这老洪咋能这么说呢？
1: 洪主任就是这么说的。那
0: 你呀，还是到老洪那先把章盖了，然后再到我这来走正常的程序啊。国文啊，现在这个事

0: 确实长得心疼。
1: 那就知道该办啥事了吧？
0: 知道，知道。哎呀，这彩礼我都给你带过来了，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1: 哎呀，你娶我乖女子做媳妇儿，这些银子根本不吃亏嘛。
0: 不亏，不亏。嫂，你过过水。
1: 你看你这娃真会说话，那我就说一下。
0: 扫一扫。
1: 哎，好好好。

0: 妈，说话。英子，咋了？跟哥说，咋了吗？
1: 爸，
2: 小青回来了。
0: 嗨，你谁？你干啥的？
2: 这是英子的对象，以后就是你妹夫了。
0: 哥，我不是你哥。你说啥呢？你不知道英子跟刘小江在一起？你说你多钱？你赶紧退回去！
3: 你是嫁闺女还是卖闺女？你干个啥事嘛？
4: 嫂，那是这，你先办正事，我就回去啊。
2: 你别走，你坐下，你坐下。这屋里是我说了算吗？还是他说了算？钱我收了，事儿都这么办了，挑个好日子，我来接人。
3: 你咋能说这话呢嘛？你让英子在外边咋想的嘛？你把她当你女儿看不？
2: 你赶紧给我闭嘴！你是我的，住我的，媳妇也是我给你寻下的。
3: 那你也不能干这事，你把英子。

0: 天大雷劈你。
1: 走，你放心，我肯定对影子好。

0: 的想给你说个事。
1: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你知道啥了？
1: 全村都知道了。六十天给了你大3000块钱彩礼。
0: 那现在咋办呀？
1: 我去寻六顺天。
0: 哎，你现在干啥嘛？我咋把钱都收了？
1: 那我就寻你打。
0: 我跟我打都吵起来了，也没有用。
1: 那这也没用，我也没用，啥有用嘛？你这是想嫁六顺天啊？
0: 啥所有事我想嫁给六顺天了？我就想跟你在一块儿。

0: 你早晚在村口等你，咱俩走。
1: 去哪儿呀？
0: 走得远点，去南方，大广。

英子，你干啥呀？我昨天晚上看着你都不对劲儿，偷偷摸摸在我收拾东西，你得自想跑呀！你准备跟那个六。

可他拿了人家3000块钱呀，咱家这日子过得本来就艰难，有这3000块钱，咱能把咱欠债的窟窿补上一会儿活。你这一走，不是把打架的二两上，以后打咋做人嘛？哎，你走，你走，你走了，打也都不活了，打也都不活了。

0: 上进。
1: 绝对破格，卷空白一匹，像你这样的代课老师。
2: 你看人家我六星人，我能干活的都让咱们带到县城打工。
3: 你有没有机会能给我介绍个厂子，让俺村也能建个厂子？
4: 这里面的事情好复杂的。
1: 你跟我和大满说的水坝的事，
5: 请你理解一下咱听的困难。
6: 那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7: 请看《山河锦绣》第九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些20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起来，其中的韵味依然使人陶醉。诗中描绘的是陶渊明追求的自在田园生活。2000多年后，一群科学家再唱《归园田居》，表达他们追求的另一种田园生活，那就是为祖国效力。即使稻荚草木长，

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描绘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同时也抒发了敕勒人对家乡和生活的深厚热爱。1500年后，腾格尔以独特的演绎方式再现敕勒歌，用他浑厚的嗓音唱出了游牧民族的豪放与激情。在他的歌声里，草原的壮美，牧民与自然

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行香子》，其歌词取自北宋词人秦观创作的一首词《行香子·树绕村庄》，词中描绘了春天的田园风光，写景抒情，朴质自然，语言生动清新。凤凰传奇的演唱曲风温婉柔和，优美的旋律，咏春的诗词，加上古筝和哨笛为伴，为大家呈上了一场美好的视听体验。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歌曲《梦西湖》的歌词取材于两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以及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两位与杭州有着很深渊源的词作者，用他们的诗词赋予了西湖与众不同的灵性和气质。演唱者盛一伦自小在西湖边长大，他对歌曲的拿捏细腻又深情，向观众缓缓地铺开了一幅山色空蒙的西湖画卷。

孤山家庭也开始回忆，只听几处噪音。

吉克隽逸独特的嗓音就像夜晚的风，带着丝丝凉意。他把漂泊游子的孤独与思乡之情唱得淋漓尽致，在略带忧伤的旋律里，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在秋风中骑着瘦马独自前行的身影。整首歌充满了羁旅愁绪，让每一个漂泊的人都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贵州织金有一座古老的石桥，它既没有横跨江海的气派，也没有巧夺天工的雕饰，但就是这样一座外表朴素的石桥，已经在灌城河上屹立600多年时光。相传明朝洪武年间，灌城河上还没有桥梁，当地百姓不论是走亲戚还是做生意，都只能绕道而行。时间长了，就有人提议建一座石桥，方便两岸往来。当地有一座凤凰山，山上的青磨石坚固又耐用，拿来造桥再好不过。可凤凰山路途遥远，石材的采集和运输是个大问题，一来一回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当时的古城百姓希望石桥早日竣工，为了赶工期加快进度，大家想了个讨巧的办法。
1: 当时由于时间比较紧嘛，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就人背马驮嘛，把城中这些碎石把它集中在一起了，都是一些碎石嘛，它决斗不太规则，就打了一座比较简易的这座桥。
0: 就这样，很短的时间里，人们用碎石拼拼凑凑建起一座简易的石桥。可高兴劲儿还没过，悲剧就降临了。一场山洪爆发，瞬间冲垮石桥，许多过桥百姓来不及躲闪，被湍急的洪水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给古城蒙上一层阴影，它犹如一记警钟，让人们反思起来。
1: 我们老百姓包括州官，大家都在反思，

0: 这个桥因为不牢固形成了这些灾难，因此我们就要把这个桥重新修建好。
1: 本以为走了捷径，没成想却酿成灾祸。古城人痛定思痛，懊悔不已。重新建桥，人们不再急于求成。他们从远处的凤凰山采下坚硬的青磨石，每一块石头都要一遍遍打磨成大小一致的条石，并用藤枝、糯米和石灰熬成江水嵌缝连接。春秋往复，寒来暑往，至今仍花了整整三年时间，重新建起了一座坚固的石桥。
0: 竣工的时候正好是8月15日，元华普照，当地老民为了纪念这座桥的诞生，叫元华桥。
1: 从那以后，灌城河上又以此为标准，陆续建起数十座桥梁。600多年过去，虽历经无数次风雨洗礼，月华桥依然坚固如初。而建桥匠人们当初凿下的每一锤，细心对齐的每一条石缝，都在警示和启迪着后人，做事没有捷径可循，只有脚踏实地，才能走得长远。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

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0: 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

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

0: 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

0: 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档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之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

0: 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了。我看他无非就靠两本书，
1: 不是只有我和李德同志会打败仗，他也一样。
2: 伏击战打成了消耗战，我们打了败仗，
3: 这就叫做别头合围，插翅难飞。
4: 贵阳城还得我王家里说了算。
5: 谁没打过败仗了？
3: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2: 打鼓心肠，打不得。
6: 你这叫杞人忧天。
1: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2: 那我这个前提证还有什么意义？
7: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上将？
2: 事已逆成，予以谢败，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我有一个计划。
3: 那肯定猜不出来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2: 这个毛泽东不简单啊，
8: 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子，
2: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9: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0: 这都是当年的这些电影的剧照啊。
11: 哇，这满墙都是啊。
10: 这也能看出来这些年拍摄了多少作品。啊，为什么把这些道具都藏着啊？
12: 我其实很喜欢好的东西，我就拿回来啊。然后香港更大，到东西香港在办公室，
10: 香港那边还有哈，
12: 还有很多很多。
10: 啊，那个四度的道具未来准备把什么道具拿回来？
12: 我 有一点衣服吧啊，然后有一个地图。
10: 这
12: 地图好像哪部车放在哪了？这个第一场开场这个遵义会议这个地图，我觉得很珍贵。
10: 还有我印象深的就是，你看那个四度里边各种各样的那个枪械，
12: 是因为
10: 有马克沁机枪也有，还有那个汉阳造
12: 不同的，
10: 一拉栓打一下。
12: 我们找了一个专家，真的要看清楚这些枪的道具，不能出错这个。还有很多大炮啊、飞机这些东西啊，观众是很聪明的。
9: 打开各大视频平台，解读四渡赤水的沙盘推演和战术拆解随处可见。作为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的经典军事行动，四渡赤水相关内容播放量常常突破千万。亿万次点击的背后，是今天人们对那段历史带着崇敬又充满好奇的追问。30000红军如何跳出400000敌军的围追堵截？电影《四渡》试图在银幕之上回答这个问题，而无论对于刘伟强还是中国电影工业来说，这都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创作命题。面对这段厚重的历史，刘伟强放下过往的成功，全身心投入到电影的制作过程中。他不仅和主创成员走进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对着史料复盘每一个决策节点，还和拍摄团队一起沿着90年前红军长征的路线，把遵义、土城等地走了个遍。
10: 除了电影里边我们看到的那些道具、那些地图，然后每一份不太一样啊，每一次这个战役当中的用的这个地图，那么你们自己作为剧组，就你刚才说也有地图，
12: 对，

0: 我们很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拍戏第一一定要去看景，嗯，我们真的去真的场景去拍，好像涂城啊这些地方我们真的去。还记得第一天，我的第一天去哪里，嗯，就去这个西渡切水的波纹观，嗯，我每一个地方要看清楚，嗯，然后旁边有一个改摄人，然后说麻烦你要清清楚楚，嗯，告诉我一度是怎么样，嗯，二度是怎么样，三度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人说香港导演怎么能拍这些东西，
1: 对，
0: 所以我更加努力去学。在这个博物馆就有很多那时候年轻的，好像有马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我就看着他们，好像跟他们说啊，他们好像浮在旁边，嗯，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他就这样，然后我就看着这，嗯，仔细看我就清楚了。然后你看这电影，很多人就哇进去，这边个去红灯走，他们就观众就很清楚，真的很像跟着他们走这个东西，我就用这个方法。
2: 不相信 AI， 不依赖绿幕。为了拍好四渡赤水的故事，刘伟强直接带着剧组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原貌，摄制组循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轨迹出发，在黔北大地辗转跋涉1800公里，逐一走访遵义、土城、茅台等30多处革命旧址，最终敲定32个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巧合的是，影片的拍摄周期恰好与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季节吻合，剧组也因此直面了和当年相似的严酷自然环境。拍摄途中，贵州恶劣的冻雨灾害天气骤然降临，气温急剧下降，山间道路冰封打滑，精密的摄影设备受到低温影响频频出现故障，演员们脚踩草鞋在刺骨的泥水中反复冲锋，一天就能磨破数百双草鞋，不少人的手脚都被冻伤。这场意外的风雪考验化作一堂直击人心的实景课堂，相似的环境，相同的磨砺，让全体主创亲身感悟到长征精神历经岁月而不灭的坚韧力量。
1: 你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坚持大篇幅的用实景拍摄？
0: 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机会，嗯，真的能去这个当时的地方拍，当然要争取去拍了。然后我们很幸运，就是贵州政府很大帮忙。
1: 现在很多特效的话，可能是不是后期用绿幕拍的话，可能要比实景拍呈现的效果更好。
0: 我觉得相辅相成吧。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电影，面对很多问题吧，嗯，很多厂家说 AI 是不是能代替电影啦，啊？当然不能了，啊。嗯，对，因为很简单，AI 是当然可以处理很多东西，但是它还没有这个感觉，人的感觉啊，感情的东西啊，所以相辅相成吧。我们利用他们是我们一个工具。嗯，我们每天有些景我们要2-3个小时，所以就是我经常。挺辛苦有时候你知道贵州很冷，嗯，我的手拍完之后是通的，全身通的，因为湿冷进去就关发炎这些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也很值的，因为这边出来的东西我每一次剪每一次弄呀挺高兴的。我们前3个星期还在弄一些东西，
1: 可能跟那个气候，
0: 对，
1: 就拍了3-4个月就在当地，所以可能手受影响。
0: 然后有很多爬山，高高低低下来啊，你知道我们很多战争场面是在山里面拍的，我很惨的。早班拍文戏我也要去，晚班拍武打戏我也要去，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很重要，我一定要看住。有时候我自己去掌机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错。西渡赤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战争，一个你可以说这个是马泽东神来之笔。
1: 对，
0: 怎么神来了？你就真的要看住，不能出错。然后跟演员谈你们的状态、态度、心态是怎么样，你要有时候要掌控这些

0: 是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东西。我还记得我花了4个月时间去剪片，嗯，啊，从头理顺所有东西，开头我要怎么开，那开头我要有2、3版本，但是最后我决定就是毛泽东啊骑这个红旗，嗯，
1: 就是开场的这个镜头，其实也是做了取舍的。
0: 对，
1: 那舍弃掉的段落有什么？就最初你设想的，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0: 就是这可能很简单，就是尸体啊，嗯，这些东西，啊，但是我。但是我觉得不够，嗯，然后真的很好，在红票馆就看见他的场景，嗯，这个真的很震撼。这个是在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看的巨型的墨，这些士兵就掉下水，嗯，这水是血水，是红的。这个所以，我就把这些放进去，更加观众更加觉得很惨烈。我们在上钢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之后。3万红军，嗯，我们怎么对抗这个40万的这个国民党？
1: 对，
0: 这个是我特意想了很久，就弄这个。
2: 那场戏，老天爷很作美，就是给了我们想要的拍摄这个氛围，是那种天气就乌云压顶，然后很冷，说话都哈气。然后是在那么一种环境下，然后是因为当时的冷还我们还打了点小雨，然后那个整个人身体是控制不住的在发抖。然后那场戏结束之后，好，这个片子的起点定好了，然后一步一步最后昂扬上去。
3: 在电影中塑造领袖人物，究竟该追求外貌的相似还是内心的共鸣？1983年经典影片《四渡赤水》问世，古月以出神入化的演绎拿下金鸡奖特别奖。那个年代特型演员大放异彩，形似成为观众评判领袖人物角色的重要标准。时代前行，影视创作理念与手法也悄然革新。导演刘伟强大胆启用年轻演员，通过深入挖掘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侧重表现气质风范，传递精神力量。这一创作思路也延续到2026年新版电影《四渡》中，影片集结刘烨、王志飞、王磊等一众实力派与新生代演员，从追求形似、打磨神似，再到深挖人物内心，借助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刘伟强将观众带入绝处逢生的历史关头，与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1: 您跟刘烨相当于是第二度合作领袖人物了，从这个建军大业，他塑造毛主席。那比如说在《四渡赤水》里边，对于这些领袖人物，包括像刘烨塑造毛主席，那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追求？
0: 我的方法就是，你看多一点，好像看这纪录片，看他的图片，嗯，然后你要学他形态，然后最重要，我跟刘烨说，你的心态。
1: 啊，不是形态，是心态。
0: 心态
1: 啊，对，
0: 形态他们已经，我们
1: 稍微
0: 已经有了。OK，你真的要感觉跳进他们，他们好像浮出来跟你说：“哎，刘伟强，当时我是怎样了？”你要真的用你的心态去啊，我就跟他们说：“你真的去看历史博物馆，你先跟他要好像有沟通，神态，然后这个。”你出来的东西就会好，你心中有东西，你演就一定好。
2: 咱们就经常讲形神，我说那就从形去找神，我先让自己就是极端瘦下来，然后从那儿开始找这个当时的这个处境吧。因为你一直人很瘦，像我特别高，然后穿上衣服逛的，你会感觉有一种就是无力感，就当时应该是整个红军和毛泽东主席的，他就整个状态应该是那样的。当时我一照镜子，然后当时那颧骨特别高，有1.86米，130多斤。照镜子我就感觉，我不用再去演当时的就是绝望了，我只要专注于我的台词和我的这个行动就好。
1: 我听说更早的时候，就是2011年的时候，当时那个黄建新导演拍《建党伟业》，就那个时候您就跟刘烨说你应该去演毛主席，说非常的像。嗯，就为什么您会觉得就是他？
0: 我觉得这个角色好。嗯，你有喜欢的东西，你就争取去拍。

0: 所以我觉得演员跟导演也要争取。立冬从找我去拍建军，也很多人说上海导演不懂拍这些东西，但是我也很幸运。然后立冬相信我，你去拍吧，你用你的方法去拍。当然可能我不太清楚整个故事，你就去学啊。渐渐时我就拿了很多书啊，去学，看很多那时候的纪录片，好像我拍中国机长，我怎么能懂炸飞机的，我就去学啊，就是好像每天想学，哦，飞机是怎么控制这个东西。拍中国医生也是，我不懂东西，但是我去学，去广州调遣，跟钟南山谈，怎么东西，这个拍电影真的很好玩，给你很多机会去学新的东西。有个朋友说，你拍一个电影就是好像过了人生，一辈子拍这么多电影，就好像每个电影也是新的东西，新的人生。所以我就是很珍视这个机会，能拍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我们导演要努力，不能对待每一个电影，真的你要付出很多很多。
1: 这是全家的合影是吧？
0: 这个是很多年前，1965年录。
1: 这哪个是你啊？这里
0: 这个
1: 啊，这个
0: 是我啊。然后
1: 这是
0: 姐姐弟弟，
1: 对，
0: 两个弟弟，
1: 两个弟弟。
0: 后来还有一个妹妹
1: 啊，
0: 这她还没有出生，
1: 当时还没出生呢。
0: 然后这个是在元朗，我们三个人就是。乡下
1: 北部当时是属于香港郊区嘛，
0: 郊区，
1: 对，
0: 然后就农村很多种菜的地方，然后我念小学，其实跟我现在电影是很大渊源。我旁边同学就是开这个电影院的，他的爸爸
1: 啊，
0: 然后我有很多免费的票，
1: 可以免费看电影，
0: 去看电影，那时候就哇，电影是怎么奇妙的。然后我就开始对电影有兴趣。然后有另一个故事，就是我14岁、13岁就搬去元朗，然后那时候香港人吧就说，你这是乡下来的孩子，为什么拍《水饺王后》？他张国荣也是1977年就去铜锣湾，
1: 对，
0: 其实我们是好像很亲近。
1: 我看《水饺王后》，你把自己家里边的那个照片好像
0: 要放进去，
1: 对，放进去了。
2: 今天的刘伟强早已打破题材边界，创作版图横跨历史、灾难、动作、战争等多个题材。无论是革命史诗的《建军大业》，狂揽近29亿票房的《中国机长》，还是由他担任监制的《烈火英雄》《维和防暴队》，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特别是在主旋律电影中，他把香港类型片快节奏多视角的叙事特点融入创作，为历史叙事赋予了更强的戏剧张力，同时收获了市场与口碑。然而如果把时间拨回十几年前，他初入内地市场时却一连几部作品都反响平平。那几年不懂内地观众、香港导演拍不好主旋律电影的质疑始终围绕在他身边。
1: 就那个时候，比如北上的这个一开始的一些作品，如果遭遇票房的这个失败，会不会对自己有一些打击，说我这个选择是不是错误的？
0: 我不后悔的，因为你一定是这样走。我觉得现在电影是没有分什么，我们自己也不要分，拍了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不要分什么三个人，毕竟什么人，我当然要进这个市场，因为我要去过美国拍戏，但是最终我会回来拍戏，就因为我是中国人的。然后你真的要每一个。好像专精，你要很透，有不同的人去跟你谈这些东西，好像拍戏度，当然有很多所谓专家，他们啊戏度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真的场景去看，然后真的去很透每一个人，不单是马中东，马中东已经很多人想清楚旁边的人了，好像我拍专业会议。我特意拍很多镜头给邓小平， 他是可能

0: 看得最透的。这个是我要反要自己扎进去这些不同的东西，不是光是根据这个历史啊，你要你的手法吧。我们是很讲究拍摄手法啊，怎么去抓一个人的心态啊，就我们比较懂这些东西的，所以为什么我就拿这个相机，抓这些他们的心态。
1: 与以往很多传统历史影片习惯把叙事重心放在领袖身上不同，电影《四渡》打破单一叙事框架，塑造出层次饱满、鲜活立体的战场众生像。敌我阵营、红军官兵、少年孩童，个个有血有肉，彻底告别脸谱化人物塑造。影片精准表现了各路军阀，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林永健演绎的王家烈，生动还原了各路军阀相互猜忌、各怀私心的复杂博弈，让观众直接体会到三万红军绝境突围的重重艰险。此外，影片还特意增设了流浪少年阿金的叙事线，记录孩童随军跋涉、学习“新人”二字的蜕变历程。他的存在让年轻观众有了情感投射的坐标。
2: 拍这种红色的这个革命历史题材，怎么样也能够让他更去吸引这种年轻的观众？靠什么呢？
0: 我刚才说了，不单只是上一边这些。毛主席啊，这也为什么我要搞跳这个发演这个年轻红军？阿金这些年轻观众喜欢看他们。年轻有年轻人的东西，你要平衡得很好，对。
2: 就是能让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真正的理解那一段这个历史。
0: 我是一个挺顽皮的人啊。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六十多岁啊，我从来心态就是保持三十多岁啊。你要保持这心态才可以，你就跟年轻人去谈啊，去聊啊。我这有个好处，我的儿子是十多二十岁，有时候我会偷看他，哎，你们喜欢什么啊？你知道他们的心态，也是偷看他们的心态，我看电影就是这样。好像我是偷听他们，
2: 隐藏在观众席里。
0: 对，然后看见一些他们笑，为什么他们笑 ？OK， 你要记住哦，原来这个他演员的表情是什么？这些就是我的方法。不要好像你拍什么电影，因为其实很厉害啊，其实有什么厉害？保持这个心态，你才有能有动力去拍。
2: 那您想通过这一部电影，这叫二六版，二六版四渡，想向现在的观众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新的东西？
0: 我觉得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这段历史是对我们国家共产党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场战事，可能没有共产党。这个其实很重大的事情，然后我想通过这个电影，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你不要忘记这些东西，不单只是年轻观众，上年轻的观众，可能现在的父母三十多岁，你要带你的小孩去看，为什么我们有这个阿金的角色？你们现在也要知道当时的事情，就是我就想，一个心愿吧。
2: 所以给孩子其实安排了阿金安排了非常多的这个戏份。
0: 我每一次拍我是去抱抱他的，他演得真的好，
2: 演得非常好。
0: 有一场就是他偷这个技术给他们，
2: 对，
0: 然后一直你干嘛？你这样暴露身份，我们会死掉。然后过年呢，他们没有得吃，哇，这个。到现在说出来，我也很感动。这个，所以我的心态就是，你真的要拍一个观众感动的东西，然后观众就回来看我们电影，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
2: 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点这种指引，
0: 我
2: 因为人都不可能都是一生都是顺境，
0: 是，
2: 对吧？需要一点在逆境当中还保留那样的
0: 是
2: 信念和希望。所以看完这电影，可能也会更佩服。就他在娄山关写的那个诗，我看在电影里边也用了。
0: 有啊，这个。

0: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那你担不担心？比如说，这个上映以后，可能在这个网上会看到观众的有些这个评价，
3: 我不担心，
0: 或者挑刺儿。
3: 我不担心，
0: 不担心，
3: 一定有人挑的。嗯，一定，你就看看就算了呗。因为很简单，我还要拍下去的嘛。
0: 对，
3: 我还要拍电影。
0: 拍到什么时候？
3: 拍到老了。
0: 拍到老，对，
3: 现在也老。OK， 我有一个美国导演，他的90多岁，他还在拍，所以我希望能学他呗，
0: 向他学习，
3: 对，
0: 争取拍过百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和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

0: 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四十五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失误，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钱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可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国柄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明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

0: 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1: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0: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0: 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1: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0: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梯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梯棒，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梯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0: 对。
1: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跨河而建，万里黄河第一坝在这里动工。因河而兴，母亲河上体验无动力帆船。
1: 身边除了能够听到风声，就是船击打黄河水，很安静，很舒服。
0: 大天鹅在这里栖息，五口之家美满幸福。
2: 他现在已经一个半月了，从当初的丑小鸭现在变成一只大鸭子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大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万里黄河百转千回，自北向南流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地带折而向东，流入河南省三门峡市。三门峡位于河南省西部，五山四岭一分川，是对这里地形地貌最直观的描述。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润中原，黄河就是从这里进入河南省，一路向东奔流入海。
1: 三门峡位于河南同山西、陕西的交界处，站在这里望向黄河的对岸，就是山西运城的平路线。作为黄河进入河南省的第一站，三门峡这座城市的发展与黄河紧密相连。1957年，万里黄河第一坝在三门峡开工，三门峡市也随之正式设立。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年轻的城市，去了解它与黄河的故事。
0: 三门峡名字的由来跟黄河上的三道峡谷有关。相传大禹治水时，在黄河中游凿龙门开砥柱，在三门峡他挥神斧，将阻挡黄河水的高山劈成三道峡谷，引黄河之水滔滔东去。1957年4月，三门峡大坝开始动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们来到三门峡支援建设。1960年，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投入使用。历经几十年的建设，如今三门峡水利枢纽不仅具备防洪、防淋、发电、供水、灌溉的功能，它和万家寨、小浪底、固县、陆浑，在每年的黄河调水调沙中，共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因为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它的泥沙含量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大坝它是怎么样解决这个泥沙的问题的呢？
2: 最早三门峡大坝建设工程，最早是用蓄水拦沙。就是把上面的水全给拦住，沙全给拦住，是这样一个设计理念。这些工程实现之后呀，怎么我们改变了，也改变了这个水库的运营方式，现在叫蓄清排浑。就在这个清水阶段呀，我们把它拦住，也是这个国道水资源继续利用。在这个汛期啊、洪水阶段，我们把它排下去，在库区的泥沙啊，通过排浑呀、汛期洪水啊，把它冲下去。
0: 我们拍摄时正值大坝的蓄水期。黄河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平静的大湖，河水是动人的蓝绿色，水流平缓，水清暗美，周围还有白鹭在水中觅食。我们听说每年的蓄水期，在这一段宽阔的黄河河面上还能举办水上体育比赛。我们来到了陕州公园1号码头，打算在这里体验一下在黄河上驾驶无动力帆船的乐趣。我们在河岸边见到了教练陈雪刚，他告诉我们，驾驶帆船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升帆。
1: 挂这个帆必须要两位老师一起操作哈。
2: 对对。
1: 一大一小，这个帆是在岸边挂就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1: 一般行驶帆船的话，对天气要求是不是很高啊？
2: 必须得有点风啊。但是如果有强风的话，也不能，那样比较危险。强风的话。
0: 拍摄当天要体验的是一艘中型无动力帆船，这种型号的帆船更适合休闲。

0: 驾驶，安全性也比较高。这样的帆船最多可以载四个人，为了保持平衡，需要一人一脚坐在帆船的两边。
1: 我们现在要去到哪里呢？
2: 咱们现在正在往主河道去，咱们现在正在行走。
1: 啊，是因为风正好是朝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刮的，风向往这边走，它正好就带动帆驶离码头了。

0: 道上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感受，就觉得很平静哈、啊、没有那些，对，没有发动机的那种嘈杂的声音。
1: 对， 对，是，
2: 嗯，无动力帆船不需要使用电力、燃料等能源，单纯依靠风作为驱动力，这是一项非常环保的水上运动，所以在驾驶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风和帆的方向。
1: 它这个帆船行走的方式是以这两个帆为主，然后前面那个是辅帆，后边这个是主帆，它是靠风的张力然后行走的。
0: 那这两个帆的用途有区别吗？
1: 大帆就是张那大风，然后前面小帆是调方向的。
0: 调方向，
1: 对，然后还有这个后边这个舵。
0: 哦，也就是说大帆是动力帆、嗯、可以这么理解吗？然后前面这个小帆就像我们驾驶汽车的方向盘一样，它是决定方向走位的。
1: 这个是控制大帆的，可以左右行走这样、哦，小帆是靠这两个绳子来调节的。如果要风改方向的话，是然后拽这个收紧，然后把这个给放松。
2: 除了通过绳索控制帆布，陈教练手中不断调整的是帆船的舵，用来掌控帆船行驶的方向。这时我们的帆船已经行驶到了河道中间，水流平缓，风速稳定，比较适合体验驾驶。
1: 你可以体验一下。
0: 我这怎么操作呢？您教我一下。
1: 来，你先坐到这个位置，对，手握住这个，然后你可以左右晃动一下，然后这个是往方向的，你往前面推，你往前面推，然后它就往这边掉头、啊、有没有感觉到？
0: 是是是，
1: 对吧？然后你往后咱往这边拉，它是往前面行走，然后这样拐、哦、
0: 它跟帆的话就相互配合。
1: 对对对，
0: 是吧？那想让船走得更快一些，这个帆应该怎么操作呢？
1: 就把这个帆主帆收紧。
0: 主帆收紧，
1: 对，然后还有这边这个小帆收紧，它就这样是张风了。哦，对，哇，
0: 操作这个帆船好复杂。
1: 是。
2: 在黄河母亲的怀抱，我们曾多次体验古老的羊皮筏子，如今在清澈而开阔的三门峡河段体验无动力帆船，让我们更觉惬意。三门峡市区三面临水，形似半岛，有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之称。黄河南岸广阔的湿地，秋冬时节会吸引大批天鹅以及其他候鸟前来，三门峡又有了天鹅之城的美誉。我们来到的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位于黄河岸边，总面积8850亩。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在这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库区型生态气候，浅水、沼泽、湿地为水生动植物生长创造了条件，也为大天鹅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理想的栖息环境。
0: 高老师你好，我们身后这片湿地是不是就是冬天的时候天鹅活动的主要场所了？
3: 这是藏龙湖，到每年这个十月底到第二年的三月初，湖里边大面积都是大天鹅，白白的，满湖都是。
0: 冬天的时候最多能来多少只呢？
3: 这个湖里边就是个藏龙湖，大约就是个1500左右。
0: 1500只，
3: 哎，1500只，
0: 都是集中在这一片区域活动吗？
3: 这是整个就是几百亩的水面，1000多只。
2: 大天鹅是雁形目鸭科天鹅属鸟类，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候鸟。每年的9月中下旬开始往越冬地迁徙，第二年2月末3月初飞往繁殖地。高如意告诉我们，三门峡虽然属于越冬栖息地，但每年都会有天鹅因为受伤、生病等原因没有办法继续飞行，滞留在三门峡库区。拍摄时的5月，一对大天鹅夫妇成功在这片湿地孕育了3只大天鹅宝宝。为了一睹这一家五口的风采，我们跟着高如意沿着湖边寻找他们的踪影。在寻找天鹅一家的路上，岸边的水草青翠欲滴，几只苍鹭一直翩翩飞舞，湖面上也时不时游过一些水鸟，有的悠闲地划着水，有的则忙着觅食。
0: 哦，这个湖面上除了天鹅，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种类，是不是？就在我们的身后，是一家 PT 吗？
3: 凤头 PT。
0: 凤头 PT。哎，
3: 它是，一对成鸟，带了4只幼鸟。
2: 我们在湖边偶遇了凤头 PT 一家，3只幼鸟在水中紧跟着 PT 妈妈。而另外一只小懒虫则撒娇似的趴在妈妈身上不肯下来。

0: 一提爸爸一回来，小家伙们就争先恐后的围了上去抢吃的。可是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胃口，谁也不能一口吞下一整条鱼。
1: 他们这个家庭分工很有意思啊，妈妈的背后驮着一只小鸟，爸爸呢就一直负责钻到水里面捕鱼，是不是？
2: 把鱼捕上来以后呢，喂给他的宝宝。非常有意思。
1: 是，啊，这一家他们已经在这个水面上游了很长时间了。
2: 他爸爸呢，如果看到发现水下有比较适合他的，能吃下去的鱼，他直接牵下去，把它抓上。
0: 整个湿地公园有苍鹭、白鹭、斑嘴鸭、绿翅鸭、古顶鸡等约300种野生鸟类，在这里度夏的鸟类也有20多种。走了大概20多分钟，我们终于见到了大天鹅一家。
1: 高老师，我们现在走在湖边，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家天鹅了。
2: 对，这是今年4月份、3月份底筑巢，5月份就孵出来，五一节孵出来了。它现在已经1个半月了，从当初的丑小鸭，现在变成一只大鸭子了。
0: 大天鹅一家就在距离我们不到100米的水面上休息。三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毛色还是灰色，看起来他们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在父母身边游来游去。这一和谐美好的场景也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
1: 你好，打扰您一下，在拍什么？是在拍远处的天鹅吗？
2: 对。
0: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张明云已经跟拍大天鹅一家2个多月了。他拍摄的31张照片记录了三只幼鸟出生第一个月的全过程。
1: 小天鹅是在哪？
2: 这不是小天鹅，你看这头，
1: 在这弄个头，
2: 这个不是小天鹅，这不是个蛋，蛋还在这儿。雌鹅，你看，这边下面有点黑的吧？
1: 是，
2: 对对，就这点点黑。
0: 在张明云的照片中，我们看到，大天鹅的父母精心照料着三只幼鸟，一路守护着它们，从娇弱的丑小鸭慢慢蜕变成长，学习各种本领。大天鹅远道而来，在三门峡筑巢，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生态修复让更多的飞鸟在这片山水间安家，自由翱翔。黄河南岸大兴飘香，感受丰收的喜悦。
1: 啊，很好吃，它很脆。
0: 地坑院里看黄土原上独特的民俗技艺，
3: 这就是原花原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4: 慢一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11: 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6: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5: 过。正常吧？应该的。
6: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黄河自北向南穿越晋陕大峡谷之后折而向东，这一段黄河地处河南省三门峡市与山西省运城市之间，山峦起伏，黄河如同一条飘带流淌其间。三门峡古称陕州，黄河滋养下的这片土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我们来到三门峡市渑池县果园乡的李家村，这里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仰韶大兴的主产地之一。
1: 走在果园里啊，除了能够看到树梢挂满了成熟的杏儿，同时呢也能闻到特别香甜的果香。果农们已经开始忙活了。你们好，今天是不是要把这片果园里面所有的杏子都要摘下来了？
16: 对。
1: 啊，您是怎么摘的呀？能给我看一下吗？示范一下。哦，就这么轻轻的。一拿就可以了。
16: 这个啊，这个好的呀，

0: 个可以了吗？
1: 这个可以，这个不好，它坏了。
0: 这个坏了，摘的时候就会判断一下哪一种是可以摘下来的，哪些是留在树上不摘的。
1: 那个可以摘，那个不可以摘，是不是？
0: 嗯。
1: 好的，黄的呀，黄的黄的呀。
0: 嗯，这种就可以。
1: 哎，有疤了那个不行。对对对。
0: 就可以了，放进去。
1: 对对对对，
2: 渑池县地处麒麟余脉玉溪丘陵山区，这里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丰富，为仰韶大杏的生长提供着适宜的生长环境。每年六月是仰韶大杏成熟采摘的季节，这期间的果园里金灿灿的大杏挂满枝头，微风吹过，阵阵杏香扑鼻而来。
0: 这些果子我看不是很好的，就把它留在树上了哈。采下来的一般都是品质比较好。
3: 对，因为我们这不是作为商品果要装箱销售，销售的话是瞎挑那个皮质比较好的、果型大的、芽菜好的、成熟度高的瞎买。像这个一部分它有点轻啊，再轻个两三天以后，成熟度达到以后再摘。我们是一把子非次摘，一把子一每年要摘三到四次。
2: 李松涛是李家大杏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仰韶大杏个大，色泽鲜艳，皮薄肉厚，果肉纤维少，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0: 这棵树上的杏长得真好。
3: 对对对，这个是杏树，这个裂果还轻一点。你比如说，这个果你可以尝一尝，你看怎么样？
0: 好，我来尝一下。
3: 嗯，看。摘开以后，这我们的杏就是、这个是梨核，瓤子橘黄色的，啊，吃着非常好，你尝一下。
0: 梨核的意思就是说，把杏儿一掰开，这个核就天然的和肉脱离开了。
3: 啊、对，我们的杏最开始叫什么香菱杏、就是那个核生熟，杏熟了以后，那个核你咬着它会里边在里边香。
0: 香菱杏，香核杏。
3: 啊，对对对，
0: 挺有意思的，尝一尝。嗯，
3: 挺好吃的。
0: 好，
3: 香甜可口是吧？
0: 吃，它很脆，酸酸甜甜的，是很爽口的。
3: 对，
0: 它并不会特别的腻。
3: 有的水果，它不是一吃到最后里边有那个水果丝，但是养生性没有，这是它特点、最好的特点。
0: 它的果肉纤维感很少，
3: 对，
0: 基本上没有什么纤维感。
3: 对，
0: 加上水分不是很多，但是很脆脆的。
3: 对。
2: 李松涛介绍，仰韶大杏在渑池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为了保证仰韶大杏的品质和结果率，合作社每年还会为果农集中提供技术及销售支持。李松涛说，大杏品质提高，知名度提升，除了鲜果，他们还会把部分大杏制成果脯，杏仁也会被当作中药材进行销售。有着2000多年栽培历史的仰韶大杏，是母亲河对这片土地的馈赠。我们继续出发，来到了陕州区张店乡北营村，探访当地人在黄土原上建造的古老民居地坑院。
0: 站在玻璃栈桥上往我身后看，远处蜿蜒流淌的就是黄河。自古以来，人们沿河而居，在这片古老而美丽的陕原上繁衍生息。由于这里独特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民居建筑——地坑院。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形象，可以想象得出，它应该是一种位于地平线之下、隐藏在黄土之中的房子。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三门峡地势西高东低，处于黄土高原与河洛平原的过渡地带，地貌以山地、丘陵、黄土原为主。从空中俯瞰，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这片黄土原，顶面平坦宽阔，周边沟谷切割。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地形条件下，当地人因地制宜创造出了地坑院这种独特的民居形式。与我们节目曾经拍摄的黄土高原上的靠崖式窑洞不同，陕州地坑院选择建造在地势开阔的黄土原上。
0: 老师，这个是几号院啊？
4: 这是三号院。
0: 三号院。
4: 三号院，你看，明显的三号院的面积比二号院的面积大。二号院它就是它那上面积太小，它是一亩二左右，它就没有窑洞。三号院这个是一亩八。
0: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地坑院，是吧？就是一户人家住的。
4: 这是一户人家，这是我们一户人家住的。这总共这个每栋下来总共是十个栋。
2: 张月让告诉我们，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三门峡一带的先民就习惯了。

0: 居的生活方式。在陕州区的黄土原上，有地坑园12000多座，其中保存最完整、时间最久的地坑园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样的民居不仅坚固耐用，而且冬暖夏凉。
1: 一走下这个地坑院，就觉得特别的凉爽，很舒服。
2: 刚才说那个冬暖夏凉，就是在这
1: 里啊。啊，走进来之后发现这个院子面积还挺大的。
2: 它就是嘛，它简直就是采光，采光的程度看怎么大小。为什么顶着采光？你如果院子要下太窄，采光只采光一点。
1: 是，哎。所有的通风啊、采光啊，其实都是靠我们上面的这个天井、啊啊。
2: 对，
0: 天井是地坑院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周围是满足人们生活所需的窑洞，不同的窑洞有不同的用途，起居室、储藏间、厨房、牲畜圈等一应俱全。在空间布局上设计合理而有序。
1: 这样从楼梯下来，正对的这个房间是谁住呢？
2: 这都是孩子们住的。
1: 孩子们住的、啊、
2: 他住不到，孩子们住不到这里边、哦、这都是最高的本事在这边。
1: 就是家里面的长辈和老人住的地方、然后正对着楼梯道的是孩子们住的地方、
2: 孩子们住的，这是老大老二一次往下行拍。
1: 还有一个辈分的顺序。
0: 地坑院的设计处处都体现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其中最让人称奇的就是它的排水方式。黄土本身的渗透性可以解决一般雨水天气的排水，天井周围的拦马墙也能阻挡雨水灌入院内。但为了使地坑院遇到大雨时也能够及时排水，每一个地坑院都配有渗井。
2: 就是你怕这个天暴雨以后，这个雨水容易进窑洞过，哎，像我刚才说那个一保险二保险，就是这水在淹到这个地方，那个
1: 一保险指的是什么？
2: 一保险指的是这，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往下凹的一个小蓄水池。
2: 蓄水池。
1: 那二保险呢？
2: 二保险就是这个蓄水坑，
1: 就是这个。这个是怎么设计的呀？
2: 这个是上面，这个是个防水孔。防水孔平时它不是用那个砖盖住。砖盖住它不要比较下水。
1: 那什么时候把这个砖打开？就看雨水如果太多了的话。
2: 雨水源头水要上到这儿以后，那我一打开这个源就没有水哈。
1: 哇，就相当像一个下水道一样，是不是？就把这个小的蓄水池里面的水就排干净了。
2: 它下边它没有，它就直径1米个，都有个5米深。就是沉下去，水特别快。
0: 地坑院为生活在黄土原上的人们提供了适宜的居住环境。
2: 这就好看。
0: 建造地坑院的过程中，很多建筑材料都取自天然土壤。为了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地坑院的建造，张月让带我们来到了地坑院专门打土坯的地方。
2: 这个土坯就是这个地坑院里头扎这个拉马墙，在这个土炕。锅台，在这个住这个煤床都是这东西，
1: 就直接在这个土坡上面起土，这就是纯天然的土吗？
2: 纯天然土，它土的湿度，都得很好嘞。如果太湿也不行，太干也不行。
1: 好湿啊！
3: 转起来成团。
1: 来，我来试一下大哥说的哈，握住之后是成团的，这个水分差不多就是刚刚好的。
2: 更好，哎。
0: 打土坯是建造地坑院的一个关键环节，天井周围的拦马墙、窑洞内的火炕、灶台都需要用到这种土坯。过去建造地坑院，村里人会聚在一起互相帮忙。
1: 这个工具就是把土平摊在上面，然后接下来就是拿这个工具往上夹，是不是？
3: 叫它抱满一点，然后再打，先打中间。先到中间打，
1: 好，
3: 体验一下。先到中间打，
1: 站在这里。
2: 对，到不要扎着脚一点，
1: 不要扎着脚，这个还挺危险的。哇，这真是一个体力活儿。以前这个活儿是不是都是年轻人干的呀？
2: 也有岁数大，有40岁大。
1: 修这个地坑院是不是很费时费力的一件活？
3: 地坑院虽然费时费工费力气，可它省钱省料省工具嘛。
0: 经过反复的捶打，把泥土压实，土坯做好之后，从木框中取出，晾晒7-8天后才能成型。黄土原上的地坑院，就地取材，因地制宜。2011年，地坑院营造技艺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了让这种古老的民居被更多的人所了解，2016年，当地对北营村原有的地坑园进行修缮，对游客开放。游客来到这里，除了了解当年地坑园中的生活场景，还能欣赏当地的民间艺术。

0: 现在在北营村，经过修缮的22座地坑园被打通，不同的地坑园向游客展示特色各异的当地民间艺术。
1: 我们刚刚在院外的时候就听到叮铃咣啷的声音，
2: 对，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印染技艺垂草印花了。
1: 这些花都是拿这些纯天然的草木印上去的吗？
2: 对，这个都是拿纯天然的，用了我们当地的一种草，这个叫千棒棒草。因为我们当地把啄木鸟叫千棒棒，它的果实长得像啄木鸟的嘴巴，所以呢我们就叫千棒棒草。
1: 看一下奶奶她的这种铺好的这个草的形状其实是很漂亮的。
3: 对，这就是原花原草。你看这是花瓣，
1: 是
3: 这是草叶子，
1: 就是印成这个样子。那后期是不是还得加深一下颜色呀？
3: 加深一下颜色，它就变成了黑颜色。
0: 垂草印花是通过垂打花草产生的汁水来印染图案。朱秀云是浙江记忆的代表性传承人，地坑园景区成立后，他被邀请到这里向游客展示垂草印花技艺。
1: 那平时垂之前这个花瓣需要进行特殊处理吗？
2: 不用，直接就可以摘下来，可以直接铺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我就在这个空白的地方铺哈。
3: 翻过来。
2: 对，要翻过来，因为它的
3: 正面有颜色，反面没颜色。
2: 你可以摆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咱们就可以开始垂了。
3: 对呀，再放开它。
2: 对。
1: 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
3: 要使点劲，
2: 再使点劲
1: 儿，对吧？我使劲会不会把这花瓣给弄烂了？
3: 不要紧，没事
1: 的，没事哈。
3: 上面盖有东西，
2: 你这样就能看。你看你垂过的地方就会颜色会变重，没有垂过的它也还是比较浅的。这样来区分。
0: 垂打染色之后的布料还要经过固色、风干等工序。朱秀云从小在地坑园里生活，她告诉我们，自己从小穿的衣服就是用垂草印花印染的布料制作。长大以后，浙江技艺在当地逐渐消失。2008年开始，朱秀云四处走访村里的老人，经过反复试验，才最终掌握了垂草印花技艺。
1: 这项工艺是您最开始去进行创作的？
3: 对，我是小时候妈妈我做过这个衣服，我就非常喜欢这传统文化。垂草印花已经失传了，整个都失传了半个世纪，我就想把它做起来，就为我们自家的奶奶呀，就是妈妈呀，就慢慢把这些房子都掏到手来，才创作出来。
2: 对，
3: 这个垂草印花。
0: 一根木锤，一张白布，一只花草，如此简单的材料却能创作出充满雅趣的花纹样式。而这种没有文献可查阅，只流传于民间的印染技艺，也在一代代传承人手中开出了不褪色的花朵。
3: 我上东墙，小奴家织布忙又忙，手伴我生筐穿梭麻织，令我波儿白又光。
0: 黄河南岸古老的地坑园让我们了解了黄土原上这种独特的传统民居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也激发了我们进一步探寻的好奇。我们来到其中一处经营餐饮的地坑园，这里的穿山灶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1: 这个穿山灶它的造型好像跟其他的灶不太一样。
4: 对，不一样。
1: 是，
4: 它一般就是5到9口锅。最短的还有3口锅，然后我们家这个是取中间的5口。对，5口锅。这个锅它跟别的锅应该发现不一样了，它是连在一起的，

0: 而且它是一个像这样的斜坡状。
1: 对，
0: 最重要的是这个锅，这个灶台只在灶口这儿填一把柴火，嗯，就可以把整个灶台串起来。
2: 朱林从小在地坑院生活，2021年和弟弟一起经营这家具有陕州特色的饭馆。他告诉我们，呈斜坡状依次向上的穿山灶，灶心相通，利用了气流向上的原理，几个锅同时操作，高效环保。
0: 最重要的是第一口锅，
1: 第一口锅，
0: 对，第一口锅是火力最猛。
1: 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吗？现在里面是什么？
0: 这水已经烧开了，你看。哦，
1: 就是白水。
0: 对，嗯，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在上面要蒸东西。
1: 一般是什么菜会放在第一口做呢？
0: 第一口锅一般用来这个蒸呀、炸、煮，就是用火力比较猛的一些菜。
1: 然后第二口锅随着上面往后递减，它这个火力就越来越小，
0: 越来越小，越来越弱。一般就是用来焖东西。最后一口锅它一般就是用来温水
1: 啊。
0: 你看。第一口锅已经火已经水已经开了，但是这口锅它刚刚冒热气儿，
1: 所以这一口灶只需要一个厨师盯着就可以了。
0: 对，以前我们家里边过红白喜事，他都会现盘这个灶，几百人的饭这一个灶台就出了，非常的方便。
2: 朱林说的这种宴席就是当地人俗称的十碗席，主要由三个凉菜和七个热菜组成。在十碗席中，条子肉、小酥肉等肉菜制作时间较长，需要先炸后蒸。
1: 这个小酥肉裹上面粉之后，就可以下油锅里面煎了。
0: 对对，要开始炸了。嗯，你看，嗯，
1: 这个油温有多少度呀，师傅？
3: 7成油。
1: 七成油温。
0: 哦。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可能会把外边就炸焦了，但是里面又不熟。等会儿
2: 吧。炸小酥肉一般用穿山灶的第二口锅。因为火力很旺，大约3-4分钟左右就可以炸好，加上调味料之后，再上锅蒸10分钟左右，小酥肉就可以出锅。一会儿的功夫，穿山灶上的其他几道菜也端上了餐桌。
1: 我们今天就品尝十碗席当中的6道菜哦，因为人比较少，中间这道是必不可少的。
0: 对，条子肉，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的油炸小酥肉。
0: 小酥肉，
1: 是是，嗯，其他的几道菜就是素菜，也是必备的。
0: 对对对，
1: 你们一般主食就是配馒头吗？
0: 对，主食配馒头吃。
1: 好，那我们来尝一尝吧。
0: 尝尝这个吧。
1: 这个馒头是拿什么做的？
0: 这个是我们野菜蒸的。
1: 尝尝这个小酥肉。
0: 对，你可以。
1: 其实我们平时在火锅店吃川菜的时候，经常能够吃到酥肉。
3: 对，他们是油炸小酥肉，他们是酥的，我们这个炸完之后要上锅再蒸。
0: 对，有
1: 是啊，这种做法其实很特别的，因为酥肉它原本就是追求脆脆的一个口感，好，现在蒸完之后是软软的。嗯，哇，这肉好嫩啊！我感觉就是入口之后它就化开了。都不用怎么太用力的去嚼它，
0: 十碗席里边的菜它就讲究软烂可口，吃到嘴里边就是入口就化了。
1: 是，而且因为用的这个原材料是里脊肉嘛，它是比较偏瘦的。
0: 对，
1: 外面裹上一层面粉之后，软软的，再加上瘦肉的这个口感，我觉得结合得非常好。
0: 对，
1: 而且很香。可能就是那个调料的加持哈。
3: 对，
1: 让这味道很入味，很好吃。
2: 我们坐在冬暖夏凉的窑洞中，品尝着传统美食，十分惬意。古陕州新活力，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一栋栋现代化建筑在三门峡拔地而起，葱郁的生态廊道蜿蜒在黄河岸边，把三门峡的山山水水串联起来。今天的三门峡是一座年轻的现代化城市，而它也带着新生的力量走向未来。飞龙起舞，大气磅礴，黄河岸边体验特色运动黄河飞龙，
4: 力量要持续不断。
1: 好重啊，这个龙
4: 持续不断。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

0: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在河南焦作市武陟县，同样有着悠久历史。武陟县地处河南省西北部，焦作市东南部，北望太行山，南临黄河，与郑州隔河相望。在这里，黄河接纳下游主要支流沁河，河道更加开阔。
2: 远方的家这一站来到了河南省焦作市的武陟县。武陟地处豫北淮川平原，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临界点。黄河自此向东开始逐渐由高原步入平原，由漕河变为悬河。武陟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都是治理黄河的核心地区之一。在当地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部武陟史，半部黄河变迁史。这样一座与黄河相伴相生的县城，究竟会孕育出哪些不一样的文化？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走进武陟。
1: 武陟县因为地处黄河与沁河交汇处，每到汛期，发源于山西省太岳山东麓的沁河带来大量洪水，不仅危及到武陟县的安全，也会增加黄河的汛情。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治理黄河的关键要地。武陟县是焦作的南大门，相传周武王伐纣曾路过这里，登高望远，因而得名。武陟地处黄河中下游分界线，与隔河相望的省会郑州不同，武陟一马平川的地形很容易受到黄河水患影响。尧禹治水，汤王筑堤，雍正建立嘉应观，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很多和黄河有关的历史遗迹、故事传说，以及独特的风土人情。武陟县与黄河密不可分，它被誉为黄河文化之乡。我们来到武陟县西南部的西陶镇，这里不仅有着舞狮的传统，近年来还兴起了一种新兴运动——黄河飞龙。

0: 西洮舞狮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07年，杨飞龙回乡成立舞龙舞狮队，队员们在黄河岸边手执甩杆，轻盈一步转腰，带动着飞龙在空中游动飞舞，场面十分壮观。
1: 帅
2: 啊！好棒好棒！哇，你们这个表演太精彩了！尤其两位老师配合的时候啊，觉得真的非常的生动。你们一般表演的话就是这么多人是吗？一起？
1: 对，有时候我们还会更多，甚至上百人，甚至我们在校园传承的话上千人。
2: 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拍过很多次舞龙舞狮了，但是我们拍摄的舞龙呢基本都是需要很多人一起配合的。
1: 对，是。
2: 但是在这里的舞龙就不太一样，一个人一支杆一条龙，
1: 是
2: 就可以非常生动的去表现龙的形象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舞至中国黄河文化之乡的黄河岸边的我们特有的文化项目。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舞龙是吧，是需要更多的人的舞动，然后通过我们在传统舞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我们是一舞一动一传承，人龙合一创奇幻。这个是我们单人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舞龙然后一个人把它舞起来。
0: 杨飞龙是西洮舞龙舞狮队的负责人，他介绍黄河飞龙处于队员张良和向英的创新性设计，龙体设计成圆筒形状的筒龙，舞动时龙头至龙尾在灌风作用下更加灵动丰满，飘逸大气，舞至显习武之风兴盛。舞龙动作编排结合武术动作套路，通过表演者人龙合一的动作演绎，呈现出中华龙的精气神韵。
2: 最开始是怎么想起来发明这样的一项运动呢？
3: 我在看那个我们传统的舞龙嘛，9个人啊7个人啊舞的那种传统龙，哎呀非常漂亮，非常震撼。就是我想怎样表现出来呢？

0: 能不能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后来就想着照着那个传统龙的形式，
1: 嗯，
0: 我们照着做了一条尝试一下，嗯，是吧？
1: 最一开始是什么样子啊？
0: 一开始我们选择是采用一个片子，一个布片或者绳带，
1: 哦，
0: 那样不很形象。后来一直想着表现怎么样的形象一些，是吧？我们就把它弄成筒式，就像我们搭了传统的那种龙一样，是吧？把他们的杆子取掉了，不是就圆体嘛？这风衣冠的是个立体形状。
2: 张良介绍，通过这些年的不断创新与研发，他们根据每位舞龙队员身高体重的不同，为大家量身定制了重量长度不等的龙身，以便展示出黄河飞龙最美的身姿形态。他说，经过改良的黄河飞龙可以控制运动强度，容易上手，特别适合初学者和中老年爱好者练习。
1: 教我几个动作吧，好不好？
3: 好，可以，嗯，这样啊。首先我们把杆子拉开，然后您找到你吃把最舒服的感觉啊。我们走的时候先做盘立圆，让龙围绕自己为中心，在头顶盘圆，嗯，盘圆，追着尾巴。
1: 是哪只手臂用力呢？
3: 两个手要配合。对，看，上面摇，上面，两个手这样配合起来，
1: 哦，有点像打太极的感觉。
3: 对，我们这个龙最早，我们有段时间我也俗称太极飞龙。
1: 行，我就学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哈，
3: 啊，对，
1: 就是让它围绕着我的身体做圆周运动。
3: 对，啊，是，好，
1: 好，
3: 走，盘起来，好，幅度大一点，幅度大一点，没事，加大力量。没事，可以倒一下，
1: 倒
3: 一下。
1: 我了，速度不够的话，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3: 对对对对，是。看，必须他，你是在这个方向走了，他缠到你身上了，然后你立马倒方向，倒着方向再走过来，他就又绕出来了。
2: 记者业余使用的是9.5米长的龙身，可能是因为龙身较长，第一次舞动并没有那么顺利。筒龙在灌风的作用下重量变大，这需要加大手臂的力量。在杨飞龙的指导下，记者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1: 那这样我再试一下吧，嗯，像我刚刚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3: 应该初学者的话，他就把这个幅度先做得更大一点，
1: 幅度加大，
3: 对，然后力量稍微给到，
1: 好，哦，
3: 他的力量要绵延不断，不能说一快一慢，哦，力量要绵延不断，和打太极一样的这个力量。
1: 好的，好，我再试一下哈。
3: 好，来，准备走，先开始大圈走。哎，对，可以，有风，要压往风这个方向，要压力大一点。
1: 哎，
3: 风这个方向，哎，对，好，走，再加快速度，哦，加快速度，对，围绕自己头顶，不要停，力量要持续不断。
1: 好重啊，这个龙，
3: 持续不断。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
3: 啊，
1: 要用腰带动它，可能会稍微轻松一点。
3: 是，
2: 几次体验之后，记者叶宇终于成功将龙身舞动起来。动作虽然不如队员们那么标准，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项与黄河文化相关的运动的独特魅力。黄河两岸古韵新生，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更是黄河儿女的幸福家园。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

0: 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委内瑞拉24号傍晚遭遇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视察。内政部长卡维略通报，拉瓜伊拉州约7万户家庭受灾。强震发生时恰逢委内瑞拉公共假日，许多委内瑞拉人待在家中，他们在房屋开始剧烈晃动后冲出家门，发现街道已遍布断壁残垣，许多建筑物倒塌。路透社25号援引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话报道，政府部门正与私企合作，将重型救援机械调派至拉瓜伊拉州，以加快救援速度。同一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表示，委内瑞拉在全国

0: 另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强调，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巴德尔表示，阿曼呼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畅通。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相关国家带来400亿美元收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
2: Like to go there,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y're having a hard time with food, and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some of their money, and we'll spend it, and we're going to be buying wheat, soybeans, and corn, a lot of it, and that process is going to be starting pretty soon. It's going to be pretty big to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big.
0: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称，美国政府决定动用伊朗的一部分资金用来购买美国的小麦、大豆和玉米。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昨天已运出1900万桶石油，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历史上最高纪录。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利巴夫写道，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实际上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不过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1: 北约秘书长吕特日前表示，意大利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5号回应称，吕特的言论过于简化一方角色，一方仅授权美军使用注意基地进行技术和后勤相关飞行。
0: 梅洛尼当天在法国南部昂蒂布镇与法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后表示，吕特在其非常热情的叙述中把不同议题混为一谈，混淆了一方批准的美军飞行性质，一方并未授权美军直接使用意大利领土空袭伊朗。梅洛尼说，如果意大利参与了在伊朗的战事，那么美国总统反复表达失望之情就难以理解了。
3: Noi abbiamo rispettato i nostri impegni, chiaramente, cedendo le basi per attività che non erano cinetiche, ma che erano di natura logistica e tecnica. E quando si è prospettato, e lo sapete anche questo perché è stato ampiamente scritto, quando si sono prospettate delle richieste che esulavano da quel perimetro, noi non abbiamo.Concesso l'utilizzo, l'autorizzazione, come ripeto, è ampia.
0: 北约秘书长吕特24号访问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欧洲国家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只是孤立事件，试图缓和美国与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前，他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500架美军飞机从驻意美军基地起飞，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意大利一些在野党立即要求梅洛尼政府澄清此事。绿色左派联盟议员尼古拉·弗拉托扬尼说，要么是政府误导了议员，要么是吕特中暑了。
1: 美国方面26号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达成框架协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代表当天签署了该框架协议。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根据框架协议，以军将从黎南部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确认，以黎达成框架协议。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尚未对此做出公开回应。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交通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快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根据谅解协议，到本月30号前，30架美军飞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

0: 空军基地，随后剩余的20架军机也将完成撤离。谅解协议同时规定，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国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新返回本古里安机场。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此前由于数十架美军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本古里安机场，挤占了该机场绝大部分的民航客机停机位以及地面保障资源，扰乱了民航航班运营，引发以色列方面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泽连斯基称，这一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最高水平的作战效能。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主要为俄军事设施、武器装备以及油气工业设施。此类行动通常由乌克兰不同情报机构负责执行。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1: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此外，此次表决还通过了关于提高退役自卫队人员待遇、强化驻冲绳陆上自卫队编制等法案。共同社进一步报道称，日本将把以冲绳县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上述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0: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26号，日本民众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
2: 日本政府连续多年提高防卫预算，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 公司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
3: 三菱重工がその国と一緒になって人を殺すための武器を輸出することとか戦争を促進するようなことをしているからです。お互いにその輸出促進しやすくするとか儲かるようにっていうようなあのズブズブのですね関係だと思ってます。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扩军备武，不断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如今，日本政府为扶植军工产业，不仅加大防卫预算投入，还加速推进修宪，这种走向战争的动向让他们感到担忧。
4: 憲法9条の下で日本の産業っていうのはあの発展をしてきたわけですから、その道を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ね。はい、やはりそういう世界中の人たちと仲良しくして、その中で利益の発展をしていく社会を目指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やっぱり9条を変え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日本の戦後史がそういう歴史だったわけですから、それを変えていくって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

十二届新西兰中国商业峰会25号在新西兰落下帷幕。与会的新西兰政商界人士纷纷表示，看好中国市场未来发展机遇。

0: 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约三分之一。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机器人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当天出席峰会的新西兰政商界人士也纷纷表示，看好中国市场未来发展机遇以及新中两国经贸合作前景。
1: It's 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how a two-way trade has grown to $43 billion. It's complementary, you know, similar amounts of trade in both directions. It's no longer just buying and selling. These are companies that become intertwined.
2: Every year, the New Zealand Business Roundtable in China conducts a survey of 60 to 70 New Zealand companies. 68% of them are very happy with their engagement partners in China.
3: The end of October this year, we're going to see an 8% growth in Chinese capacity year on year, which we're really pleased about.I'd love to see us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to find those win-win opportunities.
4: 为期五天的第四届链博会昨天落下帷幕。在昨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链博会多项指标创历届链博会新高。
5: 本届链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同时，参与展示的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本届链博会开启数字链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会期间，中外企业和机构发布零碳园区、再生农业、绿色出行等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29.7%。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近50000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昨天，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了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超过上届，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4: 近日，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凌盛算力登顶和应用成效，为中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
6: 时隔9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凭借每秒219.8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登上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每秒219.8亿亿次，相当于70亿人以每秒完成一次的运算速度，需要昼夜不停计算10年。拿下世界第一的凌盛超级计算机，位于广东深圳光明区的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2期。它采用全站国产软硬件技术，意味着中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并把超算能力转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7: 大家现在所见到的这个就是有数十个计算机柜，每个计算机柜里头呢是装载着计算的刀片，一共呢我们在这边呢是部署了几万颗 CPU， 通过高速网络进行连接，再加上 PB 级的存储，共同构成了凌盛超级计算机。它主要由计算节点还有节点之间的高速网络连接以及存储共同来构成，除此以外还有全液冷散热装置以及相关的配套硬件系统，都是全国产的。
6: 眼下全球最顶尖的超算大多要靠 CPU 加 GPU 混搭才能跑出高性能，而凌盛从芯片到系统全部国产，首创采用了全 CPU 架构，回归计算加速的本质，实现超算、智算等多种计算模式的高效协同。
8: This is a very impressive system here. It's incredible the size and magnitude of this computing system. It's going to be able to solve som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problems that we have today in scientific computing, but also related to AI, which is really at the forefront of technology.
6: 凌盛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0: AI、
1: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形成了世界级应用成果。国产零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号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 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15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0: 预计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的存储芯片供应危机持续恶化，波及更多消费产品。25号，美国两大科技巨头苹果和微软先后宣布产品涨价，背后原因都是人工智能。 当地时间25号，苹果公司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Apple says
3: AI data centers have created. 苹果表示 ，AI 数据中心建设带动内存和存储芯片需求出现前所未有的暴涨。公司此前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稳住终端售价，不让消费者承担涨价压力。
0: 但零部件成本仍持续走高，如果继续独自吸收成本上涨，企业利润将面临严峻风险。彭博社指出，此次大范围涨价堪称史无前例。过去，苹果曾针对个别机型上调售价，但从未出现过多条产品线同步全面调价的情况。25号，苹果股价大跌6%，创下2025年4月初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市场普遍预计，接下来苹果手机涨价的概率极高，而 iPhone 占苹果总营收的一半以上。AI热潮导致新一轮芯片荒。 目前，高带宽内存 HBM 已经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全球三大存储芯片企业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纷纷将产能转向 HBM， 导致用于手机和个人电脑的消费级存储芯片供给紧缺。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一季度动态随机存取内存 DRAM 的价格涨幅最高达到 98%， 预计二季度还将再度上涨 58% 至 63%。 25号，苹果调价仅仅几个小时后，微软公司宣布，从8月1号起上调公司旗下游戏机产品 Xbox 的价格。随着 AI 应用的广泛采用，存储芯片行业正陷入严重的产能瓶颈。目前，各大存储芯片制造商正竞相增加产能，但半导体工厂的建设周期长达2到3年，供需失衡的状况短期内难以解决。 由于需求激增，用于 AI 建设的多种资源和产品价格正在上涨。由于这些资源本身也广泛用于非 AI 领域，这种涨价正在向更广泛的经济扩散。美国商业经济学会调查显示， 81% 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一年 AI 建设将增加通胀压力。 美国能源部23号宣布，将向能源企业提供高达17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以加快新建10座大型核电站。此前一天，微软与能源巨头雪佛龙签署20年供电长约。雪佛龙将建设一座天然气发电厂，向微软在德克萨斯州的 AI 数据中心供电，发电量相当于50多万户家庭用电需求。 分析师指出，此前的关税或油价上涨带来的是一次性冲击，而 AI 是一个可能持续多年的能源冲击。
4: 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多。

0: 多国遭遇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据估算，25号，欧洲多地气温超过35摄氏度，覆盖超过1亿人口。
1: 法新社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25号，欧洲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其中法国受影响人口达5000万，德国1800万。另外，当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欧洲地区人口超过3.8亿。高温也在持续扰乱欧洲民众日常生活。25号，法国1.35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巴黎警察局局长当天宣布，自26号中午起，巴黎将执行禁酒令，禁止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另外，自26号晚间起，禁止酒类商品售卖。英国气象局继续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将其延长至26号。这是现行预警体系建立以来，英国首次连续3天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高温让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也不堪重负。近期烈日暴晒导致铁路信号设备频繁故障。英国国家铁路网公司表示，英国很多基建设施都是维多利亚时代修建的，设计之初根本无法承受如今这种极端高温。在德国部分地区，25号气温达到36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首都柏林28号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1摄氏度。连日酷暑之下，大量民众前往莱茵河游泳纳凉。对此，政府也发布了安全警示。据当地媒体报道，上周有3名男子在莱茵河游泳时失联，后续搜救确认3人均不幸遇难。
0: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发出可自愈电子皮肤。它能够在无需外部供电的情况下检测触觉、感知损伤并自我修复，有望大幅延长潜水设备和海洋机器人的工作寿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北约酝酿数百亿美元防务大单，强化对乌支持，并向俄罗斯发出强烈警告。北约究竟在做何打算？近期俄罗斯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局势会否失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紧逼白俄罗斯撤走边境军事设施，否则乌方将采取单边行动。俄乌战事焦灼，乌克兰矛头直指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直接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国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

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5号，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7月土耳其峰会将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北约的愚蠢举动。同一天，欧洲5国与北约发表联合声明，誓言强化防务工业合作。北约究竟在作何打算？近期俄罗斯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会否演变为直接的冲突呢？俄乌战场上战事愈发焦灼，25号晚，基辅再次传出剧烈的爆炸声。与此同时，英美表示乌方加大了无人机袭击力度，试图封锁克里米亚。更受关注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白俄罗斯，并发出了一周最后通牒，要求撤走包括4座信号中继站在内的边境全部军事设施，否则将会采取单方面的行动。那么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直接的冲突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北约成员国将在7月土耳其峰会上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即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北约的愚蠢举动。此前一天，吕特还与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地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的建设。各方同意将加快落实欧洲在纵深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的联合研发和采购。另据俄媒25号报道，五角大楼发表声明称，为满足美国导弹防御局的需求，已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当天还有俄媒报道称，五角大楼宣布已完成对金琼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测试中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杀伤武器。一直以来，俄罗斯对美国金琼计划的发展都保持高度警惕。俄外长拉夫罗夫曾明确表示，金琼计划对战略稳定构成威胁，显著增加了太空军事化并演变成冲突区域的风险。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赵虎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在土耳其北约峰会前夕，我们看到呢，无论是吕特的表态，还是北约多国的这个联合声明啊，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北约国家要加大投入，要加强合作，要继续的支持乌克兰，要共同的对抗俄罗斯。那杜老师，为什么此时北约会针对俄罗斯发出如此强烈的信号？
2: 和去年峰会相比，今年的口气更加严厉，而且针对俄罗斯的作战准备行动，包括综合作战实力正在逐渐增加。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俄乌冲突正在出现微妙变化，因为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进行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最强效果的打击行动，无论是打击范围，包括打击能力，和之前相比都有明显进步。所以北约国家认为，持续支持乌克兰，继续削弱俄罗斯，这条路线呢是正确的。那下一步如果通过更多援助，更远射程、更大威力再纵深进行，整个俄罗斯全境都会成为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重点，而且北约国的投资包括军事技术在作战行动中也得到某种

0: 防线，所以他认为持续支持乌克兰，以乌克兰作为代理人与俄罗斯进行各种对抗，对俄罗斯国力军力的削弱作用能够达到北约要求。第二是北约的疏远，美国的疏远要求北约进一步要抱团取暖。目前特朗普包括赫克塞斯都下令在欧洲地区有两个重要变化，第一呢，战略武器包括航空母舰和潜艇轰炸机全部撤走，一家不留。另外呢，第二是战术飞机，像 F-16 战斗机、F-15 战斗机要降低在欧洲的部署数量，也说明今后在欧洲地区美国元素要逐渐削弱。这样欧洲国家如果不抱团取暖，或者是以峰会包括联盟的态度进行军力扩张，难以抵挡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所以要求在不同领域要进行合理组合，形成针对俄罗斯的综合作战实力。所以美国的所挑起的这种矛盾一旦被欧洲独立承受，欧洲国家目前对于所谓的安全恐慌指数非常大。另外呢，是通过目前这种变化和调整形成一种所谓的北约欧洲自发的打击能力。按照目前北约国家所进行的作战行动，之前北约秘书长曾经讲过，说离开美国我们无法进行任何一场作战行动。那么现在如果美国真的撤了，或者是逼迫欧洲国家必须把这个 GDP 占比提高到3%到3.5%，这样呢，无论是在远程打击、人工智能、基因测制等很多方面有很大差距。所以总的感觉，如果通过乌克兰持续的削弱俄罗斯，能够让俄罗斯的国力军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个相对较弱的俄罗斯对北约相对有利。所以这种咄咄逼人实际上是以所谓进攻的态势提高防御能力，所以今后北约与俄罗斯的军事对抗关系有可能会全方位展开。
1: 可能是因为北约峰会呢即将召开啊，为了避免在峰会上出现一些尴尬的场面，我们看到呢，北约秘书长吕特是24号到访白宫和特朗普呢举行会晤，他也是试图来缓和美国和北约盟友之间的这样一个紧张关系。虽然吕特呢是放低了他的这样一个姿态，不断的去夸赞特朗普的领导力等等，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特朗普啊毫不领情，多次打断吕特的这样一个发言。那我想请教张老师，您说吕特对特朗普的这种低姿态是不是能够代表北约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吕特担任北约秘书长以来呢，试图一直在调和和弥合啊，美国和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之间，他们之间在安全、政治以及在全球战略上的一些分歧啊。特别是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呢，他如此低调啊，去这个访美，而且呢，对特朗普大加奉承。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两个目的：首先是要调和美欧之间在战略安全上的一些分歧。其二呢，有可能要推动美国与向欧洲靠拢啊，在这次的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出台一个对乌克兰、对欧洲更有利的一个政策和立场。那么应该看到现在呢，在这个刚刚举行的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峰会上啊，虽然就伊朗问题发表了一些联合声明，但是美欧之间就如何在霍尔木斯海峡地区维持航行安全啊，他们之间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比如说谁来领导这个联合舰队，第二个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欧洲国家啊，北约的欧洲国家才派出舰队到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护航，以及护航舰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很显然特朗普的要求与欧洲现在的法德所持的立场之间富有很大的这种差距，所以呢特朗普啊不断地打断吕特，实际上就是对现在欧洲啊的这些北约成员国他们在伊朗问题上的这种立场啊十分不满，认为没有积极配合美国，没有照顾到美国的这种战略安全，所以呢他之间的这个矛盾是很难现在是因此呢，吕特希望试图要在峰会之前弥合这样一种矛盾。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次七国集团峰会上，关于俄乌问题上，特朗普似乎是有一些对看法对战场的看法有些变化。用那加拿大总理里面那个坎尼的说法，就是说他好像认为呢这个似乎跟欧洲国家的和其他北约成员国的这个立场有点相似，认为乌克兰现在好像拿回了一些主动权。所以呢在吕特访问美国，希望就是推动北约以整一个声音来发声，然后呢来向有利于欧洲和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来发表这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施压的这样一些新的这种声音总之呢，现在北约对美国有所求，而且呢在战略安全和另

0: 欧洲的地缘危机时，他希望能够继续从美国获得支持和保障，而特朗普恰恰认为现在欧洲的对美国的策应或对美国的这种支持是不够的，所以吕特的发言反现之处他企图要调和矛盾，来整合北约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一些政策。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俄罗斯媒体呢有一个报道说，美国的金穹反导系统呢已经成功的完成了首次测试，而且呢还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武器，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高度警惕。那请杜老师呢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金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导系统，另外呢一旦金穹部署的话，是不是正如俄罗斯方面所担心的那样，现有的战略平衡就会被打破？
2: 金穹简单理解的就是特朗普的星球大战武器，而且主要武器装备全部部署在地球不同轨道高度，这样呢对于导弹的拦截能力包括拦截概率将会大幅提升。这次他所试验的叫新武器，激光武器、微波武器。如果从目前这个信息看呢，大概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它是一种天基进攻武器，今后如果在地球轨道上大量部署攻击性的卫星或者是航天平台，搭载各种新武器装备，这样在轨道上对对方的导弹包括弹道弹、巡航弹、超高速度弹都很强的拦截能力。所以特朗普认为，如果在天基能够有密集的武器装备部署，这样地球轨道上的态势就变了。像之前呢都是通过所谓的军事保障系统助力地面，现在要独立作战，所以地球轨道的武器化目前呢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第二是新概念武器，这次测试的不像冷战期间冷星大战如果击落苏联导弹，它用智能卵石，要用弹头撞击、动能撞击，但是那种所谓的打击方式概率相对较低。如果动用新概念武器，包括激光微波武器，在地球轨道上进行攻击，无论是打击距离、打击范围都会成倍提高。所以下一步特朗普要把自己的所谓太空盾牌在地球轨道高高竖起，表面上是防御，但实际上进攻。如果加大功率之后，对他国卫星的攻击，包括对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攻击，也会形成很大的作战效果。如果对地面攻击，也能够起到不同的作用。总的感觉，金穹系统很有可能会开辟2.0版的星球大战。因为冷战期间，星球大战很有可能是个战略讹诈，通过太空武器的部署，通过巨大的资金消耗拖垮对方。那么现在，如果真的投入1750亿美元，然后在不同轨道高度上分别有不同的拦截装备去拦截对方导弹，那么下一步加大射程、加大效果，就会形成太空战的核心。所以总的感觉呢，这场太空竞赛与冷战期间那种纯防御相比有重大变化，它正在把太空变成美国攻击性的战场。如果在不同轨道的高度上，美国都可以通过卫星毁伤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这样美国就可以占据所谓的太空优势，而且美国通过防御手段也能够让太空珍珠港事件不再重蹈，也说明呢下一步军备竞赛有可能在最高的点位上快速展开。
1: 好，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批评德国的同时，意想不到的是他夸赞了泽连斯基，说他打得相当的好。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德媒24号报道，在距北约峰会召开不到两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批评德国，并出人意料地夸赞了乌克兰。当天有记者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能否赢得战争，特朗普回答他打得相当好。德媒同时称特朗普可能私下授意美国科技企业援助乌克兰。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25号在波兰开幕，会议优先议题是重建被俄罗斯严重打击的乌克兰能源部门，但由于乌波两国关系5月底开始降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了此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该会议。另据乌通社24号报道，泽连斯基表示，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中继站自22号起已停止运行。此前，泽连斯基多次公开要求白俄罗斯拆除部署在白乌边境的中继站，并给出1周的期限，否则乌方将自行动手。泽连斯基称，这些中继站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对此，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称，乌方意在将白俄罗斯直接卷入俄乌冲突。俄媒更是评论泽连斯基此举纯属公关作秀。据俄新社25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他在明斯克会见了泽连斯基的代表。

0: 并警告对方局势升级将带来的后果。
1: 其实之前特朗普对乌克兰啊一直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甚至呢还有一些不满，但这次突然夸赞泽连斯基打得相当的好，还是颇让人感觉到有一些意外。那么结合德国媒体报道呢，说特朗普呢可能是私下呢还授意美国的这个科技企业来援助乌克兰。刚才你也提到了，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呢也有这种他态度转变的这样一个迹象，那是不是说在俄乌冲突这样一个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正在发生着改变呢？
2: 应该看到特朗普意外的夸赞泽连斯基打得好，我觉得这可能有两个意图啊。首先是为美国调整俄乌立场啊做一些外交上的铺垫。我们看到自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呢，似乎美国对于调停俄乌冲突的积极性是明显的下降了啊。特朗普公开说啊，美国跟俄乌冲突没关系啊，美国就是出售啊军备啊，出售装备。那么这也说明就是美国从过去的这个积极调停俄乌冲突，可能会变成消极的参与俄乌和谈。那这样的话，美国的立场实际上是未来有可能调整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啊，前后啊，美国恢复了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出口制裁，这也说明呢在短期之内无法解决俄乌冲突的这种背景下，美国有可能微调它的政策。第二个呢，可能是这个夸赞泽连斯基啊，是为了进一步向乌克兰出售军事装备和弹药。我们知道美国向乌克兰出口装备，实际上是由欧洲人买单，对国美国的军工企业，对美国的制造业的这种振兴实际上是有好处的。即便解决不了俄乌冲突，但是美国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这个外交上的和军事上的，这甚至是财经济上的直接收益。那么这也就是暗示啊，就是调停不停，不成的话，美国还会继续做生意。那当然了，夸赞泽连斯基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发生转变，因为美国外交的核心是美国优先，也就是要维持美国的战略稳定。从美国的角度看呢，只要俄乌冲突不失控不扩散，那么维持现在的这样一种消耗战和持久战的话，那么对美国没什么太大的损失，反倒会因为俄乌冲突而获得美国能够获得一些能源收入，意外的额外的能源收入和额外的军工销售收入。所以呢，夸泽连斯基只能说美国有可能微调他在俄乌的立场，由从积极到消极，甚至呢有可能成为俄乌冲突俄乌和谈的旁观者。
1: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泽连斯基警告白俄罗斯说让他呢拆除在边境部署的信号中继站，扬言说呢一周之内你不拆除我就亲自动手。那杜老师，这个信号中继站是一个什么样的装备？为什么乌克兰对此如此的忌惮？
3: 如果真的有这种信号中继站，特别是像乌克兰说有四座，作用极大。一般理解可能有两方面的效果。第一呢，就是这个无人机的引导，因为无人机按航路飞行需要几个参照点。如果能够在白俄罗斯境内调整方向，直接攻击基辅，那么这个点位的方向引导作用至关重要。所以在飞行过程中，航路规划包括航路修正，都需要这些点进行这个标定。第二是无人机通讯，如果采取人在回路中包括其他打击方式，那么它可以进行信号的中间传。对于增加打击精度、提高打击效果，能够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但一般理解呢，远程无人机，如果按照目标对目标的打击方式，它只需要在空中规划航线，直接对目标用最简单的航线发起攻击，这样突防效果会明显增加。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个信号装置？特别是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国内也有一些这个反响。之所以出现对白俄的军事威胁，特别是出现一周内不撤离我就动手，估计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离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关系。俄乌冲突爆发以后，针对北约的军事压力，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共享核武器，包括其他训练演习很频繁。如果按照目前打俄罗斯几个重要点位的能力，他打明斯克有可能会更加的强烈，是一些近程无人机也能够实现类似的效果。如果白俄罗斯国力弱，防空能力不如俄罗斯，那么在无人机打击之下有可能效果更加明显，这点可以让白俄罗斯主动疏远与俄罗斯的关系。第二，不排除会开辟第二战场。如果真的把信号装置包括其他点位就认为是俄军所为、白俄罗斯所为，有可能用这个理由对白俄罗斯境内发起各种打击行动。如果真的能够复制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秋明州的打击能力，白俄罗斯无法承受。
1: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呢也做出了回应，说如果局势升级的话呢，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张老师。

0: 您觉得这个局势会升级吗？白俄罗斯会不会卷入到直接的冲突当中？
1: 应该说呀，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警告，更多的像一种外交施压，他实际上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军力只有80万，而且呢，大部分的这个军人，大部分的这种军事装备和力量都在1200多公里的这个俄乌战线上，基本上没有更多的力量抽出更多的这种军事力量来对付白俄罗斯。我想他，没有这种实力啊，因为白俄罗斯虽然是一个小国家，人口不到1000万，那么军队呢也只有常规军队只有4.5万啊，加上后备军队也不过20万，那。但是对付白俄罗斯，他要看到白俄罗斯后面站的是俄罗斯，俄白之间是军事同盟，如果真的跟白俄罗斯开火的话，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可能是他的风险他的这个损失要大于他可能获得的收益，那这很显然不是一个现实理性的一种决定。其二呢，应该看到就是乌克兰在这个发给卢卡申科的这种这个声明或者说这种威胁我觉得更像是似乎要为自己的这种这个外交行动造势。应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在战场上表现的还算不错，而且呢欧洲在七国集团峰会之间发出了对乌克兰的积极的一个外交声明支持承诺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要继续制裁俄罗斯，并且呢还是要这个增加对俄罗斯的一种施压，推动俄乌和谈。所以可以见得呢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外交施压，而不太可能成为一种军事现实，对俄乌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可控的风险。
0: 而对于结束战事和举行和谈，我们看到呢俄乌双方领导人都采取了举措，并且呢做出了表态。我们来看短片。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6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媒称，此次袭击是过去一年来乌军对俄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通报称，25号18点至26号凌晨，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7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以及189架无人机。截至26号上午9点，乌军拦截和电子战压制了177个来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作战效能。另据英媒21号表示，乌克兰正通过加大无人机袭击力度，企图封锁克里米亚。战事焦灼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普京同时称，俄乌和平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即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了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
0: 一项40天的情报行动就能迫使俄罗斯来结束战事，这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3: 这次40天的情报行动有可能是2.0版的蛛网行动，因为目前针对俄罗斯境内深远目标的打击能力，乌克兰目前日益强大。如果下一步针对重要时机、重要目标用无人机进行频繁攻击、大规模攻击，有可能会迫使俄罗斯在谈判桌上做出某种妥协。下一步如果围绕克里米亚通过无人机封锁打击行动，有可能把这座所岛屿变成孤岛。下一步如果切断大桥，对其他点位发动攻击，有可能对俄罗斯会产生巨大的军事压力。
0: 那普京抛出的这个和谈4大基础又向外界传递了什么信号？
1: 首先传递了就是俄罗斯希望继续谈，不关闭对话的大门，但是他又提出4个条件，也就是领土、安全、北约以及现实的俄乌接触线。那实际上呢，俄罗斯的立场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不关闭对话大门实际上是给西方和乌克兰以及欧洲留出了外交对话的余地。那么当然俄罗斯还是要坚持领土，也就是顿巴斯问题不能拿不到的话，俄罗斯就不会停火。这实际上也是说明在俄乌问题上俄罗斯是既有立场也有实力。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北约升级防务剑指俄罗斯、白俄罗斯会不会卷入直接冲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各位航运同来关注天气，盛夏开启，北半球暑热蔓延，未来中国、欧洲和北美洲都会有高温发展。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中国随着冷涡东移、暖高压脊登场，东北、华北一带的清凉将会被炎热取代，华北平原等地呢还会有高温发展，像是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北部，今两天呢就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城市中像是郑州和济南哈都是如此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影响欧洲的高压脊东移，中欧、东欧一些地方呢将会经历极端高温的考验，而前期持续炎热的欧洲西部有望退出高温的行列。今明两天35度以上的高温可以说非常的普遍，还会不断的向东扩展，像是柏林气温冲高，明天呢将经历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首个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在美国中部平原一带的高温会迅速向北扩展，西南部内陆依然是最热的地方，那这里的最高气温呢会在40度以上，可以说是干热炙烤的感受非常的突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9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2度，西安晴，21到33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晋城晴转小雨，17到30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5度，合肥多云，21到30度，长沙多云，23到32度，福州小雨，24到28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19度，柏林晴，21到39度，伦敦小雨，21到32度，巴黎晴转小雨，25到39度，日内瓦晴，21到37度，维也纳晴，25到37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晴，27到34度，开罗晴，22到3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7度，纽约小雨，21到29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首尔阴转小雨，21到32度，东京暴雨，20到25度，迪拜晴，30到37度。
1: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四季更替，接纳土地的馈赠，自然万物尽享土地的滋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新使命，以最严格的制度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系统治理方式推动土地空间优化提升，以破冰之举唤醒城乡之间的土地财富，一幅关乎土地与未来的时代长卷正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徐徐铺展，也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石交出了一份份新的答卷。2020年7月，全国高考，一道12分的地理题将考生的目光引向了那片被流水切割了千万年的土地，黄土高原。题目问的是黄土高原治沟造地的意义。
1: 这个是当时在2017年和2019年发表的，在地理学报发表的文章当中的这个成果。考试之后，教育部的考试中心呢，打电话说这个答案怎么理解，对不对？我说哦，治沟造地介入到了高考题了。
0: 黄土高原，地球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千百年的雨水冲刷下来，把原切割成梁，再把梁削磨成卯，大地在这里支离破碎。延安深锁在这片高原的腹地，见证着生态的困局与当地农民的挣扎。1999年，一场绿色革命在这里率先掀起，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近千万亩坡耕地重披绿装，延安从黄变绿。然而，一个更现实的矛盾浮出水面：山上的地退下来了，农民手里的田少了，粮食从哪里来？发展的空间又该向何处寻觅？
2: 那么山上不能种地了，方向就是沟地，所谓的圈地也是大一点的沟道地，土地的优质土地啊，我们高标准农田只能在沟道里。退耕还林以后，陕北地区啊，粮食增产的潜力在沟道。
0: 向沟壑要地，延安人并非从零开始。1974年，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在梁家河打坝淤地，将荒芜的沟道变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几十年后，延安人又在沟道里续写了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级生态系统建设工程。2012年9月，由国家投资、国土、水利、财政等部门指导协调的延安治沟造地重大工程正式启动。
3: 整个我们对于延安治沟造地做到。
0: 刘彦绥，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黄土高原研究与工程治理。2012年，他们承担了延安治沟造地的科学规划。7个月，走遍了2000多条沟道，发现治沟造地不是简单的填沟造田。

0: 核心是治沟先治水，解决好水土耦合的问题。
1: 我们在早期啊，从沟里面反正每天都要跑，为什么呢？要调查土地利用的状况，现有的设施状况。这个沟里面呢，整个设计呢是做了五个大坝，每个大坝呢就控制一块区，固头流域80%的区域是通过对水土耦合的控制实现它的稳定持续利用的。
0: 固屯，延安治沟造地最早的样板之一。这里的实践不是简单的筑坝拦泥，而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重构。毛沟、支沟、干沟，这些沟道像树枝一样层层分叉。毛沟沟道两侧削坡筑田，梯级退台，支沟修筑古房，堤坝层层拦截，干沟大坝分段控制，先灌溉农田，多余的水再排向下游，通过拦、蓄、排，形成一个防洪与水资源利用闭环。哪怕暴雨来袭，水也走得稳，土也留得住。
2: 在整治之前，可能大家种的地都是坡地，坡地多啊，沟地呢基本没有。穿台地很少，坡地那些可能就是产量550斤到600斤左右，但是我们治理之后，它最高的达到1200，大大的翻了一倍。我们把小梯并大梯做了洪暑调带的处理，就是实实在在的体现了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
0: 一道道淤地坝横亘沟壑，让水不出沟，泥不下河，从源头减缓黄河泥沙之患，同时也重构了耕作空间。2018年，延安治沟造地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新增耕地11.77万亩，沟道造出的坝地地形平缓，土层深厚，蓄水保商，成为高原上最稳产的口粮田。土地产出效益突出，区域粮食保障能力大幅增强，让千万农民告别贫困，也让乡村振兴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 解决农民的饭碗问题，老百姓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治沟造地也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延安农业的一场革命，也是我们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具体行动。
0: 坡退沟进，沟坡兼治，将碎片化的生态空间重新缝合，沟道湿地与坝地农田形成微循环，植被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逐步回归。治沟造地造的不只是地，更是黄土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让曾经流失的水土留在原地，让曾经出走的人愿意归来。

0: 今年这块田大概可以搞多少产量？
1: 到现在的数量是看的话，大概在一万多现金左右吧。
0: 现在田不够了。
1: 现在田都是起来了。
2: 谢克建家的成员今年又丰收了。谁能想到这片挂满果实的山坡，多年前还是乱石嶙峋、草木难生的荒坡，能有今天这番景象，得益于他当年参与的那项背土工程。2006年起，三峡工程将水位线从135米逐步抬升至175米。为了防止沿江数万亩沃土永沉江底，国家专门立项实施以土培肥工程，将珍贵耕作层迁移上岸，培肥再造，让库区的农业遗产

0: 在更高处延续生机。
1: 记得是2006年，7月份，我们接到这个遗弃遗的赔付的通知以后啊，要求在7月15号到9月20号之间要完成，那这坚决不能推迟的。如果一旦推迟的话，既影响了蓄水，也把我们的更好的土壤就没有搬上山。
0: 许多田块不通路，车进不去就修路，路修不通就人背。一筐筐重达170-180斤的耕作层土壤，被无数根坚实的脊梁一寸一寸地托举上山。他们背上去的不只是泥土，更是子孙后代的生计保障。
2: 有的把肩膀皮就磨破了，还有我们的脚板皮也磨皮了。虽然有苦有累，但是他们都没有啊，叫一声苦叫声累，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田里的那个土啊要背好，背完啊，复活验收。
0: 上山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珍贵的客土在陡坡上留得住，能产出？遗土培肥二期坡改梯工程给出了答案。人们用石块砌起最高达2米多的坚固挡墙，将低于25度的陡坡一寸寸改造为层层错落的水平梯田。这石墙是为千里迢迢而来的沃土量身打造的盔甲。当年数万人从淹没线下抢救出来的紫土，已深深扎下了根，孕育出闻名全国的紫硅脐橙。一颗颗金色的果实，串起了从种植、加工到电商、旅游的完整产业链，让一方水土真正富了一方人。
3: 好，欢迎我们新进。
0: 如今谢永涛已接过父亲的担子，通过直播电商将父辈汗水浇灌的黄金果销往全国各地。
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个时候把这个土背上来，种下了这些橙树啊，所以才有足够的养分来支撑它，没有他们那时候的一筐土，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一颗果。
0: 三峡遗土培肥，稳住了一江清水，护住了两岸青山，更让那数百年光阴孕育出的耕土层化作了枝头累累的金果。稀土如今已成为新时代耕地保护的共识与底线，为子孙后代守住了文明最深厚的根基。
5: 三峡库区遗土培肥的做法呢，它是开创了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的先河。它这样的做法对于后来的耕地保护，特别是黑土地保护，起到了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耕地保护不仅要保数量，让大家吃得饱啊，确保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更加注重耕地的质量建设和生态维护，让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更丰富。
0: 德清莫干山、天目山余脉，这里翠竹连绵，山谷静谧，民宿星罗棋布。其中一家酒店看似寻常，却埋藏着一场大胆而深刻的土地制度变革。2013年，投资者赵建龙买下了山脚下一座荒废多年的旧厂房，打算改造成高端度假酒店。然而这块土地性质属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类土地无法直接进入市场用于商业开发，项目陷入土地在手动弹不得的漫长停滞。
6: 那买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一个集体土地，集体土地它要走国有出让商业性质。

0: 可支撑乡村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仅仅锁在旧有的框架之内。2014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意见。2015年，全国33个试点县、市、区改革全面启动，德清县被列为试点县之一。赵建龙的酒店地处莫干山，又属于村集体，他自己也有投资意愿，这块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清集体土地入市的第一宗。没有县城操作手册，没有模板可照搬，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全县地毯式摸牌，规则得从头写起。
1: 整个落实的过程无非体现了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落实，哪些地区落实，怎么落实，钱怎么分嘛，他卖出来的钱到底怎么弄啊，怎么来处置。
0: 2015年8月19日，在德清县行政服务中心，莫干山镇仙潭村的这宗集体土地以协议方式成功出让，成交价为307万元。这标志着德清农村集体土地首次在实践层面与国有土地真正实现了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地卖出去了，钱怎么分，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德清人算了2笔账。
2: 当时要成立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嘛，我们的村民都是我们的股民，这个土地的出让款84%要归我村集体。县政府这收集了16%的调节金，也就是说把土地的出让款的大部分钱全部留给了集体。都说这个农村集体经营土地入市啊，真的是富了一方百姓。
0: 这一案例的成功实践，迅速激活了德清乃至全国范围内巨量的沉睡土地资产。2020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施行，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直接入市。这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关键一跃，它破除了城乡间的二元壁垒，让沉睡的土地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这场改革改的不只是土地权属，更为城乡融合发展打开了制度通道。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逐步迈入存量时代。当增量扩张的粗放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空间转向优空间，便成为城市治理必须破解的核心课题。今年78岁的吴志毛，祖辈3代都生活在宁波镇海的南红村。搬迁之后，他住进了城里的新家。每隔几天，他都会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看一看。
3: 哎呀，这块地啊，原来就是我们南红村的住宅地。那么拆迁以后呢，这个地方土地啊就不平整掉了，房子都搬迁了，道路也不平，卫生也不好，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是吧？特别是下雨天，那个都要滑的啊。
0: 镇海，这个城镇化率超过90%，坐拥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的沿海发达区域，空间开发接近极限，城乡功能混杂，低效用地与生态短板并存。202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整治试点城市，镇海则成为这块试验田上率先播种的那方沃土。
4: 全域整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原来单一要

0: 药素的诊治走向了全域全药素系统化的一个治理。我既要实现耕地改良，也要实现村民增收，也要实现生态环境的效益的提升和改善。他就要把所有的部门叫到一张桌子上，对着那一张图来谋划项目。
1: 一场精密的空间手术随即展开，北部整村搬迁，散落农田集中归并，建设南兰湾现代农业园。中部腾退高耗低效的旧工业，急剧升级为建设胶川制造产业园。南部则为面向未来的永江科创区预留出洁净的发展空间。这场蝶变重塑了镇海面向未来的空间格局，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焕新。每年三月，数千只白鹭准时归来，它们栖息的林地就在镇海炼化的重工业厂区之内。石化园区里藏着一座白鹭园，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
2: 高峰区鹭鸟能达到5000多只，那么这个案例呢，走上了我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COP15 大会。
1: 白鹭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们不仅依赖镇海炼化厂区内的这片林地，更得益于与外围海天林带的内外呼应，一内一外共同支撑一道生态防护廊道。这道规划全长11公里的海天林带像一道绵延的绿色屏障，为镇海也为宁波守住了生态底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出部署，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明确要求，这项工作兼具优化空间格局、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重使命。
3: 我们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伴随着这个千万工程的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完善的，我们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家的概念，这个家加城乡融合发展、农田的整治啊，加这个绿色发展、加古村落的保护，这等等吧，以土地综合整治来撬动城乡的融合发展，给全国吧先行先试，趟出了一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这个浙江样板。
1: 新时代的土地管理早已超越管地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系统工程。2018年，自然资源部组建，由10支队伍监管到底，以一张蓝图绘就全程。这不仅是机构的整合，更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彰显了对生命共同体最为严密的守护。
4: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是要让我们的耕地保护和林草和矿产、海洋等相关的自然资源的保护相协同，来共同守护好国土空间安全底线，要让土地制度呢经过改革创新呢，来适应这些实践发展的需要，要始终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相适应，始终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同频共振，要让我们的土地制度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1: 大地是文明的载体，亦是历史的答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承载着国之大者的使命，它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更关乎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在守护每一寸土地的生动实践中，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让辽阔的土地

0: 既能承载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也能托举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空间未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了，我看他无非就靠两本书。
1: 不是只有我和李德同志会打败仗，他也一样。
2: 伏击战打成了消耗战，我们打了败仗，
3: 这就叫做别同合围，插翅难飞。
4: 贵阳城还得我王家烈说了算，谁没打过败仗了？
3: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5: 打鼓心肠，打不得。
0: 你这叫杞人忧天。
1: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

0: 我的意见，
1: 那我这个前提证呢？还有什么意义？你卞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赵家呀？
0: 是你命上予以泄露，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我有个计划，那肯定猜不出来。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3: 这个毛泽东不简单啊！
0: 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子。
4: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5: 这都是当年的这些电影的剧照啊！哇，
4: 这满墙都是啊！这也能看出来这些年拍摄了多少作品？为什么把这些道具都？
5: 藏着啊！对我，其实很喜欢好的东西，我就拿回来。有一点衣服吧。然后有一个地图，地图好像拿步骤放在哪里，这个地场开场这个遵义卫役这个地图，这个我觉得很珍贵。
4: 还有我印象深的就是，你看那个四渡里边各种各样的那个枪械，
5: 是因为有马克沁机枪也有，还有那个海洋造。不同的，伊拉栓打，
4: 我们找了一个专家，真的，你真的要看清楚这些枪的道具，
5: 不能出错这个。
3: 还要很多大炮啊、飞机这些东西，观众是很聪明的。打开各大视频平台，解读四渡赤水的沙盘推演和战术拆解，随处可见。作为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的经典军事行动，四渡赤水相关内容播放量常常突破千万。亿万次点击的背后，是今天人们对那段历史带着崇敬又充满好奇的追问。 三万红军如何跳出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电影《四渡》试图在银幕之上回答这个问题，而无论对于刘伟强还是中国电影工业来说，这都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创作命题。面对这段厚重的历史，刘伟强放下过往的成功，全身心投入到电影的制作过程中。 他不仅和主创成员走进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对着史料复盘每一个决策节点，还和拍摄团队一起沿着90年前红军长征的路线，把遵义、土城等地走了个遍。
5: 除了电影里边我们看到那些道具那些地图，然后
3: 每一份不太一样啊，每一次这个战役当中的用的这个地图，那么你们自己作为剧组，就你刚才说也有地图。
5: 对，我们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拍戏第一一定要去看景，我们真的去真的场景去拍，好像，涂城啊这些地方，我们真的去，还记得第一天去哪里，就去这个西渡赤水的博物馆，我每一个地方要看清楚，然后旁边有一个解说员，然后说麻烦你。 要清清楚楚，告诉我一度是怎么样，二度是怎么样，三度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人说香港导演怎么能拍这些东西？
4: 对，
5: 所以我更加努力去学，在这个博物馆就有很多那时候年轻的，好像有毛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我就看着他们。 好像跟他们说啊，他们好像否则在旁边，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然后我就看着这，仔细看，我就清楚了。然后你看见电影的时候，哇，进去这边个去红根走，他们就观众就很清楚，真的很像跟着他们走这个东西。我就用这个方法，不相信
3: AI， 不依赖绿幕，为了拍好《 四渡赤水的故事，刘伟强直接带着剧组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原貌，摄制组循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轨迹出发，在黔北大地辗转跋涉1800公里，逐一走访遵义、土城、茅台等30多处革命旧址，最终敲定32个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巧合的是，影片的拍摄周期恰好与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

0: 水的季节吻合，剧组也因此直面了和当年相似的严酷自然环境。拍摄途中，贵州恶劣的冻雨灾害天气骤然降临，气温急剧下降，山间道路冰封打滑，精密的摄影设备受到低温影响频频出现故障，演员们脚踩草鞋在刺骨的泥水中反复冲锋，一天就能磨破数百双草鞋，不少人的手脚都被冻伤。这场意外的风雪考验化作一堂直击人心的实景课堂，相似的环境，相同的磨砺，让全体主创亲身感悟到长征精神历经岁月而不灭的坚韧力量。
1: 你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坚持大篇幅的用实景拍摄？
2: 因为我们有这么好机会，真的能去这个当时的地方拍，当然要争取去拍了。然后我们很幸运，就是贵州政府很大帮忙。
1: 现在很多特效的话，可能是不是后期用绿幕拍的话，可能要比实景拍呈现的效果更好。
2: 我觉得三不三成吧。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电影，面对很多问题吧。很多厂家说 AI 是不是能代替电影了？当然不能了。因为很简单，AI 是当然可以处理很多东西，但是它还没有这个感觉。人的感觉啊，感情的东西啊，所以相辅相成吧。我们利用他们是我们一个工具。我们每天有些景我们要两三个小时，所以就是我经常挺辛苦，有时候你知道贵州很冷，我的手拍完之后是痛的，全身痛的，因为湿冷进去就关发炎这些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也很值的，因为这边出来的东西我每一次剪每一次弄呀挺高兴的。我们前上个星期还在弄一些东西，
1: 可能跟那个气候，
2: 对，
1: 就拍了三四个月就在当地，所以可能手受影响。
2: 然后有很多爬山，高高低低下来啊，你知道我们很多战争场面是在山里边拍的，我很惨的。早班拍文戏我也要去，晚班拍武打戏我也要去，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很重要，我一定要看住。有时候我自己去整地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错。西渡赤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战争，一个你可以说这个是马祖东神来之笔。
1: 对，
2: 怎么神来了？你就真的要看住，不能出错，然后跟演员谈你们的状态、态度、心态是怎么样，你要有时候要掌控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东西。我还记得我花了4个月时间去剪片，从头理顺所有东西，开头我要怎么开，因为开头我要有两三版本，但是最后我决定就是毛泽东啊，骑这个红旗，
1: 就是开场的这个镜头，其实也是做了取舍的。
2: 对，
1: 那舍弃掉的段落有什么？就最初你设想的，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2: 就是这可能很简单，就是尸体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够。然后真的很好，在红票馆就看见他的场景，这个真的很震撼。这个是在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看的巨型的墨。这些士兵就掉下水，这水是血水，是红的。这个所以，我就把这些放进去，更加观众更加觉得很惨烈。我们在上钢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之后3万红军，我们怎么对抗这个40万的这个国民党？
1: 对，
2: 这个是我特意想了很久，就弄这个。
3: 那场戏，老天也很作美，就是给了我们想要的拍摄这个氛围，是那种天气就乌云压顶，然后很冷，说话都哈气，然后是在那么 一种环境下，然后是因为当时的冷还我们还打了点小雨，然后那个整个人身体是控制不住的在发抖，然后那场戏结束之后，好，这个片子的起点定好了。然后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最后昂扬上去。
0: 在电影中塑造领袖人。

0: 究竟该追求外貌的相似还是内心的共鸣？1983年，经典影片《四渡赤水》问世，古月以出神入化的演绎拿下金鸡奖特别奖。那个年代，特型演员大放异彩，形似成为观众评判领袖人物角色的重要标准。时代前行，影视创作理念与手法也悄然革新。导演刘伟强大胆启用年轻演员，通过深入挖掘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侧重表现气质风范，传递精神力量。这一创作思路也延续到2026年新版电影《四渡》中。影片集结刘烨、王志飞、王磊等一众实力派与新生代演员，从追求形似、打磨神似，再到深挖人物内心，借助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刘伟强将观众带入绝处逢生的历史关头，与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1: 您跟刘烨相当于是第二度合作领袖人物了，从这个建军大业，他塑造毛主席。那比如说在《四渡赤水》里边，对于这些领袖人物，包括像刘烨塑造毛主席，那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追求？
2: 我的方法就是，你看多一点，好像看这纪录片，看他的图片，然后你要学他的形态，然后最重要，我跟刘烨说，你的心态。
1: 啊，不是形态，是心态,
2: 心态
1: 啊！对，
2: 形态他们已经，我们
1: 稍微
2: 已经有了。OK， 你真的要感觉跳进他们，他们好像浮出来跟你说：“哎，刘伟强，当时我是怎样了？”你要真的用你的心态去啊！我就跟他们说：“你真的去看历史博物馆，你先跟他要好像有沟通，神态，然后这个。”你出来的东西就会好，你心中有东西，你演就一定好。
3: 咱们就经常叫形神，形神。我说那就从形去找神，我先让自己就是极端瘦下来，极端瘦下来，然后从那儿开始找这个当时的这个处境吧。因为你人很瘦，像我特别高，然后穿上衣服逛的，你会感觉有一种就是无力感。就当时应该是整个红军和毛泽东主席的，他就整个状态应该是那样的。当时我一照镜子，然后当时那颧骨特别高，有1.86米，130多斤。照镜子我就感觉，我不用再去演当时的就绝望了，我只要专注于我的台词和我的这个行动就好。
1: 我听说更早的时候，就是2011年的时候，当时那个黄建新导演拍《建党伟业》，就那个时候您就跟刘烨说你应该去演毛主席，说非常的像。就为什么您会觉得就是他？
2: 我觉得这个角色好。你有喜欢的东西，你就争取去拍。所以我觉得演员跟导演也要争取。于东从找我去拍《建军》，也很多人说香港导演不懂拍这些东西，但是我也很幸运。然后于东相信我，你去拍吧。你用你的方法去拍。当然可能我不太清楚整个故事，你就去学啊。战争时候我就拿了很多书啊，去学，看很多那时候的纪录片，好像我拍中国机长，我怎么能懂炸飞机长，我就去学啊，就是好像每天想学，哦，飞机是怎么控制这个东西，拍中国医生也是，我不懂东西，但是我去学，去广州调遣，跟钟南山谈，怎么东西，这个拍电影真的很好玩。给你很多机会去学新的东西。有个朋友说，你拍一个电影就是好像过了人生，一辈子拍这么多电影，就好像每个电影也是新的东西，新的人生。所以我就很珍视这个机会。能拍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我们导演要努力，不能。对待每一个电影，真的你要付出很多很多。
1: 这是全家的合影是吧？
2: 这个是很多年前，1965年都。
1: 这哪个是你啊？这里
2: 这个
1: 啊，这个
2: 这个这个这个是我啊，然后
1: 这是。姐姐
2: 弟弟，
1: 对，
2: 两个弟弟，
1: 两个弟弟，
2: 后来还有一个妹妹
1: 啊，
2: 她还没有出生，
1: 当时还没出生呢。

0: 那这个是在这个是在元朗，我们三个人就是乡下
1: 北部，当时是属于香港郊区嘛，
0: 郊区、
1: 啊、对 对
0: 然后就农村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种菜的地方，嗯，然后我念小学，其实跟我现在电影是很大渊源，我旁边同学就是开这个电影院的，他的爸爸啊，然后我有很多免费的票
1: 可以免费看电影，
0: 去看电影，那时候就、哎、哇，电影是怎么奇妙的、哎、然后我就开始对电影有兴趣。然后有另一个故事，就是我13岁就搬去元朗、哎、然后那时候香港人吧就说、哎、你就是乡下来的孩子，为什么拍水饺往后，他张国荣也是1977年就去铜锣湾，
1: 对，
0: 其实我们是好像很亲近。
1: 我看《水饺皇后》，你把自己家里边的那个照片好像也
0: 要放进去，
1: 对，放进去了。
2: 今天的刘伟强早已打破题材边界，创作版图横跨历史、灾难、动作、战争等多个题材。无论是革命史诗的《建军大业》，狂揽近29亿票房的《中国机长》，还是由他担任监制的《烈火英雄》《维和防暴队》。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特别是在主旋律电影中，他把香港类型片快节奏多视角的叙事特点融入创作，为历史叙事赋予了更强的戏剧张力，同时收获了市场与口碑。然而如果把时间拨回10几年前，他初入内地市场时却一连几部作品都反响平平。那几年不懂内地观众、香港导演拍不好主旋律电影的质疑始终围绕在他身边。
1: 就那个时候，比如北上的这个一开始的一些作品，如果遭遇票房的这个失败，会不会对自己有一些打击，说我这个选择是不是错误的？
0: 我不扣费的，因为你一定是这样走。我觉得现在电影是没有分什么、我们自己也不要分拍了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不要分什么三个人毕竟什么人，我当然要进这个市场，因为我要去过美国拍戏，但是最终我会回来拍戏，就因为我是中国人的。然后你真的要每一个好像专精，你要很透，有不同的人去跟你谈这些东西，好像拍戏度，当然有很多所谓专家他们啊戏度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真的场景去看，然后真的去很透每一个人，不单只是马中东，马中东已经很多人认清了旁边的人了。好像我拍军事会议，我特意拍很多镜头给邓小平，他是可能看得最透的。这个是我要自己扎进去这些不同的东西，不是光是根据这个历史啊，你要理的。手法吧，我们是很讲究拍摄手法啊，怎么去抓一个人的心态啊，就我们比较懂这些东西的，所以为什么我就拿这个相机拍片，抓这些他们的心态。
2: 与以往很多传统历史影片习惯把叙事重心放在领袖身上不同，电影《四渡》打破单一叙事框架，塑造出层次饱满、鲜活立体的战场众生相，敌我阵营、红军官兵、少年孩童，个个有血有肉，彻底告别脸谱化人物塑造。影片精准表现了各路军阀，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林永健演绎的王家烈，生动还原了各路军阀相互猜忌、各怀私心的复杂博弈，让观众直接体会到三万红军绝境突围的重重艰险。此外，影片还特意增设了流浪少年阿金的叙事线，记录孩童随军跋涉、学习“新人”二字的蜕变历程。他的存在让年轻观众有了情感投射的坐标。
1: 拍这种红色的这个革命历史题材，怎么样也能够让他更去吸引这种年轻的观众？靠什么呢？
0: 我刚才说了，不单只是上一边这些。毛主席啊，这样，为什么我要搞跳这个发演这个年轻红军？阿金这些年轻观众喜欢看他们。年轻有年轻人的东西，你要平衡得很好。对，
1: 就是能让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真正的理解那一段。

0: 看这个历史，
1: 我是一个挺顽皮的人啊，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六十多岁 啊，我从来心态就是保持三十多岁啊。嗯，你要保持这心态才可以，你就跟年轻人去谈啊，去聊啊。我就有个好处，我的儿子是十多二十岁，嗯，有时候我一偷看他，哎，你们喜欢什么啊？你知道他们的心态，嗯，也是偷看他们的心态，嗯，我看电影就是这样。好像我是偷听他们，
0: 隐藏在观众席里。
1: 哦，对，然后看见一些他们笑，为什么他们笑 ？OK， 你要记住哦，原来这个他演员的表情是什么？这些就是我的方法。嗯，不要好像你拍什么电影，以为自己很厉害啊，其实有什么厉害？保持这个心态，你才有能有动力去拍。
0: 那您想通过这一部电影，这叫26版，26版四度，想向现在的观众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新的东西？
1: 我觉得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这段历史是对我们国家共产党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场战事，可能没有共产党。这个其实很重大的事情，然后我想通过这个电影，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你不要忘记这些东西，不单只是年轻观众，上年轻的观众，可能现在的父母三十多岁，你要带你的小孩去看，为什么我们有这个阿金的角色？你们现在也要知道当时的事情，就是我就想，一个心愿吧。
0: 所以给孩子其实安排了阿金安排了非常多的这个戏份。
1: 我每一次拍我是去抱抱他的，他演得真的好，
0: 演得非常好。
1: 有一场就是他偷这个技术给他们，
0: 对，
1: 然后一直你干嘛？你这样暴露身份，我们会死掉。然后过年呢，他们没有得吃，哇，这个。到现在说出来，我也很感动。这个，所以我的心态就是，你真的要拍一个观众感动的东西，然后观众就回来看我们电影，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
0: 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点这种指引，我因为人都不可能都是一生都是顺境，
1: 是，
0: 对吧？需要一点在逆境当中还保留那样的一份信念和希望。所以看完那电影，可能也会更佩服。就他在娄山关写的那个诗，我看在电影里边也用了。
1: 有啊，这个
0: 就是"穷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对。

0: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万名播出。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收腊肉。
10: 向
11: 你相亲的，
12: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那你担不担心？比如说，如果上映以后，可能在这个网上。会看到观众的有些
14: 这个评
0: 价，我不担心，或者挑刺儿，
14: 我不担心，
0: 不担心，
14: 一定有人挑的，一定，你就看看就算了呗，因为很简单，我还要拍下去的嘛，
0: 对，
14: 我还要拍电影，
0: 拍到什么时候？
14: 拍到老了，
0: 拍到老，对，
14: 现在也老 ，OK， 我有一个美国大。

0: 拍到90多岁，他还在拍，所以我希望能学他呗，
1: 向他学习，
0: 对，
1: 争取拍过百岁。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绿营污蔑大陆海上袭扰，台媒称赖当局升高对立，擦枪走火很危险。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发表危险谬论，对此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大放厥词，污蔑大陆近期的海上执法行动是所谓灰色地带袭扰和高强度海上。

0: 胁迫，要求相关主管部门加强与商货船的通报联系机制，鼓吹强化海上执法能力，叫嚣落实所谓必要的驱离措施。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若强行驱离或采取挑衅动作，极易引发误判和意外发生，一旦擦枪走火，后果绝非台湾民众所能承受。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赖当局应该看到民意的转变，唯有广开两岸民间交流，同时与大陆对话，才有可能疏解民众与日俱增的茫然与不安。
1: 综合台媒报道，台军近期高调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由于出动战车经过民居，影响生活秩序，有民众表示，此次演练又是一出扰民闹剧。
0: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制造恐慌。在第四天的操演中， M1A2T 坦克首度亮相，在桃园一带模拟执行所谓防卫任务。另外，在桃园机场、高雄机场以及台南喜树海滩周边，则是在道路上设置阻绝设施，验证所谓战时应变能力。澎湖方面，则是展开所谓军事目标防护及弹药后勤整备演练。另据台媒报道，台军所谓操演严重干扰交通与民生秩序，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有民众表示，战车开进城市，道路设障封路，立即备战看在眼里，真有万般说不出的无奈。更有民众质问赖当局一年到头要演几次。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借操演渲染大陆威胁，实为谋独操弄，不仅升高对抗风险，更拿台湾民众的安宁生活当赌注。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蓝绿阵营就选战议题攻防激烈。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大幅领先。来看报道。
0: 近期，台北蓝绿两大阵营围绕城市交通、住房政策、公共服务、青年就业等议题持续激烈交锋。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24号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称其无法反映民意，并引用外号质疑蒋万安。
2: 你们每一天问我各项的施政问题，我都一项一项具体的回应，也做完整的说明。
0: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佩君也发文声援蒋万安，并列举沈柏阳过往争议言论予以反击，质疑沈柏阳根本不了解台北市政。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维元批评先前绿营刻意诋毁蒋万安所取的外号，沈柏阳非但不去遏制，反而沆瀣一气加以引用，格局如此之低，实在悲哀。根据岛内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55.2%台北市民表示支持蒋万安，只有27.5%支持沈柏阳，双方差距明显。
2: 是持续的专注在市政上面，持续的建立更多市民有感的政策。
0: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进党支持者中，42.8%看好沈柏阳，但有45.3%看好蒋万安，显示沈柏阳在绿营内部争议明显。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25号，新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开启行程。采访首站，两岸记者走进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这家老牌台企在大陆的发展历程。不少两岸记者兴致勃勃参与试骑体验，亲身感受产品的操控性能与驾乘舒适度。随后，采访团来到大茂低维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了解企业最新技术成果。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无视台湾果农的切身利益的行径持续在岛内发酵，赖清德为缓解危机又炒作将台湾水果销往巴黎，转移施政焦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无理取闹，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的大陆同路人。赖清德为什么要和农民过不去？岛内对赖清德还有哪些批评的声音？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朱松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呢，又以农业为工具操弄抗陆，

0: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漠视果农血汗、口头贬低本土农产品的行径持续引发岛内批评。对此，郑丽文痛批，现在不只是政治人物、陆配、网红或学者被抹红，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大陆同路人。然而，赖清德回应称，台湾农业不能依赖单一市场，而应积极开拓更多国际通路。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罔顾民生，还在嘴硬。
0: 我们看到此次因为凤梨世家滞销呢，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和争议，而且呢，变成了民进党和国民党争防的一个焦点。那么，胡教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事件的最新进展？
2: 梁文杰所言与事实严重不符。数据显示啊，台湾产的凤梨世家，它的一半的消费是在岛内完成的啊，甚至连赖清德也曾经讲过，他很喜欢吃凤梨世家。第二，梁文杰讲这种话呀，是严重的伤害了台湾农民，特别是台东果农的感情，被舆论呢是痛批是嘴贱伤农。那么眼见着舆情开始失控，为了避免影响年底的九合一的选情啊，民进党的台东县长的参选人叫陈莹，赶紧拉着梁文杰啊，在媒体面前呢是大吃凤梨世家，而且呢现场认购当地的农产品啊，算是给台东的农民呢是赔礼道歉。但是现场照片显示啊，梁文杰这个人呢，他是双手插兜，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根本不是真心诚意啊赔礼道歉的姿态。更加狗血的是啊，陈莹在现场还公开的调侃梁文杰，说你少上一次酒店啊，就可以买很多的凤梨世家啊。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在台湾呢，酒店啊通常指的是风月场所。那由此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你到底用的都是什么样的官员？那么即使啊被舆论痛批说你罔顾民生、漠视民生疾苦，但是呢，梁文杰在6月25号，也就是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仍然态度非常强硬，说这件事情的焦点啊是海峡论坛，它是台湾当局眼中的统战平台，所以要禁止台湾地区的公职人员的参与啊，说你们这些媒体舆论去扯什么农业、去扯水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梁文杰这个人啊，冥顽不化，由此可见一斑。那民进党当局一味的进行政治操弄，甚至把农产品都打上一个统战的标签，那将来啊必然会遭到台湾民意啊更大的反噬。
0: 现在岛内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这种操作呢是非常反感的，但是呢，赖清德却给自己找出了一个理由，说岛内的农产品不能依赖大陆作为单一的市场，那这会给岛内的农业和农民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3: 他这种说法呢，听起来冠冕堂皇，所谓的不依赖单一市场，要培养全面的市场，培养立体的市场，那么这个培养呢，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重要的是呢，农产品农民自己会寻找相关的渠道，经济本身有它的这个规律，市场也有它的规律。那么根据台湾岛内的农产品的以往的这个流向来看呢，就是刚才胡教授所提到的，像凤梨世家这一类的水果，大概有50%左右呢是在岛内消费，另外的很多呢是销往大陆还有周边，但是销往大陆的呢以前是比较多的。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以前的时候呢，这个凤梨世家畅销大陆，但是呢，由于民进党上台之后啊，对于很多方面的这个领域的这个两岸的经贸啊设卡，所以说呢，农产品也受到了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农民只要是敢把这个农产品销往大陆，或者说、啊相关的这个农会啊，相关的这个合作社呀、啊，要跟大陆洽谈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啊，就可能会被打上这个统战呀、啊，或者怀疑的这些对台湾不忠诚啊等等诸如此类的政治标签。那么由此以来呢，这些相关的这个机构呢，就会产生一个望而却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也就是寒蝉效应。第二点呢，就是相关的这价格呀、啊，或者很多方面的一些东西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对于农民啊，所形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那么总体而言呢，他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基本上就是一种这个鼓吹自己来进行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市场培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说辞，但是实际上对农民所形成的冲击，对农民所造成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
0: 那么民进党呢，一边漠视岛内农渔业者的权益，一边呢自己花天酒地，多次被爆出去往声色犬马之地，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质疑的民进党的这种风气？
4: 我相信很多台湾岛内民众跟我有同样的感悟，就是似乎当我们把我们的选票一张一张投给他们的时候呢，之后他们

0: 们所做的很多行为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失望。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篇这个岛内媒体所报道出来的一个消息，就不管是这个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或者是这个前民进党的大佬吴乃仁以及许智杰这些人等哦，他们在过去呢其实都有记录是被媒体记者在声色场所之外呢被他们逮到，在他们呢在这些前往声色场所，而且呢其实次数呢还蛮频繁的。那各位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呢，是想想看这些民意代表们其实呢正常来讲他们应该要洁身自好，正常来讲呢他们其实呢应该要让台湾的民众会觉得说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呢这个廉洁的一个形象，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到这样的一个声色场所去谈事情呢？其实我想这个梁文杰的答案呢已经是最好的这个解答了，因为他告诉大家有人呢是要求他呢或者邀请他呢到这些声色场所里面去谈事情了。各位要知道这种声色场所呢它有两个这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它是非常私密非常隐秘的，第二个呢这是它所费不知哦。那能够到这些场所而且邀请得动这些政治人物们，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呢这些邀请他们的人其实可能就是他们的背后的金主。各位想想看哦，以台北市选举为例，我们看到动辄一面看板其实呢它每个月的花费呢就高达3万到5万块新台币，今天如果你要挂10块20块的话，想想看这一个月的花费有多少。当他们出来选举的时候，他们呢因为要花那么多的钱，所以他们要到处呢去寻找能够去支持他们选举的这些金主。那今天要去寻找这些人的时候，请问一下，当你在选举期间拿了这些金主的这些捐助款之后，那当你选上，你是不是呢也要再回头呢去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比如说你可能在法案上面你就要有更大的程度上面向这些捐款者呢去做更大的倾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说，明明在选举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政治人物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大家对他都有非常大的期待，可是当他选上之后呢，似乎常常让台湾岛内民众感受到的都是失望。
1: 据台媒报道，为转移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日又炒作说台湾的水果可以卖到巴黎。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火力全开，批民进党当局舍弃邻近的大陆市场不要，远渡重洋到巴黎卖芒果，根本是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侮辱台湾农友的智商。岛内舆论分析，民进党把两岸正常的农产经贸交流硬生生扭曲成政治合作，本质上是要全面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农民的活路。
2: 这一次赖清德宣称的要把芒果卖到法国，据岛内媒体的估算呢，最多只能卖到4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上的差距。那么这样的一个骗术是否能够欺骗得了岛内百姓？
3: 最近呢，民进党当局前农业部门的负责人叫陈吉仲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啊是高调的宣称说，台湾的农产品已经摆脱了对单一市场的严重依赖，走向全世界了。那么他说的这个证据之一啊，就是台湾的芒果呢是上架了法国巴黎的超市，而且呢是卖到了1公斤将近60欧元的高价。但是台湾媒体拿到的完整的数据显示啊，台湾的芒果年产量大概在13万吨到17万吨之间，但是卖到法国的只有区区4吨，而法国呢进口芒果的年基数是5.2万吨，也就是说啊，这四吨的台湾的芒果在统计学上面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只剩下了大内宣的价值。说到大内宣的翻车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劣迹斑斑。比方讲，早在2021年的时候啊，民进党当局就号称要为台湾的凤梨世家呢拓展除了大陆之外的市场，那目标呢是要外销5000吨。结果呢，像日韩这样的市场呢，台湾的水果打不进去。那么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和中东国家的订单啊，加起来都不到100吨。那么由此可见啊，离开了大陆这个广阔的市场，那么台湾农产品的外销啊，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困难的。更恶劣的是，同样是行销台湾的农产品，那民进党当局啊还搞双重标准，蓝绿有别，也就是卖力的去帮助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去推销农产品，但是呢就不帮国民党执政的县市，甚至啊还要落井下石。比方讲，这一次台湾当局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之所以啊对台湾的凤梨世家是酸

年酸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台湾凤梨世家最大的产区在台东，而台东呢，恰恰就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那么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民进党。

0: 所以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您觉得这个民意如果反噬的话，它会反噬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如果说岛内的农渔产品大量的销往大陆，那么岛内的农渔民跟大陆的这个联系就会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于大陆的了解和理解就会进一步的加深，他们跟大陆的感情也会进一步的加深。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呢，就会使得民进党当局所操弄的两岸对立啊、两岸敌对啊等等诸多此类的这些政治话术和政治叙事呢轰然崩塌。那么对他自己的选举来讲呢，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农民肯定不愿意把选票投给民进党。那么只有这个在各种的这个利益跟民进党捆绑住、跟大陆没有关联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才会接受民进党当局的这样一套政治叙事，然后跟着他们的这个政治叙事呢，把票投给民进党。第二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岛内的农会啊、渔会啊，诸如此类的一些组织最早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蓝营国民党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他们其实跟国民党之间的这个根脉呢联系非常之密切。那么一旦这些这个机构跟大陆建立起来比较重要的一个联系之后呢，那么可能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执政，对于民进党的选票，尤其基层的票仓的冲击也会非常严重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不是说撕不撕悔改的问题，他们对于岛内的相关问题思考得非常的透彻，也非常的明白。因为民进党这个政党他想做的就是要选票，对于农民呢只是他算计当中、鼓掌当中获得选票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说为他们获得这个真正的利益，真正的会为农民服务，为岛内的这个民众服务。所以对民进党来讲，这是由他的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0: 那么郑丽文也在反击赖清德不要和农民作对，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岛内这样的一种博弈？
2: 两岸之间的和平繁荣跟发展呢，其实有赖于两岸之间的交流跟对话。各位想看呢，如果今天两岸呢呈现一个不交流不对话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岂不是会增加两岸很多的误判吗？当这些误判不断的叠加的状况之下，兵凶战危不就真正的会临到两岸的头上吗？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郑丽文主席他会不断的坚持去呼吁大家两岸呢应该要交流要对话。但是在我来看呢，台湾岛内这个事已经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呢，从这个民进党蔡英文一直到现在的赖清德，当民进党上来之后呢，其实在两岸当中呢不断的去增加两岸之间的敌意螺旋之外呢，而且我们看到呢民进党在台湾内部呢制造了很多的讯息茧房，所以呢其实慢慢台湾岛内民众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哦，赖清德的倒行逆施，赖清德现在做的很多的行为所作所为，其实让很多民众开始去怀疑或者开始去思考他们过去在做的一些行为。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台湾内部呢就有一个事就造起来，就是很多人会开始去思考两岸是不是应该要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很多人开始去思考说两岸之间的方向究竟该往何处去。所以早在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台湾人有很多的意见领袖开始透过自己的方式或者是透过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呢去试图呢让台湾岛内民众去思考台湾未来的发展究竟该往哪里去。其实很多台湾民众都希望透过郑丽文传达一个消息给美国人知道，比如说大家都希望呢这个美国人能够了解到台湾不是只有对抗的声音，在台湾其实更多数的是希望两岸和平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去思考的话，其实我相信对于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和平稳定跟发展来讲，它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跟帮助。
3: 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据台媒报道，近期岛内一项民调显示，选择对大陆释放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然而，面对岛内民众对和平交流的呼吁，赖清德不仅充耳不闻，反而进一步升高两岸对立，重谈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老调，还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岛内舆论分析，赖清德近来频频对外大放厥词，暴露了其妄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营造台独有所谓国际声量假象的险恶用心。
0: 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于台湾问题呢一直保持着冷静处理的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时在国际空间问题上寸步难行的现状？胡教授，
4: 一个中国原则是

0: 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那么台独分裂啊，在本质上面就是在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那必然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的反对。比如说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啊，第十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在肯尼亚呢举行，然后台湾当局的代表团呢是被拒绝进入会场。那肯尼亚外交部发言人呢是明确的表态，肯尼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承认所谓的台湾护照。再比方讲，2021年曾经同意台当局啊设立所谓的台湾代表处的这个欧洲国家立陶宛，最近呢是叫停了跟台湾当局的合作。那么立陶宛的后任总理呢就表示啊，希望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恢复到同其他欧盟国家一样的水平。台独分裂势力的一些最大的靠山啊，外部的一些干涉势力啊，也明显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后啊，已经明确的表态了四步啊，就是不希望有人呢走向独立啊，美国不会跨越9500英里呢去打仗啊，美国呢也不会为台独买单啊，也不会轻易的承诺呢对台军售。总而言之啊，就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他越是在国际上面上窜下跳，就越说明他们内心呢是焦虑不安，越证明啊台独分裂在国际上是没有市场的，那台独呢已经是走向了穷途末路。
1: 我们看到党内有分析认为说，即使在台湾南部民进党固有的大票仓和基本盘呢也出现了民心思变的迹象。那么基本盘松动这样的一种分析您是否认可？您觉得这是不是真实的现象？
2: 通过有关数据也可以看出来，民进党现在的这个在南部的基本盘出现松动，我想呢这是有一定的数据支撑的。那么至于以后会松动到什么程度，对选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民进党政治版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呢还有待于选举的检验和这个后续的观察。但是总体上来看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些结论，第一个呢就是民进党啊不再是当年那一个喊着所谓民主清廉爱乡土的这样的一个政党，现在的民进党是尝过权力的滋味，已经形成了政商勾结，甚至呢迷恋权位，甚至呢把自己的权力呀凌驾在岛内民众和民生之上的这么一个政党了。第二点呢，就是到目前来看呢，可以看出来岛内的这个中间选民对于民进党的这个不满呢在日益的上升，因为民进党经过这些年的执政，尤其是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基本上是政治挂帅，通过这个操弄股市的方式呢来保持所谓台湾的这个数据的这个飘红，整个台湾岛内的 M 型社会，也就两极型逐步的发展，就是岛内的民众热衷于炒股，而不是去热衷于实体的产业，所以对他们的这个不满呢也日益的增加。第三点啊，现在台湾岛内的一些民进党的基本盘，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南部的农渔民本身呢，他们对于民进党这个提出的口号就是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肚子扁扁也要选民进党，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呢，可能是选民进党比吃饭还重要，但是呢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啊，恐怕吃饭还是要比选票重要的多，还是经济基础这个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讲呢，依然在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必然会产生基本盘的松动，那么未来呢恐怕产生对于这个选票的冲击，甚至把它撵下台的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此次台湾水果风波是民进党当局政治凌驾民生、谋独破坏交流的又一缩影。两岸农产品交流原本是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却被民进党当局不断政治操弄，受损最深的恰恰是台湾基层农渔民和普通民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环太军演启动，日媒担忧美国太平洋双航母体制瓦解，美国军工企业则盯上日本汽车工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恢复近六成，美伊争夺海峡通行秩序控制权。苹果、微软相继上调终端产品售价，缺电、缺芯 ，AI 时代带来能源冲击波。酷暑导致海水升温，日本青森扇贝捕捞量跌至史上最低。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日前在美国夏威夷启动。美国此前在中东投入大量人员装备，对亚太部署的影响受到关注。日本媒体爆料，美军正在将 AI 和无人系统代表的新型作战模式引入演习。
1: 当地时间24号，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在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启动，演习将在夏威夷及其周边海空域进行。美国海军派出了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一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两艘核潜艇参演。在环太军演开幕式上，美军指挥官表示，此次演习的策划与实施没有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
2: The straight answer is no, and it's not had impact on our preparation and our operations for RIPAC. The United States is contributing the same number of forces that we normally contribute to RIPAC.
1: 始于1971年的环太军演是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多国联合演习，今年是第30次，共有30个国家参加本次军演，参演兵力共30000人，参演装备包括超3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200多架飞机。从参演国家和人员数量来看，今年的环太军演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外，这也是美军印太司令部宣布将名称改回太平洋司令部以后，首次在亚太地区举行多国联合军演。今年，日本与韩国均派出了宙斯盾驱逐舰等先进装备参演，韩国海军将首次负责指挥演习海上部队。
3: Whenever we participated in LinkedIn, we participated in unit and aircraft and submarine.And every average, and we base it, and we as the Symphony, the we Korean is the unit is very high increased, I think.
1: 不过，就在军演高调。

0: 地。 安杜里尔公司2025年12月正式宣布进入日本市场，并公开了一款符合日本政府要求、仅使用日本国产零部件制造的无人机原型机。
1: This is a project that Anduril's been working on for a while now. It is a drone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is made out of 100% Japanese components. No Chinese components. And this is everything. This includes the carbon fiber, the plastic, even the flight computer that actually runs.
0: 2025年年底访日期间，安杜里尔公司高层就流露出了使用日本汽车工厂生产武器装备的想法。
1: One of the key things that Anduril has don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many other companies is design our cruise missiles so that they can be very easily manufactured by automotive-style assembly lines, workers, and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Most other companies design very exquisite missiles that are built by high-end aerospace factories. But by building missiles with 90% less parts that can be built in 10% of the time using automotive-style factories,
0: 安杜里尔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融合了 AI 技术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指挥控制软件以及监控设备等。近年来，该公司还取得了美国空军协作战斗机量产合同。协作战斗机是一种与友人驾驶飞机高度协同作战的无人机，能够在复杂环境中自主决策、执行多样化任务，服役后将大幅改变空战面貌。
2: 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又发生袭击事件，阿曼附近水域25号突发船只遇袭事件。外媒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缓慢复苏之际，美伊再次陷入航线之争。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我们再次来到现场，直击海峡内的通行实况。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拉拉克岛和格什姆岛之间的水域，这条位于拉拉克岛及其北部格什姆岛之间的航道是船只获准通行的主要通道。眼前这艘船正停泊在两岛之间的水域，它原本计划驶往波斯湾水域，但在海峡宣布关闭之后被迫停下。如今随着海峡再次开放，它正准备继续前往目的地。
3: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报告显示，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恐怖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在石油运输方面，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的石油货物总量接近6400万桶。尽管这些数字距离正常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但已清楚显示出海峡航运正在开始逐步恢复。自备忘录签署以来， 经海峡运输的石油日均规模已升至约700万桶，而在此之前，这一数字仅为每天约200万桶。不过，船舶通行恢复并不意味着海上航线已经完全回到正常状态。在这一期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所有船只中，只有11艘走的是国际航道，有66艘船只经由伊朗方面划定的航道通过，另有108艘船只的航行路径并不明确。
0: 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
3: 霍尔木兹海峡似乎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通行量回升，航运在逐步恢复，但信心尚未完全重建。而在这条最窄处、宽度不过55公里的海峡之内，航道也正在调整和变化。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国际油价一度持续下行。6月25号，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回到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
4: 发动军事打击前一天的水平附近。
0: 然而油价刚刚回落，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又发生袭击事件。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受此影响，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0: 仍然有效。伊朗方面当天表示，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
1: برای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همان مسیرهای اعلام شده از طرف ایران است.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تردد شناورها در خارج از این مسیرها را بسیار خطرناک و ممنوع اعلام کرد و اخطار داد از هر گونه تردد در خارج از مسیرهای ابلاغی جداً خودداری شود. هماهنگی با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برای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طریق کانال 16 الزامی است و با شناورهای متخلف برخورد خواهد شد.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四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掉头返回。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无线电频道发布广播，要求船舶仅在伊斯兰革命卫队许可下沿指定航线通行，并警告未经许可通行或偏离指定航线将承担后果。那么伊朗方面划定的三条主要通行航线是哪些呢？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划定了三条主要通行航线，第一条航线经由霍尔木兹岛再到格什姆岛一带，船流较为密集，第二条航线经由拉拉克岛再到格什姆岛，第三条航线则从拉拉克岛以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这就是伊朗方面划定的三条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不允许船只经这三条航线以外的路线通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另一条更靠近阿曼领土。
0: 更重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通行规则仍没有定论。知情人士称，伊朗正在研究全球其他海峡的管理模式，其中包括土耳其控制的达达尼尔海峡。根据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土耳其有权向过境船舶征收金法郎费用。自今年7月1号起，该费用标准为每吨 6.70 美元，用于支付卫生服务、灯塔维护及海上救援等成本。所有由黑海驶往地中海的船舶都必须经过达达尼尔海峡。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参与国家带来400亿美元收入。伊朗官员表示，他们希望波斯湾沿岸邻国共同参与这一机制，并分享相关收入。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则表示，未来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与此同时，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
3: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will be against any mechanism that charges money to use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It's that simple. The president's already said it.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When we mean open the straits, we mean open the straits free i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0: 针对海峡收费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
4: 目前，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是存在着一定的共识，但是对于海峡的管制权归属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伊朗呢，坚持自身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那主权管辖包含着多层的意味，那包括像航线的划定、通行之前的审批以及通行期间的管理。那至于当前各方的一个焦点问题，也就是通行费的收取，其实只是管辖权的其中一个表现。伊朗同意在未来的60天的时间里不收取通行费，并不意味着伊朗让渡了全部的海峡管理权限，而且恰恰相反，伊朗呢正是希望通过划设具体航线，要求过往船只事先向伊朗当局提出通航申请，来以既成事实的方式夯实自身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并且呢得到各方通过实际行动而达成的这种默许与认可。正因如此，阿曼和美国协调开辟的海峡南部航道等于是严重的挑战了伊朗的政策底线，所以伊方呢非常坚决的予以回应。说到底，伊朗就是要打掉海峡可以不经伊朗管控而通航的任何可能性。那海峡通行秩序对伊朗来讲呢，并不是一个谈判的筹码，而是一个需要巩固的既成事实。
5: 从2020

0: 2025年下半年开始的存储芯片供应危机持续恶化，波及更多消费产品。25号，美国两大科技巨头苹果和微软先后宣布产品涨价，背后的原因都是人工智能。
1: If you bought MacBook Air a couple days ago, then congratulations.
2: Like Lisa.
1: You avoided a $200 increase for that MacBook Air because that price is increasing to $1,299 from $1,099.
3: 当地时间25号，苹果公司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
4: Apple says AI data centers have created.
5: 苹果表示 ，AI 数据中心建设带动内存和存储芯片需求出现前所未有的暴涨。公司此前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稳住终端售价，不让消费者承担涨价压力，但零部件成本仍持续走高。如果继续独自吸收成本上涨，企业利润将面临严峻风险。
3: 彭博社指出，此次大范围涨价堪称史无前例。过去，苹果曾针对个别机型上调售价，但从未出现过多条产品线同步全面调价的情况。25号，苹果股价大跌6%，创下2025年4月初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市场普遍预计，接下来苹果手机涨价的概率极高，而 iPhone 占苹果总营收的一半以上。AI 热潮导致新一轮芯片荒。目前，高带宽内存 HBM 已经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全球三大存储芯片企业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纷纷将产能转向 HBM， 导致用于手机和个人电脑的消费级存储芯片供给紧缺。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一季度动态随机存取内存 DRAM 的价格涨幅最高达到98%，预计二季度还将再度上涨58%至63%。
6: So why is this happening now? Chips have gotten.
7: 这场芯片涨价潮为何集中爆发？过去每隔几年，芯片的运行速度就会变得更快，价格就会更便宜。大约每10年就会掀起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但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个发展规律被逆转了。内存和存储芯片的价格突然飙升，几乎每一台电子设备中都要用到这些芯片。
3: 25号，苹果调价仅仅几个小时后，微软公司宣布从8月1号起上调公司旗下游戏机产品 Xbox 的价格。随着 AI 应用的广泛采用，存储芯片行业正陷入严重的产能瓶颈。目前各大存储芯片制造商正竞相增加产能，但半导体工厂的建设周期长达2到3年，供需失衡的状况短期内难以解决。三大存储巨头之一美光科技24号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财季财报显示，当季实现营收4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46%，远超市场预期，净利润达到282.4亿美元，同比暴涨1398%。
8: 大约在一年前，美光的股价还只是在100美元左右徘徊。一年后的今天，它的股价已经远超1000美元。
3: 由于需求激增，用于 AI 建设的多种资源和产品价格正在上涨。由于这些资源本身也广泛用于非 AI 领域，这种涨价正在向更广泛的经济扩散。美国商业经济学会调查显示，81%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一年 AI 建设将增加通胀压力。AI 终极天花板，能源。近日，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重申 AI 的五层蛋糕论：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以及应用。
9: AI has a five-layer cake. There's energy at the bottom. Then there are chips, infrastructure, which is cloud services, data centers. Then there's the AI model itself, and then the applications on top. It's a five-layer cake. Most people only think about the AI models.But remember, AI as an industry is that entire five layers.
3: 美国能源部23号宣布，将向能源企业提供高达17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以加快新建10座大型核电站。此前一天，微软与能源巨头雪佛龙签署20年供电长约。雪佛龙将建设一座天然气发电厂，向微软在德克萨斯州的 AI 数据中心供电，发电量相当于50多万户家庭用电需求。
5: 这款燃气轮机的采购价格过去几年上涨了300%。分析师估算，单台造价大约介于

0: 2.5亿至3亿美元。微软已经敲定采购7台该型号燃气轮机，由雪佛龙运营，专门为微软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数据中心供电。
1: 分析师指出，此前的关税或油价上涨带来的是一次性冲击，而 AI 是一个可能持续多年的能源冲击。
2: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速览。
1: 据富士新闻网25号报道，受酷暑导致海水升温又被大量死亡影响，日本扇贝主产地青森县扇贬捕捞量较10年前锐减9成，跌至史上最低，导致扇贝刺身售价甚至高于顶级金枪鱼大腹。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6月同期破纪录高温。高温之下，英国全境至少1000所学校停课或缩短授课时间。由于伦敦约60%地铁线路未配备空调，车厢内闷热如桑拿的话题也登上热搜。英国气象局呼吁民众注意防暑降温。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近日联合发布文件，呼吁筹集专项资金以应对厄尔尼诺天气现象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文件中，两大机构倡议筹集2.02亿美元，为22个高风险优先国家的近900万民众提供保障，抵御预计于2026年下半年来袭的厄尔尼诺现象对亚非拉等地的农业生产与粮食供应造成的严重冲击。新加坡国立大学研发出可自愈电子皮肤，它能够在无需外部供电的情况下检测触觉感知损伤并自我修复，有望大幅延长潜水设备和海洋机器人的工作寿命。研究团队目前已把电子皮肤原型应用于执行水下任务的机械手等场景，并展现出良好的灵敏度以及耐久性。
3: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5: 是认真做好，
16: 店主你定
17: 自助扫码，
1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5: 主动承担，
18: 走啦，
1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俗，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此外，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因房屋受损而被迫撤离的民众涌入当地的集中安置点。尽管加拉加斯也受到地震影响，但当地民众仍自发组织起来，为本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灾民募集物资。
2: 在加拉加斯一处由体育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许多受灾民众已经住进了救灾帐篷。他们表示，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中。

0: los edificios, desde el bloque 1 hasta el bloque 6, quedaron con fallas.
1: ¿Y entonces no están habitables?
0: Estamos esperando que venga infraestructura, alguien que dé de catastro, que dé la seguridad que si se pueden habitar o no.
2: Entonces la gente está nerviosa. Ya vinieron unos ingenieros a ver las estructuras, a ver qué pasó, que tanto acaso el problema de los sismos. Aquí somos 1,000 y pico personas. Somos 296 familias, pero somos 1,000 y pico personas, entre adultos mayores, niños y todo lo que tú ves aquí. Hay gente de aquí al lado también.
3: 目前，加拉加斯已设立了多处募捐点，民众自发送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物资，在志愿者的组织下打包送往此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
4: Hay mucha gente herida. Hay que tratar de entre todos aportar el granito de arena. Agua, insumos médicos. Estamos llevando compotas,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orque la gente necesita dulce. Bueno, todo lo que nos está pidiendo.
5: Y bueno, estamos desde las 10 de la mañana recogiendo todos los insumos que sean posibles. Ha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Deliveries de Farmatodo han llegado.Muchísima gente con muchos insumos, cobijas, almohadas, comida, anestesia, medicamentos, todo. Ahorita lo que estamos intentando organizar es cómo bajarlo hacia La Guaira.
6: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7: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评估，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评估，委内瑞拉此次地震受灾地区约有390万儿童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紧急筹备物资，这些物资包括急救包和新生儿护理包等应急医疗用品、安全饮用水和储水设备，以及用于搭建儿童救助中心的帐篷。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严斯莱克表示，整个人道主义系统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为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工作提供支持。目前，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委内瑞拉。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方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当地时间26号，德国、瑞士和西班牙的救援队伍抵达委内瑞拉，协助委内瑞拉进行灾后搜救行动。此外，秘鲁和约旦的救援队伍于26号启程前往委内瑞拉。巴西、英国等多国也向委内瑞拉派遣了救援队伍。欧盟26号发布公告称，已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伍和其他紧急援助物资，并且目前已有数个欧盟成员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欧盟还表示，随时准备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提供进一步援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的有力回应。再来看，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的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
8: 声明称，美方所谓对海湾国家安全的持久承诺与事实不符。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声明指

0: 则，美国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重申，美国和以色列有关伊朗和平核计划的指责毫无根据，并呼吁海合会成员国不要附和美国将伊朗核计划视为威胁。声明指出，美国、以色列以及参与对伊军事行动的部分地区国家应对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承担直接责任。声明还表示，在美国长期推动地区军备竞赛，向西亚大量出售武器的背景下，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能力提出指责是不负责任的。伊朗不会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防御能力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25号，卢比奥与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声明说，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比任何其他一方都更关注地区集体安全问题。巴加埃称，海合会成员国与美国发表联合声明的做法令人沮丧。巴加埃强调，伊朗的军事能力是伊朗人民在面对侵略时行使固有合法自卫权的保障，同时也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保障。伊朗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不容交易或附加任何条件，固有合法自卫权不会成为谈判议题，维护这一权利的相关手段也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妥协的条件。2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以色列与黎巴嫩就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一项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不过，内塔尼亚胡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驻军。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这7名武装人员在黎南部的所谓的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武器被运送至该地区一处建筑内。以军称，该建筑被真主党用作战斗和观察哨所，武装人员曾在此策划并准备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行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威胁。下面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和康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据俄新社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俄两国总统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双方仅讨论了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提议，而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他要求美方澄清其在试图结束俄乌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0: 据报道，针对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有关美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两国总统在安克雷奇会晤时商定的乌克兰问题和解基本原则的言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俄在那里有过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和平进程

0: 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据俄新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面对媒体提问的最新书面答复中，拉夫罗夫驳斥卢比奥的说法，表示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俄方称之为安克雷奇精神。他表示，如果一方，也就是美国，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方案和途径，而另一方同意这些方案，那么声称未达成共识就显得很不妥当。拉夫罗夫还补充说，有关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整体情况需得到澄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普京本月初曾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1: 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地六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英国在打破五月最高气温纪录后，又刷新六月纪录。瑞士西北部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也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0: 英国气象局说，英格兰西南部萨默塞特郡25号气温达到 36.7 摄氏度，刷新了当天早些时候创下的 36.4 摄氏度纪录。英国气象局将英格兰南部大片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至26号，首次连续三天发布这一预警。高温使得伦敦救护车服务压力倍增。伦敦急救中心发布声明说，该中心24号共接到7900个电话，急救人员共救治了近3600名患者。伦敦急救中心说，呼叫量激增与高温天气有关，急救人员救治了大量中暑、呼吸困难或心脏不适的患者。西班牙卫生部门宣布，在21号至24号的四天内，估计有210多人死于高温。意大利当地媒体25号报道称，五名农民因高温丧生。在法国首都巴黎，由于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当局已采取措施禁止在街道和公园等公共场所饮酒。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也发布了类似预警，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八个省，预计至少持续至27号。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为期五天的第四届练博会昨天落下帷幕。在昨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练博会多项指标

0: 创历届练博会新高。
1: 本届练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练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同时，参与展示的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专业观众数量。

0: 出行等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29.7%。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近5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昨天，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了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
1: 超过上届，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第35届海峡两岸关地文化旅游节27号在福建东山开幕，以忠勇仁义礼智信为内涵的关地精神，不仅是沟通海峡两岸的重要精神纽带，更在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传承百年，成为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纽带。
2: 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叫做关帝古庙，它距今已经有将近300年的历史，是泰国最早的关帝庙之一。它的位置呢，就坐落在泰国曼谷的湄南河西岸。那么最早呢，是在这个和尚经商的华人把这个关公像请到了这里。寺庙后来呢，几经扩建，成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3: 据当地史料记载，这座关帝古庙
4: 始建于1736年，即泰国大成王朝时期。当时，福建籍华人移民将关公神像从中国福建经海路引请至此，并供奉于湄南河畔的华人社区。คือเหตุผลจริงๆนะณบริเวณนี้มันเป็นบริเวณค้าขายมาตั้งแต่สมัยโบราณคราวนี้เวลาคนจีนมาเนี่ยยังไงเนี่ยว่าตั้งสรรเจ้าคนอูอยู่แล้ว สมัยแรกเนี่ยด้วย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จากเมืองจีนมาเมืองไทยเนี่ยค่อนข้างลำบากฉะนั้นองค์ที่มาองค์แรกเนี่ยจะมีเป็นองค์เล็กสุดองค์นี้ครับองค์นี้นะครับณปัจจุบันเนี่ยก็คืออายุประมาณ290ปีนะครับส่วนองค์ต่อมาเนี่ยก็คือองค์กลางมาสมัยต้นรัตนโกสินทร์ตรงกับรัชกาลที่1ส่วนองค์ใหญ่สุดเนี่ยมาสมัยรัชกาลที่2
3: สมัยนั้น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เริ่มสะดวกแล้วก็จะเริ่มเชิญองค์ใหญ่ขึ้นใหญ่ขึ้นมานะครับ
2: 历经数百年风雨，这座古老庙宇至今香火不断，成为当地华人社会重要的文化地标。根据庙务人员的介绍，如今前来祭拜关帝的以不仅是华人，作为忠义与诚信的象征，关帝信仰逐渐融入泰国社会，
3: 吸引着越来越多当地民众和国际游客前来祈福。去年9月，泰国总理阿努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祭拜关公的照片，引发广泛关注。在泰国，关公早已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将， 它更是忠义、诚信和担当的象征。近300年来，伴随着华人移民的脚步，关帝信仰在泰国扎根发展，并逐渐成为当地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也成为中泰民间交流和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在新加坡，关帝信仰又呈现出别样的面貌。这里的关帝庙不仅保留了传统的祭祀功能，
5: 更融合了教育、医疗，甚至社区联络等多重角色。我现在所在的就是新加坡的一座关帝庙，名叫崇义庙，是新加坡众多关帝庙中规模较大的一座。每逢农历的初一、十五以及关帝诞辰等重要节庆，都会有大量的信众来此祭拜。
3: 据新加坡学者许振义调查，
6: 像崇义庙这样以关公为主神的庙宇，在新加坡有230座。最早供奉关帝的庙宇可以追溯到1840年。我们可以回想，200多年前，当时的华人到南洋的时候呢，往往是孤家寡人。你发现举目无亲，那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只能靠朋友。那朋友之间，你没有血缘的那个纽带，那唯一能靠的是什么？就两个字， 一个是信，一个是义。
3: 如今，由关帝的信义精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大量关帝庙，已经成为一部分新加坡人的精神寄托。
5: 每年关帝诞辰，新加坡大大小小的关帝庙都会举办龙。

0: 盛的庆典，这也是关帝庙最热闹的时候。除了举办庆典，一些关帝庙还在履行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社会责任。
1: 我们就也有主办那个中医师诊所，连还有教育。关羽在古代的时候，他也有一个称呼嘛，叫做夫子嘛，山西夫子嘛。
0: 新加坡的众多关帝庙还会定期带领信众赴中国大陆的关帝庙参观交流，关帝庙也成为链接中国与新加坡乃至东南亚民众的一条精神纽带。
2: 信俗是连接民心连接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所以我相信呢，像关公信俗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呢，是有助于中国和其他华人地区保持民心相通这样的一个作用的。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能源局26号表示，到2030年，中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截至26号，厦津小三通航线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刷新航线通航以来破100万客流的最快纪录。厦津小三通航线凭借航程短、班次密、通关快等优势，成为两岸民众往来的黄金通道。目前航线每日稳定开行24个往返船班。2026全域电动化产业生态大会近日在新疆塔城地区举行，大会发布了2026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报告测算，中国全域电动化全产业链规模2025年约50000亿元，2030年有望超过80000亿元。大会推动10个全域电动化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大会期间，2026全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在新疆塔城正式启动。26号，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在湖北大悟中原突围纪念馆举行。通过多媒体光影展陈、战争实景场景复原等多种形式，生动再现了80年前惊心动魄的中原突围历史。当地还组织了红色情景剧展演等活动，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感可触。26号，动起来向未来为奥运喝彩奥运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走进西藏林芝市广东实验小学，中国奥委会嘉宾、文艺界代表围绕奥林匹克精神展开宣讲，并向为奥运喝彩推广大使颁发证书。此次活动是为奥运喝彩项目组面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打造的逐梦洛杉矶周期活动的重要板块。近日，来自全国68家文博机构的1000多款文创产品在湖北省博物馆集中亮相，从国宝同款首饰到会聊天的数字文物，从敦煌飞天到湖北蒜鸟，观众不用出武汉就能沉浸式体验一场文博文创大集。
3: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发出可自愈电子皮肤，它能够在无需外部供电的情况下检测触觉、感知损伤并自我修复，有望大幅延长潜水设备和海洋机器人的工作寿命。
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

0: 房。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4: 北约酝酿数百亿美元防务大单，强化对乌支持，并向俄罗斯发出强烈警告。北约究竟在做何打算？近期俄罗斯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局势会否失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紧逼白俄罗斯撤走边境军事设施，否则乌方将采取单边行动。俄乌战事焦灼，乌克兰矛头直指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直接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移动。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5号，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7月土耳其峰会将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北约的愚蠢举动。同一天，欧洲五国与北约发表联合声明，誓言强化防务工业合作。北约究竟在作何打算？近期俄罗斯与北约东翼成员国紧张对抗愈加升级，会否演变为直接的冲突呢？俄乌战场上战事愈发焦灼。25号晚，基辅再次传出剧烈的爆炸声，

0: 与此同时，英媒表示，乌方加大了无人机袭击力度，试图封锁克里米亚。更受关注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连续警告白俄罗斯，并发出了一周最后通牒，要求撤走包括四座信号中继站在内的边境全部军事设施，否则将会采取单方面的行动。那么，白俄罗斯会否被卷入直接的冲突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北约成员国将在7月土耳其峰会上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即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北约的愚蠢举动。此前一天，吕特还与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地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的建设。各方同意将加快落实欧洲在纵深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的联合研发和采购。另据俄媒25号报道，五角大楼发表声明称，为满足美国导弹防御局的需求，已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当天还有俄媒报道称，五角大楼宣布已完成对金琼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测试中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杀伤武器。一直以来，俄罗斯对美国金琼计划的发展都保持高度警惕。俄外长拉夫罗夫曾明确表示，金琼计划对战略稳定构成威胁，显著增加了太空军事化并演变成冲突区域的风险。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在土耳其北约峰会前夕，我们看到呢，无论是吕特的表态，还是北约多国的这个联合声明啊，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北约国家要加大投入，要加强合作，要继续的支持乌克兰，要共同的对抗俄罗斯。那杜老师，为什么此时北约会针对俄罗斯发出如此强烈的信号？
2: 和去年峰会相比，今年的口气更加严厉，而且针对俄罗斯的作战准备行动，包括综合作战实力正在逐渐增加。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俄乌冲突正在出现微妙变化，因为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进行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最强效果的打击行动，无论是打击范围，包括打击能力，和之前相比都有明显进步。所以北约国家认为，持续支持乌克兰，继续削弱俄罗斯，这条路线呢是正确的。那下一步如果通过更多援助，更远射程、更大威力在纵深进行，整个俄罗斯全境都会成为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重点，而且北约国的投资包括军事技术在作战行动中也得到某种呈现。所以他认为持续支持乌克兰，以乌克兰作为代理人与俄罗斯进行各种对抗，对俄罗斯国力、军力的削弱作用能够达到北约要求。第二是北约的疏远，美国的疏远要求北约进一步要抱团取暖。目前特朗普包括赫克塞斯都下令在欧洲地区有两个重要变化。第一呢，战略武器包括航空母舰和潜艇轰炸机全部撤走，一架不留。另外呢，第二是战术飞机，像 F-16 战斗机、F-15 战斗机要降低在欧洲的部署数量，也说明今后在欧洲地区美国元素要逐渐削弱。这样欧洲国家如果不抱团取暖，或者是以峰会包括联盟的态度进行军力扩张，难以抵挡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所以要求在不同领域要进行合理组合，形成针对俄罗斯的综合作战实力。所以美国的所挑起的这种矛盾一旦被欧洲独立承受，欧洲国家目前对于所谓的安全恐慌指数非常大。另外呢，是通过目前这种变化和调整，形成一种所谓的北约欧洲自发的打击能力。按照目前北约国家所进行的作战行动，之前北约秘书长曾经讲过，说离开美国我们无法进行任何一场作战行动。那么现在如果美国真的撤了，或者是逼迫欧洲国家必须把这个 GDP 占比提高到3%到3.5%，这样呢，无论是在远程打击、人工智能、基因测制等很多方面有很大差距。所以总的感觉，如果通过乌克兰持续的削弱俄罗斯，能够让俄罗斯的国力、军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个相对较弱的俄罗斯对北约。

0: 相对有利，所以这种咄咄逼人实际上是以所谓进攻的态势提高防御能力，所以今后北约与俄罗斯的军事对抗关系有可能会全方位展开。
1: 可能是因为北约峰会呢即将召开啊，为了避免在峰会上出现一些尴尬的场面，我们看到呢北约秘书长吕特是24号到访白宫和特朗普呢举行会晤，他也是试图来缓和美国和北约盟友之间的这样一个紧张关系。虽然吕特呢是放低了他的这样一个姿态，不断的去夸赞特朗普的领导力等等，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特朗普啊毫不领情，多次打断吕特的这样一个发言。那我想请教张老师，您说吕特对特朗普的这种低姿态是不是能够代表北约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吕特担任北约秘书长以来呢，试图一直在调和和弥合啊美国和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之间，他们之间在安全、政治以及在全球战略上的一些分歧啊，特别是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呢，他如此低调啊去这个访美，而且呢对特朗普大加奉承，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两个目的，首先是要调和美欧之间在战略安全上的一些分歧，其二呢有可能要推动美国与向欧洲靠拢啊，在这次的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出台一个对乌克兰对欧洲更有利的一个政策和立场。那么应该看到现在呢，在这个刚刚举行的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峰会上啊，虽然就伊朗问题发表了一些联合声明，但是美欧之间就如何在霍尔木斯海峡地区维持航行安全啊，他们之间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比如说谁来领导这个联合舰队，第二个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欧洲国家啊，北约的欧洲国家才派出舰队到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护航，以及护航舰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很显然特朗普的要求与欧洲现在的法德所持的立场之间富有很大的这种差距，所以呢特朗普啊不断地打断吕特，实际上就是对现在欧洲啊的这些北约成员国他们在伊朗问题上的这种立场啊十分不满，认为没有积极配合美国，没有照顾到美国的这种战略安全，所以呢他之间的这个矛盾是很难因此呢吕特希望试图要在峰会之前弥合这样一种矛盾。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次七国集团峰会上关于俄乌问题上，特朗普似乎是有一些对看法对战场的看法有些变化，用加拿大总理里面那个坎尼的说法，就是说他好像认为呢这个似乎跟欧洲国家的和其他北约成员国的这个立场有点相似，认为乌克兰现在好像拿回了一些主动权，所以呢在吕特访问美国希望就是推动北约以这样一个声音来发声，然后呢来向有利于欧洲和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来发表这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施压的这样一些新的这种声音总之呢现在北约对美国有所求，而且呢在战略安全和应付欧洲的地缘危机时他希望能够继续从美国获得支持和保障，而特朗普恰恰认为现在欧洲的对美国的策应或对美国的这种支持是不够的，所以吕特的发言反现之处他企图要调和矛盾来整合北约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一些政策。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俄罗斯媒体呢有一个报道说美国的金穹反导系统呢已经成功的完成了首次测试，而且呢还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武器，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高度警惕。那请杜老师呢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金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导系统，另外呢一旦金穹部署的话，是不是正如俄罗斯方面所担心的那样，现有的战略平衡就会被打破？
0: 金穹简单理解的就是特朗普的星球大战武器，而且主要武器装备全部部署在地球不同轨道高度，这样呢对于导弹的拦截能力包括拦截概率将会大幅提升。这次他所试验的叫新武器，激光武器、微波武器，如果从目前这个信息看呢，大概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它是一种天基进攻武器，今后如果在地球轨道上大量部署攻击性的卫星或者是航天平台搭载各种新武器装备，这样在轨道上对对方的导弹包括弹道弹、巡航弹、超高速度弹 都很强的拦截能力。所以特朗普认为，如果在天基能够有密集的武器装备部署，这样地球轨道上的态势就变了。像之前呢，都是通过所谓的军事保障系统助力地面，现在要独立作战，所以地球轨道的武器化目前呢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0: 第二是新概念武器。这次测试的不像冷战期间，冷战期间冷星大战如果击落苏联导弹，它用智能卵石，要用弹头撞击、动能撞击，但是那种所谓的打击方式概率相对较低。如果动用新概念武器，包括激光波武器，在地球轨道上进行攻击，无论是打击距离、打击范围都会成倍提高。所以下一步特朗普要把自己的所谓太空盾牌在地球轨道高高竖起，表面上是防御，但实际上进攻。如果加大功率之后，对他国卫星的攻击，包括对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攻击，也会形成很大的作战效果。如果对地面攻击，也能够起到不同的作用。总的感觉，金球系统很有可能会开辟2.0版的星球大战。因为冷战期间，星球大战很有可能是个战略讹诈，通过太空武器的部署，通过巨大的资金消耗拖垮对方。那么现在，如果真的投入1750亿美元，然后在不同轨道高度上分别有不同的拦截装备去拦截对方导弹，那么下一步加大射程、加大效果，就可以形成太空战的核心。所以总的感觉呢，这场太空竞赛与冷战期间那种纯防御相比有重大变化，它正在把太空变成美国攻击性的战场。如果在不同轨道的高度上，美国都可以通过卫星毁伤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这样美国就可以占据所谓的太空优势，而且美国通过防御手段也能够让太空珍珠港事件不再重蹈，也说明呢，下一步军备竞赛有可能在最高的点位上快速展开。
1: 好，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在批评德国的同时，意想不到的是，他夸赞了泽连斯基，说他打得相当的好。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德媒24号报道，在距北约峰会召开不到两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批评德国，并出人意料地夸赞了乌克兰。当天有记者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能否赢得战争，特朗普回答他打得相当好。德媒同时称，特朗普可能私下授意美国科技企业援助乌克兰。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25号在波兰开幕，会议优先议题是重建被俄罗斯严重打击的乌克兰能源部门，但由于乌波两国关系5月底开始降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了此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该会议。另据乌通社24号报道，泽连斯基表示，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中继站自22号起已停止运行。此前，泽连斯基多次公开要求白俄罗斯拆除部署在白乌边境的中继站，并给出1周的期限，否则乌方将自行动手。泽连斯基称，这些中继站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对此，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称，乌方意在将白俄罗斯直接卷入俄乌冲突。俄媒更是评论泽连斯基此举纯属公关作秀。据俄新社25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他在明斯克会见了泽连斯基的代表，并警告对方局势升级将带来的后果。
1: 其实之前特朗普对乌克兰啊一直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甚至呢还有一些不满，但这次突然夸赞泽连斯基打得相当的好，还是颇让人感觉到有一些意外。那么结合德国媒体报道呢，说特朗普呢可能是私下呢还授意美国的这个科技企业来援助乌克兰。刚才你也提到了，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呢也有这种他态度转变的这样一个迹象，那是不是说在俄乌冲突这样一个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正在发生着改变呢？
3: 应该看到特朗普意外的夸赞泽连斯基打得好，我觉得这可能有两个意图啊。首先是为美国调整俄乌立场啊做一些外交上的铺垫。我们看到自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呢，似乎美国对于调停俄乌冲突的积极性是明显的下降了。特朗普公开说啊，美国跟俄乌冲突没关系啊，美国就是出售啊军备啊，出售装备。那么这也说明就是美国从过去的这个积极调停俄乌冲突，可能会变成消极的参与俄乌和谈。那这样的话，美国的立场实际上是未来有可能调整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啊，前后啊，美国恢复了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出口制裁，这也说明呢，在短期之内无法解决俄乌冲突的这种背景下，美国有可能微调它的政策。第二个呢，可能是这个夸赞泽连斯基啊，是为了进一步向乌克兰出售军事装备和弹药。我们知道美国向乌克兰出口装备，实际上是由欧洲人买单，对美国的军工企业，对美国的制造业的这种振兴实际上是有好处的。即便解决不了俄乌冲突，但是美国可以源源不断

0: 获得这个外交上的和军事上的，这甚至是财经济上的直接收益。那么这也就是暗示啊，就是调停不停，不成的话，美国还会继续做生意。那当然了，夸赞泽连斯基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发生转变，因为美国外交的核心是美国优先，也就是要维持美国的战略稳定。从美国的角度看呢，只要俄乌冲突不失控不扩散，那么维持现在的这样一种消耗战和持久战的话，那么对美国没什么太大的损失，反倒会因为俄乌冲突而获得美国能够获得一些能源收入，意外的额外的能源收入和额外的军工销售收入。所以呢，夸泽连斯基只能说美国有可能微调他在俄乌的立场，由从积极到消极，甚至呢有可能成为俄乌冲突俄乌和谈的旁观者。
1: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泽连斯基警告白俄罗斯说让他呢拆除在边境部署的信号中继站，扬言说呢，一周之内你不拆除，我就亲自动手。那杜老师，这个信号中继站是一个什么样的装备？为什么乌克兰对此如此的忌惮？
2: 如果真的有这种信号中继站，特别是像乌克兰说有四座，作用极大。一般理解可能有两方面的效果。第一呢，就是这个无人机的引导，因为无人机按航路飞行需要几个参照点。如果能够在白俄罗斯境内调整方向，直接攻击基辅，那么这个点位的方向引导作用至关重要。所以在飞行过程中，航路规划包括航路修正，都需要这些点进行这个标定。第二是无人机通讯，如果采取人在回路中包括其他打击方式，那么它可以进行信号的中间传。对于增加打击精度、提高打击效果，能够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但一般理解呢，远程无人机，如果按照目标对目标的打击方式，它只需要在空中规划航线，直接对目标用最简单的航线发起攻击，这样突防效果会明显增加。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个信号装置？特别是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国内也有一些这个反响。之所以出现对白俄的军事威胁，特别是出现一周内不撤离我就动手，估计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离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关系。俄乌冲突爆发以后，针对北约的军事压力，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共享核武器，包括其他训练演习很频繁。如果按照目前打俄罗斯几个重要点位的能力，他打明斯克有可能会更加的强烈，是一些近程无人机也能够实现类似的效果。如果白俄罗斯国力弱，防空能力不如俄罗斯，那么在无人机打击之下有可能效果更加明显，这点可以让白俄罗斯主动疏远与俄罗斯的关系。第二，不排除会开辟第二战场。如果真的把信号装置包括其他点位就认为是俄军所为、白俄罗斯所为，有可能用这个理由对白俄罗斯境内发起各种打击行动。如果真的能够复制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秋明州的打击能力，白俄罗斯无法承受。
1: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呢也做出了回应，说如果局势升级的话呢，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张老师，您觉得这个局势会升级吗？白俄罗斯会不会卷入到直接的冲突当中？
0: 应该说呀，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警告，更多的像一种外交施压，他实际上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军力只有80万，而且呢，大部分的这个军人，大部分的这种军事装备和力量都在1200多公里的这个俄乌战线上，基本上没有更多的力量抽出更多的这种军事力量来对付白俄罗斯。我想他，没有这种实力啊，因为白俄罗斯虽然是一个小国家，人口不到1000万，那么军队呢也只有常规军队只有4.5万啊，加上后备军队，它也不过20万。那但是对付白俄罗斯，他要看到白俄罗斯后面站的是俄罗斯，俄白之间是军事同盟。如果真的跟白俄罗斯开火的话，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可能是他的风险，他的这个损失要大于他可能获得的收益。那这很显然不是一个现实理性的一种决定。其二呢，应该看到就是乌克兰在这个发给卢卡申科的这种这个声明或者说这种威胁我觉得更像是似乎要为自己的这种这个外交行动造势。应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在战场上表现的还算不错，而且呢欧洲在七国集团峰会之间发出了对乌克兰的积极的一个外交声明支持承诺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要继续制裁俄罗斯，并且呢还是要这个增加对俄罗斯的一种施压，推动俄乌和谈。所以可以见得呢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外交施压，而不太可能成为一种军事现实，对俄乌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可控的风险。
1: 而对于结束战事和举行

0: 和谈，我们看到呢，俄乌双方的领导人啊，都采取了举措，并且呢，做出了表态。我们来看短片。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6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媒称，此次袭击是过去一年来乌军对俄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通报称，25号18点至26号凌晨，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7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以及189架无人机。截至26号上午9点，乌军拦截和电子战压制了177个来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作战效能。另据英媒21号表示，乌克兰正通过加大无人机袭击力度，企图封锁克里米亚。战事焦灼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普京同时称，俄乌和平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即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了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
0: 一项40天的情报行动就能迫使俄罗斯来结束战事，这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2: 这次40天的情报行动有可能是2.0版的蛛网行动，因为目前针对俄罗斯境内深远目标的打击能力，乌克兰目前日益强大。如果下一步针对重要时机、重要目标用无人机进行频繁攻击、大规模攻击，有可能会迫使俄罗斯在谈判桌上做出某种妥协。下一步如果围绕克里米亚通过无人机封锁打击行动，有可能把这座所岛屿变成孤岛。下一步如果切断大桥，对其他点位发动攻击，有可能对俄罗斯会产生巨大的军事压力。
0: 那普京抛出的这个和谈4大基础又向外界传递了什么信号？
3: 首先传递了就是俄罗斯希望继续谈，不关闭对话的大门，但是他又提出4个条件，也就是领土、安全、北约以及现实的俄乌接触线。那实际上呢，俄罗斯的立场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不关闭对话大门，实际上是给西方和乌克兰以及欧洲留出了外交对话的余地。那么当然俄罗斯还是要坚持领土，也就是顿巴斯问题不能拿不到的话，俄罗斯就不会停火。这实际上也是说明在俄乌问题上，俄罗斯是既有立场也有实力。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北约升级防务剑指俄罗斯、白俄罗斯会不会卷入直接冲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各位航运通来关注天气，盛夏开启，北半球暑热蔓延，未来中国、欧洲和北美洲都会有高温发展。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中国随着冷涡东移、暖高压脊登场，东北、华北一带的清凉将会被炎热取代，华北平原等地呢还会有高温发展，像是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北部，今两天呢就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城市中像是郑州和济南哈都是如此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影响欧洲的高压脊东移，中欧、东欧一些地方呢将会经历极端高温的考验，而前期持续炎热的欧洲西部有望退出高温的行列。今明两天35度以上的高温可以说非常的普遍，还会不断的向东扩展，像是柏林气温冲高，明天呢将经历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首个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在美国中部平原一带的高温会迅速向北扩展，西南部内陆依然是最热的地方，那这里的最高气温呢会在40度以上，可以说是干热炙烤的感受非常的突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9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2度，西安晴，21到33度，昆明小雨转阵雨，

18到23度，晋城晴转小雨17到30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5度，合肥多云21到30度，长沙多云23到32度，福州小雨24到28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19度，柏林晴21到39度，伦敦小雨21到32度，巴黎晴转小雨25到39度，日内瓦晴21到37度，维也纳晴25到37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晴27到34度，开罗晴22到3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7度，纽约小雨21到29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首尔阴转小雨21到32度，东京暴雨20到25度，迪拜晴30到37度。

0: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920人，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联合国机构评估，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7万人。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展开反击，伊朗否认与美国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热线。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地六月气温突破历史极值。英国连续三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西班牙四天内有超过210人死于高温。中国财政部在卢森堡成功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超额认购近5倍。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 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
3: 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2个孩子。是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es un dolor que
0: fuerza y me dé la fortaleza para seguir adelante。
2: 此外，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的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多家超市。地震发生时，他正与家人一同在车上，亲历了这惊魂一刻。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他，并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